0: 这下徽章就安全了。
1: 啦啦啦啦啦啦。嗯？
2: 嘿，小眼，看我的徽章怎么样？
3: 睁开你的大眼看看，我的徽章才更好看。
4: 怎么大家都带着徽章？
2: 看我的，我要把所有的叮咚都清理干净。我和姐姐他们一样厉害。
3: 我来演乔乔，伙伴们，我们一起上。
2: 我们就是清理叮咚的英雄，海洋徽章就是证明。
3: 我们去玩找叮咚的游戏吧。
4: 原来大家认为我们这么了不起，我不敢那么小气。 怎么打不开了？我的徽章！我的徽章，别飞走啊！
5: 谁飞走了？
6: 你没事吧？
4: 海洋徽章掉到海里不见了。
7: 啊！海洋徽章丢了，那可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8: 别怕，想和你一起找。
9: 对，尖尖，咱们一起找，一定能找到。
4: 全是叮咚，没有徽章。
9: 别担心，我们再去打听打听。吉利，你有看到海洋徽章吗？
10: 刚才有一个白色的叮咚把我的眼镜带走了，我现在什么都看不清。
7: 看，海洋徽章在那儿。
10: 还有我的眼镜。
7: 追上它。抓住叮咚。
5: 抓住的是我。
7: 啊！叮咚，快回来！抓住了！
8: 我来了！
7: 来了！
8: 抓住了！
7: 抓住了！
4: 终于停下来了。
7: 是海洋垃圾，飘了个真远。是徽章，终于找到了。不好，石头在晃。
4: 别怕，没事了。
7: 糟糕，都是我不好，没有保管好海洋徽章。
8: 尖尖，别难过。
2: 相比徽章，在危难时刻保护朋友才更厉害。尖尖，你做得很棒。
3: 我来了，我来了，孩子们，你们养的叮咚。
7: 尖尖，快来，我们有东西送给你。
4: 哇，是叮咚徽章。
9: 尖尖，海洋徽章虽然坏掉了，但是以后我们可以自己做徽章。
7: 每次帮助了海洋小伙伴，就做一个新徽章。
8: 小鳄鱼天天做好事，
11: 听起来很有意义嘛。要我阿克说，清理海洋靠的就是一件件小事的积累。
0: 我知道了，今天的徽章就叫保护小鱼徽章。
12: 好嘞。
11: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12: 准备行动。

0: 海盗0011。
1: 蓝眼睛，
0: 你是谁？小叮咚，把小兽还给我们。小鳄别怕，有我在呢。在这儿。看你往哪儿跑，抓着你呢，蓝眼睛。我先躲在里面。这次全没错。
2: 谁在捣乱？
1: 红巴卡，小鳄在装坏蛋。
0: 对，有个绿头发蓝眼睛的家伙抢走了我们的小船。
2: 哟，难不成你们是碰上了海盗？
0: 海盗！
2: 开个玩笑，珊瑚礁怎么会有海盗？蓝眼睛，听着怎么有点耳熟呢？
1: 海盗好可怕，小鳄不敢去。
0: 小鳄别怕，交给我吧，管他是谁，我都要把小船拿回来。你在哪儿？快出来！大海盗别跑！尖尖，是你啊！
3: 我的宝剑。这已经是第二把了。
0: 什么叫第二把？
3: 我之前那把宝剑让蓝眼睛给拿走了。
4: 这个可以交给我吗？
3: 可以。你是谁啊？
0: 哎呀，尖尖，你这是被海盗打劫了。
3: 海盗？可我觉得他挺有礼貌的。
0: 别担心，我帮你把宝剑要回来。快出来，快出来。
1: 条条，你怎么不看着点呀？我的项链又坏了。
0: 什么？哟，
5: 之前项链被叮咚缠住了。
0: 好啊，又是这个大坏蛋，我们的东西也被他抢走了。
1: 等等，
5: 是我自己送给他的呀。
0: 小螃蟹，你们也帮忙找吧。快出来，快出来，大海盗！站住，蓝眼睛的海盗，我看见你了。快让开！
2: 条条，我想起来了，那个蓝眼睛。
0: 等一下再说，大海盗马上要逃走了。
2: 哎呀，他应该不是海盗。
6: 是的，项链、宝剑、小船都被蓝眼睛送回了珊瑚礁。
1: 上面的叮咚也被清理干净了呢。
7: 蓝眼睛不是坏蛋。
0: 可是。
2: 好了，条条，海底被你翻得乱七八糟。你快被当成大坏蛋了。
0: 蓝眼睛大海盗。叮咚队，好臭好臭。什么东西？是你救了我。
4: 这些交给我，危险解除。
3: 原来你真的不是海盗。
4: 不，我是0011。
0: 你好啊，0011。
1: 0011，
5: 好奇怪的名字。
6: 难怪。

0: 他的样子也这么特别，
1: 他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这次来火山岛是为什么呢？
2: 我猜是因为叮咚，他好像对叮咚很感兴趣。
3: 好像是这样。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2: 这是蓝眼睛朋友徽章。
5: 这个一身海藻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呢？藏在海底各个角落的叮咚就是海洋垃圾，帮忙收拾叮咚就是好朋友。
4: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5: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0: 改变造型。
1: 哎，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们了，也没在这儿。
2: 条条找不到，绿叶妖不要动呀。
3: 哦，收到。
1: 哦，找到你们了，我赢了，哈哈！刚才的隐身计划差点就成功了。零零幺幺，你为什么总是乱动啊？
3: 因为我刚刚看不到了。
0: 可怜的零零幺幺，你身上的海藻太多了。
1: 没错，乱蓬蓬的，还挡眼睛。也许你该换个发型。
3: 换发型？
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设计。
1: 我先来。小螃蟹，麻烦你们帮个忙。来看看幺幺的新造型。有什么好笑的？多好看呀。
3: 其实
1: 别担心，我有个更好的主意，跟我来。
0: 等等我。哇，有了，
1: 来吧红巴卡。听我指挥，嘿，上边一点，对，别那个也别落下，嘿，谢谢红巴卡，尖尖小鳄，请欣赏，嘿嘿，怎么样，是不是比原来帅气多了？
3: 动不了。
2: 小鳄，帮你。
1: 没想到我还真是有点设计天赋。
0: 是吗？跟我比还差一点点。
1: 哪有？怎么成这样了？
2: 是雪糕，小鳄给零零幺幺做的。
3: 谢谢小鳄。但是其实
0: 没关系，交给我吧，为你打造一个最美丽的造型。
1: 瞌睡象，你不会是要用这些叮咚吧？
0: 对呀，看我的，把它们完美的用起来。
3: 那个不用了。
0: 放心吧，这次保证适合你。
4: 噔噔噔噔。

0: 美啦。
1: 哼，我觉得还是我的设计更好看，
2: 好像我的才更合适。
0: 什么嘛，那些都不漂亮。
2: 颜色也太多了，
0: 你的太乱了。
1: 我的好看，
2: 太好看，
1: 太乱了。
2: 明明我的好看，
1: 我的才好看。嗯，
0: 铃铃幺幺不见了。
2: 看那里。铃铃幺幺。铃铃幺幺，快停下，是我们。
3: 这都是我弄的。
0: 铃铃幺幺，你怎么突然走了？
3: 对不起，海藻和叮咚让我不舒服。其实我一直想说我不需要他们，
0: 可是你不想变漂亮吗？
3: 我自己看不到，只是觉得浑身不舒服。
2: 我想比起我们的想法，铃铃幺幺自己的想法才更重要。
1: 对不起，之前没有好好问你。
0: 说的对，我们帮你把身上的海藻和叮咚都清理掉好不好？

0: 谢谢你们，我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1: 零零幺幺，你身上的符号是？
0: 就是我的名字，零零幺幺。
1: 原来你长这个样子，好特别，好神奇。
2: 我也觉得现在的你最好看。
3: 这是完美造型徽章。
4: 和大海一样，我们这位与众不同的朋友也不需要多余的叮咚来装饰，原本的样子就是最好看的。
2: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6: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5: 准备行动。

0: 神奇的雨林。红果果，不是果果，果果果果，小鹅想要果果，果果果果，是果果，叮当，变果果。
1: 小鹅，你去哪儿了？
2: 快看，我们一上午见了这么多叮咚。
3: 你有什么发现吗，小鹅？
0: 小鹅帮忙收叮咚。
4: 不对劲。
0: 果果果果果果，
1: 想不到火山岛还有这样一个树林。
0: 哎呀，
2: 快点，我来就不知道小鹅在搞什么鬼了。
0: 嘿，哈哈哈，叮当变果果。

0: 果果叮咚变，叮咚变，
1: 啊哈哈！不是吧，小鳄，你在变魔术啊？
2: 小鳄，把叮咚丢到树林里可不太好。
3: 这么做是破坏环境，
1: 是破坏我们的劳动成果。啊、是，哇，是宝藏！等等。
2: 叮咚变成果子，
1: 果子，这怎么可能？
3: 好，好，好，嗯，哎，嘿嘿嘿。

0: 果子吧。
1: 你看，小鹅多开心啊！
2: 耶、嗯！ Yeah!
3: 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去？尖尖，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2: 可是乱丢叮咚会有麻烦的。
3: 这不就是
1: 这些都是我们拿进来的叮咚。
3: 你站住！
1: 还给小鹅。
3: 小鹅，小鹅，小鹅，小鹅，
1: 小鹅，
4: 冰冻果果还给小鹅。
5: 是甜甜的，是甜甜的呀。
1: 原来是个小猴子，
3: 怪不得身手这么厉害。
0: 小猴子，小鹅。叮咚变不成果果，是他用果果换走了叮咚。
5: 叮咚，甜甜喜欢，甜甜跟你换。
4: 换叮咚，果果不是叮咚变的。
1: 今天的故事、啊、
3: 嘿，这是可爱甜甜徽章，
6: 生活在雨林，喜欢跳来跳去，头上像是戴了一顶棕色的帽子。如果我猜得不错，应该是缅狐猴。
1: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得没错。耶，
8: 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天天小鳄，这里可不是踢球的地方。
1: 叮咚很危险。
2: 叮咚
3: 危险，
2: 不能玩。
0: 记住了吗，天天？

0: 我有一个主意，
1: 我害怕。
2: 哎呀，轻飘飘的小叮咚，好烦呀！
3: 天天来帮你。
2: 好疼，叮咚好危险，可要小心啊。
3: 叮咚危险要小心。
0: 没错，看来甜甜都看懂了。
3: 甜甜知道要怎么做。不行不行，叮咚有危险，要交给甜甜。别抢叮咚，给甜甜。
4: 看来甜甜真的记住了，叮咚有危险。
0: 不枉我那么费力气的表演。
4: 小鹅的肚子可不会演戏。
0: 走吧，这下总算可以放心了。
5: 我们拿点吃的去沙滩野餐吧。
4: 好主意。
3: 甜甜需要找更多的叮咚。

0: 有谁在表演。
1: 啊，是甜甜。哇，
0: 你都看到叮咚咚危险了，你怎么还敢玩啊？
2: 早就看出我们是在演戏。
0: 但是像刚才
3: 非常危险，甜甜以后不会了。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0: 这是叮咚危险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海滩垃圾，五颜六色的叮咚不仅破坏沙滩的美观，有时还会给好奇的小伙伴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
4: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哲哲，现在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李月，你那个相好的，你还想不想让他活了？
1: 我当然想让他活了。
0: 好，那你就给我实话实说，你跟陈平之间到底还有什么别的恩怨没有？
1: 没有，什么也没有。这小子除了吃喝嫖赌抽，什么正经事儿也没干过。
0: 那你还愿意养着他？
1: 毕竟是我哥的孩子。
2: 我不养谁养啊，姐，王显民女儿的事儿确实是个悲剧，可你不应该这么自责呀，因为你一直按照法律程序办事，你没有错。出现这样的悲剧，王显民有问题，刘鑫有问题。 但是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王显民妻子的问题，因为他打麻将没有看好自己的孩子。
3: 王显民说他就是罗汉，
2: 还说刘志和大头都是他设计害死的，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都糊涂了。过去他们交代的。
3: 不完全都是真的，但现在交代呢，也未必都是假的。反正这一切跟我都没关系了。我想，我还是干好预审这工作。我不想回刘总。

0: 算了，以后再聊吧。是老郑，接吧。那我跟他怎么说呀？你就跟他直说呀。王显民这案子已经告一段落了，你想回预审，不想在六组待着了。
1: 你就直接跟他说。喂，哎，季姐，我说你赶紧过来一下吧，这情况不太好，啊，一直僵持不下呀。哎呀，也不知道那陈斌怎么想的，给我们猜起谜来了，说答案在他叔叔陈有德那儿，可是这陈有德死活不往下说，我们怎么往下猜啊？哎，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赶紧过来，啊。
2: 你快点把手头事放一放，你赶紧过来吧！啊，
3: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抓紧点时间，快点！啊，
0: 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2: 喂，老郑，我季杰，你把跟那个陈有德和陈明接触过的人都叫过来，我需要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对，越详细越好。我到现场之前必须要。
1: 对对对，好，你说。喂，季姐，我是大斌，我跟你说一下陈明这个。刘队，啊，陈有德，你现在去车里待着。好，现在季姐同志来了，咱们六组的同志也都到了，我们来商量一个可行的计划。
4: 我汇总了多方面意见，思路慢慢清晰了。陈有德和陈兵一直住在大鼎的村，我了解了一下，大鼎的村人均收入一年不超过3000块钱。可是这陈有德却有钱在小坡镇购置了2层小楼，养了情妇还生了孩子，这需要一大笔钱。
1: 嗯，
4: 我觉得这笔钱很可能跟陈兵有关系，咱们必须从这儿下手。
5: 警察同志，怎么样了？能救人了吗？
0: 快了。
1: 我们跟你商量点事儿。鉴于目前的情况，我们准备用狙击手来击毙陈斌。这样做很可能有一定的风险性，但这是目前我们唯一的选择。
6: 真要这么干，
1: 按预备方案执行。
7: 赵宁，你想知道陈兵说了什么？
6: 他说什么？
7: 他说出了问题在哪儿。你把他爸爸贩毒挣来的钱私吞以后，买了房养了情人，这就是他想杀你的原因。
6: 他胡说！
7: 他把根本没有留下钱，他把去南方贩毒，还是跟我借的钱呢？
2: 那你就是毒贩同谋。
6: 陶飞，
2: 甭跟他废话，交给缉毒队带走，到那儿有人收拾他。
6: 不不不不，贩毒的事儿我没干，陈兵他爸贩毒，跟我没关系。
7: 怎么叫没关系？
6: 他去贩毒的路费和本钱都是你出的，他挣的钱以后把钱留给你买了房子养了情人，怎么叫没有关系？
7: 而且当时从陈兵他爸身上搜出来的海洛因是1公斤，分给你也5百克，够毙你10次的了。
6: 哎呀，我有罪，我交代。贩毒的事儿我没干，陈兵要杀我，是为别的事儿。
8: 陶组长让我跟你们谈谈心，我能进来吗？

0: 累了吧？
1: 不累。你是谁？
0: 我是谁这不重要，我是来回答你几个问题的，可以吗？第一，你为什么要杀你叔叔陈有德？陈有德从小教会你开锁的手艺，然后你溜门撬锁，偷得的钱财全部由他掌握。他答应18岁的时候会把这笔钱分你一半，可是现在你到了18岁，他却没有履行他的诺言，一分钱都不给你，所以你要杀了他，对不对？
1: 还有呢？
0: 哦，还有啊，就是现在是2:55:30，你必须在4:30之内解开他们，拆下炸弹，离开现场。
1: 为什么？
0: 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你查过法律书，知道18岁之前犯多大的事儿都不会被枪毙，最多是20年。今天晚上12点之前，你要么能得到钱财，要么能报复陈有德。因为在12点之前你是未成年人，你就是杀了人也不会偿命，对不对？
1: 你怎么知道我生日？
0: 我当然知道。哎呀，坏了坏了，现在还有3:50，而且我还告诉你一个事实，你算错了，你不是夜里12点出生的，你是今天下午3点，我刚刚上医院查了你的出生记录。法律是需要非常精确的，丝毫不能有差错。
2: 季姐糊涂了，犯罪年龄只能按日子算，哪能按时间算啊？
3: 你怎么不明白？他那是故意的，迷惑小姨，
4: 这就叫将计就计。
1: 我的生日是在夜里啊，我叔叔告诉我的。
0: 你叔叔骗你的事儿多了，你的出生时间不过是他随口编的，要不信你跟我上医院查去啊。陈斌，我还告诉你，我既然今天进来了，我就绝不可能让你离开这间屋子，也绝不可能让你摁响这遥控器，除非你想同归于尽。把遥控器放下，举起手来。

0: 什么呀？那口袋里有钱，咱们放在这里呀。
1: 一分钱一二来啦。

0: 郑队，啊，季节立这么大功，全给记在一审处那儿，这有点不太合适吧？
1: 老婆，季节啊，别干预审了，回六组来吧。
2: 我要回六组，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0: 兄弟。
1: 李队。
0: 跟你说个事儿啊。
2: 浅谈。
0: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德德爱听不听。
3: 大斌，

0: 昨天我看见那位跟张局汇报案子，哎呦，那叫一毕恭毕敬，有点细过。
1: 哎哎哎，不是王勇，你少胡说八道，
2: 你怎么有点八卦谈资碎嘴子呢？
0: 不是，你知道我说谁呢？
2: 谁呀？
0: 心头。哦，
2: 嗨，我以为你说季姐呢。
3: 谁说我呢？
4: 没有没有，季姐，您来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0: 还想多想跟你学点本事，是不是阿斌？嗯，
3: 你要不恨我就算不错了。
1: 我不恨你干嘛呀？
3: 恨我没有帮丁健说话呗。
0: 嗨，瞧您说的，这事哪能赖在您身上啊？谁不知道你跟我师傅那是老战友了，谁爱他你也不能害他吧？
5: 就是
3: 丁健这事儿处理的确实有问题，要不是陶飞，范大成这案子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

0: 谢谢，咖啡。不客气。
1: 走。我也是，熬夜熬出毛病来了。后来我发现，早上起来喝咖啡会更精神。谢谢，有什么事您直说吧。季姐。
0: 你来六组，我既双手欢迎，但是你要单单为王显民这个事儿留下来，我就不太高兴了。

0: 什么意思跟审犯人似的？丁建没说错，你这个人呢，太直了。想改来着？
1: 用不着，这样挺好的。王显民是我回六组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还有什么原因啊？这个，不过有一点我可以保证。
0: 回到六组，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干警，只要是六组的事儿，你吩咐一声，我绝不含糊。就想听这个。不过我
2: 有一条件，凡是跟王显民有关的案子，不能不让我参加。没问题，一定答应。不过王显民这儿暂时还是一片安静。季姐，有一个案子，我想推荐你当探长，探员你自个儿选。
1: 什么案子？
0: 涉毒案。
1: 那就周志斌和王勇吧。
0: 再换一个。为什么？我知道，你担心他们俩闹情绪，给我找麻烦。但这关总得过呀。晚过不如早过。<笑>
1: 行，孟佳吧。
0: 好，档案由张建给你调。哦，再有，涉毒案比较危险，陪枪吧。
1: 好，我去办手续。
0: 不大可能吧。 哎，我到位。好，好，我马上就到。
1: 什么情况？

0: 季姐，嫌疑人的资料。啊，好，谢谢。凤姐，哎，翟彤，19岁，案由是吸毒，据他交代，毒品都藏在他姐姐翟兰家。这是地址。
1: 那这翟兰是翟彤的上家啊？
0: 难说，他一口咬定他姐姐翟兰只是吸毒不贩毒，现在谁是上家还不一定。不过毒品确实藏在翟兰家。
1: 那这是窝藏毒品呢？
0: 没错，是哪儿去啊？翟兰家，银典小区。
1: 好。

0: 贾来死了，赶紧通知法医技侦赶紧过来。哎，
1: 大刘，哎，
2: 老魏，
1: 哎，
2: 过来，
1: 说说什么情况？
2: 现场有硝铵炸药成分，您看这电线和磁铁都不属于这辆车。
1: 你什么意思啊？炸弹呢？
2: 人工制造的爆炸物吧？
3: 没错，
2: 你这样给我一个进一步的报告，包括所有的细节。
1: 哦，是。哎，
2: 人工制造爆炸物，这混蛋，这不是疯了吗？这不大白天的，光天化日之下，啊，还有王法吗？
3: 整个一恐怖袭击，
2: 美国大片看多了吧？不靠谱。
1: 这样，斌子，你把所有的附近的监控录像都调回去啊。王勇，
2: 王勇，
1: 对。
2: 来来来来，
3: 我在现场呢。这个踏谎周围群众，寻找目击者。
2: 目击者有啊，
3: 爆炸车后车是辆出租车。
2: 好，
3: 司机受伤了，送医院了。
2: 那就赶紧上医院，确定死者的身份，好吧？还有啊，
3: 还有查尸源。
2: 我知道，排查社会关系，查查有没有人跟这个女人结仇，有这个。
1: 行行行行，
2: 大兵，你说，组长这是布置工作呀，你是起什么哄啊？
3: 行啊，
2: 我这是怕咱们组长累着。再说了，又不是第一天干这个。
1: 是不是没必要布置那么细？是是，
2: 这太小了。我说，结束，我没得说了，大家按程序工作吧。啊，行了，干活，啊，干活去。我说，这事儿啊，非常的，
1: 我知道，发生这么大事，局长肯定拉你去过堂，
2: 你赶紧回去，这儿有我就行。
1: 不是，我，
2: 哎。
4: 死亡时间是5月0点到凌晨2点之间，脖子上有勒痕，这是一早晨死亡。初步断定是电线给勒的，还有死者死之前被性侵犯。
5: 好，
4: 谢谢啊。检查过了，死者的妹妹翟楠提供的地方没有发现毒品，会不会是被凶手拿走？
5: 季姐。
6: 小郭，小旭保安，昨天晚上就是他值的夜班。
7: 你别紧张，跟我们说说你昨天都看见什么了。
6: 那天晚上，翟兰的男朋友大概8点多钟来的，后来他就出楼门了，在外边他就大骂翟兰，反正骂的都挺难听的。对了，他还说要杀了翟兰。后来他就走了。后来他又回来了。
7: 哎，这些小区的门口监控录像里边都录下来了，大概是凌晨1点多钟。
4: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7: 2点多，哎，也有录像。
4: 你认识翟兰男朋友吗？
7: 不认识。他好像叫刘成，我听见翟兰，就是死的那女的，他在阳台上大骂，他说：“刘成，你给我滚！”

0: 宅男都蹦出来了，我求你们，我求你们让我舒服一下，我求求你们了。
1: 白童，你骗了我们。
0: 什么？你们没找到宅男？不可能，除非他跑了。

0: 你姐姐翟兰兰我们是找到了，可是货没了。
1: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们不是找到我姐姐了吗？货在哪？她肯定知道。你们审她不就得了吗？有个人你没有跟我们讲。
0: 谁？刘成。
1: 刘成。翟彤，我需要你告诉我们所有你知道有关刘成的事儿，不然的话，我今天也不会再来问你。哎呀。
0: 怎么连刘成都供出来了？给你一次机会，不说也没关系啊。不，我说，我全说。刘成，他是我姐男朋友，就是他带我们走这条路的。货全是他提供的。
2: 刘成只给你们姐俩供货吗？
0: 不，很多人的货都是他提供的。
1: 刘成住哪儿？
0: 我不知道。
3: 从来都是他拿货倒姐那儿，就连我姐都不知道，我更不可能知道了。那你能说清刘成长什么样吗？
0: 个儿不高，单眼皮儿，瓜子脸，眉毛挺浓的。哎呀，我求求你们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我难受死了。
4: 季姐。
5: 哟，行啊，你小妹儿，哎，马上拿这个让你保安小郭辨认一下，如果像的话，马上把东西领。哎，哎呦，爆炸案死者身份已经确认了，谢小林，女，29岁，天河实业采购部主任。
6: 停停停停停，甭跟我汇报啊，我又不是组长。
5: 谁跟你汇报了？交流交流情况，你那儿有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
7: 什么都没有，我早就说过，根本不可能从监控录像上发现什么，更何况这柳园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啊，角度本来就不多，覆盖面也不达标。
8: 斌子，你这情况怎么样？
7: 没什么情况，
8: 没什么情况就继续查。
7: 炸弹是遥控引爆的，引爆装置是类似于玩具汽车的遥控器。
8: 斌子。
9: 你重点搜寻的是案发现场周围有没有人拿类似的东西，啊，欢迎。跟谢小玲最后通话的几个人要重点排查。
10: 死者身份确认了，谢小玲。
9: 曹组长，有个问题，王金鹏
10: 是跟谢小玲死前最后一个通过话的人。
9: 王金鹏是谁？
10: 王金鹏63岁，天河实业集团董事长，曾经当过区人大代表，
9: 他现在还是吗？
10: 不是，
9: 那就查嘛。
10: 没有。
9: 据说区委书记是他表弟，跟本案有关系吗？少从人家说事。是不是先请示一下郑队，看看这人到底能不能查？
7: 不至于吧？别说是他表弟，就是他本人，该查得查，按照法律程序查。
9: 查，
7: 反正出门得罪人的事是我。王勇。 王金鹏公司的地址，我跟着你去。

0: 哎，我说，这王总这会什么时候开完啊？
1: 哟，那我可不知道。不过我们王总从来不见没有预约的客人。
0: 王不是客人。
1: 我知道你们是警察，你们是来调查谢主任的事儿。
2: 李老板，我们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待会儿我让他们把合同就给你转过去。嗯，好。好，慢走。
1: 王总。
3: 嗯，王总。重案六组陶飞，这是我同事。
4: 哦，你们是为小谢这事儿来的吧？
3: 是。
4: 小吴，通知一下，今天下午的会推迟一个小时。
1: 好的。
4: 来，先喝杯茶，上等铁观音，价值万元。
3: 喝过了，谢谢。
4: 好，那里边坐。

0: 你们张局，你们都受他指挥吧。嗯，我们可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1: 王总啊，您呢时间宝贵，我们也不是来喝茶的。好，你们想知道什么，问吧。谢小林，您认识吧？认识。
0: 他是我们公司采购部的主任，您跟他熟吗？熟。我们公司中层以上的干部，我都很熟。
2: 1月18号上午9:30左右，您给他打了个电话是吧？1月18号，哎呦，你得等我查一下。1月18号。 没错，那天上午开会。
0: 我告诉他，让他把采购部的资料带过来。开会为什么不在公司开呢？不是你笑什么？哎呀，我说小同志啊，我在什么地方开会，这警察也管吗？
1: 朋友，那天开会还有什么人参加？
0: 那天开会人挺多的。
3: 有哦，你等一下，
0: 小吴啊，你通知一下采购部的老周和这个财务部的小马，和谢小玲死那天所有参加会的人都到大会室去。警察同志有话想问他们。
1: 王总。
4: 非常感谢您能配合我们工作，如果我们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您，好吧？好。替我向张局问好。好，好，好，好，知道了，谢谢。哎，好，再见。孟佳，
5: 哎，
4: 流程找到了，哎，这么快啊？人家说了，多亏你画像画得好。
5: 一模一样。何成，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知道，吸毒。
6: 光吸毒吗？警官，我也知道吸毒不对，可我戒不了。要不你们把我枪毙得了，我也一了百了。
5: 少贫嘴啊！有没有一番雅心？
6: 咱也想啊，哪有那本事啊？
7: 那从你们家搜出来毒品怎么回事啊？
6: 一哥们寄放的，我就知道他外号叫大眼儿，别的情况都不知道。
7: 刘成，今天找你来，不只是为了吸毒贩毒的事儿。翟兰你认识吗？
6: 认识，我马子。哦，我女朋友。
7: 你最近见过他吗？
6: 没有。估计也让你们给抓了吧。我说怎么打电话不接呢？说半天。 还是为了吸毒。19号晚上你干什么去了？19号，我想想，我想想，哦，那天我喝醉了，在家睡觉呢。

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

0: 四、五，这每天呢，早晚各30下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和檀木按摩梳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2: 每天跟着老师梳经络。
1: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经络堵则头昏沉。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歇半天也缓不过来。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梳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次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啊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
3: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儿都是硬邦邦的，就像背了一块石板似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松快了，也轻松了，那种感觉散开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地打圈梳理。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每天30下就可以了。
4: 我以前呢经常肚子又胀还不消化，吃点东西啊就觉得顶得慌，有时候啊好几天都不上大号。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檀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一小时用这个檀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

0: 吃完这个肚子呀，咕噜咕噜的响，坚持了一段时间，吃饭香了，整个人呐都舒坦了。家人们，
1: 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四组，舒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肚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抹一层薄薄的孕妇油，抹完油先用梳子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开始梳理。咱们呢分三步来做。第一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来回20下。这一片走的是胃经。第二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是胆经，顺道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再轻揉几下。第三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你轻柔的按几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能改善发沉。
2: 以前呢，这两条腿发沉，走几步就累的，这小腿是又紧又胀肚，晚上睡觉还总抽筋儿。现在每天泡完脚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变得轻松。
1: 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

0: 四、五，这每天呢，早晚各三十下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和檀木按摩梳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2: 每天跟着老师梳经络。
1: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经络堵则头昏沉。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歇半天也缓不过来。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梳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次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
3: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都是硬邦邦的，就像背了一块石板似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松快了，也轻松了，那种感觉散开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地打圈梳理。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每天30下就可以了。
4: 我以前呢，经常肚子又胀还不消化，吃点东西啊就觉得顶得慌，有时候啊好几天都不上大号。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檀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一小时用这个檀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

0: 吃完这个肚子呀，咕噜咕噜的响，坚持了一段时间，吃饭香了，整个人呐都舒坦了。家人们，
1: 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第四组，舒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肚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抹一层薄薄的孕妇油，抹完油先用梳子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开始梳理。咱们呢分三步来做。第一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来回20下。这一片走的是胃经。第二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是胆经，顺道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再轻揉几下。第三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你轻柔的按几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能改善发沉。
2: 以前呢，这两条腿发沉，走几步就累的，这小腿是又紧又胀肚，晚上睡觉还总抽筋儿。现在每天泡完脚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变得轻松。
1: 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有先有国，才有家。
10: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11: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12: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10: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13: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4: 畜生！
10: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甲。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15: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

0: 声，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4: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2: AI 互动，懂你。

0: 事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去过云南小区吗？
3: 去了，我去找翟兰了。
2: 干什么去了？
3: 他要跟我分手，说什么要去戒毒，要重新做人。我说他装孙子，他就给了我一巴掌。
2: 然后呢？
3: 然后我就走了，去喝酒了。
4: 没再回去？
3: 回去了，没上楼，在楼下骂了他几句，把钥匙什么的都还给他了，出出气。
2: 你把钥匙还给翟兰了？
3: 他不理我，我就把钥匙扔他们家楼下了。
2: 那天晚上你跟翟兰发生过性关系吗？
3: 没有。
2: 刘成，我们需要你的 DNA 做个检测，你没有意见吧？
3: 没意见。我能问问翟兰怎么了？
2: 他死了。
3: 啊？死了？
5: 哎，林总，有什么发现吗？
6: 哎，陶组长啊，谢小林的亲属都没走访呢啊，让大兵去吧。
5: 免了吧，让兵再仔细查联络，两个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不是，仔细点，别怕麻烦啊。
6: 先生好
5: 啊。
7: 哟，哥几个都回来了。
5: 哎，郑队
7: 啊，
6: 郑队，
7: 怎么样，大兵子？有什么新线索？啊，
8: 报告支队长。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哎
5: 呀，兄弟
7: 啊，
5: 今儿我跟王勇到死者谢小玲的单位做了个调查
7: 啊，
5: 他单位里普遍反映谢小玲做人很低调，从来没有得罪过什么人，也没有什么在工作上、经济上的纠纷。
7: 哎呀，抓点紧啊，大家伙儿都抓点紧啊！
5: 啊，
7: 陶飞啊，上我办公室来一下。
6: 我说你这人呢啊，太直啊！照你这样下去，非吃大亏不可。
8: 我怎么直了我？
6: 不是调查现场的时候，你让人过发号施令的瘾怎么了？啊！再说了，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不烧烧行吗？你就非得当那挨烧的是吧？
8: 我没想那么多，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怎么了？
6: 得，您看录像好吧？
7: 陶飞啊，这个案子啊比较特殊，

0: 这个王金鹏呢是国企的老板，所以你们在工作的时候啊一定要慎重啊。
1: 哎啊，你什么意思？你是说王金鹏的社会关系比较特殊是吧？
0: 啊，我没这意思。
1: 那就是上面的意思。
0: 也没有。
1: 那什么意思
0: 啊？行行行，就这样，就当我什么也没说啊。你们干活的时候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啊。
2: 好，限期内一定结案。
0: 哎呀，我说陶飞啊，就你这口怎么跟丁健一样？哎，我说能不能让大斌子……
2: 哎，您打住打住的，你要是觉得我工作有问题，你立刻把我免掉。但是作为代理组长，组里办人员的安排还是我说了算，行吗？
0: 我连建议一下都不行吗？
2: 不行。
0: 行，比丁健还轴。哎，去去去，干活去。
2: 好。
0: 哎，等会等会儿
2: 啊。
0: 哎，去天河的事儿你还没跟我说的是呢。
2: 我暂时没什么好说的。
0: 什么意思这是？
2: 干妈，您别伤心了啊！您不是说有事要告诉我们吗？是吧？那咱就抓紧时间，省着这个嫌疑人啊畏罪潜逃了。您说是吧？
3: 是他，一定是他干的。
2: 谁呀？
3: 马洪亮，小玲的丈夫，也是前夫。俩人刚离了婚。
2: 马洪亮？
3: 对，他是俺们一个村的。小玲打小跟他关系就好，后来小玲啊先进了城，又把他带进来了，他俩还结婚了。
2: 为什么离婚您知道吗？
3: 我不知道，小玲她不说。不过有一回啊，我听他俩吵架来着，说的呀都是钱啊钱的。我估摸着是马洪亮气不过我们家玲子比他本事大，钱挣得比他多，他心里不乐意呗。
2: 他妈，除了这个马洪亮，别人有没有这可能啊？
3: 不可能。小玲半年前就说过，他要是死了，就找他。
2: 马洪亮。
3: 没错。警察，你可以给我报仇。
4: 我对不起小玲，我对不起她。
2: 马洪亮，你冷静点啊，你说说看怎么对不起她。
4: 我他妈是个窝囊废物，没本事，我不是个男人，我。哎，
5: 干嘛呢？在这撒什么泼呀？啊，好好交代问题。
4: 我是不知道怎么说。警察同志，小玲的死全怪我。你们把我抓起来吧，小玲。
5: 什么玩意儿？
6: 又怎么了呀？
5: 真不是个爷们儿！我要是他媳妇儿，我一样跟他离婚。
6: 谁呀？
5: 谢小玲前夫马洪亮啊！一把鼻涕一把泪，
6: 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呀？
5: 那他倒没承认，一口咬定，就说谢小玲死了就赖他。
6: 这人有病吧？
5: 我看八成就一神经病，
6: 瞎耽误。
5: 那我说你这不一样吗？也在瞎耽误功夫。
6: 哎，我这可不是瞎耽误功夫啊，我就是要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5: 怎么了？
6: 过来，
5: 你看看，这不棵树吗？
6: 树后面

0: 好，好，陶飞啊，你可立了一大功啊！
1: 哎，张队，要记功也得记给鞭子。那录像我看了，如果不仔细的话，根本看不到那根天线。
0: 行，等案犯抓着，我给你们请集体功。

0: 哎，曹组长什么意思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一遇到你就是闲差啊？
1: 不是看录像就是搜空房子，
0: 工作别挑肥拣瘦的。
1: 又拨乱反正了，
0: 废什么话呀？走。

0: 这谢小玲真不简单啊。
1: 什么情况？
0: 光住宅就有6套。
2: 你说你采购部主任他哪来这么多钱？

0: 正好六块炸药。哎呀，你差点把咱们俩都报销了。
1: 幸亏我动作轻盈，要不有点悬啊。
2: 保安，保护现场，
1: 终于赶来。
3: 烟花姐，你说不是刘成的，
4: 从翟兰体内采集的精液样本的 DNA 确实跟刘成的不符。那我还得补充一下，现场法医忽略了一个问题，翟兰的尸体是在瓷砖上发现的，不是在地板上，更不是床上，而且当时他们家的窗子是打开的。
3: 然后呢，在这种天气下尸体降温的会很快，根据当天的气温，我的推断是翟兰应该是凌晨的4点到5点之间死亡。进来。
5: 哎，燕华，木匠，刘成也不在现场的证明。
6: 你这线索又断了。
5: 很正常，从头再来吧。
7: 翟兰啊，没别的，脾气大，晚上回来挺满，经常跟保安打架。
6: 说具体点，
8: 骂人早安捅老帽，让人滚回农村去。
7: 翟兰的妹妹也厉害，有一次不分青红皂白的上来就帮他接吵，骂得那个难听啊。
5: 这挺过分的哈。
8: 真是，翟兰还打过人保安一个嘴巴子呢。
5: 就
3: 别紧张，坐下说。小郭，我觉得你天生就是一个老实人，对不对？就算是说谎，也是替别人说，对吧？
9: 我
3: 说实话，好吗？

0: 昨天晚上刘晨走了以后，我们班长就让我回去睡觉了，后来都是他值的班。
1: 接着说。
0: 我们班长是我老乡，也是我大哥，他人特别仗义，别人都欺负我，就他保护我。
1: 这么说你今天早上2点钟以后就回去睡觉了
0: 啊？我们班长嘱咐我说别让我说漏了。
1: 刘成是不是扔了一串钥匙
0: 啊？对，我是捡了一串钥匙，不过我交给我们班长了。
2: 你们班长现在在哪儿啊？
0: 他今天请假回老家了。哎，这事可不是我们班长干的啊，他可是个好人，真的。
3: 哎，高飞啊，你干嘛去了？这一下午没找着你人呢。
4: 哦，对，那个马洪亮撂了没有？
3: 撂个屁！那小子特死硬，只承认买了六管炸药给了谢小玲，死活不承认那炸弹就是他自个儿做的。这局里不来电话催了吗？你说怎么办吧？
4: 不对啊！
3: 啊，
4: 谢小玲家里的六管炸药是马洪亮的。
3: 对，
4: 谢小玲车上炸药哪来的？
3: 哎呀，我管不了了。我得赶紧上局里开会去，这马洪亮交给你了。
4: 王勇，王勇，再是马洪亮。
5: 嗯，你们都知道了。你们都知道了是吗？
6: 只是一点点，其余的还需要你来告诉我。
5: 不，我不想说，不想。
6: 马洪亮，你爱谢小玲吗？
7: 哎嘿嘿，咱别哭了好吗？说话行吗？
5: 爱，我爱她。
6: 这是爆炸现场的照片，谢小玲被炸得面目全非了。马洪亮，你还不想说，你想让凶手逍遥法外是吗？
5: 是他，就是他。
6: 谁？
5: 王金鹏，一定是他干的。
6: 为什么？
5: 因为小玲说了，他要是死了就找王金鹏算账。
6: 凭什么这么说？
5: 我买炸药就是因为小玲说要炸死王金鹏。他说从他18岁进城，王金鹏就霸占了他，已经10几年了，他也是最近才知道王金鹏只是把他当个玩意儿，他实在是受不了了。他觉得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他自己，他逼我跟他离婚，又逼我搞来炸药，说要炸死王金鹏。他没想到，他的小玲

0: 你能咋了？这是啊，我们警察，我们走的。俺是自招的，城里人都一样，看不起农村人。你说谁看不起农村人？我爷爷是农村人，我奶奶也是农村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我算不算农村人？
1: 俺不是说你，俺说的是翟烂，俺不就是一个白领吗？不就开辆破风天吗？谁不知道，他那房子是欠银行钱买的。 装什么有钱人，狗屁！停车不付钱，还打了小郭一个大嘴巴，
2: 所以你就下手了？
1: 下手？下啥手啊？俺可啥都没干啊！
0: 你自己心里明白。
1: 不可能，不可能！俺可实话实说啊，那天晚上俺住在化工厂，我们河南老乡王铁家里。

0: 我可有指明人呐！那你见过翟兰家一串钥匙吗？切！您这是咋说的？那翟兰家的钥匙，俺哪见过呀？再说，俺就是心里恨他，可那犯法的事儿，咱也不能干。
1: 喂，我季杰，哎，麻烦您把上把那个银典小区的保安郭小文，对，郭小文，马上把他控制起来，带回组里。郭小文，我们是刑侦支队重案六组的民警，现在依法对你就翟兰被杀一案的有关问题进行讯问，请你如实回答，明白吗？
2: 明白。
1: 请你跟我们说说十二号的晚上你干什么去了？ 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郭小文，你不要存有任何侥幸心理。我实话告诉你，郭小文，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证明翟兰就是被你奸杀的。留在翟兰体内的体液的 DNA 的鉴定就是你的。翟兰，他活该。为什么这么恨他？我恨他，我还知道。
2: 他是一个吸毒的人渣，就是这人渣还当众打了你一耳光。我恨他，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心里就想，不杀翟兰难解我心头大恨。
1: 好汉做事好汉当，说具体点吧。
2: 我说，十二号那天晚上，我听见刘晨在楼底下大喊，他说要杀了翟兰。 刘晨扔下那把钥匙，正好被我给捡到了。而且他那天晚上又回来了一次，我一看机会来了，如果这个时候我把翟兰弄死，你们一定认为是刘晨干的。于是我就戴着手套，拿着钥匙进了门，我看见翟兰正在那睡着。
1: 后边的事情都是我干的。为什么要冤枉班长？
2: 干完之后，我就后悔了。郭小文，
1: 你说你为了一个所谓的人渣。
3: 搭上你的后半辈子，值吗？周队，马洪亮终于交代了，是他干的吗？
4: 不是，但是他承认谢小玲和王金鹏是有关系的。
3: 什么？你说什么？
4: 王金鹏和谢小玲长期就保持着情人关系，而且一进城就在一起了。他的房子也是王金鹏给买的。这马洪亮也才刚知道这事儿啊。
3: 照你们这意思。
4: 这王金鹏也有杀人嫌疑了，暂时还没有证据。说是马洪亮干的，也一样没有证据。我查过了，马洪亮在案发当天在火车站，有不在现场的记录。技术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杀害谢小玲的炸弹必须是近距离引爆的，所以马洪亮至少不是引爆炸弹的那个人。
5: 嫌疑人来自首了。
6: 放下，马上就接报告。
5: 哎，季姐，怎么样？案子结了？结了。那个，怎么了？118爆炸案的案犯自首来了，我想请你帮我把把关。
1: 谦虚。
6: 不是，这案子牵扯到了王金鹏。王金鹏？这名怎么听这么耳熟啊？哦，是。哦。你啊，进监控室听一下审讯。 帮我判断一下，这家伙说的是不是真话？你不是比我有经验吗？
5: 在这儿我跟你急了。

0: 战队也来了，大家挺重视。
1: 投鼠忌器，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2: 姓名：
3: 魏刚。
4: 年龄：
3: 34岁。
4: 职业：
3: 开饭馆的。
4: 你为什么自首？

0: 我杀人了。
1: 杀什么人了？
0: 杀死一女的，她叫谢小玲。
1: 怎么杀的？
0: 用遥控炸弹。
1: 谁提供的炸弹？
0: 我自己做的。我当过工兵。
1: 你为什么要杀死谢小玲？
0: 她侮辱我，我气不过。
1: 那你就把她炸死，而且还是当街炸死了。
0: 我就是想让那些看不起乡下人的城里人看看她的下场。
2: 哎，这案子情况跟我们那有点像啊。
3: 不一样。
1: 什么意思啊？
3: 您接着往下看。
4: 飞哥，你以前认识谢小玲吗？
0: 不认识，就是上次送餐到咱们公司和他吵了一架才认识的。
1: 为什么吵架？
0: 因为我不小心把饭菜弄洒了，弄到身上了。嘿，他张嘴就骂我。
1: 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0: 他们公司的人都知道。
1: 什么时候发生的？
0: 一个月前吧。
1: 好，今儿呢就到这儿，你回去以后再好好想一想啊，回头再聊。
5: 哎，怎么样？
1: 哇，这么多人，
5: 行吗？
3: 我觉得基本事实上他应该没有撒谎，可是为了这么点事儿就费这么大劲设计杀人，我有点不信。
1: 我也觉得有问题。
6: 哎，我说你们俩什么意思？照你们这意思，这案子结不了了。
1: 结不了了。斌子，你一会儿和王勇去趟魏刚老家。
7: 嗯。
1: 啊，郑队，我要求调看王金鹏档案。
7: 哎呀，
1: 哎呀，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你放心，在没有证据之前，我不会跟他正面接触的。
6: 行，今儿下午把档案给你调过来。
0: 我都说了，是我干的，要判死刑，你们赶快的，杀人偿命，这我知道。
1: 看来你是准备好了，是吧？那你能解释一下，你来本市才半年，你们家里又盖房子又开饭馆，听说你还准备开个养鸡场，收入不错嘛？啊？
0: 是吗？那是他们的本事，我不知道。
1: 那这个你知道吗？银行汇款单，上面的签字可是你的。
0: 啊，放他，
8: 老实点。
0: 哎，要打我？来，
1: 打你，你会说吗？我告诉你，我们不打人。你不说没有关系，我只想跟你说明白，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挽救你，要不要暂停？
6: 进来，
1: 张队。哟，张局在，
9: 什么情况
1: 啊？118爆炸案，有点眉目了。
9: 有眉目了？
1: 是。
9: 我怎么听老郑说嫌疑人投案自首了？
1: 是，有一个叫魏刚的自首了，但是这个疑点太多，我觉得这案子马上不能结。我找郑队也是为这事儿。郑队，我们做了一个对王金鹏的侦查方案，你看一看吧。
10: 这我不能同意呀，这个
1: 啊，
10: 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了？
1: 是啊，那个郑队，这这样的不是特殊吗？你不用点特殊的方法，恐怕是不行。
10: 正因为它很特殊，所以得慎重的吗？
1: 是啊，
9: 我同意。老郑
10: 啊，
9: 陶飞说的对，特殊案子就应该用点特殊办法。陶飞，你放手干，有事儿我和老郑给你顶着。
10: 哎，张局，这个……
9: 哎，行了。我说你怎么官越大胆子越小啊？当年你在六组当组长的时候，就没这么干过啊？
10: 这不是特殊吗？
9: 是不是？老郑，你记住啊，不管是谁，只要触犯法律，我们就得管，还要管到底。
1: 是吧？

0: 请坐。
1: 王总，喝茶。
2: 什么茶呀？
1: 高碎，15块钱一斤，好茶呀。
2: 哎呀，你可真够勤俭的呀。哎，陶组长什么时候到？我下午可还有一个会呢。
1: 等会儿吧，你们公司谢小林的案子呢，有人来投案了。我们陶组长有些情况想跟你再了解了解。
2: 好。
3: 王总啊，
2: 哎呀
3: 王总，抱歉啊，让您久等了。
2: 有什么事儿呢你就快问吧，我还忙着呢。
3: 好，王总，魏刚您认识吗？
4: 不认识。
3: 马洪亮呢？
4: 也不认识。
3: 可是他们两个都说认识您呢。哎
4: 呀，现在好多人都说认识我。
3: 我明白，这个我知道，我知道。不过王总啊，我看您是贵人多忘事。马洪亮是谢小玲的丈夫，他的工作和户口不都是您安排的？
4: 小谢的丈夫？哦，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我只知道他叫小马，全名我不知道。
3: 那魏刚的母亲陆国芳您认识吗？
4: 不认识。
3: 就是说您在下放的时候认的那个干姐，跟他同名同姓，纯属是巧合，我能这么理解吗？
2: 陶组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再说了，是谁允许你们调查我的事儿了？
3: 高总，我只了解清楚你和魏刚到底是什么关系。再有，调查你法律是允许的。在天河你是董事长，是皇帝，什么都是你说了算。但是在这儿，还得是法律说了算，你还得听法律的。
2: 那当然，陶组长，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能证明什么呢？
3: 别的证明不了，但是可以证明你和谢小玲之间绝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2: 对，我跟他是有关系。
5: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

拿起电话抢购吧，杏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想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杏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

姜羊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你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买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0。

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

0: 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醋泡嫩姜芽，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晋绥军总部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晋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3: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闭门，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4: 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5: 他要投靠鬼子，
6: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7: 袁西山要高调出去引杀一千把，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2: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8: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京城。
7: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京城呢？
4: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京城。
9: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4: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0: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0: 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我们俩的关系比她和她丈夫的关系还早呢。哎，这事儿你们也管得着吗？
1: 这个我们不管，但是你不正当的收入我们倒是可以管一管。
0: 不正当的收入？
1: 你给谢小玲买房子花的钱，你的工资够你这么挥霍吗？
0: 这你们可以去查呀。再说了，我也知道像我这样的级别，我经济上的问题有检察院管呢。
1: 没错，但是王总，我们现在查的是一起故意杀人案。通过对谢小玲死的调查，我发现你确实不一般呢。天河公司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在替你隐瞒，但是王总，你也有纰漏。
0: 纰漏？
1: 你说你打给谢小玲最后一个电话是让她带一份资料来开会，对吧？

0: 对，一个公司的董事长，连通知总经理都要去秘书去干。通知一个采购部的主管带着资料来开会，用得着你亲力亲为？
1: 对，这个问题我是撒了谎。我想告诉他穿什么内衣我更喜欢，这行成吗？

0: 想打死我。
1: 不巧的是你先动手了。
0: 这个臭婊子，活该我炸死他。
1: 是吗？
0: 就算我炸死他，我也是应该的。
2: 他不就是一个农村的土妞吗？他要是没有我，他怎么能做城里人啊？他怎么能有五套房子？哎，他怎么能够把他那个窝窝囊囊的老公也调到城里来？啊？我找几个情人怎么了？啊？我找几个情人怎么了？你说他算哪一根葱啊？啊？
0: 这个臭婊子，我看他是找死呢。
1: 你为什么要当街炸死他？
2: 我就想让他当街也出出丑。老子有的是钱，找几个情人怎么了？啊？怎么？这事你们也管？
1: 王建邦，你做梦呢？那些钱是你的？啊？你所拥有的一切，根本就不属于你。那是国家的，是老百姓的。你用国家的钱谋私利，那就是最大的犯罪。你真以为你是皇帝啊？你真以为用国家的钱包二奶是天经地义？
2: 你说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1: 你太激动了。
2: 好好好，我激动了啊！我不激动啊！我不激动。我呀也不跟你说了，我也跟你说不着这事儿，
3: 我找张局说去，我找张局说去。
4: 组长，魏刚全撂了，他是受人指使的，而指使他的人就是您，王金鹏。
5: 不不不不，不可能，不可能！
4: 这是他的问讯笔录，请您过目。
1: 王金鹏，今天我们的谈话有录音录像为证，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5: 不，你们这是诱供，不合法。
1: 因为你比较特殊，所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特殊的安排，程序上完全合法。王总，要不要我把旁边监听监看的人员给你请出来啊？这是今天的笔录，让他签字。

0: 这是拘传手续，你也签字。
1: 我们要对这起特大的买凶杀人案做进一步侦查。王建邦，我要提醒你一句，你真的以为魏刚要钱不要命吗？是吗？卡尔特。

0: 对。
1: 哟，怎么还阴天？
2: 不冷啊，挺暖和。
1: 你呀，案子结了，心里没压力了。
2: 前段一股一股的寒气，今儿是一下就没了。
1: 爆炸案给吓的吧？
3: 什么爆炸？哪儿又炸了？
2: 我是让老郑给吓的。
3: 我告诉你啊，吓死人照样偿命啊。
4: 死亡时间还没确定，
2: 电褥子没漏电吧？
4: 还不清楚，都忙着呢。门锁和窗台都检查过了，没有撬。
2: 死者身份确定没？
4: 现在还不清楚，只知道是出租房的房客，已经

0: 通知房东了。租房住就是不爽啊。
1: 你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触景生情。
3: 报告二零。
4: 大妈，记住了。陶总，这就是房东。
3: 哦，大妈您好。
5: 我有房屋出租合同，您好好看看。
3: 哎哎，
5: 是他本人亲自跟我签的，哎，还摁了手印了呢。
3: 大妈，您跟这个死者认识？
5: 我不认识，我只认识钱，给钱就租房，空着房子不出租，那不是浪费吗？
3: 大妈，他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了？
5: 我是3个月一收房钱。这第二回房钱没收上来，就出了这个事儿了。人家要知道我这房子出了这事儿，你说以后我还怎么往外出租啊？我这个门窗家具没损坏吧？
3: 大妈，这个他跟您这租房的时候没说自己是哪人吧？
5: 身份证号码这儿有。
3: 啊。
5: 我多贼呀，签合同的时候我就留了这么一手，要不万一把我这房子点了，我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人去。这帮外地人，哎呦，真没辙。
6: 死者枕头底下找到的，
5: 就是他，就是他。这不是写着叫什么，住在哪儿的吗？这不是写的清清楚楚的吗？干嘛非问我呀？嘿，嘿，这个到底哪个是他的？崔艳秋、吴颖、高丽红，照片可都是他本人啊。
3: 大妈，他跟您签这个住房合同时候用的是哪个身份证？
5: 没错，用的就是这个。这身份证不会是假的吧？身份证是假的。
2: 大妈，给您那房租钱是真的，那就行了。
5: 这可难说，我得回去赶紧看看去，别给我那个钱也是假钱。我得先回去了啊，我得先回去了。
2: 您慢点啊，这老。
1: 你什么意思？你前一句后句左一句右一句，你老拽什么拽？不就这点钱吗？不说好了上个月的钱，这还不是3个月吗？
6: 啊！哎呀，你说吧，这个升职了呀，也不加薪。你那点工资够还钱的吗？
3: 没事，行了，我自个儿想辙吧。哎，不过我们家老太太2天以后就出院了。
2: 出院也不退你手术费啊。我还告诉你说啊，我们那一大家子人可都在外面租房住呢，家里面装修停工待料，你也忍心？
1: 我不忍心。我
2: 行，不说了啊。这案子通知死者家属这事儿，你就甭让我去了。我这人心软，我见不得死者家属那悲痛欲绝那样。
1: 我就见得。
7: 尸检排除了煤气中毒的可能，被害人是被人掐着脖子窒息死亡的，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的9点到11点钟之间。
2: 可以确定是他杀的？
7: 可以确定。
8: 真不好意思啊，拖了你这么久。
9: 知道你忙，今天你能来我已经觉得很意外了。
8: 那我先走了。那东西我改天去拿吧。

0: 回头我找人给你送回去吧。
1: 谢谢。
0: 季姐，代我问杨振豪。

0: 辞藻支队长。
1: 啊，忘了。季杰上哪去了？
2: 出去了。
1: 啊？上哪去了？
2: 这我哪知道，反正请了两个小时的事假。
1: 哦哦哦，去忙去。
2: 嗯
1: 啊，你看我们这儿说找不着就找不着。你看这人，走到我办公室。哎。事儿都办完了。也好，啊，那你现在？
3: 我没事，说案子吧。哎，这不交通队老吴吗？你好，你好，你好。
4: 我们见过，你好。
3: 啊哎哎，小畅你也来了。
4: 你好，
3: 你好，你好。哎，
1: 刚才他们交通队交过一个案子来，支队决定把这个案子交给你来办。
3: 哎，等会儿，是交通队的案子。
1: 这可不是一般的案子，有可能是故意伤害呀。
4: 弄不好是故意杀人未遂啊！
1: 具体的情况呢，我也不是太清楚。这样，你带两个人过去，让老吴详细跟你说说。啊，
5: 好。这里发生的事，现场勘查结果和目击人提供的情况可以证实，受害人是被一辆农用车先顶倒，然后农用车倒回地三米，再次冲上来，从倒地的人身上压过去。明显，这不是一般的交通肇事。更像是故意杀人的刑事案件。
3: 受害人死了吗？
6: 死倒没死，恐怕得残。受害人可是远近闻名的酒腻子，张大锁，人送外号二两枣，事发的时候喝的是晕晕乎乎的。
2: 目击者看见农用车的牌照了吗？
4: 不瞒你说，肇事的农具车根本就没牌照。
7: 那我们怎么查
6: 啊？是啊，农具车这块目前是作为农具还是作为交通工具，界定还很模糊。很多人啊，他就是钻这个空子，主要还是为了少花几个上牌照的钱，这可给我们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2: 把这麻烦转给我们了。
6: 刑事侦查你们是行家，这条路呢是省级路，附近两边都有安装了探头，我们调看了监控录像，事发前后啊并没有看到农用车出现。丁路口那边呢连接乡村小路，没有安装监控探头，受害人张大锁就住在前面的村子里，张家村。
3: 那就是说肇事车辆是朝着张家村开去的？
4: 只有这一个可能。
3: 这条小路最后通哪儿啊？
6: 小路呢穿过村子在河边就断了，肇事车辆应该是他们村子里的农用车，可是我把他们村里农用车都查遍了，丝毫没有肇事痕迹。
4: 啊，那家饭馆的老板叫张兰才，是目击者，他看见了肇事的全过程。
3: 那麻烦你带我们找这张兰才吧。
8: 好。啪的一声啊，二两枣就照着谢彩霞一个嘴巴。
2: 谢彩霞谁啊？
4: 是受害人二两枣张大锁的老婆。
8: 这老婆也是人呢，来叫二两枣回去是为他好，当着人面打老婆嘴巴实在叫人下不来台。
3: 二两枣是怎么离开饭馆的？
8: 二两枣啊，差不多天天晚上在这儿喝酒，一直到后半夜，反正啊月底啊村长给他结账，不喝白不喝，有人给结账，咱们也说不出什么来，您说是不是？
3: 他喝酒的时候是一个人吗？
8: 平时一个人，可那天啊，村长请人吃饭，二两枣看见村长啊，车轱辘话没接没完的，说自己家存了瓶好酒，非要取来呀、啊，让村长尝一尝。说着就抓起一件衣裳来，披着就出去了。
3: 出事时您看见了吗？
8: 看见了，村长摸口里的钱，这才发现二两枣穿错了他的西服，让我赶紧啊去追二两枣去。我啊出去了以后啊，还没到丁字路口了，就看见一辆农用车把二两枣啊给撞倒了，紧接着又倒过来，又压过去了。
3: 您能确定那辆肇事车是朝张家村村子里开去吗？
8: 嗯，对呀、啊，我还琢磨着来了，到底是谁的车呀？
7: 这村里有几辆这样农用车
4: 啊？就两辆啊。
8: 穷村只能再等几年再奔小康了。
4: 嗨，车主为了图省事都不上牌照，

0: 公用车的买卖很随便，经常是私下交易。受害人现在在哪儿？在镇医院呢。
1: 听，还叫呢！张嘴！
2: 不吃！
1: 不吃就饿死了！张嘴！
2: 你给我酒，没酒我不吃饭。
1: 哎，干嘛呢？
2: 怎么回事？你们是谁呀？来看老子笑话！
1: 分局刑警队的，那你们是老子，你们是老。你出事的时候就喝，现在还喝呀？
2: 不喝干什么呀？来，坐坐坐坐，找俩杯子，我跟警察同志喝两口来。
3: 哎，警察工作的时候禁止喝酒啊。
1: 什么不喝？酒是粮食，敬业，越喝越年轻啊。
2: 行了行了，说说案发时的情况吧。
1: 我也是到这儿打麻药的时候才听大夫说我是让车给撞了，都是这个贱货，肯定是他，他平时就虐待我啊，肯定是他开车撞的，你们撞了他，你们撞你不是你啊，肯定是你撞了我，你，啊，这出这事儿也好，我后半生啊，请等着伺候我了，嘿嘿。
4: 你想呛死老子？你这个贱货，你撞了！你们撞！哎呀！
5: 死者随身的几个身份证都已经上网查过了，证实全都是假的。死者的真实身份还不清楚，
4: 那就用死者的照片发出尸检协查通报。
5: 是啊，想得到回音儿，恐怕得再等些日子。
4: 你说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怎么查呀？真实身份不知道，咱总是个人吧？啊，查吧。清理死者遗物的时候，有很多迹象表明，死者很有可能是个站街女。站街女？
5: 嗯。
4: 死前有性行为吗？
5: 尸检结果不能证实有过。
4: 走，
5: 去哪儿啊？
4: 三角地。
5: 哎，
4: 不想去是吧？
5: 我想去也得去。我跟你说定了啊。
6: 我也不要你一分钱利息，但是一旦查上了死者的身份之后，你去通知家属。
7: 你什么意思？三角地怎么出利息了？先查清死者身份吧。
6: 他一整夜都没回来，我还想着他不知道又喝酒喝死到哪儿去了。到了第二天早晨，我才知道说他出事了。等我赶到这医院，这胳膊腿就已经吊着了。
7: 他得罪个什么人没有？他。
6: 他得罪的是这改革开放的好日子，你们说说，这好好的日子不好好过呀，整天都知道喝酒。我看他跟那抽大烟的大烟鬼都差不了多少了。
7: 夏夏，这个村长为什么每个月给你丈夫结酒钱啊？你们是亲戚啊？那就是你们夫妻俩捏着村长什么短了？
6: 我想着世上啊，没那么便宜的事。你说我去小饭馆去叫他回家，他不跟我回家，他还打我。哎，我去看看他。又怎么了？
4: 这媳妇儿，男人都成这样了还伺候着，你说我什么时候能找这样的老婆多好？
7: 先把你自己弄残废了。

0: 喂，
1: 季姐吗？你现在干什么呢？
0: 我在医院呢，怎么了？有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0: 那没事就回头再说，我这儿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啊！再见。

0: 这三角地啊正在拆迁，成了多事之地。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拆迁完，
1: 最多一个月吧。
0: 哟，够执着的。

0: 哎，嘿，
1: 嘿嘿，
2: 这就叫一身正气。别看咱没穿警服，不开枪，人家也能看得出咱是干啥的，是吧？
0: 好像不大对。

0: 同志，刑侦支队重案组，有个事儿麻烦你。这我还给找这帮人打听，你们不知道啊，这帮人要不抓个现场证据，那真没办法。我们一天来这儿转8趟，一来他们就跑，赶紧等这一片拆完迁之后就好了。
1: 添麻烦啊！
0: 你们等着。嗯，
2: 干什么呀？
0: 还出了几天呢，刚出来晚点您就过来了。哎，
2: 我又没干什么，吃个白薯也不行啊！不要了。
0: 来来来，
2: 来什么呀？我又没干什么。
0: 过来，问你点事儿。过来。
3: 刑侦支队重案组，人命案调查，实话实说，别跟我们胡说八道啊！

0: 认识吗？
1: 不认识，不认识，我谁也不认识。我是吃烤白薯被你们带来的。
2: 我们这儿的茶呢，也不是特别好，先将就着。这吃了烤白薯不喝口，能噎着。是这样，这女的让人给杀了，人命关天啊。公安部规定命案必破，所以我们无论在任何条件之下都不可能放弃追查，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工作，给我们提供点情况。我这儿先谢谢了。
1: 啊，大哥您别客气。我呢最近是见过，也没几回。
2: 那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1: 昨晚还见了。哎，对了，我可以带你们去找黑三儿。
2: 黑三儿？
1: 对，一黑车司机。那女的和那男的呀，昨晚就是坐他的车离开的。
2: 大概什么时候？
1: 晚上八九点钟吧。
0: 带我们去找黑三儿，拿包走人。

0: 看来还是你面善的。
1: 我不面善，你能一直赖账？我那一大家子……
0: 行，你一大家子，甭说了啊！我就是整天想着还你钱，才不由自主的拉着个脸。
1: 我找谁拉脸去啊？再说了，我天天冲你拉着脸，你就能还我钱啊？
2: 你是谁三儿？
3: 哎，我可不认识他们啊！
4: 人家是警察。
3: 我这儿也头一回顺路拉活，为了缓解交通拥堵。

0: 晚上8点钟，我送这女的和这男的，没敢多收人钱。
1: 这女的你认识吗？
0: 在这见过一两回，不认识。我就是开车拉点活，隔行如隔山，她干什么我可不清楚。
1: 和她一起那男的你见过没有？
0: 好像是见过，有时候来三角地找站街女，具体什么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2: 我的车呀，就停在这儿。那男的和你们要找那女的，就进这里了。哎，我刚要开车走，那男的紧跟着就钻进我的车，让我赶紧快开，前后也就不到一两分钟，我就带他走了。
1: 女的没出来，
2: 就这男的一个人。出来时候手捂着嘴流血了，好像被人给打了。
1: 是那女的打的吗？
2: 这我可没看见，我的车就停在这里，根本我看不见院里的，黑了咕咚又没有灯。
1: 那男的跑出来的时候你也没看到有人追出来是吧？
2: 没有啊。
1: 那你带那男的去哪儿了？
2: 第六医院，牙被打坏了，嘴还是这么肿呢。
3: 打听到了，据他们家邻居反映，晚上二两倒在村口小饭馆喝酒的时候，他们看见村长好几次偷偷跑进他们家，随后就听见他媳妇儿去彩霞呼救。
4: 我就说嘛，哪有那么喜欢请人喝酒的村长。
5: 哼，就是。
4: 走，村长家。
6: 没事吧？
4: 啊，没事。你多大了？
7: 我虚的12。
6: 你小子12岁就敢开车了啊？
7: 那怎么了？我8岁就把村垃圾开走了。
8: 你个小兔子，哎，
4: 你干嘛呢？
6: 干什么呀？
7: 放开了！
4: 这车是你车？
6: 啊，怎么想买啊？
4: 交警队的。
6: 哎，这交通队的人早就看过这车了，你们想干什么呀？
4: 带我们去找你村长。
6: 上车吧，啊！哎，我就是村长，村长就是我，上车。
9: 墙皮子塌了，就是刚才那小孩撞树给撞的。
3: 是啊，也没发现其他肇事痕迹啊。
6: 看完了吗？啊，要不这样，警官，这外边冷，咱们屋里说去啊。
9: 屋里。
6: 随便坐，走走走。
4: 村长，问你几个问题啊？这个二两岛，这个张大锁出事那天是你请他喝的酒？
6: 对，我是请别人，他呀天天在那儿泡着，正好赶上了。
4: 这个小饭馆的张来才反映说，你每个月都给这个二两岛结酒钱。
6: 对，嗨，总共没几个钱，都是这最次的散白酒。一个村住着，我一堂堂村长，难道还请不起他这个？
4: 可是还有邻居反映说，每当这二两岛喝酒的时候，你就往他家里跑。你一往人家里跑，就有人听见他媳妇谢彩霞呼救，这不冤枉你吧？

0: 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

0: 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6: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5: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2: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6: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5: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1: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几个名额了？
1: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
3: 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的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4: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5: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6: 1毛钱，现在掉。

0: 到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1: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3: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1: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有先有国，才有家。
13: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14: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

0: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蒙受冤屈，绝境求生。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 畜生！
2: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擂响，不屈信仰。
3: 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4: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5: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6: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7: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8: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9: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1: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2: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3: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6: 还要施肥，
17: 还要收割，
1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9: 这个少来点，
20: 对，不许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头痛有合剂，
2: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3: 你们想知道什么呀？不是说调查这二两岛被撞的事吗？
4: 怎么又扯起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了？哎，这小饭馆的张来才可能证明啊，二两岛出事的时候我正在小饭馆喝酒呢，这个事儿可跟我没关系。
5: 当时你的车在哪儿？
3: 就在院子，你们看见了？哎，交通队的人也看见了。哎，我就不信你们还能给我捏出这无中生有的事儿来。
5: 等等，农用车除了你这一辆，你们村谁还有？
3: 你随便调查，我没开车撞人，小饭馆的张来才能作证。
5: 我是问你，你们村谁还有这样的农用车？
3: 就两辆，除了我这辆就是二两岛他们家的了。
5: 这二两岛，不是张大锁整天喝酒还能开车？

0: 我说谢彩霞，这样不行啊，他还需要治疗，你怎么就把他背回来了？
1: 花那冤枉钱干啥？还不如躺在自己家炕上舒服呢，心里也踏实。来，垫高点。
2: 警察同志，你们可都看见了，他这是虐待我，开车撞我的肯定是他，你们抓了他，枪毙了他。
1: 哎，干什么呀？你这是虐待。只要他不出去喝酒，他那瘸子我乐意。兄弟，走，姐请你吃饭。
0: 等等，他是谁？
1: 我表弟。
0: 叫什么名？
1: 二德。
3: 说大名。
1: 吴二德。
4: 二德子，别走，帮哥倒口酒。
1: 你快！

0: 没发现任何可疑的肇事痕迹。交通队已经拍过照片了，你说我在恨二郎岛，我也不能开车撞他呀。
1: 阿贵，哪回是我们家车？你闭嘴！我们家车曹帮根本没焊过。
2: 你哪知道啊？车上有焊点吗？车头上确实有个焊点。
0: 这是你们家车吗？是啊。不是，我们家车老板根本就没焊过。你，我救你喊过来！呀，我救你，我救你，我让你喊。看看去。啊！
3: 小王，你今天把这报告打成四份，总结一下，抄完给我啊。
4: 主任，
3: 嗯，
4: 有人找。
3: 哦，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啊，小强，你去接待一下。
5: 主任，
3: 嗯，
4: 我们是刑侦支队重案组的。 有些事情想找您了解一下，主任。昨天晚上你到第六医院看牙了是吗？
3: 最近火牙犯了，这不还肿着了吗？
4: 看得出来挺严重的。
3: 啊，是。
4: 这个是医院诊断记录的复印件，这上面好像说你不是火牙。
3: 有些假医生啊，混进了医疗战线，我得向你们提供一些线索。小王，
6: 有人找我，你就说我处置一下，帮助刑警队同志了解情况。

0: 确实挨打了，牙都掉了，可是我想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没给你们添麻烦。
1: 主任，那现在我们要给你添点麻烦了。打你的那个人是谁？我们现在需要知道。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2: 谁打的你？你不知道？
0: 黑咕隆咚的，没看清楚啊。
2: 打你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0: 哎，这个我记得，这不还肿着了吗？一直疼着。
2: 我是问你事情发生的地点。
0: 算了，我看病啊也能报销，就不追究了。

0: 我们得追究。
1: 你是在三角地和站街女进行皮肉交易的时候被打的吧？
2: 没有啊，没有啊，我没有和谁做交易啊。
1: 要不要我们找一个站街女来指认你呢？
2: 我没有做交易，我没有做像你们所说的跟那个女的做交易。
1: 你是没做交易还是没来得及做交易？
2: 我什么都没有做就被打了。打我的人我也没看清楚，为什么挨打我也不知道啊。
1: 主任，根据调查，你很有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个接触的人。如果你不能提供最新的情况，你的涉嫌就升级了。
2: 不是我，不是我呀，我不是最后一个接触他的人呀，我跑了。那个打我的人一直拽着那个女的呀。
3: 当时啊，我跟那女的刚走到这儿，黑不隆咚的，他一下子窜出来拽住那女的了。
1: 蹲这儿。
3: 对，蹲这儿。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挨了一拳。我怕事情闹大了引来警察，我就身败名裂了。我赶快出了大门，坐着来的时候那辆出租汽车离开了。
1: 打那人什么样你还记着？
3: 当时也没有电灯，哎，只看见人影，反正比我高。
1: 您没觉得他们俩合伙算计你吗？
3: 算计？不像啊。
1: 怎么不像啊？
3: 我跟您说，要说算计啊，我倒是被人算计过几回。可那都是进了屋脱的衣服，逮个正着。这回门都没进就挨打了。
1: 你身上财物有什么损失吗？
3: 没有啊，挨着打我转身就跑啊，幸亏是事后结账，一分钱没损失，就掉了一颗牙。
1: 打你的那个人，你还能回忆起些什么吗？任何细节都可以。
3: 细节嘛，哎，他这拳头挺硬啊，我都掉了颗牙。
1: 我想知道的是对方的细节。
3: 对方，哎呀，当时天太黑，我真没看清楚。
1: 你没听到他说什么吗？
3: 去你妈的！嗯？哦哦，骂我了，骂我了。他打我的时候顺便骂了一句。
1: 哪儿的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3: 去你，娶你，河南、东北、安徽，
1: 到底哪儿的？
3: 好像就是普通话。当时我光顾着躲拳头，也没注意听口音。
4: 整个晚上我都在邻居六婶家待着，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六婶。
5: 为什么要在邻居家待着？
4: 我。
5: 我们了解到，你丈夫二两岛每天晚上在小饭馆喝酒的时候，村长经常偷偷溜进你们家。
4: 他欺负我，我真的没有撞过男人，我真的在六婶家的。
5: 那你们家那辆车上的焊点是在什么地方焊的？
6: 根据时间判断，黑暗中窜出的这个人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最后接触过他的人，但是这个人的其他任何线索都没有。
1: 找不到这个人还是先从死者身份查起啊。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2: 您看我混的这一步啊也挺不容易的，这事儿能不能别让我们单位知道？
1: 知道不容易，你还干这种事儿？我告诉你啊，我们不是调查你这个事儿的。啊？你这么做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而且也很不道德，是不是？
2: 是是，主要是对我老婆。不过我有个情况想向你们反映一下，不知有用没有？
1: 什么情况？
2: 打我那个男的好像是那个女的的老公。
1: 你不是没看清吗？
2: 没看清，可我听得清楚了。

他一边拽着那女的，一边喊的，为了娶你，我花了20000多。见我一边发愣，这才啊连拽带骂，还给了我一拳。

0: 二连等，二连等，醒醒！你给我好好看看，这到底是不是你们家车？啊，这……
1: 哎，这明明不是我们家车，我们家车我认识。这猛一看像，仔细看就不对了。不是他开车拉我回去啊，我还不知道呢，这肯定不是我们家车。
0: 那你最后一次见你们家车什么时候？
1: 就出事那天下午，我还开着拉土来了。
2: 两万，两万多呀。
3: 三万，啊，我借给你的钱是三万。
2: 知道，有完没完？我说的是这个。如果最后与死者接触的那个人是死者的丈夫，那么在婚姻登记处就会有记录。
3: 什么记录？
2: 他们俩呀。
3: 不是，现在死者的真实姓名咱们还不知道，那男的就更不知道了。去婚姻登记处查找谁啊？
2: 你怎么不明白呢？咱们不是有死者身份证的照片吗？那照片就是他本人，用它来对照婚姻登记处档案照片，就能找到死者的真实身份，这样也就找到了死者的丈夫。目前死者丈夫杀人嫌疑是最大的。哎呀，
3: 那可是大海捞针吗？
2: 在没有任何其他线索之前，我们只能大海捞针。好在咱还能看见大海。
3: 好吧，我去。
2: 斌子，婚姻登记处长还是我去，因为咱们现在只有大海捞针这一条路了。
3: 算了，还是我去吧。谁让我是你的手下？
4: 季姐，
5: 哎呦，孟大小姐辛苦了，刚沏的茶喝两口啊。
4: 算了吧，我还是喝口凉的吧。
5: 好心没好报。
0: 孟姐，传谢彩霞。谢彩霞，你丈夫出事的第二天早上，你去过镇上？
6: 我是听说我男人被车撞了，才去的镇上医院。
0: 你在去镇医院之前，先去的是农用车交易市场。
7: 谢彩霞，我们有证人证明，你们家现在这辆车上有焊点农用车，就是当时买下来的，跟你的表弟吴二德一块买下来的。这是证人证言，你看看吧。
0: 虽然两辆车很像，但是现在你们家那辆不是原来的。
6: 我不知道，我又不会开车。
0: 你是不会开车，可是你的表弟吴二德会开，是他把那辆车从镇上开回你们家的。

0: 姐都承认了，好在呀，咱撞的是自己家人，不犯法。
1: 谁告诉你撞自己家人不犯法？

0: 在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果然发现了一个婚姻登记记录。
1: 死者的真实身份查清没有？
0: 这个婚姻登记表啊，我上午查过了，证明死者结婚登记的身份也是假的。我知道你这说没用，不过在登记表上男方的身份是真实的，叫杨光宝。
1: 干什么的？
0: 经过查对杨光宝的资料，发现杨光宝

0: 阳光宝就住在这儿。这几天好像在家里。
1: 谁呀？
0: 他儿子。阳光宝，这两位同事找你有事情调来。
2: 来见我。
3: 不是，你们调查什么呀？听说他在这儿，我是晚上才过来的。当时他不在屋里，我就蹲在这儿等着他。后来他跟一男的进来了，他不跟我走，还说不认识我。我一来气就把他摁床上掐死了。
4: 这床
3: 啊。
4: 你杀的是你的妻子吗？
3: 不是我妻子，她是个骗子。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她真名实姓。
4: 就为这个你就把人给杀了？
3: 我在监狱蹲了12年才出来，为了娶她，我连彩礼带结婚花了20000多呀。可结婚不到一个礼拜，她人就跑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全拿干净了。后来我照着他说的地方找他家，根本没这人，我被他骗了。明明是结了婚，身边却没老婆，遇上我现在这女的，我也没法结婚。
5: 你为什么不申请离婚啊？
3: 申请了，离婚要双方到场。我找不着他人，连他的真名实姓都不知道，我怎么双方到场啊？
4: 那你后来是怎么找着他的？
3: 跟他离，离不了。我再娶，又犯重婚罪。后来有人告诉我说，看见他在三角地一带转街。起先我找他，就是想把彩礼钱退我。俩人办了离婚手续算了。他说他根本不认识我。那我还不捏死他？捏死就捏死，反正他没真实身份。
4: 整个杀人过程你都承认是事实吧？
3: 我承认是事实。要不你们帮我查查他到底是谁呀？我也弄个明白，死了也值。要我的材料你们送到检察院也得退回来，这叫基本事实不清。到时候你们还得送我回去。我在监狱蹲了12年，这我也懂。
4: 你老资格呀啊！我告诉你，别瞎琢磨了。只要你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即使死者身份不明，法院照样判你。
3: 啊！
6: 我姐被村长给欺负了，我当然要为她出气了，就开着我姐家的车朝村长撞了过去。
7: 你当时不知道撞的是谁吗？
6: 要是知道我还能撞吗？我姐说村长穿西装，我哪知道我姐夫披着村长的西装就出来了，大晚上也看不清楚，开着车就撞了过去。
8: 就撞了一下吗？
6: 一开始只是把他刮倒了，后来我怕他认出我，就又撵了一下。没想到
7: 撞人之后你干什么了？
6: 直接回村了。我想着再买一辆差不多的车，警察找不到肇事车辆，我就能躲避过去。第二天一大早我才知道，撞的根本就不是村长，是我姐夫。
7: 肇事车辆现在在哪儿？
6: 被我藏起来了。
7: 藏哪儿了？

0: 车轮上发现血迹，是这辆车吗？
1: 是。
0: 这坑你挖的？
1: 干了一宿，才挖出这么大的坑。

0: 那我杀的到底是谁呀？我认罪，我都这样了，我就想知道我杀的是谁。
1: 你奸计！
0: 我前妻是谁呀？我到现在我弄不清楚。
1: 不清楚，你跟人家结婚？
0: 我要弄清楚，我就不上当了。 我有他孩子的照片，我知道他跟我结婚以前有个孩子，我见过照片，他跑的时候落在家里的。

0: 即使他人故意伤害就是犯法，是撞错了人。不管撞了谁，警察同志，那村长就白欺负我了。
1: 村长欺负你的事儿，我们已经另案处理。希望你能到时候出庭指认他强奸。
0: 那不行，
1: 那我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呢？彩霞，你自己坐了牢。 你就愿意看着欺负你的村长逍遥法外啊，大妹子，你是个好人，带走吧。
2: 什么情况？
1: 手子案子完了吗？刚完。我今天专门过来找你。我们是不是有什么程序上的错误啊？我不是为了工作，
2: 你这样不好。我怎么了？你是不是跟谭总离婚了？你怎么知道的？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你是不是跟谭总离婚了？
1: 是老郑告诉你的吧？哎，哎。
2: 夫妻呀，就那么点事儿。其实你们俩好好说说，你就完了。再说谭总这人也挺不错的，啊，我觉得就因为你这脾气，能找着谭总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你，我什么脾气啊？我怎么就不能找一好的呀？他好，你跟他过去。你看，你看，说着说着就来了。哎，是不是谭总对我有什么误会？
1: 没人误会你，你大老远跑这儿来就为了打听别人隐私是吧？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啊？杨处长，如果你要真为我好，打住，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八月我档案如果调查有进展，我会向你汇报的。工作时间，别谈私事。
3: 嘿，我这来着就多余吧。
4: 哦，我清楚了。好的，好的，好的。好，我明白。哎，好，好，好，好。哎，好的，好的，先这样。哎，
5: 母亲在孩子面前才是最真实的。
4: 死者身份查清了。
5: 肖桂珍，材料是说得很清楚，孩子也找到了。看来大海捞针还真是个办法。<笑>我去上报检察院。
4: 好。哎，等会儿。

0: 3万。
1: 干什么？
0: 什么叫干什么？我们家老太太出院了，我把她接回我们家去了。我老婆正好照顾老人家，我妈那房子租出去了，一年一结账，正好还了啊。
1: 何必呢？
0: 怎么叫何必呢？斌子，当时啊，我只能向你张口借钱。咱不是同志家兄弟吗？
1: 是啊，兄弟啊，钱还了，兄弟没得错。
0: 说什么呢你？
1: 我跟你说啊，兄弟归兄弟，咱以前说好了的，这个通知死者家属这事儿吧，还得你去。这当组长的是不是不能说话不算话啊？
0: 我告诉你啊。
2: 呀，干嘛呀你们这是？
0: 哎，我们没事。哎，你先别走，人选有了，通知死者家属的事情就由季杰同志来完成，他很有经验。
1: 对呀，
2: 合着你们俩合起伙算计我？

0: 幺三三。
1: 你怎么了？让我看看。
0: 从上面摔下来。
2: 孩子好，季杰，孩子已经死亡了。

0: 认识你死者吗？
1: 我不认识。昨天晚上我刚出去几分钟，回来他就把孩子给偷走了，还把孩子给摔死了。他自己摔死了也就算了，干嘛还把孩子给搭进去？你说让我可怎么办呢？那孩子还小呢。
0: 真不认识他？
1: 你这同志，我都说好几遍了，你为什么还问呢？
0: 你不认识他，他干嘛偷你的孩子呀？
2: 大斌，那不是他的孩子。
3: 无怨无悔，有爱心陪伴，这风雨人生。
4: 九毛八，谢银元藏到家。
5: 一只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套，
6: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4: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7: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

0: 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2: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1: 银满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细，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2: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镇宅旺业、招财保平安的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

0: 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金满箱，
3: 银满箱。
2: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3: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3: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
2: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甘美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
5: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2: 可以说啊，现在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只要5.98元就能抢藏到家。
5: 说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 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6: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

0: 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道啊，那真是亏大了。
1: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
4: 想一想想，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元？
4: 财富银元尽放假，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元。
2: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6: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6: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2: 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7: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8: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4: 5.98元，稀有银元藏到家，
6: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7: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顺利每人2套，
4: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8: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6: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2: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3: 银满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下，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藏宝于民，藏。

0: 十大珍品，四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境外加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价。
2: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3: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4: 5.98元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顺女每人2套，
4: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
0: 金满箱，
1: 银满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有先有国，才有家。
8: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9: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10: 汉奸，
11: 我不是汉奸，
10: 汉奸，
11: 我不是汉奸。
8: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12: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3: 畜生！
8: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14: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反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看不就瞒也瞒不住了，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不认识那女人，那孩子他也不是我的。
4: 那这孩子谁的？
3: 这孩子叫豆豆，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寄养在我这儿的，是真的，我可没骗你们。人家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把孩子给照看好了，谁想到出了这事儿！天哪，我怎么向人家交代呀？我怎么办呢？

0: 七姐，真有你的！你怎么就一眼看出来那孩子不是他的呀？
1: 孩子摔成那样，他都没想着过去看一眼。任何一个当妈的，在这种情况下都会不顾一切的扑向自己的孩子。
0: 就凭这个，就这么简单？
1: 还有那把长命玉锁，那辆婴儿车都不是村里孩子用的，是啊。
0: 听你说的头头是道的，就跟你跟张猛妈似的。 怎么了你？
1: 没事。

0: 他的戒指。死者身上没有身份证明，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寻找尸源，搞清死者的身份。摔死的孩子小名叫豆豆，据村民马婶反映，豆豆是林从元路夫妇寄养在他们家的。 昨天傍晚，马婶只出去了几分钟，回来就发现孩子不见了。村民发现他们的时候，孩子和死者已经摔死在山崖下。马婶坚持说是死者偷走了孩子，因为天黑不熟悉路行，坠崖身亡。
1: 组长，女尸和婴儿身上都没有外力伤痕，女尸是摔死的，婴儿是窒息而死，死亡时间差不多。
2: 窒息？
1: 对，窒息。根据法医鉴定结果。
0: 婴儿有可能是被捂得太紧，导致窒息死亡，或在路上，在坠崖之前死亡都有可能。
3: 你意思是说，马婶的口供和现场完全吻合，那就排除他杀可能性了。
0: 不能排除。我觉得这案子还有很多疑点。林从夫妇为什么要把孩子寄养在马婶家？死者为什么要偷孩子？难道仅仅为了是拐卖人口吗？小李。
3: 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死者在坠崖身亡的时候，经过这棵树，一般人出于求生的本能，都会死死攀住这棵树，而死者没有，他放弃了求生的可能，只是抱着孩子摔死在山崖下，这是为什么？
4: 我同意季姐的意见。我看还需要继续搞清死者身份，可以通过林从一家了解一些情况，看看他们是不是认识死者。 查清案件背后是否还隐藏着其他的动机？毕竟是两条人命啊，这其中还包括一个无辜的小生命。
5: 陶飞，
3: 来，来，看看这，
5: 来活了。
3: 啊，赶紧找俩人。
5: 组长，让我去吧。

0: 您好。
1: 你好。刑侦支队重案六组，
0: 三位警稍等。
1: 好。
2: 老祖，什么大事儿？路上一点口红都不肯偷，这什么地方啊？
0: 周万清，你们进去。
1: 好。

0: 首长。首长，他们两个是我的同事，保友孟佳。
1: 哦，
2: 你好。
0: 啊，部长是我的老首长了。
1: 嗯，好，请坐。
0: 哎，
1: 哎，坐坐坐。
0: 是。
3: 小桃，
0: 哎，首长，
3: 这是我女儿肖倩雨，倩影的倩，下雨的雨。七天前，她失踪了，具体情况都在这上面。小桃，交给你去办吧。
0: 是。
4: 好，谢谢你们。谢谢啊，
5: 三位坐好。
2: 说点什么吧，都憋死了。
0: 说什么呀？
5: 我们是重案组，找人这种事还交给我们办？
2: 就是，这么上心，有点趋炎附势的感觉。
0: 我告诉你们俩，七天前，肖倩也在去青岛的路上失踪了。
2: 打个电话给青岛警方不就完了吗？
0: 老首长是个明白人，大风大浪见多了。他之所以找我们来，就是因为他能使的招都使没了，而且很有可能。
5: 很有可能什么呀？
0: 很有可能肖倩雨已经出事了。

0: 对不起，我老公受打击太大，没法出来见客。有什么话，你们就跟我说吧。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时候还来麻烦您。认识照片上这个人吗？方敏。
1: 你认识他？
0: 我早知道会是这样。 我早知道会是这样，我躲啊躲啊，没想到藏得这么远，还是让他找去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方敏他一直想偷豆豆，都是我的错。 我怀豆豆的时候，我把他请到我们家当保姆。后来发现不合适，我就把他给辞了。他居然扬言要偷孩子来报复我们，我没办法，我只好把孩子藏来藏去的躲着他。是他害了豆豆，是他害了豆豆，我恨他。
2: 我恨他，你们不知道，豆豆对于我和老公到底意味着什么。你别太难过了，我们会尽全力破案的。再见。

0: 我已经跟青岛警方联系过了，他们已经找过肖倩宇，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没有他的消息，宾馆和娱乐场所也没有登记过，就连交通肇事死亡和无名尸体都查过了，没有他的任何线索。
1: 这就说明肖倩宇极有可能没去青岛。有两种可能性，第一，肖倩宇和他的父亲或者其他家人产生了矛盾，他自己主动失踪。第二
2: 他已经出事了。
1: 对，所以还需要找到他的父亲，进一步了解情况。
0: 父母呢？
1: 要不然我去。
3: 姐，
4: 姐，
3: 姐，方敏的资料查到了，这个人背景很不简单，
5: 历史系的研究生，到袁陆家当保姆。
3: 是，我也觉得奇怪呢，而且是休学一年去当保姆。
6: 现在硕士当保姆有什么奇怪的？特别是带孩子，有钱人嘛，都想找一高智商的保姆。林聪呢，是矿达集团的老总，家财万贯，给方敏的钱一定不会少吧？
3: 难怪袁陆说他总偷东西呢。辞退了之后，失去了这份优厚的收入，所以心怀不满，偷了林聪和袁璐的孩子进行报复，最后失足摔死。哎，
5: 我想咱们在结案之前，还是应该排除一切疑点。大斌，再去查一下方敏的校友录，找找他的朋友，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偷盗记录。
3: 好。
5: 王勇，去西河村找找马婶，问问他见没见过有谁戴过这枚戒指。
7: 戒指上有裂痕。
8: 对不起，倩宇不喜欢别人动他东西。
0: 钱包、手机、行李箱都带走了，我能看看他的衣柜吗？
8: 啊，可以，看吧。
0: 他有男朋友啊？
8: 韩飞吗？我是肖克成，我有个要求，希望你们这些办案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到案情上，而不是无关的个人隐私上。

0: 倩宇不喜欢别人翻他抽屉，包括我。
1: 我想出于办案的需要，
0: 对于我来说，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尊重倩宇的需要。他不喜欢别人翻，你就不要翻了吗？
2: 我也想告诉您什么叫尊重。我大中午买好的饭都来不及吃，啃着面包就过来了，不是想听您在这儿否定我侦查工作的。您这样我怎么找线索？
0: 我相信一个优秀的办案人员不会用这种方法来寻找线索。如果用这种笨拙的方式找线索，我还需要找你们吗？啊，
1: 首长，有时候这种最笨拙的方式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您的女儿失踪7天了，也许她每一分钟都在面临着危险，早一分钟找到她就能早一分钟得救。这个时候如果您还顾及这么多，就是在增加她受害的危险。
3: 最后我干不了，
1: 他根本不让我进行常规搜查，我怎么找到女儿线索？这老头脾气这么顽固，肯定是他女儿受不了，故意离家出走的。这活谁接谁自己干去。
4: 姑娘，你别那么意气用事好不好？你没看出来吗？这老头非常爱他的女儿。喂，好，我马上就到。好。城东垃圾场发现一具女尸，体貌特征非常像肖倩宇。走啊。

0: 敏和袁璐不仅仅是大学同学，他们当年还睡在同一个宿舍，是特别要好的朋友。
1: 奇怪，袁璐为什么没向咱们提供这个信息？

0: 偷懒了。
1: 走，那边。

0: 扶着，扶着，在这儿。陶组长，找着一皮包，里边是掏空了，就剩下一钥匙包，是那么开肖倩宇的门。
1: 不用了，死者的身份证你也找着了。肖倩宇，
0: 茂敏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最好的朋友，后来她读了研究生，突然有一天。 他来找我说他缺钱，我当时刚怀孕，也需要有人照顾，所以就欣然接受了，而且一次性给了他一大笔钱。可是没想到他开始偷东西，到最后连我们的孩子都偷走了。我和我老公唯一的希望。他偷了什么？钱，还有林聪给我的首饰。
2: 最好的朋友，也变成今天的这样局面。
3: 生完痘痘以后，医生就告诉我，以后再也不能生育了。
4: 进来。
0: 组长，朱局长，法医鉴定结果。
3: 死者口鼻处被堵塞，窒息死亡，死亡时间是九天前。这是在他的喉部和呼吸道发现的棉质纤维蓝白相间。
4: 九天前的下午，就是肖倩宇去机场的时间。死者身上带着行李，很有可能是赴机场的路上遇害。
5: 查一下他是坐什么车去的，另外你们要立刻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首长。
3: 好。

0: 这是我们在抛尸现场找到的一串钥匙。
1: 署长，您结案。老头，这个案子请你们去办。办案过程我不干涉，但一定要告诉我谁是凶手。
2: 是。
1: 我不是以首长的身份要求你，而是以父亲的身份要求你们查明杀害我女儿的凶手，把他绳之以法。
3: 季姐，我去西山查过了，戒指是马婶的。
4: 马婶，她什么时候去案发现场？
3: 她说她没去啊。林聪夫妇去看豆豆的时候，她因为戒指出现了裂纹，就把戒指交给了林聪，委托他去修补。
5: 林聪，又是林聪。
3: 季姐，我建议马上去审林聪。
4: 还是先不要打草惊蛇。喂，你好。哎，我是。好，知道了。方敏刚弄来电话，说他想把房子再租出去，要清理方敏的东西。咱们去一趟。
3: 好。

0: 谢谢。前年3月份，方敏的户头上突然多出20万，在其后的一年当中，又分3次存入15万，总计35万。一个当保姆的哪能赚那么多钱？
1: 这茬会回来呀？
2: 哟，这才像一家三口。问题就是，实在是太像了。停，放大了。
3: 没坐出租车，行，把这男带过来看看。这个人您保安见过吗？这个人没见过，车倒是经常来。
0: 季姐，这两天没休息好啊，怎么困成这样？
4: 我没事。季姐。
0: 有新情况，你猜怎么着？方敏的账户里，
3: 方敏账上的存款一定是从林聪那儿转来的，对不对？
0: 没错。麻婶补充了一个新情况，林聪当天去过2次，第一次是和他老婆袁璐一块去的，第二次是他自己回来的，跟第一次大概相隔了有2个钟头。他说他想抱抱孩子，就带着孩子出去玩了一会儿，丢失孩子就是从林聪第二次离开之后不久发生的。

0: 你好。
1: 你好，你们是？
2: 我们是刑侦支队的，你是王东。
1: 对，我就是。哦，我的未婚妻苏琴。
0: 你好。
3: 你们好。
1: 请进吧。
3: 那你们坐吧。
1: 我给你们倒茶。
0: 不用客气，你也坐吧。我们来了解一些事情。你认识肖倩宇吗？
1: 当然。
0: 我们就是为了肖倩宇这事儿来的。
1: 倩宇的事儿我听姨父讲了。
2: 姨父，你是倩宇的表哥。
1: 我们从小一起玩到大，后来他到英国留学，联系就少了。没想到倩宇会出这种事儿，我的心里真的很难受，太突然了。
2: 十一号晚6:30左右，你在什么地方？
1: 我跟倩宇在一起，本来他说让我送他去机场，他要去青岛。
0: 送到机场了？
1: 没有，半道上苏琴给我打电话，说要去逛街，倩宇就执意下车自己打的去了。我要是知道他出这种事儿，我是不会让他下车的。
0: 车停哪儿了？
1: 中心路路口，还没上高速呢。
0: 能看看你那车吗？哎，
4: 看吧，

0: 新买的？
1: 对，买了个把月了。
0: 以前的呢？
1: 扔了。
0: 干嘛扔了呀？
1: 旧了就扔了呗。
2: 王东啊，是这样啊，有些情况我们还要找你了解，你如果外出的话一定要通知我们，好吧？
1: 好的，没问题。

0: 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
1: 不是我不理解你们的工作，您每多来一次，我们就多痛苦一次。
2: 我们也不想这样，
3: 希望是最后一次。
2: 不好意思，林先生，我们需要您协助调查。
3: 好。那天你们二位看完了豆豆离开之后，您为什么又回去了一趟？

饭菜凉了，你赶快吃吧。你们别问了，我跟你们一起走。

0: 交通监控录像看过了，王东的确是在江中路掉的头，然后车里就剩他一个人了。除了他是最后一个见过肖倩宇的人，好像没有什么更多的疑点。
1: 城东大剧场就在中江路和华堂路之间，而且你没觉得奇怪吗？当我们问到王东11号下午6点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他连想都没想，就全都回答出来了。别动。

0: 把这个和王东车上的头发进行比对分析。
1: 你认为肖倩宇的男朋友是王东？这怎么可能？
0: 一切都有可能，我注重的只是证据，除非你把这证据给推翻了。

0: 你赢了。肖倩与家里那件男士睡衣上的头发和王东秋里头发是同一个人的。
1: 再去找王东。还有，尸检的时候不是发现死者嘴里有蓝白条纹的纤维吗？去找一个蓝白条纹的汽车靠枕，一定要把它弄脏，而且是越脏越好。

0: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我上大学的时候跟袁璐谈的恋爱，毕业以后我们俩就结婚了。我们俩经过十几年的创业啊，有了几千万的家产。
1: 你能不能说说当天发生的事儿啊？
0: 成家立业以后啊，我就想有自己的孩子，有孩子就能够继承家产。可这时候发现露露身体有问题，医生说她不能生育。
2: 你是说袁璐在生豆豆之前就不能生育？
0: 豆豆根本不是露露生的，
2: 豆豆是方敏的孩子。
0: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袁璐因为不能生孩子就特别痛苦，她也不希望看到我每天长呼短叹的。有一天她主动地跟我说，我们可以借腹生子。
1: 你说什么？
0: 哎，你别误会啊，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是用袁璐的卵子跟我的精子相结合，通过体外受精的方式培育成胚胎，然后放在另外一个女人的子宫里面，由她代孕。

0: 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扳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 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

0: 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

0: 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扳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 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桂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

0: 您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式月饼新推官。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紧随军总部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3: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密码，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4: 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5: 他要投靠鬼子，
6: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7: 袁西山要高调出征宁夏一军吧，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2: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8: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7: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4: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9: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4: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0: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1: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2: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3: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4: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5: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6: 店主一定
17: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8: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9: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0: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那一段方敏经常过来找袁璐，他们俩是特别好的朋友。袁璐就跟我说，说方敏是最好的代孕母亲的人选，就跟他商量，他们两个就达成这么一个协议，就是给他20万做这个代孕母亲的费用。后来他们跟我说了，我就同意了。从此这个错误就开始了。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

0: 非常可爱，我跟袁露都特别开心。可是没过多久，方敏就找各种借口过来看孩子，而且抱着孩子他就不撒手。我想这怎么行啊？我就跟他说，我说这孩子不是你的，是我跟袁露的。他跟我说，他说我孕育了孩子十个月，我对孩子有感情，他是我的，我离不开他，你必须给我。我没有办法，我就分了几次给了他15万。可是没过多久他又来了，我只有把孩子藏起来，把他送到了麻婶那儿寄养。
1: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0: 那天我突然间接到方敏一个电话，他威胁我，他说他就跳楼自杀。我就去找方敏，方敏见着我就哀求我说，只要能见孩子一面，他绝对不再纠缠我。我这心一软就同意了，我就和他一起到了西河村，到麻婶那儿把孩子给领出来，我们就一起上山了。
2: 然后呢？
0: 然后我又把他又送到了麻婶那儿。我没想到，就在我走了以后，他偷走了孩子，一起跳崖自杀的。他是事先想好的，否则他不会这么平静，他肯定是想好的呀。
1: 既然不是你干的，为什么不愿意在家说，要跟我们回来说？
0: 我就是不想让露露知道，由于我的一念之差酿成大错，我就是不想给他带来伤害和打击，他身体本来就不好。
3: 方敏是自杀的，哎，会不会这林聪在说谎啊？
1: 有可能，
4: 说不定豆豆就是林聪和方敏的孩子，所谓代孕根本就是林聪一手策划的骗局。
5: 据我的经验，故事编得越远就越有可能是谎言。我觉得现在应该查一查豆豆和方敏的 DNA， 查证豆豆是不是方敏的孩子。
3: 季姐，你看呢？
1: 我还得再想想。
6: 王东，我们又来了。
7: 你们好。
8: 那你们谈，我上车等你。请等一下。你是王东女朋友？
9: 对啊，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8: 谈多久了？
9: 2年半。怎么了？你们是不是管得宽了点？
8: 来一下。
6: 王东，你跟萧倩宇到底是什么关系？
7: 我已经说过了，表兄妹，远房的。
6: 还有呢？
7: 朋友，好朋友。
6: 还有就是你是萧倩宇的男朋友。
8: 你胡说八道！
6: 王东，萧倩宇的卧室里怎么会有你的睡衣呢？
7: 哦，他不在的时候我借住过。
6: 你认识这个吗？你把它扔到了城东垃圾场，对吧？
7: 不可能，我把它扔在……哦，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
6: 王东，你用这个杀害了萧倩宇，然后抛尸城东垃圾场。你去了华堂路以后，又换了一个新的，对不对？
8: 王东，你混蛋！
7: 我本来不想杀他，是他逼我的。
6: 什么意思？
7: 他知道我要结婚之后，整个人都变了，威胁说要把我们的关系给捅出去。
6: 什么关系啊？
10: 问你呢，什么关系？
7: 他的私生活很开放，是他勾引我的。他从国外回来以后，就在我附近买了房子，每天打电话让我陪他，威胁、利用、苦肉计，他什么手段都用尽了。我没有办法摆脱他， 后来我遇到了苏秦，起初他还能忍受，后来他每天的威胁让我和苏秦断绝关系。11号上午他突然打电话说他想通了，要出去旅游一趟。晚上我送他去机场，没想到半道上他跟我说他到了青岛就把我们的关系告诉苏秦，后面的你们都知道了。
2: 是他逼我的，
10: 是他逼我的，
11: 是他逼我的。
7: 反正我已经完了。
12: 原来是这样，辛苦你们了。
13: 是我没把他教育好啊，我很惭愧。我还以为倩宇他是个好孩子，没想到，没想到。

0: 收到女儿的死讯，她的眉角一滴眼泪，没想到这个消息让她那么受刺激。当着我面就哭成那样。
1: 她这个人从来不掉眼泪，这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的例外。他们这样的人，把荣誉和清白看得比生命都重。
2: 她是不是觉得倩宇是个坏女孩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们现在听到的只是王东的一面之词。 虽说倩宇已经死了，但是关乎到一个女孩的清白，关系到受害者家属心理的伤害能不能修复的问题，你懂吗？
2: 刑警的工作不包括安抚被害人家属。如果他不是肖部长，你还会这样吗？

0: 我们先请贺长安。孩子的事儿，林聪已经跟我们都说了，我非常理解你，因为我跟你也一样。如果我是你，看到方敏和孩子之间那种无法割舍的母子之情。
1: 我会特别难过，特别绝望。母子之情，这么说，林聪都承认了，他是不是已经承认豆豆是他和方敏生的？他说豆豆是你们俩的孩子。我根本就没有做母亲的权利，方敏一直霸占着豆豆。 不知道有多少次，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就听见门里边方敏、林聪和孩子的笑声，我就只能悄悄地躲在一边。我不能不怀疑，豆豆其实就是他们俩的孩子，而且林聪他背叛了我，背叛了这个家庭。方敏跟他已经有了不正当的关系。 而林聪信誓旦旦一生一世要跟我过日子的林聪，居然背叛了我！
0: 情急之下，你就把方敏和孩子推下了山崖。
1: 你说什么？我是受害者，你竟然说我是凶手？你们就是这么办案的吗？
0: 你别介意，这也是逻辑推理的一种可能性。因为如果我是你。

0: 很有可能闪过这样的念头。现在林聪是唯一的嫌疑人，你刚才所说的可以作为重要的证据，你愿意跟我们过去看看，为我们作证吗？
1: 我愿意。
2: 首长，我们查了倩宇的通信记录，一直是王东在给倩宇打电话，后来几天倩宇就没有给王东打过电话，非常明显王东没有说实话，所以我们又重新审了他一次，他撂了，倩宇决定跟他分手，所以他起了报复之心。首长，这一切证明倩宇是个好姑娘。
3: 伴儿很早就过世了，20年了，就倩宇陪着我。他明明有钥匙，从来不自己开门，非得我出去接他。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总觉得空落落的。他一来就晚了，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不管他做了些什么，对于我来说，他一直是完美的。谢谢你，最终证明了这一点。谢谢，
2: 谢谢。

0: 坐。
1: 据你的妻子袁璐讲，你经常带方敏回家看孩子，他只能躲在门外看，等方敏走了之后他才能进屋。
2: 我没想到他知道了，我还以为他……
3: 你跟方敏之间是不是有了超过一般朋友的关系？
2: 方敏对我来讲，他只是一个代孕母亲而已。我之所以让他看孩子，就是因为他确实舍不得孩子。
4: 我不想让露露知道，我不想给他带来伤害和打击，可是我
2: 没想到他看见了。
3: 你没爱过方敏？
2: 我可以对上帝发誓，
4: 我从来没有爱过除了我妻子以外的任何一个女人。
2: 我现在爱的，将来也爱，她是我爱过的
4: 唯一的女人。
3: 是不是因为你跟方敏发生了争执，为了抢回孩子，你把方敏推下了山崖？
2: 我怎么可能？
0: 你别再问了，我知道他爱我就已经足够了。
5: 那天我一路跟着林聪和方敏到了西河村，我看到他们带着孩子在外边玩，心都碎了。
0: 我认定林聪欺骗了我，豆豆就是他们俩的孩子，而我什么也没有了。一个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一个是我最爱的人，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来到了山崖边，
5: 正想跳下去，
0: 看到方敏抱着孩子匆匆忙忙地跑过来，我就跑过去，发现方敏是想偷走我们的孩子。我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我求他把豆豆留下来，他不干。后来我觉得奇怪，我就问他，这孩子怎么不哭啊？这时方敏就把毛毯打开，后来我们发现这孩子已经被捂死了。当时我的头一下都炸开了，想想我这么多年承受的痛苦，最后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恨死了方敏，我当时我就冲过去，我猛地推了他一下，结果孩子和方敏就在我眼前消失了。
6: 是你和你的丈夫毁了你们的家庭，

0: 慢走，季姐。季姐，什么情况？
1: 车故障了，幸好补救及时，油箱没有爆炸。如果再来者没气的话，这大 house
0: 平了。伤人没有？女的当场死亡，男的重度烧伤，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亡。起火原因呢？正在调查。
1: 现场有打斗过的痕迹，初步判断杀人纵火。
0: 他们家里还有其他什么人吗？
2: 有一个女儿叫欧小欧，15岁了，到现在没有找到。
0: 走进去看看。

0: 季姐，四德身份已经确认了，女的叫沈寒，
1: 是这栋别墅的主人，也是两辆车的车主，男的叫欧天成。

0: 他一定是已经睡去了，听到楼下的响动才下楼的。窗户都已经检查过了，没有入室盗访的迹。
1: 不是为了劫财。楼下还有一房间，是他们女儿欧小物的。
2: 我们这里啊是社小区，
1: 这保卫工作啊一直做得特别好。 你看，我们的围墙上面都装有报警设备，而且还是红外感应的。出入小区呢，还必须走正门。
3: 保安都培训过吗？
1: 不培训，那不能上岗的。有办案进来，还必须登记。
3: 这门口有探头吗？
1: 有啊。
3: 把所有的监控录像资料都调出来。
1: 哎，可以。
4: 嗯。
3: 报告，二零。把这屋里的电脑、电话、答录机都检查一遍。
4: 哟，季姐。
1: 哎，季姐，
4: 大斌，搜查正办了吗？
3: 急了，把现场发现的四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全都带回去。

0: 手。
1: 小欧，你别害怕，你现在很安全。你能告诉我你昨天晚上看到些什么吗？
0: 昨天晚上我写完作业，然后就上床睡觉了。我睡着睡着，我听见有声，然后我就起来，我一害怕就钻柜子里了。
1: 你看到什么人进了你们家吗？那你听到开门声或者关门声吗？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什么人要来你们家找麻烦？
0: 我不知道。
1: 你再好好想想。
0: 我爸，他是安卡家庭华北区的一级代理，他有时候打电话声特大，都是因为价钱的事儿跟人家吵架。
1: 好了好了，先别难过，我们先送你上医院做个检查好吗？啊，
2: 春姨，

0: 么安静啊？我还以为我走错地儿了呢。
1: 都在会议室呢。
2: 孟佳，过来过来过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北小区派出所的王瑶。
0: 哦，你好。
1: 这是六组的孟佳。
0: 哦，
1: 认识吗？
3: 以前见过。嘿嘿，
1: 认识就好。1014案件，他在学校当了一个礼拜的卧底。
0: 哎呀，还是当学生爽啊！没看我这回来都胖了吗？
1: 你那点英雄事迹啊，我们都听说了。好家伙，下手够猛的呀！人家派出所还没冲进去呢，你倒好，先把这强奸犯就给摁了，多悬呢你！
0: 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哟，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2: 这孩子放学回家的时候，遇着一小痞子骑着摩托车抢包，他死活就不撒手，结果让摩托车拉出去10多米远去。那多好一孩子，给撞成这样。
3: 那时候我刚下公交车，我一喊，那劫匪撞了我一下，跑了。
2: 这不，小姚把他给送到咱们这儿来了。最近咱们区里头啊，连续发生几起飞车抢劫的案件。小姚他们派出所啊，上报了分局，分局把这个案子交到支队。支队准备把这几起案子串并起来交给你们六组办。不过我刚才查了一下，他这件事儿跟其

0: 那几个案子没太大关联。
1: 混蛋！大白天大马路上就这么长取豪夺，有没有王法了？你们怎么看着他从掩蔽的溜走呢？真够笨的。

0: 打铁华北区的一级代理。他的妻子沈寒，独生女，父母已经过世，自由职业，是四家高级会所的会员。小李，根据整个案发现场搜集到的证据、证人证言，以及技术处和法医处的报告，我们可以确定，案发时间应该是今天凌晨的00:00到2:00之间。
1: 在 A12别墅门前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两只空的 Vodka 酒瓶，
2: 酒瓶上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指纹，估计是被人处理过。
3: 那肯定是嫌疑人用来纵火的呗。
1: 有证据表明是人为纵火吗？
0: 没有，因为整个现场破坏得非常严重，没能从车库里面提取到像样的指纹或者其他证物。这是 A12别墅的整体的平面图。 A12别墅分为两层，楼上是主卧室，楼下是客厅、厨房和欧小欧的房间。欧小欧的房间对面是客用洗手间。大家请注意，这是储藏室，储藏室里面有一扇可以直接通往屋外的门。案发当天晚上，这扇门是开着的。哦，
3: 那嫌疑人感情就是从这个小门进入到屋里的。没错。哎，不对呀，那他是怎么躲过保安进入到这个封闭式的小区里呢？监控录像我都看过呀，他没有问题啊。
0: 哎，我说你能不能想好了之后再发言？志姐啊，
1: 根据死者女儿欧小欧的口供，我们对安卡闸铁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华北区的代理不是欧天成，也没有查到任何跟欧天成有关的信息。另外，调查了全市的户籍档案，重名重姓的48人，没有发现符合欧天成条件的人。另外，空酒瓶上除了欧天成、沈寒、欧小欧的指纹外，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指纹。卫生间的指纹和毛发正在送检，还没有结果。
4: 欧小欧的验血报告呢？
3: 这儿呢。不仅酒精含量超标，而且血液里还检查出了吗啡，

0: 简直太像了，没错，就是他。
1: 喂，杨震，到办公室来一下。
2: 给你添麻烦了。
1: 没事没事，先让他们调查调查。如果真的像你们说的那么简单，就好办了；如果不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不好？
2: 好。
1: 进来。
3: 哎，局长，找我。
1: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老同学，咱们区的纳税大户，翟国庆，翟总。
3: 你好，
1: 杨震。他儿子乔乔，今天放学骑车不小心刮倒了一女孩，
3: 啊，
1: 被社区民警看见了，还以为飞车抢的，就给报了案。翟总的意思是，这完全是误会，多赔点钱没关系，别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3: 啊，
1: 现在这个案子在六组，你下午是不是要过去？我没猜错的话，今天是你生日，你肯定去找季杰。别皱眉头了，先了解了解情况吧。这孩子还小，别冤枉了他啊。但是要记住，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3: 嗯，好，好，
2: 添麻烦了。
3: 你们坐，局长，我先走。
1: 啊，好。
4: 沈涵的收入不高，主要是稿费，啊，还有一些投资项目，像房地产买卖，还有股票、基金等等，每年的收入大概在百十来万吧。
5: 原始资本哪来的？谁是继承人啊？
4: 不管当时签的是谁，现在唯一的继承人只有一个欧小欧。
6: 还有，不止一个邻居曾经反映过，欧小欧经常和他的父母欧天成和沈涵吵架。就在前几天，沈涵还抽了欧小欧一嘴巴。
7: 现在看来，欧小欧就是第一犯罪嫌疑人。你们看，时间、地点完全吻合，还有作案动机。
6: 那他为什么没有设计逃跑呢？
7: 激情杀人嘛，嗑点药，喝点酒，一时冲动啊，对不对？
4: 我在想，他为什么在他父亲的身份上要撒谎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咱江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摇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江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深海鱼软骨粉的要200多。咱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地钙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不好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8元，整整120粒，我直接买了6瓶。
1: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我平时家务做得多，拧毛巾，蹲着擦地，时间长了手指头胀疼，膝盖蹲下去就不好起来，抱会儿小孙子胳膊都酸。吃了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每天2粒，这里头的牦牛骨胶原蛋白和深海鱼软骨素维生素 D 还促进钙吸收，抱孙子逛公园也不觉得胳膊沉了。关键是现在厂家直发，原价199一瓶，只要29.8元，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现在的老姐妹们也都在吃，软骨硬骨一起补，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现在补钙啊都认准江药师了。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江药师，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这款产品，第一，深海鱼软骨粉稀缺之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根本比不了。第二，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非常好。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要亏哭。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5: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过硬，它配方里的牦牛骨胶原和深海鱼软骨素加上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对咱中年人日常养护骨关节很有帮助。关键是价格更是良心，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8元，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

0: 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4: 苏先生，您的快递
3: 难道是？
4: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6: 贵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们肯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式月饼新推关。
7: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8: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2: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9: 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首先来关注全国天气。今天起，华西地区的降雨将会增多增强，其中呢，四川、重庆还有湖北等地大到暴雨也将会陆续上线。与此同时，华南沿海一带也将会有强降雨的出现。那由于冷空气的实力较弱，未来几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将会处于一个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西北、华北等地将会体验一日两季。下面再来关注我省今天的具体天气。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在我省的西部地区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将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大家外出还是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那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转阵雨，27到19摄氏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7到20度。六盘水阵雨转阴，22到15度。安顺阴，25到17度。七星关阵雨，24到16度。铜仁多云，31到20度。凯里多云，28到21度。都匀多云，28到19度。兴义阵雨，25到18度。
10: 鸡呀、
11: 啊，那就开和鸡公阿卡分散啊！
12: 和鸡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3: 白云山和鸡公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绿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卫生间的指纹鉴定出来了，除了他们一家三口的，没有其他人。好的，斌子，马上破解那两天电脑的密码，再调一份他们家的电话清单，包括座机和四个手机的，查清欧天成的身份和他的主要社会关系。
1: 好，
0: 欢迎。检验科和法医处那儿有两个事你要落实，第一。 我们带回来的毛发，每一根必须要检查。第二，确定死者在着火之前是不是已经被人家殴打致死了。
2: 季杰，
0: 跟我上趟医院。

0: 您好，我是欧小欧的老师，我姓李。
1: 李老师您好，我们有些事情要问欧小欧，需要您在场，您请坐。
0: 好。
1: 欧小欧，讯问需要录音，你没意见吧？你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如果作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明白吗？好了，跟我们说说昨天晚上吧。
2: 昨天晚上我写完作业然后就上床睡觉了，我睡着睡着有点懵，然后我起来听见外面有声音。
3: 什么声音？
2: 我没听清楚，我特害怕。
1: 所以你就钻进衣柜里了？你没有试着去找你妈妈？
2: 没有。嗯，我们一块吃晚饭，我看你有点累，我就没。
3: 你没听到消防车和警车的声音吗？
2: 没有，我当时在柜子里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3: 我想问你知道吗，你刚才说的让我们没法相信。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是警察，不是你的同学，我们没时间陪你玩。包小王，你昨天晚上涂着烟熏妆在写作业是吧？睡觉了也不洗脸，你的鞋上还沾着湿泥呢。你能确定你昨天晚上一直待在家里吗？而且你这张验血报告上说你昨天晚上酗酒了，还用过吗？喂
4: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都说了，我都说了，

哎，杨震啊，啊，对对对，有这事儿。哎呦，这女孩摔得可不轻。哦，啊，孟家他们正做笔录呢。啊，张局长同学的儿子。哎呀，这不太好办，有目击证人呢。啊，要不然这么着吧。 我让他们先停下来，等你来了再说，啊，啊，就这么着吧，哎，再见啊，哎。

把手拿过来。哎，这什么呀？这是测谎仪，别动。王小欧，如果你撒谎，这台仪器上的波纹就会有显示。我提醒你，做伪证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 王小欧，昨天晚上喝酒了？

0: 喝了。
1: 在哪儿喝的？
0: 夜店酒吧。
1: 怎么出去的？
0: 我们家储藏室后门开着，能通到外头。小区后门有一铁栅栏，你出去。
2: 你是说小区的后门？
0: 嗯。
2: 那不一直锁着吗？
0: 从左边数第四个和第五个铁条之间能钻出去。
1: 那条道还有谁知道？说实话。
0: 我男朋友，他有时候从后门接我。
3: 你男朋友？
0: 陈豪，酒吧一块玩认识的。
3: 昨天晚上你们一块磕了吧？
0: 没有啊。
3: 那你的血液报告里边怎么有吗啡的成分呢？
0: 我不知道啊，可能是吃止疼片吃的吧。
3: 什么止疼片？
0: 美式康定。
3: 哪儿来的？
0: 陈豪从他们家拿的。
3: 吃了几次？
0: 就一次，他每回拿的不一样。
3: 吃完以后干什么去了？
0: 吃完了就跳会儿舞，然后就去他们家了。
3: 接着说，还有，还没完呢。
0: 后来的事儿，哎呦，我不想说了。
1: 那我替你说，你回到家被你父母发现了，跟你发脾气大吵一架，于是你就……
0: 没有，不是这样的。
1: 那就是陈豪。
0: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陈豪是谁。我是烦他们管我，烦他们唠叨，可是他们是我亲爸妈，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
1: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父母出事的？
0: 我从外头一回来，我看见消防车在我们家车库门口停着，我听见有人议论，他们说我爸妈都死了。
1: 陈豪在场吗？
0: 没有，他送完我就回家了，他进不来。
1: 那我再问你，你爸爸在哪工作？
0: 我说过了，他是安卡扎铁的一级代理。
3: 还在说谎，我们查过了，没这个人。
0: 不可能，我没撒谎，不信你去问杨铎叔叔。
3: 杨铎是谁？
0: 他是我爸的好朋友，是安卡扎铁的工程师，他经常和我爸一块做项目的。
3: 好啊，我现在就可以查电话。
0: 我不知道，我就是听说过好几次的，我还看过他会的工程图。你们还不相信我？
1: 不是我们不信你，是你一直就谎话连篇。你为了去跟那个男孩约会，你把大门开着，你心里就没有你父母，你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0: 没有，我这次说的都是实话。不信，不信你们可以看测谎仪。
3: 我说，你这是测谎仪吗？这不是心电图吗？
1: 好使就行了呗。
3: 下回通了电更好使。
4: 不用怕，谁的儿子犯法都不能这么轻易就算了。逼急了我，我就向媒体公布去。
5: 谁看见孟佳和王瑶了？啊？王瑶，孟佳。哎，大斌子，
6: 哎，
5: 看见王瑶和孟佳了吗？
6: 出去了。
5: 出去了？上哪儿去了？
6: 说是向媒体宣布什么东西。
5: 啊？不是，大斌子，赶紧找，啊，把这俩孩子找着，不能让他们出这楼。
6: 哦，
5: 快，赶紧都去找去，找王瑶、孟佳，快快，赶紧找。哪儿去了？这是一会儿功夫瞧不见就跑了。
7: 你看，你快点写下来啊！我就是较劲，最看不惯这种人了。有本事就抢大斌那样的，干嘛跟人小姑娘过不去啊？算什么本事？
8: 哎，我笨吗？
7: 你呀，你不笨，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最富有正义感的警花。快写吧。

0: 邪了门了，人都跑哪去了？这个屁大点地方啊，找人都那么费劲啊！
1: 这事我觉得应该这么办，
0: 到
1: 时候，
0: 哎呦，怎么回事你们？
2: 你急什么呀？我说你，
0: 你们这俩老同志什么情况？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啊！
2: 什么呀？您说什么呢？这是
0: 什么呀？你们人呢？
2: 谁呀？
0: 谁？
3: 队长，找到了，在滞留室里，他们把自己锁在里边了。
0: 你说啊，这都干嘛呢？这是，走走，看看去。走啊！
4: 哪儿找的？
5: 哎，支队长，
0: 在哪儿呢？啊？在这儿。不是你，这怎么跑这儿来了？你先上，你过去。钥匙呢？啊？
3: 钥匙在这儿呢，这儿，这儿。
0: 哈，妹儿啊，
3: 哎，
0: 听话，乖啊，来，把钥匙给我啊。
3: 钥匙，
0: 来来来，给我。
3: 钥匙啊，
0: 哎，小妹儿，我说你别误会好不好？这可能就偶然那么一撞。
3: 我有目击证人，也有目击证词，是不是误会，被法官说了算。
0: 干嘛呀？没完了是不是？啊？没完了是不是？我干嘛呀这是？啊，屁大点小事儿，非要闹得满城风雨的。
3: 小事儿是，这掉两颗门牙嘛，算什么大事儿啊？杀人放火谁没见过，对吧？这算什么大事儿？可对这女孩呢？如果我们不给她一个合理的说法，就算她装的再漂亮的假牙，她也露不出笑容。
2: 帽。不是那个，别急啊，有话你好好说。你看政治队，你有话好好说嘛，这不是。
3: 我最恨这种以强凌弱的人。上高中的时候，就在我们家门口，有一骑摩托车的抢我，当时就把我拖出去好几十米，就我这腿，当时就撞石头上了，膝盖骨都裂，差点没瘸。那时候我就发誓要当警察，惩治恶人。我考公安警校的时候，差点因为这体检没过。那种心情你们能理解吗？
0: 是，那孩子摔成那样，我能不心疼吗？他跟我女儿一样大，可杨振他。
6: 当时报了几回了，他不让我查呀？
7: 谁不让查？
6: 嗨，行行行，就算我理解错了，行吗？
7: 王佳，你想应该怎么办？
3: 我没什么特殊要求，只要能按司法程序办就行。
7: 我告诉你们啊，如果李雨辰和他的家人已经接受了翟家的赔偿金的话，那这个案子只能按照普通的民事诉讼案处理。
8: 杨处，
3: 那我就向媒体公开，让大家评评理。
6: 孟佳，别激动，有话慢慢商量，啊。
8: 杨处，咱们可都是干刑警出身的，
7: 这点我知道。
9: 哎，我说季姐，您倒是把蛋糕给留下了，让人杨哥自个儿一人回去了，心够狠的啊！今儿人家过生日，
10: 他要是敢不明不白的把那个什么乔乔给放了，你信不信？我敢把这蛋糕拽他脸上。
9: 看来啊，你们还不够默契。
10: 嗯，什么意思？
9: 不够信任对方吧？
10: 嘿，这方面还轮不到你来教我。说说吧，你那边什么情况？
9: 捣鼓了一下午，终于把他电脑密码给破了。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些什么轧钢、轧铁之类的东西。但是，我把鼠标往一 Word 文档上一放，你们猜怎么着？作者的名字居然是杨铎，
10: 有这个杨铎具体信息吗？
9: 电脑上没有，但是最起码能够证明欧小欧说的这杨铎是确有其人啊。找到了杨铎呢，那欧天成的身份也就知道了。

0: 不是哪儿啊，这是？啊，不是你们要送我回家吗？不是，我晚上约了哥们一块看电影的。得，你没让我当陈世美是吧？就你还陈世美呢，也就因我当郎当命啊！哎，不是我说你会不会聊天啊你？啊？你还吃什么？你把刀拿过来！哎呦，快快快！别吃两口，想见面吗？馋劲儿的。
1: 哎，这，给，嘿，我这还有，就这儿，哎，我来，来，来，走，慢点啊。
2: 出来，肥子，就这还吃呢，看我的！你行，你来。
1: 哎，别，
2: 别脱了，别脱了啊！我在卡里边。慢点，哎呦，没比我强哪儿去。
1: 一定比你们瘦，再胖一点都不行。
2: 拿给我吃，吃。
1: 好，技术科把车库门口的烧焦样本进行了二次燃烧，结果发现水汽中有微量的突燃剂，断定为乙醇类物质，所以证明那天确实有纵火。
3: 好，结果出来了，欧小欧鞋上的泥渍和紫云小区后门的土质成分吻合，他衣服上的铁锈经过鉴定，也是那门上蹭的。
4: 欧小欧没有作案时间，找到他男朋友陈豪了。陈豪说那天欧小欧跟他跳完舞之后，跟他一起回了他们家，两点十分才离开。
1: 如果说欧天成和沈涵的死亡时间在两点之前，那么欧小欧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5: 这能可信吗？跟
1: 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其他的孩子，而且那天他们离开陈浩家的时候，邻居们也看见了。大斌，
5: 哎，
1: 你那边有什么情况？
5: 有。
2: 从欧天成家发现的这部手机是杨铎的。
1: 杨铎的手机在欧天成家？
5: 对。
2: 这怎么可能？
5: 没错。
6: 而且从这部手机的电话清单上，我们查出，这部手机经常打给那个家庭里的另外一部手机。
1: 打给谁？
5: 欧小欧。
1: 欧小欧不是跟咱们说他根本就不认识杨铎吗？这到底怎么回事？
6: 电话。哎，好，行，改天我请你吃饭啊！哎，好好好，哎，再见再见，哎，进来。
1: 电话打过了。
6: 杨铎的老婆、父母、嫂子、姐姐都说他在本市打工呢。我跟你说，这个杨铎，我也查到了。杨铎，45岁，寒山市人。90年的时候，以很低的价格购入了安卡扎铁设备公司在华北区的一级代理。
1: 这和欧小欧所说的安卡扎铁有什么关系？
6: 一个总公司下属的两个分公司。看来这家伙呀，懂技术也有经济头脑。 他同样可以用他的智慧和能力，拿到一个本市的假身份。寒山市公安局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你跟大兵到那以后，直接打这个电话。辛苦。

0: 早上好。
1: 谢谢。
2: 杨总媳妇儿，李红霞，开门。
3: 来了。
4: 有什么事儿吗？
2: 我们是公安局的，这是搜查证，

0: 你们是干嘛的？
1: 刑警队的季杰，你叫什么名字？
0: 杨月。
1: 你爸爸呢？
0: 在北京啊。

0: 我们家那口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这男的你们认识吗？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丈夫杨铎就是欧天成，他涉嫌伪造假身份，组建了另外一个家庭，说白了就是重婚。
0: 你说他这是何苦呢？
1: 他离开邯山市多长时间了？
0: 十几年了。
1: 你多长时间没见过他？
0: 大概有半年了吧。
1: 从来没去看过他？
0: 没有，习惯了，去一趟连吃再住得花不老少，不值当的。
1: 你穿一个编织袋能赚多少钱？
0: 一毛二。
1: 周二晚上11点你在哪儿？
0: 我回娘家了。
2: 杨月，你说在这之前你不知道你爸爸还另外有一个家庭？
3: 知道，不过爸爸喜欢的是我们。
2: 那你能告诉我你爸爸为什么一直不回寒山吗？
3: 因为他一个人生活寂寞，他们只是我们的替代品。
2: 喜欢吗？今年最新产品，颜色很漂亮。
3: 我也有一只，一模一样的。
2: 是这只吧？在你家高低柜上发现的。你知道这多少钱一只吗？
3: 这是我爸送我的。是我爸送我的18岁生日礼物。

0: 不对，这唇彩是我的。
1: 你能肯定吗？
0: 这我前几天刚买的，你们干嘛不信我呀？
2: 这是在你卧室里发现的。你确实在五天前买了一支唇彩，但你怎么证明这支就是你买的那支呢？
0: 我这支颜色是独一无二的，我当初买了它，我发现颜色太红了，然后我就拿另外一支跟它对了。嗯，还有，我为了弄着方便，我把这口给弄大了，现在只能用唇刷刷了。

0: 好的，谢谢您啊。哎，好，再见。喂，你好。
1: 喂，季姐。
0: 韩振。
1: 明天我去刑侦支队，你在吗？
0: 又替你们领导跑腿啊？
1: 你瞧，你瞧，你这态度就不能端正一点啊？
0: 再拼我挂了啊！
1: 哎，我跟你说，明天我真的带人过去。
0: 真的？那太好了。
1: 哎，另外我跟你说那事儿，你办了吗？
0: 交给王勇了，应该没问题。
1: 怎么，不嫌我贫了？要如果不嫌我贫，我就再多说一句。你已经很完美了，你要如果再有点幽默感，就更完美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大老远的还让你跑一趟，特别是在你爸爸刚离开的时候，还有些调查工作需要你协助。

0: 是欧小欧的家，也是你父亲欧天成在这儿的住处。
1: 你们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2: 既然你问到了，那我就直说吧。我们在你房间发现那只唇彩，欧小欧说是他的，而且现在这种说法已经得到了证实。那有一点我就想不明白了，既然你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为什么他的东西会在你的家里？所以我猜你可能来过这儿，我说对吗？我们仔细地搜查过这个屋子，虽然没有发现过你的指纹，但是在卫生间的地板上发现了你几丝头发，冰箱附近找到了一种纤维，这种纤维跟你母亲砸的尼龙编织袋的纤维的成分完全一致。杨月，你相不相信我可以把你在这儿干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一遍？那天你看见欧小欧从后门出去以后，顺着他的原路进到了这栋别墅，然后你上到了欧小欧的房间，拿走了那只唇彩，紧接着你下到楼下的卫生间，在卫生间里你听到车库的动静，随后你从储藏间的门进到了车库，在车库里你见到了你的爸爸杨铎，你质问他，你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争吵声惊动了你爸爸现在的妻子沈寒，沈寒从楼上下来进到了车库，见到了你，他问你，
3: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我在我爸车里发现了那张叫欧天成名字的身份证。从那一天起，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我白天想，晚上也想，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1: 所以你就按身份证上的地址找去了，是吧？
0: 是。我当时只是好奇，想去看看，可没想到我爸在另一个地方他还有一个家，他和另外的女人，另外的孩子，过着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住大房，开好车，吃好的，用好的，连洗澡的喷头都是不锈钢的。欧小欧他什么都有，他15岁就跟他的男人出去鬼混。只要换作是我，爸肯定会打断我的腿。我其实也只是想去看看，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失控。
1: 所以你就偷偷的进了他们的家。
0: 我到了他的房间，笔记本电脑、游戏机什么都有，还有那么多漂亮的衣服，漂亮的连我都不敢碰，光鞋子就是26双。我们都是他的女儿，可这些我从来都没有拥有过。18岁生日的时候，连想要买一支口红我都买不起。我去车库，本来是想找我爸谈谈的，可那女的冲进来，后来发生的一切就像是做梦一样。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一根棒子，当时就把我爸给砸晕了。那女的想跑，我追上去照着她脑袋上也是一。

0: 倒，然后我就到冰箱里拿了酒，倒上，然后我就点了火。
1: 杨月，你本来可以和你爸爸好好聊一聊的，那你为什么要杀他呢？
0: 那女的冲过来，她气呼呼地问我爸我是谁。 我爸竟然跟他说，说我是别人介绍来的保姆。

0: 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 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

0: 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

0: 十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赶紧扫码报名吧！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2: 送走了，好好两个孩子，都让杨高给毁了。
3: 贪婪的本性，无赖男人啊！
4: 孟佳，人和人不一样啊，打击面不要太大，有的是好样的呀。哎，对，这个，哎，这个就挺不错的吧？
3: 他呀，没兴趣。
5: 嗨，我说孟佳，这话怎么说的呀？我要是真娶了你呀，我还得再找一温柔贤淑的。

0: 姓名。
1: 翟乔乔，男，18岁，籍贯北京，职业是学生，就读于北方经济大学会计专业08专，家住迪奥花园6号楼3单元203。
0: 知不知道为什么叫尹兰？
1: 知道，我骑摩托回家，在北下关中学那路口把个女孩给剐了。
0: 知不知道你撞了人？
1: 知道。
0: 是不是故意的？
1: 我赔过钱了。
0: 我再问你一遍，是不是故意的？
1: 我赔过钱了。
2: 我赔过钱了。我赔过钱了。我赔钱了。
1: 这人父母给写的，你好好看看，我是不是故意的？警察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如个有钱的爸。
3: 小子，别再犯事儿了，啊！否则我会让你知道警察有多了不起。你会明白的，在国法面前，你爹娘的钱就是一堆废纸，你懂不懂？我看你小子欠揍了你。
4: 老爷，
5: 谁敢打你？
6: 就是他。
5: 这是怎么回事？我要投诉这位警官，他刑讯逼供。杨处，你应该把看到的都告诉我。
7: 我是什么都没看见。
5: 走，我们走。
8: 等等，还有事没办完呢。
9: 昨天晚上在新源小区那儿又发生了一起恶意的抢包事件，又有一个女孩被摔伤了。这是我从交警队刚刚取回的监控录像，还有事发当天的。翟乔乔，要不要一起看一看？
1: 快给我爸打电话呀！打电话。
7: 我想现在你爸被我们局长请到办公室去了。你放心，我比你爸了解我们局长。
3: 孟佳，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带他上审讯室做笔录去。
0: 是。你。跟我来。
1: 周律师，你
10: 走啊！
1: 帮帮我，
10: 周律师，帮我，帮帮我。

0: 手工录完了，该怎么办怎么办？
1: 好，
0: 好，
1: 嗯，来吧。
2: 行，表现不错，配合挺默契。
3: 当然了，这种默契不是一两年就能磨出来的。咱俩搭档那天下无敌啊。
2: 你这人吧，已经很完美了。如果您要再谦虚一点，就更完美了。
3: 哎，记仇啊！啊，要不我请你吃饭啊？
2: 没空，晚上带人去。
0: 进来。
2: 郑队。
0: 哦。
2: 咖啡厅，你找我啊？
0: 哎。
2: 嘿，干嘛呢你？
0: 哦，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传奇报的著名记者，叫王，哎，你叫什么来着？
4: 哦，我叫王宇。
0: 啊，对对，王宇。
4: 你好，请坐，关照。
0: 来来来，哎呀，我们这都聊了好几个小时了，我这儿啊有一个紧急会，马上得走。他要采访基层干警的生活，季姐，你帮我接一天
2: 啊！哎，这对我，哎呀呀
0: 呀！您叫王，
4: 王宇，
0: 对对对，王宇，请您到外头等一会儿，我跟季姐说两句好不好？
4: 哎，好好好。
2: 嘿，我说郑队，现在忙成这样，你怎么给我安排这活呢？
0: 没办法，这是我大舅子介绍来的，说是跟他们单位有合作关系，要采访基层干警的什么什么什么亮剑精神，非往我这推，我有什么办法？
2: 那你就往我这推啊！
0: 您是活菩萨，求求您帮我挡一天，报道写完了赶紧让走啊！
2: 我看您干脆在咱刑警队成立一个公关部得了。

0: 你要上报纸啊？哦，感情老郑找我的事儿你们都知道，就瞒着我一个人。哟，
1: 季姐，要出名了还不好吗？啊，那大照片一登，上面写着“著名女刑警季姐”，
0: 你也帮我签一名得了。
1: 著名刑警
0: 啊，
1: 走到街上，犯罪嫌疑人全认识我了，想提前让我下岗是吧？
0: 不是，
1: 你甭跟我这贫，你愿意干接待工作你自己去干去。
2: 不是，我倒是想啊，可人家只采访女同志啊。
0: 陶飞呢？
3: 哦，105号公路边发现一具女尸，她去现场了。
0: 真不像话！让我干这事儿，她自己上案子，我好事都让她占了。

0: 老左，这女孩是遭强暴后被人掐死的，死亡时间应该在36小时以上。90年，还不到18呀。
1: 抓到你！
2: 喂，
1: 哥，
2: 啊，
1: 找到女孩家了。
2: 好，
1: 就在东乡镇。
2: 好，我马上就到。啊。

0: 你好，这是我的采访助手，叫赵苗苗，学新闻的，刚毕业。
1: 你好，我说，丑话说头了啊！条件比较艰苦，北关县的一个陈年旧案，来回小二百里山路，不到天黑回不来。
0: 放心吧，咱们的职业习惯跟作息时间都差不多，都是早出晚归的，没个准谱。

0: 抓住了，对，他爸在屋里呢，呼噜不行了。这个阿成哥，哎呦，哎，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们会尽快破案的。好，领导，盯好好的配合我们调查，看抓住那个畜生，是吧？小徐最后一次跟您联系是什么时候呢？前天晚上10点多钟，打电话来了，说跟同学吃饭，吃的晚了，坐末班车回来，让我骑着摩托车上车站接他。车站？嗯。
1: 哪个车站？
0: 536。他每个礼拜，他都坐那个车回来。

0: 钱儿，这车是您开的？
1: 没错，前晚上是我开的这班车，可是这车还没到总站呢，就有毛病了，停了。我等到救援来了，大概得半夜了。
0: 车停哪儿了？
1: 105公路，离总站还有5公里呢。
2: 当时什么情况？
1: 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发动机啊，这突然就冒烟了，我就让乘客就都下来了。
0: 车上几个人啊？
1: 不算我，5个，因为是某班车了。对，就5个乘客。
2: 然后呢？
1: 然后就各走各的了。
0: 这5个人里边几男几女啊？
1: 等等啊，2个，3个，3男1女。
0: 3男1女，那第5个呢？
1: 我也没看清楚，这人啊，他始终就没抬起脸来，又坐最后一排，我还真没看出来是男的是女的。
2: 够深的慌。
0: 谢谢你啊。
3: 警察辛苦啊，起早贪黑的真是不易。
4: 嗯，那是。
3: 还有时间顾家吗？
4: 没有，我们上班没点儿，夜里有了事儿也得出警。嫌疑人还管你上不上班啊？哦，说下班了，我就不杀人放火，不偷不抢了。
3: 您说话还真幽默。我一直以为啊，你们这当警察的总是爱绷着脸，没想到跟自己说话的时候是这样。
4: 天天绷着脸还活不活了？
3: 啊，对对对，警察也是人嘛，是吧？你们自己也有脾气的时候。哎，那你们自己不高兴的时候遇上犯人了，你急不急啊？
4: 急呀、啊，碰见死不开口的，明明就是他干的，就是不亮，你说你气不气？
3: 要我说，这种人就该打。
4: 打，打就得脱了这身警服。
3: 脱了这身警服打就没事了。
4: 你这理解力。你这还记者呢？我是说，现在要是殴打犯罪嫌疑人，就脱了这身警服，离开警察队伍，下岗，明白吗？哦，
3: 对对对。哎，我听说你一直是单身，你有孩子吗？
4: 你这一上车，这嘴巴就没闲着过。那么爱打听别人演戏吗？
3: 这不是我们的职业习惯。
4: 习惯，毛病。

0: 是？
1: 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2: 我请你们吃夜宵，吃完夜宵二位各自回家，行不行？
3: 行。
1: 哎，不行不行，哪能让警察同志请我们吃饭？这顿饭我请。
2: 拉倒吧你，吃人嘴短，吃了你真的夜宵，还不定又出什么新鲜事儿呢。

0: 喂，啊，季姐早就回来了。没有啊，我们一直没见着她。打她手机她没人接啊。不是，以前没出现过这种状况。
1: 不好了，季姐出事了。
2: 怎么回事？
1: 没关系，来电话说出车祸了，他们怀疑是季姐的车。
3: 送哪个医院了？啊？哪个医院啊？
2: 宝贝，刚才交通队我一哥们儿来电话说咱们这儿有一警察叫车给撞了，现在送医院抢救了，生死不明。后来我查了一下，哎，那车牌子和那警官证都是季杰的。啊？啊，季杰哪儿去了？啊？
4: 哭什么呀？啊？哭什么呀？
0: 哭怎么了？人家哭都不行，你自己冷血动物还怪别人哭啊？
2: 咋逼呢？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不是，当初本来要我跟季姐一块儿去北关县的，他非不让，我要去了肯定没这事儿了。
1: 你就这样说我要，你早干嘛去了？
4: 陈队啊，季姐现在怎么样？在哪医院呢？
2: 赶快报分局，通过专电查一下，她在哪医院呢？快！

0: 杨震。领导来探视啊，鲜花和水果呢？
1: 都这时候你还开玩笑啊？
0: 没事儿，老郑说我命大。
1: 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0: 我从北关镇已经回来了，想带那两个记者在街边吃点夜宵，可突然一辆车就冲我们撞过来了。
1: 什么人？看清楚了吗？
0: 没有，当时太黑了，而且撞得特别突然，还晃着大灯。
1: 只要没什么大事儿，我心里就踏实了。
0: 我真的没事儿，不过跟我同车的那个女记者腿正在做手术呢。赶紧回去吧，一会儿他们该来了。
1: 行，我先走了。啊，
2: 哎哎哎，
3: 爹，怎么样了你？
0: 你们怎么都来了？
3: 我这挡不住他们。
4: 季姐，你没事吧？
0: 没事。
5: 我们以为你不行了。
4: 怎么说话呢？
0: 没事，轻微脑震荡。本来这两天我脑子不好使，这一震，倒把我给震明白了。
3: 好了。
6: 谁是病人家属？
3: 哪个病人啊？
6: 那个叫田苗苗的，要进行截肢手术，急需病情血。
3: 哦。
0: 哦，我是病情血，先查我的。
7: 哎，我不是我英语。
0: 哎呀，别废话了，就

0: 报警，快，还有谁是冰雪？
1: 我是，我是，走。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事儿怎么搁王宇一写就变成这样了？老郑，你来听，你看，嗯，亡命匪徒从监狱出来，开车撞向女警官。我得找三张去。
2: 麻将，麻将。想起来是什么人干的吗？
0: 抓了那么多人，我知道谁跟我有仇啊。
2: 你看，我刚从交通队回来，调了他们的录像，在那个路口正好装了个摄像头，把整个交通肇事的过程全给录下来。我这儿刻了一光盘，你拿回去好好看看。这事儿啊非常严重，我觉得这么着，季姐，你先回去养病，六组的事儿先放一放，等这个事儿查出个水落石出以后再说啊。
0: 不行啊老郑，我真的没事儿。
2: 你废什么话呀，让你休息就休息，这是命令。
3: 你说这大半夜的这么冷的天儿，有谁能跑这儿来遛？
4: 你说贼都不去的地方，他偷谁去？
3: 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他开车路过这个地方，看见了小杰以后，马上停在路上下来实施犯罪。第二呢，我看就是半路上车坏了，他自个儿走回去了。
4: 现在最关键是找不到目击者，杀害强暴小杰，他肯定是个过路的。这条公路长上百公里，要想逃还不容易啊。
3: 如果小徐要是挣扎喊叫的话，过往车辆能不能听到？
4: 我看悬，天气这么冷，噪音这么大，车都关着窗户呢。
3: 这车要是没窗户呢？
4: 哎，这条路上有许多的摩的，夜里经常有摩托车开过。
3: 查，把案发当晚10点钟以后从这条路上路过的所有摩托车统统给我查一遍。
4: 好。
3: 喂，
5: 郝总，交通队的监控录像到了，你看不看？
3: 好，我马上就到。
6: 这就是案发当晚摄像头拍下来的场面。一次撞击未果，居然调转方向再撞，意图很明显，目标也很明确。
5: 交通队来消息说，查到这么一辆车，前天晚上在郊外的一家修理厂修过，前车灯撞坏。
3: 车主什么情况啊？
5: 说是一中年人，长得有点胖，戴一副墨镜，看不清楚长什么样。
3: 车牌子呢？
6: 跟交警队联系过了，假的。
3: 这事儿就是蓄谋已久。

0: 姐，
1: 谁让你们跟着我的？
0: 头说怕你有事儿，让我们跟您看看。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快回去，本来组里人手就不够，添乱。
2: 我已经
3: 啊，不，你什么已经？你听我说，你这块如果写不好，你就报告回去买纸啊。哎，怎么了？有事儿？
1: 我问你，组里现在人手这么少，为什么还派人跟着我？
3: 我没派人跟你啊。那你别急，那是大家自愿的呀。
1: 我用不着人保护。
3: 谁半夜撞车了？啊？那车撞一次不够，掉过头来撞第二次。我告诉你啊，这会儿不能逞能。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是小孩子了，我用不着人保护。你怎么那么婆婆妈妈的呢？
3: 行，我婆婆妈妈啊，我婆婆妈妈。来，你跟他们说。
4: 季姐，不吵了，我们不跟了不成吗？是不是大伙儿？
5: 不跟
4: 啊，对。
6: 季姐，你放心吧，我们不跟你。
4: 反正我是绝对不跟。

0: 怪我，如果当时再反应快一点，你就不用受这样的罪了。实在是对不起，
1: 这怎么能赖您呢？要不是您推我那把。

0: 我连命都没有了。我知道是您给我输的血，我感激您都来不及呢。
1: 苗苗，我们已经通知了你的爸爸妈妈，他们订了机票，很快就会过来。
0: 季姐，你别担心，我虽然失去了这条腿，但是我会坚强的。季姐，我能这么叫您吗？
1: 啊，
0: 我听那女警察都是这么叫您的。
1: 当然。
0: 季姐，我想提醒你一句话，你一定要小心王宇，他是去回你们的。他提的那些问题全都是在设圈套。
1: 圈套？
0: 我刚毕业实习，跟着他去采访，我发现他的风格就是在事实的基础上按着自己的需要胡乱编造。我问过他几次，可是他说这是创作。
1: 难怪这个人一打眼我就觉得别扭。
0: 季姐，你知道他在车里头问你的那些问题在他的笔下会变成什么吗？
1: 变成什么？
0: 他会告诉人们你在发牢骚，影视你们没有人情味。
1: 他怎么能这么做呢？
2: 来。
3: 哎，
4: 你好。
3: 哎呀，现在的网民真会娱乐自己啊。
5: 怎么了？
3: 你上网瞧瞧536路少女被杀事件被传成什么样了。
5: 啊，
3: 哎，你看这儿啊，说536路末班车走的是一条野路，那个地方连个灯光都没有，而且还要经过一片坟地，经常有鬼魂搭车。
5: 够能编的。
3: 哎
5: 哎，摩的的事儿你查的怎么样了？
3: 那天晚上10点钟以后过往的摩托车并不多，都找着了。他们说在经过小树林的时候呢，听见有人在喊叫，以为两口子在打架，就没停下来。
5: 胡说，两口子打架怎么会跑公路边上去？全是借口。
3: 现在的人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这风气。
5: 什么风气？

0: 你瞧瞧，你那吃相，我又不跟你抢。那少来吧，那晚上饭还没吃呢，也不知道买点水吃。
1: 也是哈，我也忘了。
0: 这咋整啊？啊？谁吃了你谁倒霉？
1: 季姐，不是，我们是刚好开车路过这儿啊。

0: 下车。
1: 干嘛呀？
0: 你们要想在这儿冻着噎着，那就在车里待着吧。
1: 哎，
0: 走。

0: 我们就睡这儿吧。
1: 啊，
2: 我去看看。
0: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东西来了啊？你看，我当领导的时候，怎么没碰上你们这么好的好兵啊？
1: 那个什么，我走吧，拿纸巾吧，走。
0: 哎，干嘛去啊？我们就不在这儿当电灯泡了啊。
2: 你看，刚夸你们，你们就误会领导的意思。
0: 不。
2: 那个，其实那什么，我其实刚才在外面已经听见你们说话了，所以才进来的。我如果真想那什么，我肯定是也没人的时候，不在的时候我才来的。
1: 说什么？
2: 是吧？哎，赶紧接着东西。那个，那什么，你们俩一块吃啊。我先走了，你们吃啊。

0: 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都

0: 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空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紧随军总会来一个重要任务，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2: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秘密，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3: 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4: 他要投靠鬼子，
5: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6: 袁西山要高调出征宁夏一境吧，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1: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7: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京城。
6: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京城呢？
3: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京城。
8: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3: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9: 我要杀了你，同志们报仇。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0: 红军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1: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2: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3: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4: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5: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3: 安禺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同学，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二货，
1: 有，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嗯、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
0: 来，你等等。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闲
0: 的。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脑子弹。
3: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3: 嗯。

0: 壮士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李连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徐龙生，找不到。

0: 张大爷，
1: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0: 干嘛这么着急啊？
1: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0: 哦，我明白了。
1: 走，
0: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1: 再见了，张大爷。
0: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记住了。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湘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李祥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祥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明白吗？出发。
1: 是。嗨嗨。
2: 太君，
1: 王什么
2: 在城西工作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1: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1: 是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急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贯，嗯，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3: 哎，你怎么长进了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0: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3: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0: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4: 是。

0: 大婶，大家早啊！大婶，客气客气。
1: 老李，
2: 区委书记。
1: 田子，
2: 吴大叔。
1: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是。
3: 您这在忙什么呢？
1: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2: 是。
1: 来，咱给你们研究一下。
2: 好。
1: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4: 吃，
1: 现在
4: 来吃。
5: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咱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4: 好吧？
6: 好。
4: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5: 不理他，你们去吧。
4: 好。
7: 不是，老侯，我们歇着啊。哎，
1: 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4: 不，我还有事呢，
1: 一会儿来啊。哎，
7: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8: 掌柜的，李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7: 你看清楚了？
8: 是，看清楚了。
7: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8: 好。

0: 八成，我给你盛嘛。
1: 我自己来。
0: 你让
2: 开！小宝，我跑得来了。小宝。
0: 你看，不简单。
3: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打日本鬼子。
4: 行，有种。
5: 小姚子，
3: 哟，老七。
5: 小姚子，
3: 老七，老七，哎，有谁的结实吗？
5: 结实，
3: 来这边坐。
5: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的？
0: 这么
5: 好，
0: 还想你呢。
1: 你都好啊，
5: 老七，你坐吧。
3: 坐下，坐下，
5: 你都坐下，
1: 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啊？你吃点吧。
3: 好心还挺结实啊。
1: 好心也是什么？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5: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5: 哎。小杨子
6: 啊，
5: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6: 啊。
5: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7: 老秦爷
5: 啊，
7: 你又说上了。
5: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你。
6: 翠萍啊，

0: 拿出来吧！哎呀，大婶儿，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1: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
2: 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8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是我呀，啊，爹，是你，
1: 出了什么事儿？
0: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好，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等我听见。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嘛，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3: 是
2: 向李庄去，
4: 往这边走。

0: 对了，有情况了！快点慌！老侯，怎么回事？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敌人来的这么快啊！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吧？
0: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你让小心一点啊！
3: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0: 好吧。
2: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暗室去吧。
0: 妈，就下去。 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4: 阿海，咱们走
0: 走。区委书记，到暗室里商量一下。
4: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1: 怎么走？他是分两路来的吧？是。
0: 我看呐，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1: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0: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1: 对，
0: 走，
1: 下豆。

行动。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

0: 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0: 去，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紧随军总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金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2: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闭门，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3: 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4: 他要投靠鬼子，
5: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6: 袁西山要高调出征宁夏一境吧，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1: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7: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金城。
6: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金城呢？
3: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
8: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3: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9: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0: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1: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2: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3: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4: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8: 直接打我！
1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9: Let go！
1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照亮一份期盼。
1: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京东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太君，你怎么干的？你这家，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干的？你，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1: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1: 好啊，小心！
0: 去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他。
1: 是啊。
0: 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敢跌烟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1: 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0: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1: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李襄阳都跪凳。
1: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啊！你这把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笑>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

0: 差不到哪儿去，你告诉我吧。你
1: 好，
2: 李襄阳嘛，你都你还打进来干？
0: 啊，
3: 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0: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2: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3: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0: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1: 我他妈枪毙你！
0: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2: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3: 问你知道什么？
0: 啊，我就知道赵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2: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1: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4: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襄阳，松井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4: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5: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6: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7: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哈，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收收收。进去吧。
5: 晚上了。
6: 当兵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到你儿嘞。
4: 拿牌拿牌，
7: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五来七，
4: 拿来
7: 给七对零，八到底，九自己不我。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7: 是他呀？
1: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法师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

0: 队长，您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1: 是，来，来往上排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0: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1: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0: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2: 这
0: 来来来，
3: 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1: 对嘛，
0: 来来来
1: 来
0: 来
1: 来来来，坐坐坐。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把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慌什么？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已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1: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0: 是啊，这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们。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儿去。嗯，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儿堵上，让大家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儿啊！
1: 好啊，
2: 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去吧，
1: 走。

0: 太暴露啊。
1: 啊，
0: 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2: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0: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3: 不、
2: 太君，太君呐、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3: 通地道吗？
2: 啊，
3: 到你家去吧。
2: 好。
4: 队长吧，
5: 来，队长，
4: 来来，再喝一杯。
5: 对对，
4: 队长，来喝点，喝点，
5: 再喝一杯。
4: 来来来，再喝点，
5: 喝一杯。
6: 吴秀栋，
7: 好，
6: 我是李先豪，加把劲，
7: 快！
8: 队长，队长，西装炮楼点着了，
6: 还真行啊，妈妈，
8: 这回宋景得往回跑了，
6: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0: 太君，怎么办？
3: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0: 队长太高明了。
3: 看什么？看我！

你不干得真漂亮，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2: 张大爷，你听到了？
3: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1: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4: 对，打吧。
3: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了，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嗯，
1: 我想宋景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景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这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哎，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哦，你看你满身还净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2: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
3: 儿。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2: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2: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2: 啊，是的。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2: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的人？
5: 我，城西刘家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给谁吊孝？
6: 王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0: 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是是，
0: 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笑>好，老侯，开刀，大门。啊，
2: 谢谢了，谢谢。
0: 站好，
2: 是是。
0: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是，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2: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0: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秃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2: 长不了，长不了！
0: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归正啊？
2: 是是是。
0: 滚吧！谢谢，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2: 这不敢，
0: 就这样说。
2: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小曼，小兰，吕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哎，快喊吧，
6: 哎。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1: 谢谢你，走吧，再见。没见了吧？哇，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察清楚啊！走，小光。
2: 什么？
1: 哎？什么？
2: 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
1: 畜生！

0: 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1: 是。
2: 队长，我们来了。
1: 好吧。
2: 李队长，
1: 找地方休息。
2: 好，到这边来。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养

0: 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2: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1: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2: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1: 方老师，
3: 3折。
1: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2: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1: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0: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

0: 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3: 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4: 是啊，是啊。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抓紧订购吧。
6: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头痛啊！
9: 头痛，有合集呀、
10: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分散啊！
11: 合集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2: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西柏联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西柏联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西柏联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西柏联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

0: 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1: 走。小曼。哎。

0: 什么？李翔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撤！撤！
1: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1: 李队长，找地方休息。
0: 好，到这边来。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0: 好，
1: 往前准备弹道。
0: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嗯、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徐秘书去，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小郭，
1: 妈，你怎么来了？
0: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1: 啊！
0: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1: 糟了，李庄受损失。

0: 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杨坤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2: 对，
0: 跟我走。
3: 皮纳赞，怕个拉克特么伊，他那个伊德拉，也都土气有眼儿。哎，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4: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0: 哎，对了，等等，
3: 说吧。
4: 啊！哎，
3: 老头子，出来！
4: 老秦爷，
5: 老秦爷，
3: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我崩了你！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得真甜呢。
2: 什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嘿，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1: 走走走！

0: 骑马到李庄，报告宋警署的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王八羔！

0: 陛下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1: 老鼠，你当一定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2: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1: 什么？多少人？
2: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1: 文良路，马上回城。我通宵一圈，把他们的攻城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嘿，集合！
3: 集合！
1: 拿着大枪。
3: 我知道。

王秦毅，小宝。

0: 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城的李先生呢？
2: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1: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李襄阳还在城里吗？
1: 这不敢说。
2: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多捕这些人，要真金。
1: 是。站住！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李向阳，抓住他，走。

0: 太君，
1: 什么？
0: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这边走。

0: 鱼，
1: 嘿，开路，
2: 走，进。

0: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向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拿大枪啊？别动，别动！啊，
1: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0: 你放我？
1: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0: 走，跟我走一趟。
1: 上哪儿？
0: 出城，走，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呢？太君，
1: 什么事儿？
0: 里头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
0: 那么李向阳呢？他们都在村子里呢。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我们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1: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

0: 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

0: 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

0: 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

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

0: 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享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紧随军总会来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青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4: 隐秘已经破例了他们的秘密，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5: 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6: 他要投靠鬼子，
7: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8: 袁西山要高调出军宁夏一境吧，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3: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9: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京城。
8: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京城呢？
5: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京城。
10: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5: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1: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云雾暂且在赤色丹霞。2.5亿年，不过一刹那。多远？多久？都值得出发。

绿色海洋里红色的河，溯流探寻每一处古朴与鲜活，漫游自由。曾经挚爱时刻，经历伟大转折，如今悠然自若。大树枝桠参天，只向人间烟火。

花繁叶茂，幸福乡愁。等一坛陈酿，品一缕奇香，酒要陈，茶要鲜，情要浓，茶香、酱香、焦香，舌尖喉头交织碰撞，各花入各眼，各有心头好。波浪穿动游侠。

把先入为主的看法通通格式化。山河交响，

天地同造，我不能告诉你所有的秘密，因为我的秘密还在生长。红色之城的奇妙旅程，有此生难忘，有无限畅想。在这里发现旅行的意义，是惬意。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哎呀妈呀！好帅啊！谁啊？哎，你先上去，上去。
1: 他是谁啊？
0: 你是不是傻呀？真以为我跟你好好谈呢？我以后是要当拳王的，你这大傻妞根本配不上啊！
1: 你以后不会有好下场的。
0: 那你管不着，现在你我一刀两断。
2: 伊桑，你干什么？
1: 艾夫，你这个混蛋，你根本不配得到任何人的爱！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回来找你报仇的。

0: 这是不是就是咱俩的心结啊？
1: 趁着还没换回来，赶紧去试试。
0: 如果成功的话，就太好了。嗯，
2: 看来是换回来了。哎呀，我要继续研究这个奥义，让这个多维。
1: 不错了，这是我名片，给我发个账号。尽量再做些出来。
3: 小友有心了。
1: 马晶，我们走。
4: 谢谢大师。

0: 我们真的换回来了，这不是做梦吧？
1: 别高兴得太早，大师不是说了吗？我们只是临时换回来。
0: 服药的时候，我俩看到的事情，大师说的心结可能和我们的执念有关，我们得抓紧时间解开心结才行。
1: 难道是分别去找前任复合？
0: 如果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就应该赌一把。
1: 怎么赌一把？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不想和我沟通，而且我不想。
0: 爱风，这段时间你把我变得体面了很多，我也很自信了，我想试试。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心结是什么了，难道你就不想试试吗？
2: 哟，这不是爱风的经纪人吗？该不会是来耍美人计的吧？
0: 我招好帅。他要是不在的话，我就先走了。
3: 进来。

0: 怎么了？
1: 雨轩好漂亮啊。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当年你把我当笑话一样的甩掉我，咱们闹得有点难看。
2: 我说马静，你要是来翻旧账，你就给我滚啊！
0: 我今天来是因为马静，为了身体，说啊！因为沈医师风平浪静，等换回身体，我再报今天的丢脸之仇。我想和你重新开始。
1: 没放手啊？
3: 脑袋真被驴踢了。曾经您骂我卑鄙小人没有未来，现在跑上门来求复合。你看我现在啊，打赢了爱风，很风光的好吗？天天对我主动示好的美女不知道有多少呢，我也从来不吃回头草。不过你的话，勉强当个备胎吧。备胎懂吗？出门下楼左转，先领取个爱的号码牌。
0: 你
3: 怎么了？
0: 你
3: 这可是你自己选择的啊。不是，哎，我还没说给不给你这个机会呢，脾气越来越大。
4: 我们之间早就无话可说了。
1: 至少告诉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4: 因为你让我觉得恶心。你还记得当初让我带你打拳的时候，你跟我说过的话吗？你说你只想堂堂正正的打拳，而我居然信了。
1: 伊萨，我还是和以前一样，我没变。我们之间是不是有误会过？
4: 误会？我现在真后悔当初我帮了你，你怎么不快点去死啊？还跑过来脏我的眼。
1: 我明白了。以后不会再来打扰你。

0: 我居然自取其辱，送上门去给那个混蛋羞辱。你呢？你跟刘一萨聊得怎么样？看你的样子，也没什么进展。你也别太难过。
1: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让我去找他，不然我也不会。
0: 你在他那儿碰了壁，冲我发什么火啊？你也不问问你自己，当初做了什么亏心事，才让他那么恨你？
1: 你胡说什么？
0: 我胡说什么啦？你们这些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1: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和你互换身体。
0: 你以为我愿意啊？等彻底换回来那天，咱们桥归桥，路归路，这辈子都别再见面。
1: 你说的，求之不得。

0: 我想和你重新开始。
1: 我这该死的魅力。
2: 小赵，你怎么来了？
3: 拳王争霸赛近在眼前，帅哥，你和爱风的差距，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吧？
2: 赵子清，你别以为你是大老板的人，你就胡说八道啊！
3: 要我说，倒是有个绝地翻盘的好办法。嗯？
1: 愿闻其详。
3: 听说爱风那几个私生饭都是出了名的疯。这是爱风家地址，只要把地址留出去，自然会有人替你折磨他。到时候他状态不好，拳王宝座不就非你莫属了？
1: 那你觉得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0: 我马上就要见到哥哥了。
4: 好一个巧鬼巧路归路，以后谁回头谁就是狗。
0: 哥哥回来了。只要生命煮成熟饭，他一定会给我名分的。要不是钥匙拉着了，我才懒得回来呢。他是谁？密码是什么来着？

0: 生醒了。
1: 你们是谁啊？你们是谁啊？
0: 这话应该我们问你吗？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可以进出我哥哥的家？
1: 哥哥，你说爱芳？
0: 装什么傻？
1: 糟了，撞上爱芳的私生饭，得先稳住他们。我是他新请的经纪人，我去过他们家，应该有权进出吧。
2: 等等，我想起来了，全猫预热赛那天好像见过他。我哥从来没输过，自从遇到了你，

0: 按照剧情的发展，艾峰会被私生饭带到屠宰场去处刑。
1: 我去，怎么是他呀？
2: 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啊！
1: 别人的事可以不管，马静的事我必须管。让开！
2: 你

0: 那我想要他穿的训练服。
1: 成交。那我要哥哥的签名拳击手套。安排，安排。
2: 那我要哥哥的。
1: 你就用他的牙刷毛，我也给拔过来。你们把我给放了。
3: 都怪你，
2: 给你，给你，
3: 看你把姐姐绑得这么紧。
1: 我们要想这些没骨气的叛徒。一点点破周边就把你们收买了。
0: 老大，老大，啊，你要杀人啊！
1: 闭嘴！利用职务之便和哥哥发展特殊关系的消息到处都是，他今天敢送周边，明天就敢送自己，某一天就得出卖哥哥。我要替哥哥永绝后患，谁敢拦住我，我连他一起收拾。滚！
2: 快走，快走！
1: 妹妹，等等，我跟艾芳只是工作关系，我发誓。
2: 你冷静一点。
1: 发誓，只有除了你，才能断了后患。
4: 住手！

0: 展示贵州制造，弘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一颗刺梨全果利用，一头关岭牛百味融合。贵州以科技为造，创新为料，让世界读懂贵州味道。
1: 新品刺牛肉干采用的是那个本地的大刺刺梨，打碎跟我们的原料融合在一起。
0: 国际化、年轻化、生活化三个关键词，看本届酒博会的新变化。
2: 现在的年轻人呢，白酒的味道是会偏重一些，做调酒的时候弱化掉比较强劲的口感，保留它白酒那种香气在里面。
0: 依托富集矿产资源，推动新能源电池及材料产业发展，贵州初步形成矿石、材料、电池、整车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3: 磷酸铁锂的动力性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达到了第四代产品的性能。
0: 给一辆400度电的重卡充满电，最快要几分钟？贵州首台重卡兆瓦超充桩告诉你答案。
4: 华为兆瓦超充最大输出功率可达到1.44兆瓦，以400度的电动重卡为例，从10%充电到90%，最快只需要18分钟。
0: 贵州制造正在播出。
5: 今年1到7月，贵州食品制造业增速达到11.8%，连续多月实现两位数增长。亮眼数据的背后，不仅是好吃的生态优势，更是会想的创新逻辑。从一颗刺梨的全果利用，到一头关岭牛的百味融合，贵州正以科技为造，创新为料，烹制出一场前品出山的产业变革。
0: 立足本土优质物产，对接市场新

0: 需求，不少贵州食品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把本土特色食材与现代食品技术相结合，不断迭代新产品，拓宽消费市场。贵州一家牛肉干企业为迎合更健康、更绿色的市场新偏好，将当地优质关岭牛与地道贵州味深度结合，持续推出系列新品。
1: 新品是牛肉干，采用的是那个本地的大赤刺泥打碎，跟我们的原料融合在一起。我们还做了那个酸汤味贵州黄牛肉苗家牛干巴。
2: 我们除了自己团队以外，还和江南大学还有江苏的几家研发中心一起在配合研发，买他们的那些符合调味料，叫成果转化吧。
0: 技术创新持续转化为市场红利，企业线下实体门店数量从去年100余家扩张至如今600多家，线上销售额同比实现翻倍增长。在电商中心，工作人员每天消耗4-5卷胶带已成常态。
3: 今天的任务是100多个，浙江呀、江苏啊，什么地方都有。每天来店里面买东西的人也特多。
0: 刺梨是贵州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物产，当前贵州刺梨种植加工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如何把一颗刺梨的价值吃干榨尽，实现全链条增值，成为企业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
4: 我前面呢是有很多的陶罐，他们其实是在晒刺梨醋。这个刺梨醋呢已经是刺梨的第三个产品了。第一轮的刺梨榨汁儿呢是榨成了它的刺梨原汁儿，然后第二步呢再用第二道榨的汁儿发酵之后做成酱香刺梨汁儿，第三步呢再用它的刺梨果肉来进行晒醋，第四步呀再将晒醋的这些残渣给它做成刺梨的饼干等等附加产品，可以说是把一根刺梨100%的利用起来。
5: 原来的果渣是不值钱的，基本上没有怎么利用，依靠科技创新，合作贵州省重点产物研究中心、贵大、贵师大压榨发酵完最后的果渣，做成膳食纤维食品。精致米在德宝的效益应该说是翻了3倍到4倍的，这几年基本上每年是100%的增长速度在增长。
0: 全产业链开发带动产业惠农，当地刺梨收购价格从每吨3000元上涨至8000元左右，企业产品也远销俄罗斯、新西兰、东南亚等海外市场。为进一步延长保鲜期，企业引入瞬时高温灭菌技术，让贵州味道走得更远。
5: 在行业内应该是比较靠前的设备技术，0.04秒，85度左右，灭掉有害细菌啊。到国外的话，出去到海运、到办理通关手续等等，起码要3个月左右时间。我们这个保质期限是可以做到9个月的。
0: 风物在大山，出路在创新。在贵州消费名品培育创建政策指引下，贵州食品企业立足本土物产，牵手科研力量，在产品创新、物料循环、工艺升级上持续发力，破解产品出海的一道道技术关卡。传统风物不再局限于大山之内，不断迭代为适配国内大市场、接轨国际标准的时代优品，让世界读懂贵州味道。贵州已在路上，且行且行。为期3天的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吸引29个国家和地区1100余家酒企参展，20000多款佳酿集中亮相，共发放300万元白酒消费券，累计带动消费超1400万元。相较于亮眼的数据，本届酒博会更值得关注的是聚焦场景打造与体验升级，落实贵州从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的部署。下面跟随记者通过3个关键词来看本届酒博会的新变化。
6: 就是随便逛一下，
7: 逛一下本地的这些酒厂，
8: 一路品着酒走啊。
9: 刚刚随机问了几位朋友酒博会怎么逛，他们的答案几乎都是随便看看。要知道，这个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国际性酒类专业展会。今天我用3个关键词带大家解锁这届酒博会的新玩法。一个关键词，国际化。深呼吸，这是来自全球酱酿的味道。格鲁吉亚的陶罐酒、意大利的果酒、智利的葡萄酒，16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酱酿在这里汇聚。
8: 我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葡萄酒，这款最高等级的名叫托卡伊阿苏，地位就好比中国的茅台酒。我在中国销售葡萄酒已经有

0: 多年了，每年都会来到贵阳参加酒博会，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展会之一。贵阳的这个展会我们是第一次来，带来的主要是伏特加，同时也有利口酒、金酒。第一天大家对我们的产品相当喜欢。
1: 今年酒博会还联动了法兰克福国际大奖赛，它可是被称作酒界奥斯卡，覆盖了49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可汇聚50000多款酒样和400多名国际评委。
2: 得到这次金奖是我们的一个金字招牌，让到更多的国际友人尝到我们的这个好酒，对我们前酒出海也是很大的推动。
3: I'm very happy。
0: 非常高兴能够与中国国际酒类博览会达成合作，让欧洲与中国之间能够开展更多交流。过去几天我们还走访了多家白酒企业，丰富底蕴令我十分惊叹。贵州酱酒有很大机会在欧洲获得更高的知名度，而本次展会就是这一进程的良好开端。
4: 挑战开始。
1: 第二个关键词，年轻化。别再以为酒博会只是商务洽谈的场所，这里啊已经变成了年轻人的玩乐场。看，在我身后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最多人同时调制鸡尾酒的现场，也太火爆了吧！
5: 现纪录是1710人，我们今天的挑战结果是1835人，刷新了这项纪录。这是一次酒文化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演绎，将这么多年轻人参与进来，让世界可以看到中国白酒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那种展示。
6: 以前用洋酒比较多，但是其实随着这种调酒发展，希望能够加入一些自己国家的产品。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啊，白酒的味道是会偏重一些的。做调酒的时候，我弱化掉比较强劲的口感，保留它白酒那种香气在里面。
1: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生活化。今年的酒博会实行全民免费观展，整个展会也从单纯卖酒转向推出一种微醺的生活方式。
2: 刚刚我们也品了茅台酒嘛，口感是非常不错的，确实名不虚传。比较喜欢这边的设计，艺术感气息蛮浓的，这种紫色挺好看的，蛮出片的。茅台打造了双空间布局，室内采用的是东方雅韵极致留白的设计调性，室外呢我们以茅台月生活为主题，有非遗手作、陈庆市集、演出舞台、互动打卡等体验内容，让消费者收获专属的体验。
1: 一座展馆，看见世界风味，看见年轻创意，也看见人间烟火。举办15届酒博会，千年前进酒香正以开放、新潮、接地气的姿态拥抱时代。贵州推动卖酒小麦生活方式转变，想要传递酒从来不只是杯中之物，它是文明对话，是青春表达，也是普通人的日常欢愉。
7: 当前白酒行业已经进入存量竞争与结构升级的深度调整期，仅靠售卖酒水的传统增长模式空间不断收窄。面对行业发展要求，贵州积极推动依托酒业、酒庄业态升级、文化赋能产业、消费场景拓展，培育新的消费增长期，助力酒企突围。
1: 此情此景，你是不是以为我在美术馆逛展呢？其实啊，这是贵州茅台镇一家酒厂的艺术中心，紧挨着的就是制酒车间。过去酒厂卖的是酒水，而现在则是卖的沉浸式生活。在这里，客商可以参观酱酒酿造，体验风坛，看画展，还能住进酒庄酒店，感受酱酒岁月的沉淀。
8: 真的是用沉浸这个词，把酿酒和这种艺术能结合在一起，美食、美景跟美酒，无论从艺术还是口感，都是个享受。计划弄个100斤
9: 白酒，应该说至少喝了有20多年了吧。酒厂我们也学过其他的嘛，这次来不单单是品酒，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10: 我们先往的还是这种比较高品质的服务，非常舒心。这个酒厂呢，把整个链条结合起来，看了以后消费的冲动力就会更大。
11: 这个由四川企业家组成的团队要在仁怀这家酒企开展3天2晚的游学活动，包含参观酒企、看画展，还有各式沙龙。组织者杨凯深耕艺术行业30年，去年他与这家酒企合作，将艺术作品与酱酒巧妙融合。
12: 联名款酒呢也有价值，传播艺术家的文化，介绍很多朋友呢粘性很强。
11: 2023年以来，国内白酒行业步入新一轮调整周期，库存积压，利润下滑，成为不少酒企面临的现实挑战。为帮助企业有效穿越行业周期，2024年起，贵州积极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其中就包括打造一批特色酒庄和美酒美食街区。
13: 我们作为一个中高端产品，冲击力也是非常大的，想了很长时间。不包括藏品的话，我们大概有9个多亿的酒庄投入。艺术中心呢是2025年的6月试营业、试展览，实现了1个多亿的营销。
11: 产区酒庄深耕商务体验消费，城市酒馆则探

0: 所调饮融合的新路径，以酱酒为基底，创新推出特调产品，拓展消费市场。
1: 这款酱酒融入了青瓜汁、榛子利口酒，口感变得比较柔和。我们的酒馆也在卖一些其他品牌的酱酒，希望通过特调大胆尝试酱酒。
2: 之前喝过一点贵州这边的酱酒，主要就是辣，这种特调浓度没有那么高，接受度更高一点。
0: 从商务宴请的悦他需求转向解压放松的悦己体验，随着酒类消费理念的转变，贵阳市阿云朵仓抓住市场机遇，在美酒美食街区引入精酿、咖啡等多元消费元素，吸引超100家主理人商户入驻。
3: 身边的朋友都比较喜欢喝精酿，聊天，然后可以大家一起玩游戏，会比较解压。
4: 更年轻化、更自由的，每个人可能根据自己的性格、口味都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一款酒。2016年同期，我们大概上升了30%左右。
5: 发现，整个酒类的，就是消费群体，它更女性化，消费更轻量化，度数相对也会更低。对我们的酒类的品牌也做了一些重新的布局，引入了更多种类型的酒馆。从原来只是白天的主营时间，变成了24小时都有营业的夜间经济的话，现在能够占到我们的整体的营收差不多30%左右。
0: 近十年，中国精酿啤酒市场规模从100亿级跃升至1000亿级，仅贵阳就发展了1200多家精酿啤酒相关门店，密度位居全国前列。精酿啤酒所承载的夜经济、潮生活、烟火气，也为酒产业转型发展拓展着新路径。
6: 下面让我们打开工信微播报，了解更多工信资讯。
7: 近日，工信部等九部门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汽车整车出口101.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4.6%。日前，贵州省酸汤产业供应链产销招商对接暨贵州苗岭酸汤品牌推广活动在凯里市非遗文化中心举办。现场，省工信厅做苗岭酸汤区域公共品牌总体推介，还举行了集中签约，10多项合作协议顺利落地，涵盖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渠道拓展、物流配套、跨境商贸等多个维度。合作方既包括海天调味、益母田等国内行业头部企业，也涵盖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等境外商贸机构，进一步打通贵州酸汤走出去的市场渠道。省工信厅日前到毕节市召开加快推进电动贵州建设座谈会及新能源汽车产销对接专题活动，要求毕节市立足自身区位交通、煤炭资源和火电集群发展优势，聚焦重点物流运输地带的补能缺口，不断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加快以电动重卡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为十五五期间电动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毕节力量。
6: 贵州省首次先进技术成果供需对接活动近日在贵阳举行，活动聚焦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初步达成16项合作意向。
8: 对接活动现场，贵州省两力技术成果转化中心正式揭牌，省国防科工办集中发布了161项制约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痛点、堵点、技术需求，以及636项我省先进装备制造等领域的技术成果，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解决方案。来自全国的18家单位也详细展示了系列先进成果。
9: 对于工业 B 超，我们提出的是一种载机干耦合的超声检测的新思路。
10: 我们的这个方案就像我们手机一样，可以装不同的 APP， 极致常合时，跟消费级无人机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能飞几十个小时。
8: 经过供需双方的精准对接，28家参会单位达成16份协议，并现场签约。
11: 北京科技大学在国内高温合金材料领域拥有顶尖的研发团队，通过这次合作，我们也相信就能够帮助我们把问题能够解决掉。
12: 这一次的活动把高校的科技创新资源与贵州产业的发展需求、工程需求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对接，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真正解决我们的工程问题。
8: 活动还邀请8位院士，紧扣国家

0: 战略和产业发展大势作报告，并分别围绕先进装备制造和先进材料两个领域举办专场学术讲座。
1: 具身智能呢，已经成为我们全球我当前科技跟产业的竞争论点，它是我们未来的数字劳动力，
2: 所以这是一个有广阔前景的产业。
3: 发动机是皇冠上的明珠，它是各国竞相发展的战略性的产品和装备。
4: 发展航空发动机新质生产力，赋能新质战斗力的加速生成。
0: 此次活动上，省内外的72家企业集中展示了100多项创新成果。依托三线建设积淀的国防科工基础，贵州目前已形成以航空、航天、电子为主体，覆盖全层级、全链条的先进制造产业格局。
5: 富集的矿产资源是贵州突出的比较优势。贵州聚焦富矿精开，将新能源新材料列为六大产业集群之一，推动新能源电池及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今已初步形成矿石、材料、电池整车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6: 在毕节织金县摩天冲岭矿，一批批经过精细加工的磷晶矿正装车发运。作为磷酸铁、净化磷酸的核心原料，企业不断优化浮选提纯工艺，产品品质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7: 通过单一反浮选工艺后，无氧化二磷指标大于32%，氧化酶指标小于1.2%，倍半氧化物小于2.5%。
6: 今年摩天冲磷矿智慧矿山数字系统全面升级，实现开采、破碎分选、仓储物流、环保监测全链条数据互通。上半年企业生产原矿135.8万吨，同比增长69%，生产磷晶矿57万吨。
8: 建设远程破碎操作系统，进行危险区域的远程作业，实现安全生产，提效能耗成本下降。
6: 上游原料供给的持续增长，为中游材料加工奠定基础。在铜仁大龙经开区，这家新能源材料公司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生产线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9: 今年上半年的话，大概做1.75亿嘛，产值大概增加了25%。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技改的项目，把我们的这个能耗进一步的降低，在我们现在基础上再降低20%，同时把我们的产品的这个性能提高，生产效率再进行增加。
6: 在黔西南兴义市，这家企业深耕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赛道，是宁德时代等行业头部企业重要合作伙伴。退役动力电池在这里转化为可重新投入使用的锂电正负极再生材料。
10: 每个月加工1600吨左右的产品，负极产线是满负荷生产状态，正极产能利用率达到了60%左右，在去年的基础上至少增长了20%到30%。
11: 磷酸铁锂的动力性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达到了第四代产品的性能。
6: 当前贵州正加快壮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坚持动力电池加储能电池双赛道，强化矿产原料加回收利用双路径，到2030年全省电池产能将达100几瓦时。
5: 重卡碳排放占交通运输领域约40%，是节能降碳主战场。贵州自2023年起布局新能源重卡，短途往返电动重卡优势明显，但一旦跑上高速长途，充电焦虑就成了拦路虎。今年5月，国家11部门印发方案，对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充换电站建设等作出部署。在国家政策引领下，贵州如何让电动重卡从短跑加速迈向长跑？来看报道。
12: 在六盘水的这个火电厂外，数十台排队的运煤车，一半以上是电动重卡。而在毕节的这个火电厂，绵延近1公里的运煤车队没有轰鸣声，电动重卡已经完全接管了这条能源动脉。
13: 在金沙已经投入了150辆电动重卡，2/3都主要承运和煤相关的场景，从矿山把电煤运到这个电厂，又从电厂把粉煤灰运到各个水泥厂，从水泥厂又把水泥运到各个营销的网点，无缝衔接。
12: 截至5月底，全省能源领域累计推广电动重卡超8400辆。
14: 金沙县煤炭运输企业共145家，电动重卡1226辆，占货运车辆总数的22.45%。15期间总量有望达到2500辆左右。
12: 过去几年，新能源重卡加速向细分场景渗透。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同比增长78.6%，电厂、矿山、港口等短导场景都是重要增长点。在毕节市的这个磷矿，贵州铝业集团投入70辆电动重卡成。

0: 单导运任务，相较柴油重卡，每年可节约物流成本超1000万元，减少碳排放约3000吨。
1: 电动重卡的优势不是纸面参数，而是跑出来的经济账和效益。行业实测数据也印证了这点。柴油重卡每公里约3.15元，同场景，电动重卡每公里仅0.75元。全生命周期维保费用普遍比柴油车低50%以上。截止2026年5月底，公司累计采购贵州牌电动重卡235辆，目前业务覆盖资金、六盘水、雾川、福泉等地。
0: 尽管在短导场景非常吃香，可一旦切换到长距离的干线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就面临补能焦虑。目前长途干线的电动化渗透率不足1%，电池容量有限，充电耗时长，沿线站点不足都是瓶颈。
2: 电车嘛，它就是充电嘛，耽误时间嘛，节约时间啊，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
0: 新能源重卡想要从短跑走向长跑，技术突破是一方面，可喜的是随着超充技术的出现，一些干线运输的探索也得以实现。给一辆400度电的重卡充满电最快要几分钟，由贵州铝业集团与华为打造的全省首台重卡兆瓦超充桩给出了答案。
3: 华为兆瓦超充最大输出功率可达到1.44兆瓦，以400度的电动重卡为例，从10%充电到90%，最快只需要18分钟，将传统充电时间从按小时计算大幅缩减至20分钟以内，破解了补能焦虑。目前我们已经打通清镇、云南曲靖、新仁到水城等多条干线。
0: 目前新能源重卡的竞争已从拼产品进入拼生态的全链条较量，需要路电站网的基建支撑。今年5月，国家11个部门印发的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要达到40%，要建设3000多个重卡充换电站，打出了一套覆盖基建、场景、金融、技术的组合拳。方案的政策张力迅速传导至产业链的各环节。作为一家具备新能源重卡整车研发生产能力的企业，贵州长江汽车公司正依托山地场景应用积累的海量数据反哺研发，推出多款贵州牌重卡车型。
4: 这对于我们整个重卡的这个推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我们目前的产品主要是基于西南地区山高坡陡、湾急、雨水多这样的一些地形特点量身打造的。未来几年，随着电池技术的一个进步，随着电耗的降低，我们的整个的运输半径呢会不断的扩大。
0: 近年来，依托电动贵州的先行先试，贵州在充换电网络布局、场景应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贵州还对电动汽车集中式充换电设施执行峰谷分时电价，并实行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助力电动重卡推广。国家方案与电动贵州政策效应叠加，将助推贵州探索一条山地特色的公路货运绿色转型路径，为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提供贵州经验。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

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十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敢干。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0: 家国长安，古今贵源，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李炳军会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李炳军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米尔恩湾省省长威斯利。
0: 贵州龙里风电产业园聚焦高海拔山地风电应用场景，聚企业、建配套、强协作，1公里内链动一级产业，构建起立足贵州、辐射西南的风电产业集群。
1: 晴隆阿妹七托小镇依托村五 IP， 推动特色文化传承，文旅消费升温，群众就近增收。这个以五为名的小镇正跳出更加红火的新生活。
0: 全省多地水稻迎来秋收测产，两种两法赋能，田间地头再添新纪录。
1: 各地重点交通工程多点并进，加速推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9月14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一行，省领导胡广杰、屈林、郭成林、石化清参加。
3: 徐林、李炳军对潘功胜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人民银行一直以来对贵州发展的关心支持。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金融赋能，坚定不移围绕四新主攻四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奋力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中国人民银行一如既往关心

指导支持贵州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汇聚更多优质金融资源，助力重点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潘功胜感谢贵州对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贵州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金融

0: 章，稳妥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推贵州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民银行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长李炳钧在贵阳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米尔恩湾省省长威斯利一行，副省长张静平参加。
0: 李炳钧对威斯利一行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巴新关系取得新的发展，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今年是中巴新建交50周年，希望以此次来访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双方友好交往，共同推动经贸、农业、文旅、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合作取得务实成果，更好促进两地发展造福两地人民。威斯利对贵州省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说，此访旨在进一步深化两省友好关系，希望学习借鉴贵州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及产业转型等方面的经验，在投资贸易、特色产业、生态环保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米尔恩湾省、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9月1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黔南州惠水县检查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压紧企业主体责任，压实全链条监管职责，强化源头治理和打非治违，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贵州省“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推进大型风电、光伏新能源项目建设，加强分布式能源就地开发利用，积极探索低风速发电。在贵州龙里风电产业园，以上海电气为链主，1公里范围内拉极板、叶片、主机等上下游企业加快集聚，形成一条立足贵州辐射西南的高海拔山地风电产业链，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0: 这家今年4月入驻贵州龙里风电产业园的企业正在调试生产线，产出的拉极板材，别看它薄薄的一片，却是风电叶片的承重量。企业投资贵州，正是看中这里日渐成熟的风电产业链。
3: 给不到1公里的颗粒做配套，因为在各个基地我们都有合作，总部那边发过来一车货的话，大概在20000块钱左右，这边几百块钱一趟就搞定了，光运输费用的话，这个就给我们省下来一大笔钱。
0: 落户园区，企业不仅节约了成本，还根据下游叶片生产需求，产品材质从玻璃纤维转为碳纤维，重量减轻20%到30%，推算到这样一块长100米的叶片上，可减重近6吨。
4: 在这个上海电气的主导之下，我们做了一些大的调整，推进全碳板的产品，专门是为高海拔低风速设计的叶线。现在已经4条线的满产状态，可以做到每天2只叶片。贵州的订单很满，产出来就能交付掉。去年的产值是3个亿，今年我们应该会达到5个亿以上。
0: 链主带动集群城市，目前园区4家企业已投产，多个配套项目加速落地，产业集聚态势持续凸显。园区的主机厂研发了适配云贵川、渝贵乡等地区全域风电场景专用风电机组，攻克山地风电生产技术难题。
5: 贵州当地呢，它雨季比较长，而且还有那临冰情况发生。我们开发了这款产品，它有自动除冰效果，在低风速环境下还能保持马发状态。今年最大产能呢，每月是12台，到2027年将会达到每天1台的产能。
0: 产业集聚也带来稳定就业。
6: 我家是双龙这里的，之前没从事相关的工作，公司进行了3个月的培训，考取相关的证件才能进行工作，平均每个月工资5000加。
0: 从一家链主到一批配套，龙里风电产业园正围绕关键环节以商招商，推动企业密切协作配套。今年1至8月，园区实现产值5.77亿元，同比增长超180%。
7: 国家在构建大型综合能源基地的时候，贵州是西南的重中之重。设立这个产业园的时候，我们内部其实是做了一个8年的规划，对2023年到2030年之内的这些订单，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这个工厂面向整个西南，甚至有一部分机组还是要出口的。继续做这个强链补链的工作，周五末期我们要突破35个亿。
0: 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年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案例，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固达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入选，分别代表贵州高端装备制造

0: 和传统产业升级方向。航宇科技是贵州省首家科创板上市企业，主营高端装备精密锻件研发制造。企业自主研发的技术与装备，可在保证产品合格率的同时降本增效。目前，企业已拥有专利180多项，主持参与13项国家标准。固达电缆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拥有授权专利87项。通过技术创新，破解西南区域线缆易腐蚀、使用寿命短的产业共性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城市综合体、应急消防等重点工程，连续多年入围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一级供应商。
1: 作为贵州村武的启幕之地，这段时间位于黔西南州晴隆县的阿妹七托小镇再次成为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武活动的主会场。活动期间，记者走进小镇，见证了这里的鲜活日常。古老非遗的活态传承，文旅消费的持续升温，广大群众的就近增收。从清晨到夜晚，这个以武为名的小镇正因村武而更加活力迸发。
2: 1、2、3、4、5、6、7、8、9。
0: 刚刚结束一早的村武排练，演员毛张凤回到家继续忙着手上的绣活。阿妹七托是这位彝族大姐打小就会的舞蹈，如今也成了家里一份重要的收入来源。
3: 我们都晚上都是在这演出，
4: 其实都很近哈，
3: 很近嘛。我这脸这看得到，你上班了，我有时候忙不赢，他们在下面喊得我答应，快点毛娘，快点你迟到。
0: 小镇上有200多名乡亲在艺术团上班，他们将阿妹七托从村寨跳到各个景区，一个月下来每人能收入3000块钱。白天空闲时，毛张凤会接些绣活，绣的就是彝族盛装上的花样。
3: 像在这里只有好几家有做衣服卖，我们卖给他们都是3000一套。连这个花像这做卖套不穿衣服的，穿衣服了都是7、8千了的嘞，连帽子都花了10000多了。
4: 你一年可以绣这种桃花绣了几套嘛？30套？
3: 差不多。
0: 小镇旁的产业园里，乡亲们也在做着绣活。这家工厂刚刚完成本次村武的演出服和道具制作，正在交货。
3: 这边是小绣球100个，然后一个袋子装的50个。
5: 这次订了服装是有34套。这个彝族阿妹七托演出的服装，这次服装呢是设计师专门设计的，样板是新的嘛，600元一套。这个绣球是彝族的绣球，它都是手工绣的，可能在仪式上拿送给别人啊，做个纪念。
0: 一个绣球的工价是24元，制作衣服10块钱一个小时。小镇上的30多名绣娘用了半个多月赶制了这批村武的衣服鞋帽。现在小镇上村武天天跳，大大小小的活动也为工厂带来了订单。
3: 有村舞啊，还有火把节啊，这些都有定做衣服。这个是我们的演出服装嘛，我们会给它上面装饰一些吊坠啊，还有流苏啊，这些花纹都是他们彝族特有的花纹。
0: 下午观看村舞的游客开始陆续到来，舞台对面上月刚开业的这家民宿客房阳台就能一览主舞台。
6: 团队到万峰林还有就是马岭河峡谷学习了，然后再结合我们三宝原生态的彝族苗族的元素，打造出我们三宝族有的特色村舞啊、火把节等。在这个房间的话就能看到那个主舞台，8月开业以来嘛，入住的游客大约在60余人次哈。
0: 广场旁的手工艺店里，沈龙菊以阿妹七托跳舞女孩为原型制作的手办近期也卖成了爆款。
7: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跳阿妹七托舞蹈的一个姑娘，是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她的脚手都是活动的。去年的春舞的当天卖了800多套，每一次活动的时候我们店里面的人基本上可以说是爆满。
0: 现在每到重要活动前2个月，沈龙菊和团队都会围绕村舞 IP 提前设计伴手礼产品，目前已经带动了上千名绣娘。
7: 我们明年产品已经出来了，目前研发出700多个款式了。去年的话我们出口到美国。
0: 夜晚广场上的脚步声准时响起，毛张凤和姐妹们踏地为节，联袂成舞，一曲欢歌催生着文旅融合的多元消费活力，也为小镇带来可观的综合收益。去年小镇接待游客342万人次，旅游消费超4000万元。
8: Nice， 非常好非常好。我们是昨天晚上发现了有这个项目，然后今天特地卡着点来了。
9: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嘛，这里

0: 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1: 一天从早到晚，这座以舞为名的小镇也在围着村舞转。一场村舞不仅带动了从跳舞的衣帽首饰到住宿餐饮，同时也带动了像交通、农特产品等各种消费的全面升温。今年八月的火把节期间呢，是有85万游客来到了阿梅奇托。今年以来，晴隆的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85%，而旅游总消费是增长了89%。当原生态的舞蹈从田间走向舞台，这份纯粹的快乐也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新引擎，带着老百姓跳出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2: 记者近日从贵州民航集团获悉，随着贵州入境旅游吸引力持续增强，为更好承接入境客源增长需求，十月下旬民航换季后，贵阳至马来西亚吉隆坡直飞航线将从每周三班加密至每周四班。
3: 贵阳到吉隆坡航线当前是累计运送了2.2万人次，航班起降132架次，同比分别大幅增长了179.6%和144.4%。航线整体平均客座率达到了92.5%，入境团队客流增长是十分强劲的。
4: 直达过来，直接入住酒店，第二天精神饱满的再走，替我们外地的游客想法非常的周到。
5: 我是想要去那个黄果树瀑布和千户苗寨、花江峡谷大桥，在电视看到很美，朋友全部都讲贵州很美哦，所以就来了。
6: 跟家人一起来旅游，而且也是我偶像周深的家乡嘛，西江千户苗寨确实是被震撼到了，就得向我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等等都推荐。
2: 该航线加密后，班期将覆盖每周一、三、五日。预计九月至年底，该航线入境旅客将达8000人次以上。
7: 今年我们马来西亚入境贵州的团队游客量同比增长57%，散客的预订量也在保持同步的增长。休闲观光游客占比近70%。黄果树、小曲孔、西江千户苗寨是目前的核心景区，春梯、春马这些特别的文化项目吸引更多年轻的客群来到贵州。
2: 据介绍，截至今年八月，贵阳机场已累计开通直达曼谷、新加坡、胡志明等15条国际地区客运航班，完成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19.1万人次，同比增长10.5%。
3: 后续我们将重点深耕东盟核心的客源市场，根据需求及时的加密热门的航线运力，逐步拓展东亚、南亚等更多区域的航线网络，不断提升我们贵阳机场的国际通达能力。
8: 金秋九月，贵州各地水稻陆续开镰收割，各地依托良种良法、科学施肥、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持续提升粮食产能，筑牢全省粮食安全底线。
9: 近日，黔南州平塘县克渡镇500亩水稻高产示范田完成实收测产，当地推广两增一调技术，实行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示范田亩产达725公斤至894.92公斤，项目区粮食产量、亩均收益均比非项目区提升10%以上。
10: 两增一调技术，也就是增加密度、增加钾肥的施用量，在水稻的生长的各个时期，针对蚜虫、稻状卷叶螟这些常见的病虫害来进行统防的统治，效果比分散防治要好得多。
9: 在长顺县，20000亩旱地优质水稻迎来丰收测产，专家组按照国家标准实地验收，滇禾优918旱稻品种平均亩产479.57公斤，最高地块亩产达524.59公斤。
11: 从种植的情况来看，这个品种在该地区是适宜的，也总结出了成熟的栽培技术，可以得到大面积的推广。
12: 这个技术不用放水，不用犁田，不用育秧，不用栽秧，就像种玉米一样，它产生的效果跟水田的产量如果持平，我们就清洁化了，老百姓就受益了。
9: 毕节市金沙县盐孔街道千亩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完成实收测产，经专家组规范实测，百亩示范田平均亩产达884.75公斤，刷新毕节山地水稻单产记录。
13: 在213亩示范田里，随机抽取3块样田进行实测，用 GPS 对地块进行3次测绘，采用联合收割机进行现场收割，收割完成，用水分测定仪检测稻谷水分，总产除以总面积，扣减水分，得出真实精准的亩产数据。
9: 针对喀斯特山地耕作短板，基地选用适配性强的泰丰 U79 优良品种，集成推广两增一条、微生物土壤改良、绿色防控等技术，实行统一工种、统一管理、统防统治，实现连续多年。

0: 稳产高产。
1: 每年都有农协专家上门指导，选的各种品种抗病稳产，一年比一年增产。
0: 连日来，铜仁市碧江区水稻主产区全面开启秋收收割与田间测产工作。当地今年争取到190万元项目资金，集中用于水稻品种改良、栽培优化、绿色防控等关键环节。华石乡、瓦屋乡等高标准农田示范点亩产突破650公斤，同比增产10%以上。
2: 今年我们通过推广应用水稻优良品种，加无孔布薄苗育秧，加两针育条高产栽培技术，加配方施肥和绿色防控等技术模式，水稻的产量和米质都非常好。
3: 连日来，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多点并进，加速推进，全力冲刺关键节点，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
4: 作为国家 G60 沪昆高速扩容重点工程，连接安顺和盘州的安盘高速突破多个关键节点，整体迈入收官冲刺阶段。9月13号，安盘高速上眼角大桥完成最后一片梯梁架设，顺利实现贯通。该桥位于盘州市盘关镇，全长620米，最高桥墩40.6米，是标段重点控制性工程。
5: 本标段共计建设桥梁18座，需架设预制梯梁1837片。此次上眼角大桥贯通，现场施工全面转入附属工程和项目收尾攻坚阶段。
4: 在六盘水市水城区，全长1553米的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最后收尾阶段。
6: 大桥整体施工进度已经达到99%，我们将紧盯9月底全桥完工的这一关键节点，优化施工方案，加大人员设备的投入，确保天门特大桥如期高质量交付。
4: 目前，安盘高速项目隧道工程已全线完工，全线主体工程基本成型。在位于铜仁市境内的铜吉铁路贵州段，多个作业面也在加紧施工。该段全长18.433公里，桥隧比达71.5%。作为全线唯一重点控制性工程，总长7.4公里的铜岩隧道已进入掘进阶段。
7: 我们采用长隧短打，多点并进同时施工，做好超强地震报和危岩监控量测，稳步推进铜岩隧道建设。
4: 全线最长的豹子营特大桥也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该桥全长2.45公里，是湘黔铁路互通的关键节点，目前已架设24片箱梁，预计月底全部完成。
8: 依托智能化调度系统，打通质梁、运梁、架梁全流程，保障箱梁架设安全有序推进。
4: 铜吉铁路连接贵州铜仁和湖南吉首，设计时速2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西南高速铁路路网布局，为武陵山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青年报共同关注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从遵义出发，探访娄山关、狗坝等红色地标，在回望长征中汲取力量，把长征精神转化为立足岗位、奋勇向前的实际行动，走好属于他们的新长征。央视新闻报道，贵州村舞汇演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七托小镇开启，来自全国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台的28支民族民间舞蹈队共赴村舞之约，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文化盛宴。活动期间，各舞蹈队伍还走进贵州多个县区，为基层群众送上精彩演出。经济日报报道，贵州推动百香果产业连片规模发展，紧盯品种选育、田间管护、精深加工等环节，提升产业整体效益。目前主产线规模化种植面积达6.6万亩，年产优质鲜果超6.8万吨。
4: 2026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榜单日前发布，位于铜仁大龙的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连续7年入选，排名由去年第54位升至第47位。今年上半年，中伟新材实现营业收入335.84亿元，同比增长57.51%，净利润同比增长155.59%。2026黔西南州展翅杯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在兴义开赛，共吸引全州400多所学校、1.2万名青少年球员参加。本届比赛将搭建青少年足球竞技交流平台，持续发掘本土足球后备人才。
3: 秋意渐浓，贵州的秋日不仅有层林尽染、天高云淡，也交织着民俗节庆的歌舞烟火、梯田古村的丰收喜悦和温泉山居的

0: 松弛治愈。
1: 近日，2026贵州省形象宣传片秋季版正式上线。节目的最后，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幅流动的秋日画卷，沉浸式感受属于贵州的烟火金秋。

0: 中国广播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我回来了，让爱在传递中更远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1: 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不正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2: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3: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4: 这是我的归窍了。
5: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下午15点的实时气温。进入到9月以来呢，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凉爽舒适，像今天午后我省西部地区的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下。 那未来两天呢，降雨仍将持续，具体我们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我省的西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到大雨，其余地区呢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局地中到大雨，其中 毕节、遵义个别乡镇还会有暴雨，大家外出要随身携带雨具。 洞察风云变幻，知享多彩生活。想了解更多天气资讯，你还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关注前气象。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阴转阵雨19到27摄氏度，遵义小雨20到27度，六盘水阵雨16到24度，安顺小雨17到24度。
6: 七星关阴转阵雨16到25度，铜仁阴转阵雨21到31度，海里多云20到29度，都匀多云18到27度，兴义小雨18到25度。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7: 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8: 真棒，
7: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

0: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陆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2: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5: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2: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

0: 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1: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15”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2: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3: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韶关将以1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

0: 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2: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3: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4: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5: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4: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6: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4: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在下如林村一处。

0: 暖心食堂将在两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1: 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2: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3: 这条街你要改造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差车了。
2: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4: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2: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5: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2: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6: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7: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2: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8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

0: 部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5: 有先有国，才有家。
4: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6: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7: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4: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6: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8: 畜生！
4: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9: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

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我们这群蠢货，这么重要的东西能丢了，把剩下的东西统统送到一号大院去。丢的，马上给我找回来。而你，对这个事情，要付出小小的代价。

0: 把这些东西统统拿走。哎，姐，
1: 嘿，大哥，啊，茶我给您泡好了，上好的龙井，您尝尝。
0: 放那儿吧。哎，哟，大哥，怎么了这是？我看自打您回来。 这情绪是不大好啊！
1: 您问那么多干嘛？茶放那吧，滚！哎，
0: 不，大哥，话还没说完呢。那王掌柜的让我告诉你，郑板桥的画啊找着了，您呐得自己过去看一眼。
1: 什么？让我过去？
0: 啊，
1: 面子还挺大，让他给我送过来。
0: 哎呦，大哥，您这生茶器呀。
1: 我跟您说啊，这是古玩行里的规矩，东西啊，您得亲自过去自己看，看好了之后啊，出了这门，人卖家就不管真假了。
0: 还有这规矩呢？
1: 啊，你咋知道的呀？
0: 大哥，不瞒您说，我爹呀，原来在古玩行给人当过学徒。
1: 那成，那这事儿啊，你替我跑一趟吧。
0: 哎，
1: 看清楚了啊。 另外，你跟那老小子说，
0: 哎，如果他敢拿假的糊弄我，我弄死他！哎，大哥，交给我吧，这事儿您放心啊。
1: 行，去吧，
0: 得嘞，大哥。哎，姐，
2: 哎，
0: 姐，
2: 哥，快进来，关门。
0: 姐。
2: 我想死你了，姐，你怎么瘦了？你也瘦了，咋还黑了呢？是不是在外面吃的不好啊？
0: 这毕竟当兵啊，没在家里那么悠闲。
2: 我给你带了个肘子，赶紧吃两口。
0: 哎，快！你不知道，我这段时间特别想吃你做的肘子，今儿终于吃到了。
2: 你在外面啊，姐这心里也提心吊胆的，爹妈没得早。 就咱姐弟俩相依为命。
0: 听说你们打了几场胜仗，上次还把葛老米里福波给绑了。我跟我那几个兄弟啊，私下里乐了好几天呢。你要是
2: 在就好了。我这次来呢，主要是想问你一下，对周金城这个人，你了解多少？
0: 周金城，倒是我听葛老米提过，说这个人每次的出行啊，身边的明岗暗哨，加起来得有二三十个，这小子肯定怕死。
2: 那他最近有什么活动吗？比如说庆功会之类的。
0: 这个我还真没听说。哎，姐，我刚才来的时候路上路过这个木柳巷一号大院，这个大院现在给封了，好多鬼子往里头搬着木头箱子，箱子还印着骷髅的标志呢。
2: 大院给封了，
0: 赶紧盯紧
2: 那个院子。
0: 好，放心吧。姐，这个周金城啊，葛老米跟李福波对他腻歪透了，到时候我估计用不着咱们动手。
2: 早晚他得挨在别人黑枪。这不行啊，必须得活捉周金城。这个人身上有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了，我们要活捉他，把他送到解放区去。
3: 这能行吗，姐？
2: 不行也得行。
4: 哥，
2: 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4: 啊？
2: 周金城其实就是周金城。
4: 啥？独立团曾经得到情报。
5: 日军有一批新式的化学武器要运往前线，金阳是铁路枢纽。这个大院有可能是日军存放化学武器的地方，可是情报还不确定。不管里面
6: 是什么，这里面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通知石根，密切注意。斋藤俊，根据线报说，在金阳活动猖獗的八路区中队首领是个女人。
5: 女人？
6: 嗨，
7: 这怎么可能呢？
5: 情报准确吗？目前这个情报需要具体确认。

0: 怎么，就一个人去啊？
1: 指导员，你还没睡呢。要不要一起？
0: 我们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要真打，就找准七寸。周金城的家防卫森严，屋顶也有狙击手，想杀他没那么容易。
1: 那我就坐在路口等着，他只要一出门，我就一枪崩了他。
0: 他出门坐的是汽车，汽车移动速度很快，你没有瞄准时间。狙击手最重要的就是一击而中，一击不中就大草惊蛇了，我们就更难搞了。
1: 这次杀不成，我们还有下一次吗？他不会像乌龟一样待在壳里面就那么不动了吧？指导员，我真搞不懂你。还有翠萍，就靠一张嘴，他有啥本事？
0: 二丫，你是习武之人，你应该明白，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长短不同，作用也不同。我们在敌人的地盘上，更要懂得策略。
1: 行，指导员，你是好人，也是有本事的，我听你的。
0: 真的？
1: 嗯。
0: 那好，回去睡觉。
1: 行，走了。

0: 就是有点想家了，像我们小时候一起玩的那个池塘，还有那个老槐树，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
0: 哎，小婉，你有你哥的消息了吗？
1: 没有，他还是两年前来的信，好像是心情不太好，说人生处处是关山，到哪儿都会碰到小人。
0: 你都两年没有他消息了，小婉，你怕不怕你会见不到你哥？
1: 我当然不怕了，我了解我哥，他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人，勇敢坚强善良，把国家和百姓都装在自己心里。我爹给他找的是沈主席的千金，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像他这样的人一定不会有事儿的。不过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打仗，我就希望我哥不要有事，我就这么一个哥哥，他还那么疼我。
0: 睡觉吧。
2: 沙将军，你找我？
3: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2: 我也奇怪了，这么长时间一点动静没有，难道他们离开泾阳县城了？
3: 那你排查的情况怎么样？
2: 抓了不少人，审来审去都不是。
3: 中国人很狡猾，受勋仪式马上要开始了，这个仪式很重要，不能搞砸。重庆那边要制造轰动的效应，警告和我们合作的人，所以坚持在公共场合刺杀周进成，受勋仪式是最好的选择。
2: 这样做无疑是在自杀呀！
3: 不要低估中国人的勇气，是山是海，这并非我们所独有的。再说，我们是军人，要有所准备。万一他们怀疑这个受勋仪式是个陷阱的话，不往里跳怎么办？
2: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大张旗鼓地搞这次活动，邀请泾阳的亲日社会名流都来参加，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对我们放松警惕，就会采取行动的。

0: 不过这样搞起来，我觉得伤亡会很大。在琼青眼里，和帝国合作的人都是汉奸，都该死。再说，就算是来的中国人都死了，也和我们没关系。属下明白了。对了，这次仪式，台上的演讲你去做吧，这是你出风头的好机会，好好珍惜。是。
1: 出风头，替死鬼的风头吧。好了，红啊，就让皇军公开为东京重生区。
2: 哎，来份报纸。
3: 看来这是真的呀，金阳有头有脸的人都会参加。
2: 这报纸上写的未必是真的，只怕是有陷阱。那怎么办呢？后天就要举行了。
3: 你们在说什么呢？
2: 啊，没啥，还是说周京城的事儿。
3: 还在说周京城的事儿啊？再说头发都要变白了。
2: 尝尝我做的菜，可不比翠萍姐的差。 好啊！哎，这二丫呢？哼，
4: 穷极无聊，上窜下跳。翠萍妹子，翠萍妹子，
3: 她怎么又来了？

0: 红姐，周姑娘在吗？
1: 在啊。
0: 周姑娘，周姑娘，周姑娘，周姑娘，周姑娘，
2: 红姐姐，
1: 坐。
0: 周姑娘，听说你是大夫？
2: 是，医术是家传的。
0: 那你回头可得给我好好看看，我最近这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过两天我和我家老爷要参加一个重要的酒会，我这身子要是不好，可是得耽误事儿的。
2: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抽空啊，赶紧给姐姐看看。姐姐，你这是参加什么酒会啊？
0: 说是一个啥新上任的啥司令，叫周金城举办的欢迎酒会。城里的好多达官贵人都要去呢，这种高级的场合，我家老爷是一定会带上我的。妹妹，你不知道啊，我当年可是万人迷呢，谁要是想见上我一面，可得花不少白花花的大洋才行。
2: 红姐，像这样的酒会在哪儿办？什么时候办？
0: 大后天，就在晋阳会馆。哎，你问这个干嘛？
2: 啊，实不相瞒，姐姐，我吧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酒会。我听说那个在酒会里面的那个女的都是露着胳膊露着腿的，是这样吗？
0: 是啊，没错，那都是洋人的玩法，如今可流行了，你去了一定大开眼界。不过呢，你们可是去不了的，管得可严了，也就我家老爷是个大人物才能接到请柬。
2: 哦，那真是太可惜了，我其实特别想去。姐，你能不能帮我跟姐夫美言几句，让姐夫带着我去呗？
0: 好，那我试试。哎，但估计不行啊。
2: 谢谢姐姐。
3: 大哥，你看看，这是周金城给鬼子的整改方案，咱们一个大队生生给压缩成了一个中队，他要招募新兵。
4: 不是，那你稽查大队的队长这事儿怎么办啊？
3: 也给了周金城的人了。
4: 这什么？这不行啊，这稽查大队是咱们的小金库啊。
3: 谁说不是啊？
4: 他想干嘛呀？他啊，我懂了，他这是想断咱们的根呢。哎，不行，我得找他说说去。
3: 哎，

0: 甭去了，人家现在等着受勋呢，还得着鬼子的宠，你去现在管什么用啊？哎，我跟你说啊，这件事儿咱还是慢慢商量吧。
1: 还慢慢商量什么？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2: 走。大个儿哥，这小子一直在门口偷听，应该是周金城的人。
1: 哎呀，行啊，一个个都来烦我。我问你，听见什么了？
3: 没听见。
1: 没听见。我问的是听见什么？
2: 哎，大哥，
4: 大哥，
0: 你就这么进来的？
4: 啊！
5: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什么身份，还老往我这跑，你这不坑我呢吗？
0: 哎呀，说吧，这回来又要什么呀？
4: 妹子这次来呀，是有事儿要求你。哥，一点心意。
0: 哟，妹子，你还给我带东西啊？哎呀，懂事了这是。
5: 吴翠萍，你脸皮真够厚的，这不是我的吗？你拿我的东西再送给我。
0: 明白了，什么都明白了。快说，你要什么吧？快说，快说。
4: 我想要两张去酒会的请帖。
0: 你要这干什么呀？
4: 我一个女人能干嘛呀？我就是从小没去过那酒会，我这不在城里吗？我就想去长长见识。
0: 行，
4: 那这个你也不要了是吧？那我拿走了。
0: 哎，
4: 我走了。
0: 哎，不是，
4: 我等你信儿啊。
0: 翠萍，
4: 走了，走
6: 了。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从图上来看，防卫也不是很严密，场内只有少量的日军和侦缉队，外围有一个连的二狗子。二丫，你找个制高点，申大脸，你跟特遣队在外围接应我们。翠萍，你到时候主动接近周金城，想办法给周金城的酒里下药，等药效起作用以后。山娃，大红，
2: 哎，
6: 你们两个假扮医生，把周金城抬出会馆。
7: 那我呢？
6: 你留在家里。
7: 为什么？
6: 这次任务非常危险，你刚参加队伍，经验还不是很足。
7: 我没有经验，我可以学呀。可是你们总不带我，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有经验呀？
4: 小婉，这个家里要有人，我们才会觉得这个老屋安全啊。
6: 小婉，我给你布置个任务。
7: 什么？
6: 你给翠萍啊选件旗袍。
7: 旗袍？

0: 一会儿见。
1: 失礼します。
2: 穿本太监，哎，穿一件。

0: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感谢大家的光临。今天晚上的酒会中心议题就是为了一个人，他就是帝国的忠实可靠朋友周金城先生。周先生一直为中日友好亲善，为了大东亚共荣的繁荣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为此，我们报请南京汪主席特授命他为晋北绥靖共署的保安旅中将旅长。并且授予四等铜光勋章，同时帝国政府也将授予他五等大旭日勋章一枚。正式的授勋仪式五天后将在这里举行。下面我们有请周金城周先生上台讲话。
1: 好，好。
2: 各位，敌人追随汪主席多年。
3: 停！13号，13号，说了多少遍13号，拉车不认路啊？什么呀？会
4: 不好意思，太太，不好意思，
3: 真是。
5: 啊，等着，
4: 谢谢。
5: 走走走走，快点。
3: 行了行了，回去吧。告诉你们长官啊，我睡了，让他今天晚上别过来了。
6: 红姐，红姐，你不是去参加酒会了吗？
3: 什么酒会呀、啊？我男人说那是假的。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金城，不过好像日本人知道了，估计啊，今晚得出人命。赶紧回去休息吧。
6: 怎么会这样？
7: 哎，真没手了！
8: 把钱拿来，把钱拿来啊！我赢了啊！
7: 哎，放心。
8: 哎，你不行，再来！
9: 你
7: 大你，
8: 继续啊！
7: 行，
8: 大。哎，
7: 真的。
2: 你们王队长呢？
10: 石副官，王队长去方便了。
2: 我说你们怎么回事？现在不应该在商会那儿执勤吗？
10: 执啥勤呢？根本没让我们去啊！
2: 啊，那现在在那儿的是哪支队伍啊？
10: 鬼知道啊！日本人说让我们去，这会儿呢又不让我们去了。他们换了咱们的衣服，在那执勤呢。

0: 都走，
1: 干杯。时刻观察周围。
0: 老乡你好，我是三排六旅独立团的，我们来这儿执行任务。我是他们的排长，我姓乔，你叫我老乔就行了。
2: 坏了，这是陷阱。
3: 你确定？
2: 你看一下，左边台子上站的两个人，有一个人戴着眼镜，穿着长衫，就是他杀了三西哥。他那张脸，化成灰我都认得出来。
3: 翠玲，你先出去，我去通知朱大哥。这次行动取消。
2: 不能取消，不能取消。
3: 听我命令，行动取消。

0: 翠萍，翠萍，真的是你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
0: 这衣服难受死我了！哎，我说你都啥时候了，你还吃呢？翠萍在里边一直没动静，不知道现在咋样了。
1: 你急有啥用啊？那不还得等他们里边信号吗？再说了，里边没动静，咱们还得等着，吃饱了好打仗啊！

0: 有事大事，赶紧跟我来，快走！啊，走！周大哥，刚刚在台上的时候，我没敢认。你不是当晋绥军了吗？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个话说来就长了，哎，咱们到那边说去吧。啊，来。
1: 看到了吗？那就是一号弹药。好，你先回去，不要暴露身份。
2: 行，这里有鬼子的重要资源，只要这枚一打响，我会那边，一定会分兵东进，越打越好。
1: 放心，大不了豁出这条命去。
3: 这个时候得有脑子，懂吗？
2: 石根，
3: 给我们弄辆刀装备，你看行吗？
1: 这事儿交给我。

0: 坐。哎，多少年没见了，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你。你一个人来的？我跟我先生一起来的。你先生？啊，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做买卖的，这不带我过来长见识吗？
1: 哎，也是啊，早该结婚了。这个岁数，在咱们村里，娃都好几个了。嗯，哎，那怎么没见你先生呢？
0: 他在啊，刚刚我就是在找他，没想到碰见你了。哦，行。 一会儿有机会，我们互相认识一下。对了，我家里怎么样？还好吗？
1: 挺好的。
2: 哎，谢谢太君，
3: 客气客气。

0: 那边动手了，咱们得抓紧了。走。
1: 周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一定是来杀我的，他们过来偷袭的。你躲在这儿，别动，不要怕，有我在。

把所有的中国人杀掉。

0: 快追！
1: 哎，嘿！
0: 打！
2: 向山军，向山军，城门，马上护送向山军去医院。
3: 想要杀我，没那么容易。

站住！

快走，再不走走不了了。翠萍那边不知道咋样了，咱们这样能行吗？

0: 谁？出来！二丫，
1: 是我，
0: 小婉，不是让你在家里待着吗？
1: 你受伤了，
0: 脱臼而已，
1: 我来给你复位。
0: 走！
2: 一号大院遭到攻击，快去支援！

0: 文，你疯了？乱抖什么呀你？
1: 二丫，那是我哥。
2: 再不来，你们就被包饺子了。
0: 城外现在你们是回不去了，怎么办？
2: 咱们要不这样，分开走，这样目标小。这是我的地盘，藏身的地方多的是。
0: 知道有人受伤了，得赶紧回去让小婉看看。这样，先各自走，随后联系。
2: 啊，还有，找到我妹妹，告诉她天边一道云，地上数盘根。
0: 注意安全。
2: 你们也是啊，
3: 注意安全。
2: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
2: 快！
4: 一二三。
0: 撤！

0: 点过来，方厂长，慢点，
1: 快，
0: 小婉，
2: 小婉，
0: 周小婉呢？
2: 不知道啊，
0: 快！
2: 坚持住！
0: 翠萍姐，
2: 是小婉，
3: 小婉，
0: 翠萍姐，快进来，小婉，
2: 快，
0: 小婉，
2: 快去看看，
0: 快看看，
4: 这伤得太严重了，需要止血和缝合，
0: 止血缝合。
2: 好，
4: 沙爸。快来搭把手，
0: 止血钳，
2: 沙布，
4: 给我夹住。翠萍，
5: 我出去看看，注意行进，
2: 你要小心。

0: 都是日本人，我家当家的不在，我跟你就个伴，躲躲啊！快，关门关门关门，赶紧关门！
1: 哟，你家男人不在呢？
2: 啊，我男人带着二丫收药材去了，表妹串亲戚去了。
1: 那完了，城门封了，这一时半会儿肯定回不来啊！我本来以为家里有个男人能好一些呢。
2: 姐，我去看看啊。
0: 太君，太君，太君！
2: 哎，翠萍。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3: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7: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有先有国，才有家。
2: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3: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4: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2: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5: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6: 畜生！
2: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甲。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7: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贵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谁呀？外边到处都是日本人，我家当家的不在，我跟你救个伴，躲躲啊！快，关门，赶紧关门，关紧了，都是日本人，到处都是日本人。
1: 大哥，咱们是来这边搜查吗？问那么多干嘛呀？跟人走就完了。带烟没有？
2: 没带，大哥，去后边看看谁有。哎，
3: 咋了，哥？坏了，
2: 我姐就在那箱子里，啊，我怕搞老米找到麻烦。一会儿见机行事，我要动手了，你们就不能快上。
3: 好，
1: 有烟没有啊？
3: 有，
2: 快点。
1: 大哥，
3: 烟。
1: 啊，
2: 哥，烟。
1: 啊。

0: 红喜，红喜，红喜，
1: 人呢？
0: 人呢？
2: 哟，你家男人不在呢？
3: 啊，我男人带着二丫收药材去了，表妹串亲戚去了。
2: 那完了，城门封了，这一时半会儿肯定回不来啊！我本来以为家里有个男人能好一些呢。
3: 啊，姐，我去看看啊。
0: 红鞋，人呢？
1: 谁呀、啊，大哥？
0: 红喜，我女人没了。傻戳这儿干什么呢？赶紧给我找去啊！
4: 大哥，你说这人兄弟们没见过，不认识啊，哪儿找去啊？
0: 要不然说你们这帮……
5: 大哥，隔壁院子有女人的声音。
1: 女人，
0: 走。
3: 太君，太君，太君。哎，翠萍，哎。

0: 太君，忙着呢。
1: 太君，
0: 我呀，正好路过这儿，就进来看看。你这婆娘怎么在这儿呢？
2: 这不是过来串门吗？

0: 你，
1: 太监，这个呀，是我婆娘，相好了。
2: 哎，
1: 那个估计是他的穷亲戚。太监，这事儿就是点小误会。来来来，要不您高抬高贵手，来，行不行？好，
3: 慢走，太监，
1: 坐好啊，坐好，坐好啊。我不跟你说了吗？最近城里乱，别乱跑。
4: 你又不在家，我一个人害怕。
1: 哦，他谁啊？
5: 啊，这是咱邻居。哎，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男人，干秋八的。
6: 老总好，姐夫好。
1: 哎，你把头抬起来。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呢？
6: 我可能经常到城里去买菜什么的，老总可能见过我。
3: 哥，
1: 啊，
3: 哥，我看他也眼熟，咱们县城又不大，兴许街上见过。啊，
1: 是吗？
3: 对呀，哥。
1: 姑娘，今年多大岁数了？找没找婆家呀？
5: 姑娘什么姑娘？你几天不回家，你盯着她看什么看啊？
1: 我真
5: 跟我回去，
1: 眼熟，我
5: 回去，死鬼！
1: 嘿，你是
5: 什么眼熟？你跟我回去。

0: 蠢货，笨蛋，气死我了！
1: 哎，老爷，老爷，
2: 哎，走了，来来来来，
3: 哎，不，
2: 让自己拿。
3: 哥啊，
2: 哥，
3: 给我看好了啊，谁都别放进来，听见没？
2: 放心，哥
3: 啊，

0: 是个啥？
1: 一个女人瞎问什么呀？躲开！
0: 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啊？
0: 这是炮弹。
1: 炮弹？哎，你们家炮弹是陶瓷做的，这叫细菌弹。
0: 哦，这是细菌弹。
1: 哎，
0: 啊、哦！我打死你个杀千刀的！
1: 这是
0: 细菌弹扔我床底下了啊！我说咋觉得不舒服呢？
1: 你别声张
0: 行不行？我说这个，
1: 你闭嘴！我要告诉你啊，现在全城的日本疯了一样找这东西，让他们听听，杀全家的。
0: 老爷，我，哎呀，老爷，我就嗓门大一点嘛。那你就把这个东西扔了，我害怕，我真的害怕。
1: 哎、好, 好, 好，你先听我说啊，你听我说，你刚刚也看见了，这玩意儿密封的这么好，你说它能露出什么来呀、啊？再说了，这东西，你知道值多少钱吗？就这么跟你说吧，把你扔了，我都不会扔他。
0: 哼，
1: 真生气了。哎，你前两天看上那镯子，明儿我就去买。

0: 真的？
1: 真的。
0: 老爷，
1: 干嘛呀？
0: 你说这个东西很值钱？
1: 特别值钱。
0: 那我还要买新香水，屋子好好的弄一下。我怎么了我？
2: 大哥，这儿啊，
3: 哎，没啥事了，回去歇着吧。啊，
2: 得嘞，大哥，
3: 大哥
2: 啊，好好休息。回去，走吧，回去。走，大哥。

0: 小婉，你说这个人要是能像月亮一样几千年几万年都是一个样，那该多好，为我们照亮，为我们指引道路。
1: 虎哥为什么会这么做？翠萍姐，你说他会不会是被冤枉的？或许他是被逼的。我真的想不明白，他怎么会是汉奸呢？翠萍姐，你也是了解我哥的，他会是汉奸吗？
0: 以前的周静生不是，可现在的周金城不。
1: 或许啊，他是假装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打入敌人内部，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0: 罗指导员确实跟我说过，这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1: 我哥肯定是有原因的，一定的，一定的，一定的。

0: 上山君的伤势怎么样了？
1: 已经做过手术了，子弹穿过手臂，重要器官没有损伤，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0: 一号大院的损失调查出来没有？
1: 损失了四名帝国士兵，但是洋葱没有损害，敌人似乎意在骚扰，为了迅速撤走。
0: 现在看来，他们的目的还是刺杀。对一号大院的袭击是声东击西，又或者是我们回援及时，他们来不及进攻大院。
2: 一个活口都没抓到，在我们被袭击的时候，保安队到底在干什么？
3: 周长官，我葛劳米昨天晚上可是连夜带着兄弟们搜查的。再说我跟皇军鞍前马后多少年，哪次不是神仙士卒？你倒是细皮嫩肉的，可惜煮熟的鸭子全凭一张嘴。
0: 好了，大敌当前，你们在这里斗来斗去。嗯，出去，你们俩出去。
3: 哼，
2: 翟等军，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拿我当赌注。
0: 任务还没有完成，可是

0: 小婉，怎么样了？
1: 伤恢复的还挺好的，还好没有发炎和发烧。

0: 不过这些人的实力不弱呀，就连埋伏在会场周围的狙击手都被干掉了，真是不可小视啊。斋藤君说的是，这帮人确实不能小视，但是就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他们针对周京城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可是一号大院里存放的，是帝国刚刚研制出来的石井氏陶瓷细菌弹。这种武器还没有分发到部队去，刚刚运到山西的实验室。就连帝国军队的军官们，也不清楚这件事。可是为什么第一天到了车站就被偷了？
0: 而且遭到了突然的袭击，他们的目标到底是周京城呢，还是细菌弹呢？斋藤君分析的是，毕竟周京城只是一个叛徒，而细菌弹是关系到整个战场的胜败。
1: 不管他们是什么目的，这些人肯定还在县城里。乔本君，
2: 嗨。
0: 铃木君，
3: 嗨，你们俩一定要关注县城里的药房，进行布控。一旦发现有来买外伤用药的人，一律逮捕。
0: 嗨。
1: 另外，车站的盗窃案调查的怎么样了？啊，
4: 已经锁定嫌疑人了。
1: 嗯，よし。
5: 挂件啊！

0: 开门！开门！
1: 是。
2: 守着。
0: 是。

0: 你应该问皇军是什么意思。你小子少给我来这套，这肯定是你的主意。我告诉你，想通我的队伍，得看你家祖坟上长得多高的草。
1: 我们家祖坟不长草，长的是苍松翠柏。<笑>苍松翠柏，
0: 周警长。
2: 做人别太绝，太绝，我弄死你！位置刚好啊！队长，周旅长身体不好，咱改日再来啊！
3: 把枪收回去，当心走火啊！周旅长，人走快，容易看不清路，退一步海阔天空，你说是不是这道理？
2: 看看，这位兄弟说的还像句人话。
3: 我兄弟贵姓啊？往后我提拔提拔你啊。
2: 我就是葛队长身边一侍卫，
3: 你跟他那么多废话干嘛？走，
2: 告辞。
4: 兄弟贵姓啊？往后我提拔提拔你啊。
3: 我就是葛队长身边一侍卫，你跟他那么多废话干嘛？走，
2: 告辞。
4: 大哥，
2: 啊，消消气儿，这有句话说得好，会咬人的狗不叫唤，真收拾他，别嚷嚷。
3: 你说谁是狗呢？
2: 哥，口误，
3: 就这道理。走，
4: 灵堂葫芦。

0: 小婉，嘿，真的是你啊！你怎么来了？哎呦，你个傻丫头，来来来，屋里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怎么找过来的？
1: 我来城里买药，就过来找你了。
0: 买药？爹怎么了？生病了？
1: 爹挺好的，我们都很想你。他没事的时候。
0: 还老念叨你，哥，你怎么都不来封信呢？
1: 嗨，这两年天天走南闯北的，也不安定。我是想等我安定下来，再把你们俩接过来。
0: 爹，你还不了解吗？一个连县城都不愿意来的人。哼，
1: 爹
0: 这脾气。
1: 爹
0: 说了，这叫故土难离。哼，哥。
1: 你是不是当大官了？哦，也不算是很大，就是个旅长。
0: 旅长？
1: 啊，旅长有多大？旅长怎么说呢？能管好几个县吧。
0: 好几个县，在咱们这儿，县长就像天一样大了。
1: 县长算什么呀？妹妹，等有机会，我带你去省城看看，那才叫大呢。
0: 哥，我知道你是干大事的人，可我记得，你走的时候是中央军，咋现在和鬼子合作上了？鬼子可杀了咱们汶水村不少人呢。
2: 小婉，有些事情啊，不是你看上去的那样，有些道理你不懂。
3: 哟，去找岳大头啊？
2: 要你管，你就知道跟周小婉一起欺负我。天上一片云，地上数盘根，去吧。哎，我要走了，你咋不拦我呢？
3: 以前拦你也是怕你到处跑，现在你是去做正事啊？
2: 是啊，我直接就走了，我回我的老虎岭去了。
3: 我跟你打个赌，你一定会回来。
2: 我又不是狗。
4: 你一招呼我就回来，我跟指导员都在这儿呢，所以啊，你保准回来。哼，
2: 我回来我就是狗，不送啊！哎，
4: 二丫，你该上去了。哎，
5: 队长，咱们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了，你怎么把一个枪法最好的给放走了？
2: 岳大头不知道我们在哪儿，他去了呀，正合适。

0: 谁？
1: 家里来人了。
0: 啥地方的？
1: 后门酸枣树，前门三根虎头干。
2: 二丫，
3: 二当家的。
4: 二位，哎呀，你终于露面了啊！哎呀，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你这几天啊，担心死我了。饿了吧？
2: 吃点东西，
4: 赶紧吃饭。
1: 不饿。
4: 多少吃点是不是？哎，罗青山，咋样了？
1: 他没事儿。
4: 啊，那个翠萍呢？
1: 哎，你咋不关心关心我怎么样了呀？
4: 不是，你看你这不是好好的在这坐着呢吗？你这孩子真是……
1: 我受伤了。
4: 啊？哪儿啊？不是哪儿受伤了？
5: 你就说那个窦三喜啊，什么都不懂。日本人没来的时候，他打国民党；日本人来了以后呢，他又跟国民党一块打日本人。你说就像他这样的人啊，死有余辜，你根本就不用为他们怜惜。
1: 哥，天色不早了，我该走了。
5: 哎，小婉，好不容易来一趟，多住几天再走。
1: 再不走，爹该担心了，他还等着我拿药回去呢。
5: 哎，小婉。

0: 这样，这儿有些钱，拿着，给爹买点好吃的，给自己买身衣裳。还有啊，我回来的事情先别跟爹说，等我这边安定下来，我再去看他老人家。走，我送你出去。
1: 瞎按啥呀？胳膊脱臼了，脱臼了对你来说那是小事儿。你看你，一看这力道，一准没事儿。哎呦，这姑娘劲儿真大。哎，
0: 我们收拾收拾，回寨子里去吧。
1: 那不成，这城里的事还没完呢。哪儿没完呢？
0: 罗新山受伤了，翠萍她一个人能应付得来吗？咱们得跟翠萍一块儿回去啊！
2: 我可听说，他们组织准备抓一个叫周京成的大汉奸。这事儿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2: 这报纸上都写着呢。周怀良的大儿子。 周小婉的哥哥，现在跟鬼子混到一块去了。小白脸子，脏心眼子。合着你们一个个都知道是吧？就我不知道。行，你们全是汶水村的人，就我不是。你们背里背面的，我像石墩上的石猴一样，看着像家里的，实质是外面的。行，我不住这儿了，我走。
3: 不妨碍你们打情骂俏的啊！我回我的老虎岭去。
4: 不是，
3: 哦对了，我不回老虎岭，我回我的大石村去。
4: 哎，这孩子今天怎么了？这是，
3: 在监狱的档案里找到了这些，他们曾经是阎锡山手下李福烟所部的工兵排长。
4: 李福烟，
3: 对。
4: 周京城不是在李福烟部当过参谋吗？
3: 不，
4: 周京城是中央军派往晋绥军总部的联络官。在溪口战役之前，他曾经是六十一军陈长捷手下的作战参谋。溪口战役之后，他带着战俘突投靠了帝国。
3: 那么就是说，这两个人到李福烟部之前，曾经是六十一军的工兵派排长，善于突防。
4: 太原失守以后，李福烟被阎锡山处死了，这两个人就当了逃兵了。
3: 嗨，
4: 赵本军，
3: 嗨，
4: 继续调查吧。
3: 嗨，
5: 哎，回来了。

0: 哎呦，这是怎么啦？
1: 我去见我哥了。
0: 萧婉，你去见你哥，你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啊？你知道这
2: 他是我哥，他能把我怎么样？
0: 那万一你的身份暴露了呢？
1: 翠萍姐。

0: 真的是汉奸，我真想杀了他，可是我做不到。
1: 小婉，没有人让你去杀他呀。
0: 可是他该死，他去做汉奸，他在我心里一直是个抗战英雄，他那么优秀，他怎么能去做汉奸呢？翠萍姐。

0: 你为什么不拦我？
1: 你不是没走吗？
0: 我都出门了。
1: 那你在院子里？
0: 那我在你心目中一文不值吗？
1: 没有，妹妹，那你哥心目当中永远是这个。
0: 那我都说我要回大石村了。
1: 哎呀，妹妹，你还回家干嘛呀？
2: 那孙子都让鬼子给屠光了，一个人都没有。
0: 所以你更应该拦住我。
1: 没，你不是回来了吗？
0: 我宁愿回翠萍那儿做一只狗。
1: 啊，也好，他那儿确实需要人手。
0: 他们在柳荫巷十五号。
1: 我知道金文聪的宅子，那个密室我还钻过呢。哎，妹子，我就不起来了啊，都是自己人。这丫头今天吃了枪药了吧？
3: 太好喝了，翠萍，谁要是娶了你，那真是祖上积了德了。
4: 你要是喜欢，我天天给你做。
3: 哎，可别。那我不成了地主老财了吗？
4: 你要真是天天喝啊，保不准就不喜欢喝了。
3: 你这张嘴啊。
4: 哦，对了，这个是石哥留下的。
3: 这东西在哪儿？
4: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隔壁。这个红喜是葛老米的相好的。没想到吧？
3: 真没想到。
4: 现在这个小鬼子找这个东西找得这么着急，如果周晋生知道这个东西现在在葛老米这儿，他会怎么做？
3: 本身两人有矛盾，得给他们加把火。
4: 这事儿吧，还缺一个唱戏的。看来啊，我得去找一下岳大桃。
0: 指导员，你没事了？
3: 啊，我好多了。岳武穆还好吧？
0: 甭提了，笨得像头驴一样。好着呢。
4: 我呀，还得找一下岳大桃呢。其实找你是一样的。来，
3: 坐。
4: 哎呀，坐。
3: 来，过来坐。

0: 具体情况不清楚，听枪声是从外面传过来的，去查看一下。
1: 是，
0: 你们守住内院。是。
2: 走，周金城，你是刀里火里滚过来的，真要玩阴的，我能阴死你！哼，我想阴你的招多的是，用不着这样打雷放炮的。
3: 再说了，哪只眼看见是我的人干的？这
2: 冒辉，还有这手榴弹，这些能说明什么呀？这摆明了就是陷害嘛！你要想阴我，你明着来呀，说这么多话干什么？还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你可真够下本的了。
0: 听说这人呐，如果心眼太坏，出门容易见鬼。我看你现在啊，嘿嘿嘿，就是鬼缠身。你再说一遍。
2: 你就是鬼缠身，怎么样？
0: 格拉米，
3: 太君，
0: 你可以阻止了。
2: 是，太君。
0: 斋藤君，就这么让他走了？
4: 周先生，我理解你的心情。其实你我心里都清楚，就算真是格劳米干的，他也不是真想杀你。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做好整编。这样吧，整编计划我已经给你起草好了，机会嘛，还是有的。看看啊。
2: 哎，你们说，这事儿谁干的？现场我看了，干净利索，身手敏捷，可不像是一般人干的。哼，甭管是谁，只要跟他周金城作对，那就是我的朋友。哎呀，
5: 姐，姐夫来了，坐。
2: 你这人翠萍跟你打招呼呢。
5: 姐夫，嗯，你这一来，我这小屋像痉挛电一样。
2: 行了，甭扯那没用的啊。说说吧，这么大费周章的请我吃饭，说吧，你想图点啥呀？
5: 是想请姐夫帮个忙。
2: 我就知道，啥忙啊？说说。
5: 让你做一回真正的中国人，跟鬼子作对。啥？我说你别动，别动，有好好说，有好好说啊！翠萍，你这是干啥呀？
2: 姐，你放心吧，我们就想跟葛大队长好好聊聊。
6: 葛老混蛋，我们又见面了啊！
2: 月大桃，你别断来啊！你想干嘛？我告诉你。
5: 这是县城，我知道。
2: 翠萍，这到底是干啥呀？
5: 大红，送姐到隔壁屋休息休息。得
2: 嘞，走吧，红喜姑娘。翠萍妹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我说怎么看你那么眼熟呢？你原来是吴章作家那大丫头是吧？
7: 姐夫好眼力，认出我来了。这里，哎哎哎哎哎，你岳无目，我跟你说啊，你把我这么往死里刨，对你有啥好处啊？还有你，吴家大丫头，你怎么跟这帮土匪混在一起了？哎，说的什么话呀？谁土匪啊？我们这像土匪吗？
5: 葛大队长。 我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八路军泾阳区中队中队长吴翠萍。
8: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

0: 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太君，走进城市间隙啊，请您过目。你还记得上次徐西周假投降把我们捆起来送回来那次吗？岳武穆就是那个领头的，难怪徐西周能把我们玩的滴溜转，感情是有奸细呀。太君，我们赶紧把他抓起来吧。
4: 小本，
3: 太君。
4: 周先生，你这是要干什么呢？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经典。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贵州卫视在省委宣传部指导下，联合遵义市委宣传部共同寻访红军足迹，探访四渡渡口，聚焦四渡赤水战役，阐释其蕴含的制胜之道，从光辉战史中汲取忠诚和奋进的力量，

0: 我父亲是江西省会昌县人，1927年又参加了红军，在土城青冈坡这站受伤留下来了。当时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就打穿了他的左腿，身上还有4个挫伤，就昏倒在战场上了。部队要转移的时候，以为他牺牲了，部队走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会有两个小孩在山上去，发现我父亲有点动了。两个小孩的父母把我父亲背在青冈坡的矮缝里藏起来，晚上就悄悄给他送点吃的。当时还有很多民团到处搜索留下来的红军，毛哥手里红军就砍头嘛，所以我父亲稍好一点，他也不想拖累救他的百姓，他就一拜一跛的在街上来帮记者做长工。但是他是江西人，他这个口音和当地人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没有办法，他又选上了龙岗人，这一装就装了14年。长期不说话，把我声带已经萎缩了。他每天在青冈坡就对着炸药门的坟头前练习说话，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练得基本上可以说了，就开始跟全国各地的部队上的官兵、学校的学生就跟我们讲故事。这一讲就讲了25年了。
1: 现在您也把这段故事讲给我们来到这里的游客听。
0: 不是我讲，我的女儿现在也在讲。
1: 哦，您讲。我们这一期主题探讨的是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为什么我们第一站要来到老红军横木林的家里？我们要从青冈坡战斗开始聊起呢？
2: 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青冈坡战斗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的第一次大战斗，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指挥的一场关键性战斗。
3: 在青冈坡这个地方，党和国家的多位领导人、7位元帅、200多位的将军是参与到这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伤亡3000多人，有1000多名的红军将士壮烈牺牲。正是他的惨烈逼出了一渡赤水，

0: 为什么说一度赤水是被逼出来的呢？
1: 你们看哈，整个青港坡四面环山，两侧坡地较为开阔，中间有一条狭长的葫芦形山谷呈口袋状，这是战斗的天然屏障。
2: 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后，就走在前往或变更长征落脚点的路上，原本计划是到湘西北落脚的，但是湘江战役打下来，红军人数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黎平会议将长征落脚点调到遵义，到达了那里之后，受限于物资供给不足和敌人重兵围堵，又被迫调整落脚点。红军打算利用青港坡四周的有利地形，打掉尾追敌军，打开前进道路，为北渡长江到四川落脚创造条件。
3: 我们看地图可以知道，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危急的，北有长江，南有乌江，西临横断山脉，东边还有敌人追兵。当时蒋介石在遵义周边地区部署了40万兵力，企图将红军聚歼在遵义地区。
1: 为了北上准备呢，当时红三军团占领童子窝，而红五军团占领尖山子两侧高。

0: 被冲锋。虽然这场战斗是中央红军主动出战，也做好了伏击的准备，但是红军的形势极为不利，因为国民党军并没有如红军所预料的进入到这条山谷，而是从后面包抄，先行占领青岗坡的一个制高点，也就是说我们准备往下打的一场伏击战变成了佯攻战。
1: 这场仗打得很苦，连红军总司令朱德和被称为宝贝疙瘩的陈赓战斧团都冲到了前线，不到万分危急，何惧如此。
0: 还有更致命的一击，这个时候中国警卫收到一份情报，情报上的内容让全军指战员都感到大为震惊，红军估计情报有误，前来的国民党军并不是红军所预料的四个团，还有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赶来。
2: 按照湘江战役的打法，即便牺牲再多也要硬拼冲杀，可毛泽东偏不，
3: 他只着地图思考，发现北边、东边、南边都有敌人，而西边暂时还有活动空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要渡过赤水河就可以把全部队，于是果断决策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这就是被逼出来的一渡赤水。
1: 看来想要把四渡赤水讲清楚挺难的，我们这才说到一渡。那王老师，给你出一道难题，如果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讲一下四渡赤水该怎么讲。
4: 赤水河是南北走向，它发端于云南的镇雄，主要流经贵州的西北角、四川的东南角交界的地方。所谓的四渡赤水，就是中央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包围中穿插迂回，在赤水河东西两岸灵活机动地辗转了四次，最终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 当时红军只有3万多人，但是国民党呢却集结了40万重兵，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到底是什么支撑着红军将士，又是什么支撑着毛泽东呢？
2: 我觉得其中一点是广大红军将士的无限忠诚和浴血拼杀。我讲一个关于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在青岗坡战斗的紧要关头，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前线指挥。朱德传里有这样的记载，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了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5: 你的枪打不住朱德了。
4: 正是这份对革命事业、对崇高理想绝对忠诚的信念，让高级将领甘愿身先士卒，也让每一个普通的红军将士抱定即便牺牲也要向前的决心。这种信念从上到下贯穿在整个红军队伍中，成为四渡赤水能够在绝境中寻得生机的精神根基。
1: 如果说在当时的被动情况下一渡是被逼出来的，那么我们说二度，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张老师，您觉得什么字合适？
2: 我觉得是棋，出棋制胜。
6: 共军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吗？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8: 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1: 二渡赤水为什么首先要来到娄山关呢？
2: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年川黔公路的一个重要垭口，当年红军在这里打了两次胜仗，第一次是为了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南往北攻，就从遵义往桐梓方向攻，第二次呢是发生在二渡赤水之后，这一回呢是从北往南打，这一次战斗是一次关键性的战斗，是遵义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4: 所以说二渡赤水呢是趁虚回师，杀他一个回马枪。

0: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红军从土城、袁后场等地一度赤水进入川南，蒋介石随即调集多支部队入川，意在严防红军北渡长江，红军只得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
1: 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
2: 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当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1: 为什么要重返遵义呢？
2: 因为在这个时候，敌军主力的大部分主要聚集在川滇交界的地带。毛泽东分析认为，中央军、川军、滇军战斗力相对比较强，不好打，而前军呢，战斗力相对比较弱，所以我们以强击弱，渡过赤水河，再占遵义，方便获得物资补给。
1: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红军拿下娄山关，那么在遵义城的守军就很难再形成有效的抵抗力了。
0: 1935年2月18至21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二渡赤水。当时，毛泽东及相关军团首长就是从这里二渡赤水进入贵州的。之后，取童子七袭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
2: 遵义战役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凸显无疑，他应对危机的能力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认可，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威。
0: 遵义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士气大增，连一向沉稳的朱德总司令都笑着对毛泽东说，这一仗把湘江战役的晦气给打没了。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可以说是出奇制胜。这其中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更多的还是因势利导，赢得主动。
1: 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
2: 今天我们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战略方向的变和不变，正确处理打和走之间的关系。毛主席经常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对运动战的一种通俗的解释。所以红军二渡赤水之前，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
0: 这篇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是毛泽东构思的，其中还提到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这两段话是四渡赤水作为运动战典范的最好证明。
1: 当年红军再次来到遵义，和当地的人民群众也是发生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红军买猪条的故事。
1: 咱们坐下来聊吧。
2: 好。
0: 1935年2月20号，红军连长陈树荣和几个红军伤员在经过遵义两水乡时，到村民赵金河家借宿。那么赵金河给他们安排吃的，上山采药，帮助治疗。为了更好地利于这个红军伤员的康复，陈连长和赵家商量买他家那一头肥猪。但是

0: 当时红军手上没有银元，只带的有苏维埃币，他们就向赵建和支付了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陈叔荣还写下了一张字据，承诺日后一定会兑换回来。
1: 后来还上了吗？
0: 1952年，赵建和儿子就拿着那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还有陈连长的借条，以及遵义凉水乡乡政府出具的介绍信，找到了人民银行遵义桃溪市办事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啊，还真给他兑换了相应金额的人民币。
1: 您看，从1935到1952，17年的时间，红军的承诺从来没有因为时光的流转被冲淡。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对待群众，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也就是伟大长征精神核心之一，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它属于遵义市会川区板桥镇。通过石桥往前走后，便是桐梓县的境界。
1: 娄山关，两位老师，我就在想啊，当时红军再战遵义之后，为什么没有选择把遵义当作他的落脚点呢？
0: 重兵压境，蒋介石坐不住了，他亲自飞往重庆坐镇指挥，重新部署对红军的围剿，企图利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将红军聚歼于遵义鸭西一带。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走出了一步妙棋。你知道指挥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1: 张老师，您就别卖关子了。
0: 是指挥敌人。
1: 展开说说。
0: 这个时候红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局面越来越被动。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将聚集在贵州的敌人调往川南，让出一条通道，那么中央红军就可以西出贵州，经过云南，渡过金沙江，然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 但要想指挥敌人的话，那就必须得精准拿捏敌人的心理。
2: 不错，为了跳出敌人包围圈，1935年3月15号，鲁班场战斗打响。由于国民党中浑源纵队依托碉堡以及有利的地形，最终呢，这场战斗形成了对峙局面。
1: 固守之敌不好打，如果再打下去，对红军就不利了。
2: 是的，这样呢，我们红军就主动撤出了鲁班场战斗，可以说是又一次在不利的条件下寻求主动。
0: 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撤出鲁班场战斗之后，中央红军在3月16号至17号从茅台镇三渡赤水佯庄北上。
4: 白日渡河，三渡赤水。
0: 一渡和三渡都是梯渡，从贵州进入四川。一渡是晚上渡，悄悄地走；三渡则是白天渡，大张旗鼓地走，生怕敌人看不见。
1: 就是为了迷惑敌人，让他们误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了。
5: 是的，为了让敌人深信不疑，三渡过后啊，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向西北进军，迷惑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呢，则在赤水河附近深山密林当中隐蔽集结待命。
0: 毛泽东啊，拿捏住了蒋介石的心理。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入川，于是调集各部到长江一线布防。
1: 这就叫预判了敌人的预判。
5: 蒋介石这是信心十足啊，他说：“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不再歼灭红军，何言再立于斯世？”
0: 此时红军落下了摆脱险境的神来之笔。第三渡仅仅隔了4天，3月21至22日，红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并飞速向南， 在3月31日从梯子岩等地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派出一部兵力佯攻西峰，前锋直逼省城贵阳。
6: 贵阳城外40里发现红军，
4: 兵临贵阳，将军出军。
5: 这个时候正在贵阳亲自督战的蒋介石惊慌失措，红军近在咫尺，而担任贵阳城防任务的只有不到4个团的兵力，敌军主力远在川南，已经来不及回援，而离贵阳最近的部队呢，就只有滇军的孙渡纵队。
0: 这是毛泽东酝酿这盘大棋的关键一步，调出滇军。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滇军一调，云南空虚，红军趁势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成功。
1: 一渡避敌，二渡歼敌，三渡调敌，四渡甩敌，这样呢就彻底跳脱出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难怪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
2: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毛泽东说是得意之笔，那为什么得意呢？一方面在于成功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那另一方面呢，还在于他解决了当时中央红军内部他面临的很多争论和质疑。
7: 就知道瞎指挥，再这样下去，红军就真的完了。
8: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0: 当时红军内部那是一头雾水，将士们抱怨说整天到处转，到底哪里是前方，哪里是后方。
2: 那遵义会议之后呢，其实这种争论和质疑是一直存在的。三渡赤水之前召开了狗坝会议，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会上呢举手表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5: 会后毛泽东心里先压了一块大的石头，他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去找周恩来商量商量。于是他披上衣服，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毛泽东把当时形势掰开揉碎的给周恩来做了分析，说服了周恩来。两个人又找来朱德，三个人商量以后最终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0: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坚持是正确的。当时在打鼓新场附近有重兵，如果红军进攻那里，就很有可能被敌军围困。
2: 这就说明真理还是要在实践中检验的啊！坚持真理呢，也就是要敢于斗争。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0: 走在这儿都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酱香味儿。
1: 红军纪律严明，当年红军来到这里准备渡河时，在成邑、融合等酒坊贴出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布告。
2: 红十三团的侦察连在一个酒坊里呢，就发现了很多酒，然后连长韦杰和他们的指导员秦应基就把那些已经打开的酒呢舀出来给战士们擦身子擦脚舒筋活血嘛。当时红军是缺医少药，并且特别给战士们说，我们红军的政策是保护工商业的，要付钱，让大家把身上带的钱呢拿出来。
3: 这实际上是红军固守大局、严守纪律的生动体现。在整个长征途中，红军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军事纪律，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是四渡赤水制胜的重要保障。
0: 我们到了青杠坡、娄山关，也来到了赤水河，从一渡聊到了四渡。那么我想问一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四渡赤水发挥的最大作用是什么？
3: 四渡赤水有力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性，它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扭转了长征以来被动的局面，为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创造

0: 到了有利的条件。
1: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不断巩固，他的核心作用愈发凸显，他的正确主张

0: 严守纪律和依靠人民这些法宝。那么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我们还能够从四渡赤水战役当中汲取到什么力量？
1: 我认为还要汲取忠诚的力量。1935年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传众千军，掌舵一人，党的历史表明核心问题至关重要，核心就是旗帜，核心就是方向，核心就是力量。所以新征程上我们就要传承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强化忠诚教育、感恩教育，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今年呢是155开局之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还能从四渡赤水战役当中得到哪些启示呢？为此我们采访到了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少将副部长肖玉生研究员，听听他怎么说。
2: 经常有人问我，四渡赤水如此之经典和奇妙，是毛泽东一开始就精心设计的，还是战争中的创新？回答是明确的，我认为是战争中的创新。一，实事求是的思想智慧，这启示我们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与策略活力的统一。二，主动求变的创新勇气，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样需求这种主动思辨、科学应变、求变创新的胆识。在科技自主、自强、产业转型升级等关键领域打破常规思维。三、系统思维的战略艺术，现代化建设也善于应用系统观念，统筹发展以安全、效益、以公平、国内与国际等重大关系，在众多的这个目标当中呢，寻求动态平衡，掌握战略战术之间的转换。是啊，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以坚定信念完成战略转移，这昭示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必须凝聚上下同欲者胜的磅礴力量，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战斗意志攻克难题。五，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人民主体的地位，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四渡赤水彰显的军事智慧，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的体现。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善于从这一经典战例当中吸取辩证思维、创新意识和斗争精神，不断地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和实践智慧，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里。

0: 喂，你二帅，周末晚上去黄鸡汤烧烤吃点烤鱼，喝点酒嘛。要得要得要得，晚上见啊，拜拜。
1: 这一片以前可能都是那种工厂嘛，然后现在工厂没开了，然后就改造成这种类似于烧烤。
2: 好像就是这一家开始的嘛。
3: 对，相当于像烧烤小镇了。
4: 我是生洁用，大家都喊我生二娘。
5: 哪门人？没哪门人哈。哦。
6: 干就干嘛，谁怕谁呀？
7: 不喝酒我都死了。
8: 哎，我的帅哥可以带回去做老公，就带回家了。
9: 不干了，你们谁？
4: 我就要有两种烤鱼，一种是大鱼，另外一种呢是小鱼。大鱼是鲤鱼，至少要2斤以上。大鱼有很炭烤的香味，肉非常嫩。小鱼是鲫鱼，30两左右。小鱼腌和烤的时候要刷上不一样的香料，嘎香嘎香的。
10: 我是从成都专门坐高铁过来的，
3: 本来说去那边吃的，然后他们都觉得这好吃，然后就来了这儿。
1: 哇，我吃烤的会比较少，以前可能都是红烧的。
10: 它是口齿留香，让我觉得我吃了一次，我会想二次。
11: 一个人一个劲道，它烧的叫湘西，它烧的就配这个。啊，大的呢？
12: 就要配这个平边出来，
11: 就要配这个。嗯。
4: 烤小鱼要先新鲜的火鱼，鱼中的精神小伙。洗干净，要把水晾干。腌小鱼前，给小鱼抹上盐，这样抹料的时候会更入味的，鱼翅也会变软。珍珠百味，盐巴第一位。抹香料的时候，更重要的是鱼肚和鱼身要抹匀净。小鱼才能腌透，烤出来的味才更巴适。
13: 主要的是什么呀？
14: 这个问题不透露了。
13: 为什么不能讲呢？
14: 这是我的秘密噻。
4: 把腌好的小鱼放在冰箱保鲜3个小时，晚上就等客人来烧烤。小鱼烤的时候还刷上一层不一样的香料，这个香料要更香一些，可以自己吃的。

0: 不喜欢吃鱼的客人一节一次香料。最后要把该香该香的小鱼端给客人，客人夸我的味道好，我会更开心。
1: 烤小鱼的话，主要是它的一些干香的一些东西。
2: 一碳烤出来的东西，它肯定它的那个口感各方面就不一样。
3: 鱼皮很脆，
4: 因为它烤的比较干，所以它的香味就会比较浓。
5: 说不好吃假的噻。
0: 烤大鱼是新鲜的鱼来，不用腌就可以直接上炉烤。大鱼很重，一般是我和老公在烤，烤一条呢要需要8个小时，还要保证外酥里嫩。烤的时候要一直翻看，不能焦，鱼皮金黄金黄的时候鱼肉也要熟了。这个呢就要靠我十多年的烧烤经验。烤好的大鱼加上我亲手熬的紫水儿，整个矿机上找不出更好的。酱汁差不多要熬10个小时左右，再刷上藿香、豆豆、葱葱等多种配料，烤大鱼的口味就非常的丰富。大鱼酱汁的配方跟小鱼一样，我还是不得让你们晓得更多，管你有多少问号。
1: 烤大鱼的话，它主要是一个调料的味道，除了鱼肉的嫩和鲜之外，就更多是厨师赋予的一个味觉上面的感受，
6: 比较入味，然后吃的感觉松软嫩，
7: 就是喜欢吃他们家的。四川人本来就喜欢吃麻辣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它味道来说相对于来说更接近我们的口味一点。
0: 小鱼和大鱼的香料是我的多角配方，所以呢每天早上起的时候我就在市场挑选香料。时间长了，市场上的老板我们都很熟悉。
8: 你老公呢？
9: 从火脚
8: 今这段时间你给我调教得好是吧？
0: 但还有一个秘密哦，我喜欢交朋友，就连买东西的人也会到我店里消费。
8: 1234，你好久没给我吃过烧烤了。
2: 我没找到第二个。
0: 除了自己亲手做才放心，更重要的是能接到他们。
8: 我来给他帅哥做，最喜欢帅哥了。
5: 我们吃吃宵夜，我到这里来，
2: 主要是感谢
8: 你在嘛。他是我们认识很多年很多年，关系都很好。又包括我现在做这个生意，他一直在光顾我的生意。
10: 我老公，这个我弟弟，这是我的闺蜜和她老公。
5: 这个菜跟南门南一样，美。最后还是你比较成功，
8: 有你们我才成功的起来。
5: 来，徐伟，徐伟，干杯！
11: 我很慢。
8: 哎，来呀！开心最重要。我经常吃宵夜，我经常和我的亲朋好友一起吃宵夜。五哥，因为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喜欢你，五哥。
12: 还是你家人一起嘛，
13: 和我儿子吃宵夜。我儿子。
14: 我想和方林一起吃宵夜，最需要就是安慰的时候他也在，只要我一个电话他都会来，不管我在哪儿都会来找我。
15: 我想和妹妹一起吃宵夜，因为我和她一起长大，我想和她一起长胖。
16: 10年以后我跟我女儿还是在这儿吃宵夜，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17: 喂，出来吗？叫个小名字，几爪子，我在屋里想蛮久了，搞快点搞快点。

0: 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 也来吃很多年了，觉得就味道一直很棒，
1: 就是一口就可以把它吃出来，然后骨头也跟老分那么开，
2: 每次来都会点这个凤爪。
3: 最招牌的是凤爪，无骨凤爪，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研究出来的，味道独特。鸡爪炖之前比较匀，炖之前要准备好炖鸡爪的调料，八角、桂皮、洋姜、香叶，重要的是当然是配比了，我发明的配比。然后就是炖鸡爪了，把鸡爪放进高压锅里面，再放调料，倒点水。高压锅能很快的炖软鸡爪，再加上这些调料啊，鸡爪有了肉香味，炖的时候最重要是时间。

0: 好以后，鸡爪子很烫，必须要先晾一下，然后煎鸡爪离子虾，不然起的时候忙着把嘴巴划伤。
1: 就是在疫情改良啊，就是很多顾客都打电话我，哦，小明姐你怎么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又不齐了，又不齐了。每份打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全部一分类，然后开车子送到他们小区门口。
0: 那个时候点鸡爪的人比较多，炖好了最好要炒一下，放调料。这些调料也很常见，特别加一个花椒，因为武汉这边的湿气比较重，加这个能够去湿气，然后就可以放进鸡爪炒了。最关键的是要小火，要小小火能让它入味，不能用大火，要保留鸡爪最好的颜色跟那个状态。炒鸡爪没什么技巧，就是要放锅放得轻一点。
2: 之前吃的鸡爪不太一样，这个鸡爪很软，
3: 比较软糯香，
4: 味道其实是蛮到位，
5: 蛮均匀，
4: 而且蛮香，
6: 蛮软糯啊。
7: 对啊，它有两种吃法，一种就比较好，放点香锅这样子，就一口就进去了。也有另外一种思维一点的吃法，就是一点点的吃，它是越熟越有味。
3: 看起来都不透透，好像不用透一样的，
8: 特别的容易理出来，很入味。
7: 一直洗澡就觉得是入口即化。
0: 这个就是这个凤爪入口即化的秘密，靠的是我多年的经验，
1: 就是那种爪子烧出来那种香味，我就有那种经验了。我从来不是看人家吃香吃咸的或者么子，那个味道一去了我就关火。
9: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0: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9: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1: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9: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2: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9: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3: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4: 这是八角莲。
9: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5: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9: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首先我想说，像我这个级别的国民党特务，不管是出于被动还是主动，
1: 手里一定是沾了共产党的血的。在这里我认罪。
2: 第二点，我想交代的是，我对国民党已经是失望透顶了。他们这一次把我派回来让我搞破坏，就是让我来送死的。这帮子混蛋已经把我给抛弃了，这些年他们逼着我做了几件对不起人民的事儿，但是我是有良知的呀，我是能躲就躲，我能推就推。你们也知道保密局的规矩，凡是不服从命令的人都得枪毙，这是待立定的呀。我是身不由己的，我是被迫的，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第三点，我要承认我有罪。
3: 坐下坐下
4: 坐下。
2: 真是跟你们这些人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只有你们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的为了老百姓着想，希望他们能过上好日子啊。一切是全心全意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人民不计任何代价，而他们国民党呢，吃喝嫖赌贪污腐败，一个个压迫人民，与人民为敌，最终失败了吧。所以说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我刘桂恒再次表态，我绝对不会做螳臂当车与人民为敌的坏分子。这资治通鉴里边早已有云呢，凡逆历史潮流而动，将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压的粉身碎骨。
3: 说得好。哎，但我刚刚不是记得你说要杀了我，还说放血要拿盆接着。
1: 少白同志，那是误
3: 别动，
1: 误会了。我真诚的希望你们能给我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2: 我现在就可以为林少白同志证明，
1: 他是当时被我们诬陷的，他是清白的。
4: 刘桂恒，你坦白从宽的真诚呢，我们都知道了。但我们现在最想知道的是，郑兰婷还在不在上海？他人具体在哪里？
1: 主任，这个郑兰婷她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上海。
0: 但是你要说她具体在什么地方，这我就不知道了。
3: 你说这么多废话，一到关键问题就闭口不提是吧？你可是上海特别站站长，你能不知道她在哪儿？
1: 主任，我真不知道郑兰婷在哪儿。我跟这个郑兰婷矛盾是很深的，这个疯子还把我手底下的人抓去做了细菌活体实验呢，弄得那浑身都烂透了。咱们都是长官，有共同语言的。
4: 你是长官，我是人民公安。
1: 你是领导，这个郑兰婷从来不服从我这个站长的管理，连他手底下的那帮小瘪三都敢给我安排工作。什么坏事都是郑兰婷干的，我很多事儿都不知道。我这个站长当得太憋屈了。
4: 那你们平时怎么联络的呀？
2: 电报啊。
4: 电报。
2: 哎，要不说人家主任是领导了，就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我可以给他发电报把他约出来，毕竟我还是站长，这点权力我还是有的。
0: 到时候你们呀就布下天罗地网，把他一网打尽，让他接受人民的审判。
3: 不用你教我们怎么做啊。
2: 来试试。
4: 那你听好了，你发的电报要准确可信，不要让伯乐有任何的怀疑。
3: 还有他现在被通缉，他肯定不会轻易露面。你想想你要发什么内容才能让他亲自过来。
2: 对对对对，
3: 你好好想啊。这次你如果没有戴罪立功成功，以后可就没有这种机会了，你就只能被拉回去枪毙。
2: 想办法总比困难多。

局有一个王牌杀手叫刘全德，您知道吧？他号称是百发百中，无刺不成，唯独在刺杀陈毅陈老总的时候他失败了。他就是受毛人凤亲自委派执行的是天字特号暗杀令。目前这个暗杀令啊还有效果。

0: 老师，刘可恒来电报了，说是毛日凤局长下了新的指示，
1: 用炭疽刺杀陈毅，肉食者鄙呀、啊！都是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我们现在稍有不慎呢、啊、
2: 就有可能全都射进去了。
0: 那我该怎么回复？
1: 一定要跟上面说明，我们的目标不是某个人，是整个上海，现在一切都要为赴海计划让路。
0: 上次刺杀孟宏的行动，我们以刘桂宏的人作饵调虎离山，他手下死了不少人，一定积压了不少怨气，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对老师不利吧。
1: 嗯，他毕竟现在还是名义上的站长，不能直接跟他撕破脸，要不然跟台湾方面没有办法交代。给他回复，我准时赴约。
0: 好的。
1: 哎，小雨，这一年你辛苦了，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带你去个地方，我们过一段闲云野鹤的日子。

0: 刘桂恒、郑南亭他们约见面的地方就在这个圣和殿，我们要提前做好布防，前门、后门、烟酒行、杂货铺，按照刚才的方案提前做好埋伏。另外呢，考虑到郑南亭可能会携带探据武器，这次金医生会带上几个医务人员跟我们一起行动，出现意外及时救治。
1: 对，郑南亭研制出来的新型探据不仅毒性强，而且耐药性大幅加强，所以大家在行动中一定要多加小心一下。
0: 我跟林少白提前埋伏在典当行里，只要等郑南亭一到立即实施抓捕。
2: 是
3: 是是。

0: 喂，盛和典当行。
1: 刘老板，店里生意怎么样？
0: 你怎么还有闲工夫在这打电话呢？不都说好了当面聊吗？电话里边讲不安全。
1: 你不去了？
0: 什么？你不来了？你不来不行啊！咱们都说好的，这一次是上峰要布置重要的任务，你怎么说不来就来了？
1: 五点半，我在乐游园饭店等你。
0: 乐游园饭店在哪儿啊？
1: 半个小时，来不来在你。
0: 喂，
2: 他说什么时候？
0: 他说改地方了，去乐游园饭店，五点半见，还有半个小时。
2: 他是不是发现有什么不对了？
3: 他虽说一贯多疑谨慎，但是应该不会。马上赶过去，行吧？
0: 让我单刀赴会啊？那我凶多吉少吧。
3: 刘桂恒，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这是要临阵退缩吗？
0: 怎么是我临时退缩呢？他变得
2: 好。老刘，好亮亮，你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该怎么见就怎么见，我们在周围安排好同志保护你，有什么好怕的？
0: 郑兰亭，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的，我就得死那儿。
2: 我们那么多同志都在旁边保护好你呢。再说了，你这次抓了郑兰亭，那可是立功，立大功，你以后还有这种立功减刑的机会吗？
0: 你跟我讲这个，哎，算了算了，嘿嘿，我呀，还是坐牢吧。我就算是把牢底坐穿，也总比一会儿去那儿死了强。
2: 你怎么这么怂啊？啊，你就不能往好处想一想？
0: 行，我再想想。
2: 行，你慢慢想。机会给你，你不要没关系，但你也要想好啊，你这次不立功，回去之后枪毙你都算轻。
3: 刘桂恒，我们给了你机会，你不要，你可要记住了，你做了这么多的坏事，连自首都不算，你等着接受审判吧。走，撤备。
0: 主任，主任，我去，我去见郑兰亭，我就是死我也要抓住郑兰亭。我有你们这些英雄在我身后，我不怕，我去见，我不怕。但是主任，我有个问题啊，我如果要是亲手抓住郑兰亭，是不是说我就算立了一件大功，我这个自首是不是还算数？
3: 那也要看你的表现。
0: 好，给我一把枪吧，行吗？
2: 你记住了，见到他，你还是那个响当当的上海站长。
0: 尽力吧，主任，我尽力。
3: 行。

0: 来了，
1: 谢谢你啊，今天等你。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伯劳呢？
1: 没跟着尾巴吧？
0: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我进军统电讯处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这约好的地方又变卦了，你们这些人还拿不拿我当个站长了？伯劳人呢？走了。
1: 放你走啊，
0: 你在呢。

0: 萧云，挑的这个地方交通复杂，到时候是出口，而且还是饭点。一旦我们开枪，很可能会伤害到无辑的人。这蓝田还真会选地方。
1: 没错，一旦冻结出来，下面的群众都会有危险。已经安排了人去外面疏散群众，现在就要看刘归恒在里面能拖多久了。
2: 菜都备好了，总得意思意思。老兄啊，你我之间应当是亲爱京城啊。你说你有必要跟我搞这么个文人肉吗？
1: 这种形势下见一面不容易啊。我看还是抓紧时间谈正事吧。
0: 那能不能等他们出来再抓？万一他身上带有炭疽病菌，等到了外面，场面就更没法控制了。先要做的，就是要把饭店里面的群众先疏散掉。
3: 这萧云一直在二楼望风，我们的人他们都眼熟，那得找一个生面孔、机灵点儿。

0: 杀陈毅的杀手刘全德失败了，现在局里急电，让你用你那个炭疽病菌继续暗杀。然后局里还对我进行了批评，说我是个废物，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那个炭疽秘密实验基地究竟在什么地方。
1: 当了站长之后话是越来越多了，劳你转告上面，我研制的炭疽武器不是对付某一个人的，是要潜伏整个上海。至于研究基地，我建议你还是不要打听的好，知道的越多对你不利，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0: 你刚才说你要用炭疽病菌颠覆整个上海，
1: 你没听错，
0: 你这不是胡闹吗？现在局里面的重点工作就是暗杀陈毅，你要是这么搞……
1: 刘站长，冷静坐下。
0: 你让我怎么跟局里汇报吧？
1: 你想干什么？
2: 哎，快走快走，这里瓦斯泄漏了，赶紧走。瓦斯泄漏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瓦斯泄漏了！
3: 快走快走，
2: 可以开始行动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瓦斯泄漏了！这里瓦斯泄漏了，快走快走。
4: 各位老板，小店瓦斯泄漏了，快走！
0: 你得想想我呀。
5: 老师，有情况，说是瓦斯泄漏，外面客人都被疏散了。
0: 你指我干什么？别废话了，赶紧跑啊！
1: 是你把公安引来的吧？
0: 你这叫什么话？这地方你选的呀！
1: 你敢跟我设局？
0: 镇兰亭，
4: 少他妈废话！
0: 小路段。
6: 小人，你别胡来，别胡来啊！
0: 你别胡来，
5: 跟他们说别让他们上来，不然我枪崩了你！
6: 别上来，都别上来，
0: 把枪放

0: 小云，撤！救人！
1: 站长，
0: 站长，
1: 小云。

0: 老板，
1: 这辆车让它消失。
2: 是，
3: 走，
0: 把车开一下，处理掉。老板娘呢？

0: 说，我该怎么处置你？
1: 你害死我父亲，只可惜我没能亲手杀了你。
0: 作为他的女儿，你这么说，我很理解。但他不仅仅是个父亲，他起了二心，难道还不该死吗？
1: 靠杀人来树立威信，不过是极端虚弱的表现。你们一定会输的。
0: 是吗？只是很遗憾，在此之前被炭疽武器毁灭的一定是你们，不是我。
2: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那你跟魔鬼有什么区别？
0: 为了信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去处理吧，把他和那些实验对象关在一起，让他感受一下什么是地狱。
3: 戴总，
4: 是。

0: 到的是，
1: 这个乐游园饭店啊，是军统以前的一个据点，
2: 所以他有个暗门，连后来承租的老板都不知道这事儿。
3: 那辆被劫走的小汽车已经找到了，丢弃在荒郊野外，但是车上没有发现任何血迹。金医生应该还活着。
4: 杨副局长要求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抓捕郑南亭，救出金医生。目前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确定这个探军基地的位置。
5: 老陆，郑南亭的探军研究已经到了实验阶段，就不可能只有孟恒，一定还有更多人被他抓去做实验。
4: 联系各个分局，调取最近失踪人口的档案，从失踪人口开始查。
6: 小白同志，我已经说第八遍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我把该说的全说了呀。
7: 你不说没关系啊，我不建议在这陪你耗着，耗个三天三夜没问题。
6: 我没有不说呀，我是真不知道他在哪儿。我比你更想知道啊，我想地公我都想疯了呀，我是真不知道他在哪儿。你这个郑兰亭啊，他是不信任我的，我跟他是不合的呀，他怎么可能把这个炭疽实验基地告诉我呢？啊，我就去过一次啊，就是被蒙着眼睛七拐八拐才到的呀。
7: 你去过一次，为什么现在才说？什么时候从哪里过去的？
6: 那天是晚上，大概七八点的样子吧。是徐卫他蒙着我的眼睛把我绑去的。
7: 你跟我走，把这个路线再带我走一遍。钥匙给我。
6: 不是，你要干嘛呀？沙白同志，你要干嘛？
8: 刘桂恒，你是个老特务了，虽然你的眼睛被蒙上了，但一路上听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你不会一点都不记得吧？

0: 他刚刚说了你听见了吗？你来的正好，咱们俩一起走一趟。少白，我知道你心里着急，但是现在时间节点跟刘卫恒第一次去的时候不一样，等明天再说吧。走，撤个东西去。
1: 晚饭都没吃，把身体熬坏了，怎么抓战马？
2: 这兰亭。
0: 真的跟条狗一样啊！既然当着我们的面把颜渊抓走了，你还记得你劝我的话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是什么？能微不先知？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2: 我不是揽到自己头上，我就是……之前金叔想杀甄兰亭。
0: 那他把颜渊抓了，这不得牵动到他身上去啊？林少白，你想过没有？甄兰亭如果真的想杀金医生，那带走他的手就动手了。金医生活着，对他是有用的。
2: 他肯定要拿颜渊当人质，他手里有张牌，好过没有。
0: 所以呢？
2: 你就不能自乱阵脚？咱们一起去找。还有，以金医生的个性，他应该有足够的智慧自保。
0: 可是，一旦这个镇兰亭，他的炭疽研发成功，并且开始投放的时候，那炎炎对他就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了。
2: 我们一定会在这个之前，找到他的炭疽基地，救出金医生。
0: 吃东西，
2: 快点吃，
0: 吃完我回去再审审那刘贵豪。

0: 不敲门啊？吓我一跳。
1: 这拆卸呢？
2: 嗯，正规流程。
1: 有我的吧？
0: 看来没有。
1: 这么长时间一封都没我的？
0: 真没有。你们家赵兰忙着带孩子，没写正常。
1: 那那是什么？
0: 我的？
1: 你的你藏着吧。
0: 哎，来，许巍，你别太过分啊！
1: 这是什么？你不说没我的吗？
0: 啊！
3: 伟哥，给你写信你总是不回，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孩子病了，连着好几天高烧，我们想去医院看病，但他们看管得很严，不允许接触外面的人。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威哥，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其他亲人了。
0: 许巍，
1: 站长，孩子才2个多月，病得太严重了，我实在放心不下。您就让我去一次。

0: 我把药送了，我就回来。
1: 现在是执行赴海计划的关键时候，不希望节外生枝。
0: 站长，我……
1: 你也给他们发电报，请他们务必要治好孩子的病。
0: 是。
1: 你就等消息吧。

0: 现在已经快7点半了，上次徐威就是这个点把你从这儿带走。哎，是，老布带上，没事，不用，我闭眼就行。我让你带就带。
1: 好，
0: 刘桂恒，今天晚上要是找不到这间化工厂，我们俩新仇旧怨，我让你生不如死。
1: 我尽力。
0: 进去，来，轻点。主任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不要着急。我不是着急，他那天被徐威带走的时候，肯定又紧张又害怕。我是在给他营造一种氛围感。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瑞士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离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 TOP 十推荐官还能获得瑞士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瑞士月饼新推官。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林旭，我问你，是站着让你扣的心，还是你擅自做主？我是不想让你分心。赵兰在哪儿？
1: 许巍，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搞搞清楚。
1: 老板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别不识趣。
2: 你一口一个老板叫的，
1: 他妈本事没见长。
2: 什么意思？
3: 我跟老板多久了？你才多久？老板救了你的命，又给了你位置，你别当白眼狼。
4: 肖云斌，你是舰长，
3: 死了让他怎么样？
4: 你他妈，你这点破本事，能比他强？你他妈会不会说话？你算个屁呀！说，赵兰在哪儿？
3: 咱们从当铺出来以后。 看来现在大约有5分钟了吧，
4: 差不多。这时候应该会有一个敲铁的声音，
5: 是这个声音吗？
4: 对对对，就是这个声音，这回对上了。
5: 然后怎么走？
4: 然后过5秒钟吧，1、2。

0: 第五遍了啊！你是不是在遛我们呢？少白同志，你真有点难为我了。我进军统是进的电讯处，我是搞电台的，你让我搞密电码行？
1: 别说废话，你
2: 调动回去，
0: 再来一趟。不是你，
2: 哎呀，你别紧张，放轻松，再好好想一想。我们也不会太为难你的，
0: 你这还没为难我呢。
1: 温柔点。
0: 哎呀，少白同志啊，哎呀，
3: 走了多久了？
4: 三四个时辰了。
5: 他拿到逼问我赵兰他们在哪儿，我就说他一定会反。
6: 你说了吗？
4: 我再不说，刀就扎进去了。
3: 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儿女情长？
4: 我都和他说了，赵兰那边有人照顾，不会有事的。他突然就犯了浑，对着我就动手，现在应该已经往嘉善那边去了。我马上带人去追。
3: 追不上，等他回来。
4: 他还会回来？
3: 他必须回来。孩子病得这么重，能治的只有上海。下仓那边的实验再做几次就可以量产了，给台湾方面发报，告诉他们刘伟恒叛变，蒋世权壮烈了，我们的王牌很快就能毁掉上海的一切。
4: 老板，之前台湾那边只给刘伟恒回信，
3: 他们回不回，给谁回，那是他们的事，报告是我的职责，直接发给毛森，快去。

0: 喂，干什么了？
1: 老乡，卖货的，买点吧。
2: 没什么要买的，走吧。
1: 买点吧，囤一点，你这偏，有用啊。
0: 听不懂吗？赶紧走。

0: 各个分局这几个月的失踪人口案我都查过，不是老人走丢了，就是小孩走丢了，没有一起青壮年失踪人口案。那对不上啊，峰哥。就郑兰亭做人体实验，肯定会找青壮年下手。
1: 那要是他们不敢报案呢？
2: 那不可能。现在哪个家庭人口失踪了，都会找我们公安的。
1: 如果他们本来就是一个人。 在上海没有亲人，没有社会关系，就算是失踪了，也不会有人过问。
3: 这类人呐，一般都是外地人，在上海没什么稳定工作，甚至可能是居无定所。

0: 他们一般都住在上海老旧的翻瓜弄滚地龙一带。
1: 那大家就分成几组，分组到这些地方走访。
2: 怎么样，有线索了吗？
3: 这个刘桂恒信誓旦旦说一定能找到，结果带着我们绕了几十圈，还是什么都没发现。
1: 别着急，会找到线索的。
4: 还是有点少，医生说啊，再打几针，再坚持吃药，没来就好了。
5: 还好没有转成肺炎。雷哥，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在浙江农村这段时间，每天都有人盯着我们，而且还都带着枪。今天我还听到了枪声。我不想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我害怕。
6: 小兰，对不起啊，我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不能留下来陪你。你等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
5: 真的吗？
6: 我都安顿好了，你安心在这里住着。
7: 来测个体温。
6: 啊，谢谢啊。
5: 哎，医生，

0: 你们在干什么？哦，我们医院发现了一个疑似通缉令上的特务。
1: 好像叫许巍，怎么样？医院都搜过了，没有找到许巍。
2: 嫂子，你要好好想想。现在只有许巍配合我们抓住郑兰亭，才能帮助到他。
3: 如果配合你们的话。
2: 会帮他减轻罪行吗？按照政策是可以减轻罪行的，就算不在场的想，也总有团聚的机会啊。好，我配合你们。

0: 郑兰青手底下特务的家人们都被集中看管在嘉善的摇头村，郑兰青和徐巍很可能藏在那里。
1: 虎子，你跟小满留下来，一定要保护好赵兰还有孩子。嗯，
0: 一旦有徐巍的消息，马上回王。
2: 是，
3: 放心哥，这次我们绝对不出差错。
4: 我一时冲动，违抗了您的命令。
5: 振法，
6: 木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4: 孩子病得很重，去医院好多了，我把他们都安顿好了。

0: 安全吗？战场我
1: 不说了，你是为了骨肉亲情，这些都可以理解。毕竟是他们支撑着你走到了今天，所以的确应该珍惜。但是记住，以后绝不允许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
0: 是。
1: 去吧。
0: 是。
2: 老板，他这是在试探，在挑战您的底线。
1: 这个时候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找到赵兰母子，
2: 许飞一定把她藏在很隐蔽的地方。
1: 她孩子不是病了吗？病了就得治啊。上海有儿科的医院不多，哀家去找。
2: 是。那要是赵兰不配合呢？

0: 我烧了，得带他去诊疗室看一下医生。走。
1: 医生，您帮我看一下，这孩子又烧起来了。安静点，这里是医院，家属留下，其他人出去。
0: 要不你们在门口等我。没事的，放心吧。
2: 好，那我们就在门口，
0: 有事叫我们。
1: 好。
0: 医生，您帮我看一下。
3: 是许巍让我来接您的，嫂子，你最好听我的话，要不然我下手砍你的情种。
0: 等等，兰姐，你去哪儿？小孩要做个检查，你们别跟着了。
4: 孩子，给我放下！

医生。

胡子哥，胡子哥，你听得到吗？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胡子哥

尝尝，可甜了，尝尝。

0: 我知道他从小就没有父母，他一到部队，这是我去哪儿，他都会恨到的。 他一直帮我当秦可凯，我一直叫他狗子，还真不是在骂他。你说他要是别那么虎，狗一点该有多好？ 你放心，老陆，
1: 我们一定把伯劳绳之以法。

0: 老板，我没想真动手，但那个时候要是不开枪，赵兰就落到公安手里了。
1: 你确定赵兰死了？
0: 确定。老板，我觉得许巍在骗你，他宁愿把老婆孩子留给公安也不带回来，您说他安的什么心？要我说，他老婆孩子死了活该，一了百了，干脆把他也干掉。
1: 你现在要记住的是，赵兰的死我们并不知情。
2: 前面这个巷子都问过了，
3: 查了一天了，什么也没查到，
2: 就只剩下前面那几个区域了，失踪人口确实不好查。
4: 放那边去。
2: 哦，波波，忙一天了，先吃口饭。老板，来两碗牛肉面。
4: 好嘞，稍等啊。老板，断货那几天你来没来？怎么，你还惦记着呢？
5: 那家里那么多人等着要吃饭呢，我没有工作不行啊。
4: 听我一句劝，他们是不会要你的。

0: 我是不识字啊，哎，马老师那个岗子都能看得中，我差哪了？工资啊开那么高，你说一个岗子能做啥？
1: 我也想不通呀。不过他们来了好几回了，咱们这拖家带口的一个都没招上。
0: 那行吧，那给我下碗面。
2: 老板，帮这位兄弟加一碗猪头肉，算我的账上。
0: 啊，哎呦，这都不好意思啊。哎，谢谢谢谢谢谢。
2: 来，你坐。哦，
0: 客气客气。
2: 大哥，你刚刚说那个招工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呢，问一下家里多少人，是干什么工作的，然后是不是本地人，之前做过什么？
3: 就是问一下社会关系。
1: 哦，
2: 那你刚刚说那个朋友，你最近有没有见到呢？
1: 自从上次招完工以后，我就看不见这人了。
2: 明白。来，你先吃。
1: 啊，谢谢谢谢。
4: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就有城堡一个人行动。我要告诉你，上次你的对手叫刘贵恒，而这次是郑满天。
2: 老陆，我不是逞能，
5: 我是深思熟虑之后做的决定。
2: 我答应过新叔要照顾好妍妍，现在必须要有人潜入他们内部，才能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才能更有把握的把妍妍活着救出来。
4: 那我问你，有把握吗？
2: 现在必须要有一个人这么做，我最合适。
4: 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不允许你这么做。我会派人盯着他们招工的情况，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老巢。
2: 万一被郑兰亭察觉，他转移了呢？万一他要杀妍妍呢？万一他狗急跳墙？
4: 你别说了，我不同意。胡子已经牺牲了，我不能再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2: 我懂你意思了。时间不早了，你先休息，我走了。
4: 站住！今天太晚了，不用来回跑，就睡这儿吧。
2: 我是认床，我在这儿睡不着。
4: 睡不着，那就闭目养神。总之呢，不能回去，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0: 这朝鲜半岛现在局势这么紧张，你说这要真开战了，美国会不会参战呢？
1: 这如果美国真参战了，蒋介石岂不是要反攻回来？
0: 你觉得呢？
2: 不知道。
0: 这蒋介石要是反攻回来，这又得来一次上海战役，到时候这镇兰亭肯定叫里应外合。所以说到底，我们还是得趁早抓到镇兰亭。这个事儿你总该知道吧？

0: 我就说怎么我后背好像被人针扎了一样。
1: 为什么不睡觉？
0: 你怎么还不睡啊？我都说了我认床睡不着了。
1: 我记得关你禁闭那一次，怎么叫你都不起。那个时候怎么不认床？
0: 你说哈，这两个人要是太了解对方，还真不是件什么好事儿。你放心，老陆，我答应你，我不会半夜溜走，我会好好睡觉，好吗？啊，你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赶紧睡。

0: 我志愿
1: 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在社会处的经历，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也就是陆正阳同志所说的，信仰是一个人愿意付出所有去坚信的真理，是你为他做任何事都会认为值得，是枪指着脑门，刀架在脖子上都不会退缩，因为即便是死了，心永远是光明的，自豪的。我也要做这样的人。申请人林少白。
2: 哎，行，那上车转一圈，下一个先转一圈。
3: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想挣钱就老实点，是你该问的吗？

0: 上车。
1: 我们这是去哪儿？
0: 不敢问，别问。走，快，赶紧的，快快快，下车。哎，
2: 我哥，
0: 哎，我会，快快快，
1: 不是赵公吗？

0: 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递到贵州卫，商城购买不排队。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
9: 3、2、1，
7: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林守门，你是不是疯了？你来这儿干嘛？
1: 你把我拉到这儿来，你要干什么？
0: 赵兰和孩子怎么样了？
1: 赵兰正在动手术，不过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0: 青九，你们把他们娘俩怎么样了？
1: 你敢问镇兰厅把他们怎么样了？是李旭带人下了手，我们的人是在保护他们。
0: 不可能，镇兰厅就不知道在哪儿，
1: 他就不会去查吗？
0: 徐伟，
1: 镇兰厅是在南岛炮灰，你看不出来吗？
0: 你少在这挑拨离间啊！
1: 赵兰就在广慈医院，你不信自己去查去。
2: 你要是敢骗我，后果你知道。
1: 青岩在哪儿？
2: 我只能告诉你他还活着。
3: 来人，把带走。
0: 少废话，我告诉你。
4: 大哥，
5: 大哥，
4: 什么？
5: 大哥。大哥，我就是下去招，我是来招供的。
6: 要摧毁正兰亭的炭疽研究基地，确实得派人潜入进去，搞清楚它的位置，摸清里边的情况。少白这么做确实很危险，这是一个险招，但也是个奇招，有把握吗？
7: 林少白跟我说过，他说徐威最看重的是家人，他如果知道郑南亭要杀他老婆孩子，那他不可能再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徐威一定会潜入医院去探望他的妻儿，这也是我们分化郑南亭、瓦解郑南亭的机会。如果能利用好徐威，那林少白会安全很多。
6: 嗯，这个徐威确实是我们整个计划的突破口啊。
7: 我已经布置好了，就等他来。

我是赵兰的，把枪放下，保证你的。他就在楼上，有些事情他当面跟你说，可能会更好。

0: 我没事儿。
1: 到底是谁干的？
0: 李旭，咱的孩子能活着，是公安同志拼了命才保下来的。
1: 孩子呢？

0: 那你的人呢？
1: 被一个搞实验的拉到小仓那里做实验了。
0: 我不是说了吗？关到死都不能放出来。
1: 那是人家日本人的主意。
2: 我为什么要用金眼做实验呢？
3: 不好了，实验室出事了。
0: 通知外围门岗，任何人都不能离开，把所有穿着防护服的人全部集中起来，我要一个个查。
4: 是。
0: 帽子都给我摘了。

0: 丽萨，看来人不在这里。搜索整个厂区，所有房间，所有角落都被封光。
1: 是。

0: 我知道我今天肯定要交代在这儿啊，就是能不能让我在临死前，能不能让我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李旭吧，我听许巍说了，他拿你当最好的兄弟，我就是很好奇，你怎么能对他老婆孩子下得去手啊？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没人性了？人性？ 人性算个屁呀！徐威就是因为还有人性，他太软弱，他不配当鹰隼。这兰亭怎么对徐威的你都看到了，你的下场不会比他好。你说徐威不配当鹰隼，难道你配呀？
1: 我比谁都强，我现在就杀了你，然后再杀徐威还有他的全家，我一个不留。

0: 静言找到没有？还没有找到。
1: 李旭呢？一直在带人搜，也没有找到。
0: 英隼呢？回来没有？
1: 进来的时候看见了他的车，应该是回来了。
0: 大长，
1: 李旭找到了，在英隼房间里，活活让人打死了。
0: 召集所有人去实验室。
1: 是。

0: 没事吧？没事，怎么样？
1: 少爷，你受伤了？
0: 你怎么了？
2: 走，我带你们走，走。

0: 魏哥，
1: 小婉，
0: 别过来，别啊！
2: 世伟，你竟然也会背叛我？

0: 杀我家人，还要我忠于你吗？
1: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我研制的炭疽武器已经成功了。很快，我就会把它们全部撒向整个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那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真是个疯子。<笑>很遗憾，更疯狂的是。 你不一定能看得到。都别动！这里全是一包物，我一拉环，大家都得死。什么条件？
0: 放他们走。
2: 魏三，
0: 我再说一遍，放他们走。

让开！

0: 能坚持一下。刚才你说镇南亭他们的预定地点是新世界百货，之后他肯定会尽快逃离上海。
1: 我们现在去通知老陆再赶过去肯定来不及，我先去拖住镇南亭，你去通知老陆。
2: 很危险，
1: 但我必须要去，否则镇南亭就要跑了。

0: 金医生，快！金医生，金医生，
1: 世界，
0: 魏博，送金医生去医院。
2: 是，
0: 其他人上车。
3: 是。

0: 站长，一切准备就绪了。
1: 天蓝，云淡，风轻，多美的一天呐！可惜。

吹响吧。

1: 来的有点晚呐，所有的炭疽都投放完了，我们一起等着入地狱吧。哎，你笑什么？
0: 詹兰亭，你确定你投放的是炭疽吗？你刚刚放的是石灰石，真正的炭疽早就被青衣商给调包了。

0: 你这么干值吗？你不过就是个小警察。大志，我过去虽然是个小警察，但是我现在是一名人民公安。我心里面装着信仰。
1: 信仰？你懂什么叫信仰？信仰是你愿意放弃所有的一切。都要去坚守的真理，
0: 是你为他做任何事都会觉得值得，
1: 是枪顶在头上，刀架在脖子上，
0: 你也会义无反顾去坚持，这就是信仰。
2: 就算我死，
0: 我的心里永远是光明的。
1: 那你就去死吧！
3: 回来，陈大斌。
4: 张兰婷，你跑不掉了，投降吧。你难道没有看到这座城市，这个国家，黎明已经到来了？你能分得清所有的色彩，却唯独分不清黑夜与光明。你失败了。

0: 说话，把声音都匀，别说话啊。
1: 如果他是你说话，把我交了。
0: 交了，我第一时间就给你交了。
1: 你说我现在

0: 少白应该快来了。
1: 他呀，不整出个幺蛾子，能是林少白吗？
0: 张队长，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2: 少白这叫主打的出其不意。
1: 咱俩说的不是一个意思，总。
2: 对对对对。
3: 杨副局长。哦。
4: 剪头了。
3: 今天不是入党吗？大喜的日子，从头开始。
0: 精神多了。
5: 喂，兄弟们，来。
3: 哇，这还准备了红花呢。
5: 来，
6: 来我来给你。
5: 再一张。来，来，来。这人都快。
3: 可以啊，你也受表彰了。
6: 我怎么就不能受表彰？主任都让我带新人了。
3: 没有。那以后得叫你小满师傅了哈。
7: 同志们，咱们准备开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
8: 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
7: 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8: 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7: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8: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7: 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身。
8: 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身。
4: 林恒，你慢点。
9: 阿爸，我做了手术之后啊，都已经好了。
4: 你做的可是心脏手术，这么大的哦。贝康，嗯，等你身体养好了，以后想做什么，二爸都支持你。
9: 以后啊，我想做工程师，为国家做飞机、做大轮船。你就开着我设计的飞机去抓坏人，从这里飞到那里，再从那里飞到这里。
4: 那个时候，二爸怎么都老了？
9: 怎么可能会老呢？以后啊，天空上都是我们的飞机，还有大海，大海上面都是我们的轮船。
4: 这么好啊，辛苦了。
9: 没事。

0: 在想，如果那个时候你就在我旁边站着，你就在那看着我宣誓，那该多好。
1: 医生说你很快就能醒过来，
0: 等你醒的时候，咱们再并肩战斗。

0: 干嘛呢？去溜达呗，正好喝完喽，咱们可以吃个火烧。行，那咱们十分钟以后见啊。
1: 我叫刘慧英，
2: 三个要费数的吧，姐？
1: 保定吵和人吧，反正都是吵和刘着火烧是吧？哎，都叫刘姐，叫刘姐多吧？小姨发的，哎，也叫阿姨的，也叫奶奶的。这里要吗？
2: 叫他们谁过来给我沏壶水来，沏杯水。
3: 天上龙肉，地下的驴肉，这是有名的，这是。
4: 炉火烧主要吃这个驴肉，咱们也不知道它那个配料是怎么弄，但是就是很香。
1: 过程就是说，哎，没这一宿，比如天就是四点多吧，就起来就把肉煮出来。第一步就是说把调料放进去，佐料将近20来种吧，配比吧就是特别重要。你就是多一种别的，就是味儿出来以后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2: 商业秘密吧。
1: 把老汤锅煮开，煮开以后就是说把这肉放进去，煮成这么3成熟吧，这是大火煮，再下来以后再压锅呗，就是说小火，小火就是说煮开了以后我再焖这一宿吧，就可以出锅了。多少年的那个汤了吧，老汤就是说味儿好吧。
5: 他们家驴肉还是挺好吃的。
6: 我就喜欢吃驴肉，肥的，我爱吃肥的，
7: 肉肥瘦的，有时候板肠，板肠肉，
8: 个儿大，
9: 肉香。
10: 现在肉要出锅了，焖煮了一宿，驴身上的部位哪块都特别特别香。这块是肋板，排骨那块，腱子，脖子上的肉，板肠，点的人特别多。
1: 驴肉都有肥牛，血糖油特别多。
11: 红薯淀粉，那团粉加肉汤，加那个肉末葱姜，就是其实驴肉门子。
12: 吃到纸了，吃到纸了。
13: 他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基本上来了以后，不用说我要什么样的，不用了，他一搭配就给你搭配了。
2: 这是八个火烧是吧？八个40，这是120。
1: 驴肉火烧或者是，哎，一个肉一个火烧，就是两者差一个都不行。
14: 它的火烧吧，就是好在哪了吧？火烧片刚打出来特别脆，而且上层那个肉啊，那个上层咬的都是一点不带差的。
13: 关键它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
12: 这儿的火烧忒好吃，
6: 个儿也大，两个都是新鲜的火烧，
7: 还不错。我吃的火烧当中是排得上前三个。
15: 俺们的火烧在保定来说算是个儿最大的了。
1: 一个火烧个儿大吧，再一个就是说特别软。
16: 我们把做火烧叫打火烧，
2: 打火烧的磨油特别重要，都是磨的油。碾成球以后上成烧银子一打它就成了饼了。内火烧吧，打火烧，这叫打火烧。

0: 再焖一会儿，要不是火多厚，这哪底儿哪儿去都有那个哪底儿吧，手撑特别重要。慢慢撩着卖，不能哈么撸，就是打一点卖一点。再盛上达成八成熟的样子，现在还差一片火，把火烧放在碴子上边，放进炉子里边烤几分钟，这样打出来火烧外焦的嫩，特别好吃。 麦焦里嫩吧，把驴肉剁碎，加进现打的火烧里边去，驴肉、驴杂都能加，加好了吃一口特别香。
1: 30年了，一直到现在，吃了那40年的味儿没变。
2: 保定的传统就是驴肉火烧，两只手拿着，大口的去咬它，我觉得是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
3: 包点盘子过来，没盘子了。
4: 20，30，一共30。
2: 第二轮过来了，啊，刚才垫上一轮了。
3: 啊，
2: 那吃了，哎呀，小食堂也有了。
4: 澡堂子旁边那会儿就开始吃，
2: 我母亲性格特别的开朗，经济的好多事儿，她就是现在特别豁达那种，一个人带着我们两个孩子，然后不仅把账还清了，而且给我帮助我们成家立业什么的，世界之有盼望。然后她如果是不来这儿吧，总会感觉着少点东西。
5: 给你分着呢啊。
0: 我妈妈一个人操持这个店挺辛苦的，我特别感谢我妈妈，希望她以后能少操心，也去跳跳广场舞、旅游，好好享受生活。
6: 火烧大好了，倒好喝。累肯定累，累就是说看着孩子们刚接管，是吧？不特别成熟吧，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客人都认可，多给你干两年，把关吧。
7: 我就是说，店要教的孩子们，我肯定就是说祖国各地吧，大江南北，第一天上北京，天安门。人生中有没有哪个阶段是有一个你非常想要感谢的人？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是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然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生活得很幸福，前任吧，因为有很多遗憾吧。
8: 我就想感谢我的爱人吧，就是从最开始工作，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非常愿意嫁给我，对吧？就一直铭记在心吧。三个女儿，幸福。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数学老师，因为我5年级的时候转了一次学。 6年级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是很无助，他会去让我生活起，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其实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儿。那我呢，刚刚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老师就让我去当这个护旗手，其实老师出于对我的一种关心，让我就是更加自信一点吧。啊，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对我就是鼓励挺大的。
9: 喂，我叫谢三宝不？就是你个，本来个酱包还老板你咯。哎，我觉得你，我觉得你阿姑咯哦。三个人是吧？那家里打那么好，35啊？
10: 对啦，饮菜饮零。
11: 炸到肠一份，五香羊肉一份，牛肉一份，哎，必须要一炸。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进货的质量就是我做决定。我是双胞胎弟弟冯俊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12: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11: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岗村里面。
1: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叫双胞胎过岗菜菜馆。
2: 来咪数嘅，
3: 拉得拉好嘅真系。
2: 抵啦，抵啦，抵啦。
1: 咱们家的都是菜菜包。
4: 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5: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6: 菜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1: 饮晒，
11: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就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
1: 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洗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
11: 像公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到熟，当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香一些。什么菜刀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1: 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的。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放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煮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11: 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1: 煮出来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0: 菜菜包里面有十种菜，代表十斤十美。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金金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发菜是属于发财，粉丝就到虎子白长命百岁。
1: 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一点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它又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
2: 这发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1: 就感觉这菜我要聊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你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北方人爱吃得惯。
0: 家里面的话，你们俩谁比较受宠？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稳重，但是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丢三落四那种。
3: 缺点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笑>
0: 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笑>老是把责任堆在我身上，他少做事啊，所以大家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3: 做什么事情都是堆给让大家做。
0: 喂，我们是过港双胞胎，赵大成，
4: 大成有，红他，
3: 这个炸肥肠是。

0: 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
1: 第一是新法大堂里面所问的办公室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除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四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
0: 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酱给是挺挺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2: 的那种爆汁的口感，
3: 搭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
0: 我们小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然后都是一直上班一直下班，一个小时没看到对方就
4: 觉得很
0: 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就到处找了。
4: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互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都好，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一下。
0: 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啊，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4: 哥哥，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
0: 弟弟，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
5: 我自己都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6: 哥哥哥哥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7: 八岁，我有弟弟，三岁。
8: 你喜欢你弟弟吗？
7: 喜欢。
8: 你在家里问姐姐好还是问妹妹好？
7: 姐姐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觉得很好。
9: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哎，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1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2: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3: 曾经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7: 这是八角莲。
1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弯了，我的标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三二一，
6: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贵州好，山水妙。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李炳军会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李炳军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米尔恩湾省省长卑斯利。
0: 贵州龙里风电产业园聚焦高海拔山地风电应用场景，聚企业、建配套、强协作，1公里内链动一级产业，构建起立足贵州、辐射西南的风电产业集群。
1: 晴隆阿妹七托小镇依托村五 IP， 推动特色文化传承，文旅消费升温，群众就近增收。这个以五为名的小镇正跳出更加红火的新生活。
0: 全省多地水稻迎来秋收测产，两种两法赋能，田间地头再添新纪录。
1: 各地重点交通工程多点并进，加速推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

0: 9月14号，省委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一行，省领导胡广杰、屈林、郭成林、石化清参加。
1: 徐凌、李炳军对潘功胜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人民银行一直以来对贵州发展的关心支持。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金融赋能，坚定不移围绕四新主攻四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奋力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中国人民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指导，支持贵州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汇聚更多优质金融资源，助力重点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潘功胜感谢贵州对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贵州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金融风险持续收敛。中国人民银行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与贵州工作对接和协同，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共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稳妥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推贵州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民银行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米尔恩湾省省长威斯利一行，副省长张静平参加。
1: 李炳军对威斯利一行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巴新关系取得新的发展，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今年是中巴新建交50周年，希望以此次来访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双方友好交往，共同推动经贸、农业、文旅、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合作取得务实成果，更好促进两地发展造福两地人民。威斯利对贵州省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说，此访旨在进一步深化两省友好关系，希望学习借鉴贵州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及产业转型等方面的经验，在投资贸易、特色产业、生态环保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米尔恩湾省、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0: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9月1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黔南州会水县检查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压紧企业主体责任，压实全链条监管职责，强化源头治理和打非治违，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2: 贵州省“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推进大型风电、光伏新能源项目建设，加强分布式能源就地开发利用，积极探索低风速发电。在贵州龙里风电产业园，以上海电气为链主，1公里范围内拉极板、叶片、主机等上下游企业加快集聚，形成一条立足贵州辐射西南的高海拔山地风电产业链，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1: 这家今年4月入驻贵州龙里风电产业园的企业正在调试生产线，产出的拉极板材，别看它薄薄的一片，却是风电叶片的承重量。企业投资贵州，正是看中这里日渐成熟的风电产业链。
3: 给不到1公里的颗粒做配套，因为在各个基地我们都有合作，总部那边发过来一车货的话，大概在20000块钱左右，这边几百块钱一趟就搞定了，光运输费用的话，这个就给我们省下来一大笔钱。
1: 落户园区，企业不仅节约了成本，还根据下游叶片生产需求，产品材质从玻璃纤维转为碳纤维，重量减轻20%到30%，推算到这样一块长100米的叶片上，可减重近6吨。
4: 在这个上海电气的主导之下，我们做了一些大的调整，推进全碳板的产品，专门是为高海拔低风速设计的叶型。现在已经4条线的满产状态，可以做到每天2只叶片。贵州的订单很满，产出来就能交付掉。

0: 去年的产值是3亿，今年我们应该会达到5亿以上。
1: 链主带动集群城市，目前园区4家企业已投产，多个配套项目加速落地，产业集聚态势持续凸显。园区的主机厂研发了适配云贵川、渝贵乡等地区全域风电场景专用风电机组，攻克山地风电生产技术难题。
2: 贵州当地呢，它雨季比较长，而且还有那林冰情况发生。我们开发了这款产品，它有自动除冰效果，在低风速环境下还能保持满发状态。今年最大产能呢，每月是12台，到2027年将会达到每天1台的产能。
1: 产业集聚也带来稳定就业。
3: 我家是双龙这里的，之前没从事相关的工作，公司进行了3个月的培训，考取相关的证件才能进行工作，平均每个月工资5000加。
1: 从一家链主到一批配套，龙里风电产业园正围绕关键环节以商招商，推动企业密切协作配套。今年1至8月，园区实现产值5.77亿元，同比增长超180%。
4: 国家在构建大型综合能源基地的时候，贵州是西南的重中之重。设立这个产业园的时候，我们内部其实是做了一个8年的规划，对23年到30年之内的这些订单，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这个工厂面向整个西南，甚至有一部分机组还是要出口的。继续做这个强链补链的工作，15末期我们要突破35亿。
5: 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年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案例，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固达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入选，分别代表贵州高端装备制造和传统产业升级方向。航宇科技是贵州省首家科创板上市企业，主营高端装备精密锻件研发制造。企业自主研发的技术与装备，可在保证产品合格率的同时降本增效。目前企业已拥有专利180多项，主持参与13项国家标准。固达电缆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拥有授权专利87项，通过技术创新破解西南区域线缆易腐蚀、使用寿命短的产业共性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城市综合体、应急消防等重点工程，连续多年入围国家电网、南方电网1级供应商。
6: 作为贵州村武的启幕之地，这段时间位于黔西南州晴隆县的阿妹七托小镇再次成为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武活动的主会场。活动期间，记者走进小镇，见证了这里的鲜活日常。古老非遗的活态传承，文旅消费的持续升温，广大群众的就近增收。从清晨到夜晚，这个以武为名的小镇正因村武而更加活力迸发。
7: 1、2、3、4、5、6、8、9、10。
5: 刚刚结束一早的村武排练，演员毛张凤回到家继续忙着手上的绣活。阿妹七托是这位彝族大姐打小就会的舞蹈，如今也成了家里一份重要的收入来源。
8: 我们都晚上都是在这演出，
9: 其实都很近哈，
8: 很近嘛。我这脸这看得到，你上班了，我有时候忙不赢，他们在下面喊的我答应，快点毛娘，快点你迟到。
5: 小镇上有200多名乡亲在艺术团上班，他们将阿妹七托从村寨跳到各个景区，一个月下来每人能收入3000块钱。白天空闲时，毛张凤会接些绣活，绣的就是彝族盛装上的花样。
8: 像在这里只有好几家有做衣服卖，我们卖给他们都是3000一套。连这个花像这做卖套不穿衣服的，穿衣服了都是7、8千了的嘞，今年帽子都花了10万多了。
9: 你一年可以绣这种套花绣几套嘛？30套？
8: 差不多。
5: 小镇旁的产业园里，乡亲们也在做着绣活。这家工厂刚刚完成本次村武的演出服和道具制作，正在交货。
10: 这边是小绣球100个，然后一个袋子装的50个。
11: 这次订了服装是有34套。这个彝族阿妹七托演出的服装，这次服装呢是设计师专门设计的，样板是新的嘛，600元一套。这个绣球是彝族的绣球，它都是手工绣的，可能在仪式上拿送给别人啊，做个纪念。
5: 一个绣球的工价是24元，制作衣服10块钱一个小时。小镇上的30多名绣娘用了半个多月赶制了这批村武的衣服鞋帽。现在小镇上村武天天跳，大大小小的活动也为工厂带来了订单。
10: 有村武啊，还有火把节啊，这些都有定做衣服。这个是我们的演出服装嘛，我们会给它上面装饰一些吊坠啊，还有

0: 流苏啊，这些花纹都是他们彝族特有的花纹。
1: 下午，观看村舞的游客开始陆续到来。舞台对面，上月刚开业的这家民宿，客房阳台就能一览主舞台。
2: 团队到万峰林，还有就是马岭和峡谷学习了，然后再结合我们三宝原生态的彝族、苗族的元素，打造出我们三宝独有的特色村舞啊、火把节等。在这个房间的话，就能看到那个主舞台。八月开业以来嘛，入住的游客大约在60余人次哈。
1: 广场旁的手工艺店里，沈龙菊以阿妹七托跳舞女孩为原型制作的手办，近期也卖成了爆款。
3: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跳阿妹七托舞蹈的一个姑娘，是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她的脚手都是活动的。去年的春舞的当天卖了800多套，每一次活动的时候，我们店里面的人基本上可以说是爆满。
1: 现在每到重要活动前2个月，沈龙菊和团队都会围绕村舞 IP 提前设计伴手礼产品，目前已经带动了上千名绣娘。
3: 我们明年产品已经出来了，目前研发出700多个款式来。去年的话，我们出口到美国。
1: 夜晚，广场上的脚步声准时响起，毛张凤和姐妹们踏地为节，联袂成舞。一曲欢歌催生着文旅融合的多元消费活力，也为小镇带来可观的综合收益。去年小镇接待游客342万人次，旅游消费超4000万元。
4: Nice， 非常好非常好。我们是昨天晚上发现了有这个项目，然后今天特地卡着点来的。
5: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嘛，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6: 一天从早到晚，这座以舞为名的小镇也在围着村舞转。一场村舞不仅带动了从跳舞的衣帽首饰到住宿餐饮，同时也带动了像交通、农特产品等各种消费的全面升温。今年8月的火把节期间呢，是有85万游客来到了阿妹七托。今年以来启动的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85%，而旅游总消费是增长了89%。当原生态的舞蹈从田间走向舞台，这份纯粹的快乐也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新引擎，带着老百姓跳出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7: 记者近日从贵州民航集团获悉，随着贵州入境旅游吸引力持续增强，为更好承接入境客源增长需求，10月下旬民航换季后，贵阳至马来西亚吉隆坡直飞航线将从每周3班加密至每周4班。
8: 贵阳到吉隆坡航线当前是累计运送了2.2万人次，航班起降132架次，同比分别大幅增长了179.6%和144.4%。航线整体平均客座率达到了92.5%，入境团队客流增长是十分强劲的。
9: 直达过来，直接入住酒店，第二天精神饱满的再走，替我们外地的游客想法非常的周到。
10: 我是想要去那个黄果树瀑布和千户苗寨、花江峡谷大桥，在电视看到很美，朋友全部都讲贵州很美哦，所以就来了。
11: 跟家人一起来旅游，而且也是我偶像周深的家乡嘛，西江千户苗寨确实是被震撼到了，就得向我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等等都推荐。
7: 该航线加密后，班期将覆盖每周1、3、5日，预计9月至年底，该航线入境旅客将达8000人次以上。
12: 今年我们马来西亚入境贵州的团队游客量同比增长57%，散客的预订量也在保持同步的增长，休闲观光游客占比近70%。黄果树、小曲孔、西江千户苗寨是目前的核心景区，春梯、春马这些特别的文化项目，吸引更多年轻的客群来到贵州。
7: 据介绍，截至今年8月，贵阳机场已累计开通直达曼谷、新加坡、胡志明等15条国际地区客运航班，完成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19.1万人次，同比增长10.5%。
8: 后续我们将重点深耕东盟核心的客源市场，根据需求及时的加密热门的航线运力，逐步拓展东亚、南亚等更多区域的航线网络，不断提升我们贵阳机场的国际通达能力。
13: 金秋九月，贵州各地水稻陆续开镰收割，各地依托两种粮法、科学施肥、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持续提升粮食产能，筑牢全省粮食安全底线。
14: 近日，黔南州平塘县克渡镇500亩水稻高产示范田完成试收测产，当地推广两增一条技术，实行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示范田亩产达725公斤至894.92公斤，项目区粮食产量、亩均收益均比非项目区提升10%以上。
15: 两增一条技术，也就是增加密度、增加钾肥的使用量，在

0: 随着生长的各个时期，针对蚜虫、倒状卷叶螟这些常见的病虫害来进行恐防的统治，效果比分散防治要好得多。
1: 在长顺县，20000亩旱地优质水稻迎来丰收测产。专家组按照国家标准实地验收，滇禾优918旱稻品种平均亩产479.57公斤，最高地块亩产达524.59公斤。
2: 从种植的情况来看，这个品种在该地区是适宜的，也总结出了成熟的栽培技术，可以得到大面积的推广。
3: 这个技术不用放水，不用犁田，不用育秧，不用栽呀，就像种玉米一样，它产生的效果跟水田的产量如果持平，我们就清洁化了，老百姓就受益了。
1: 毕节市金沙县盐孔街道千亩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完成实收测产，经专家组规范实测，百亩示范田平均亩产达884.75公斤，刷新毕节山地水稻单产记录。
4: 在213亩示范田里，随机抽取3块样田进行实测，用 GPS 对地块进行3次测绘，采用联合收割机进行现场收割，收割完成，用水分测定仪检测稻谷水分，总产除以总面积，扣减水分，得出真实精准的亩产数据。
1: 针对喀斯特山地耕作短板，基地选用适配性强的泰丰优79优良品种，集成推广两增一条、微生物土壤改良、绿色防控等技术，实行统一工种、统一管理、统防统治，实现连续多年稳。

0: 改良、栽培优化、绿色防控等关键环节。华石乡、瓦屋乡等高标准农田示范点亩产突破650公斤，同比增产10%以上。
1: 今年我们通过推广应用水稻优良品种，加无孔布薄苗育秧，加两针育条高产栽培技术，加配方施肥和绿色防控等技术模式，水稻的产量和米质都非常好。
2: 连日来，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多点并进，加速推进，全力冲刺关键节点，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
3: 作为国家 G60 沪昆高速扩容重点工程，连接安顺和盘州的安盘高速突破多个关键节点，整体迈入收官冲刺阶段。9月13号，安盘高速上眼角大桥完成最后一片梯梁架设，顺利实现贯通。该桥位于盘州市盘关镇，全长620米，最高桥墩40.6米，是标段重点控制性工程。
4: 本标段共计建设桥梁18座，需架设预制梯梁1837片。此次上眼角大桥贯通，现场施工全面转入附属工程和项目收尾攻坚阶段。
3: 在六盘水市水城区，全长1553米的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最后收尾阶段。
5: 大桥整体施工进度已经达到99%，我们将紧盯9月底全桥完工的这一关键节点，优化施工方案，加大人员设备的投入，确保天门特大桥如期高质量交付。
3: 目前，安盘高速项目隧道工程已全线完工，全线主体工程基本成型。在位于铜仁市境内的同济铁路贵州段，多个作业面也在加紧施工。该段全长18.433公里，桥隧比达71.5%。作为全线唯一重点控制性工程，总长7.4公里的铜岩隧道已进入掘进阶段。
6: 我们采用长隧短打，多点并进同时施工，做好超强地震预报和危岩监控量测，稳步推进铜岩隧道建设。
3: 全线最长的豹子营特大桥也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该桥全长2.45公里，是湘黔铁路互通的关键节点，目前已架设24片箱梁，预计月底全部完成。
7: 依托智能化调度系统，打通质量、运量、架梁全流程，保障箱梁架设安全有序推进。
3: 同济铁路连接贵州铜仁和湖南吉首，设计时速2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西南高速铁路路网布局，为武陵山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青年报共同关注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从遵义出发，探访娄山关、狗坝等红色地标，在回望长征中汲取力量，把长征精神转化为立足岗位、奋勇向前的实际行动，走好属于他们的新长征。央视新闻报道，贵州村舞汇演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七托小镇开启，来自全国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台的28支民族民间舞蹈队共赴村舞之约，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文化盛宴。活动期间，各舞蹈队伍还走进贵州多个县区，为基层群众送上精彩演出。经济日报报道，贵州推动百香果产业连片规模发展，紧盯品种选育、田间管护、精深加工等环节，提升产业整体效益。目前主产线规模化种植面积达6.6万亩，年产优质鲜果超6.8万吨。
3: 2026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榜单日前发布，位于铜仁大龙的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连续7年入选，排名由去年第54位升至第47位。今年上半年，中伟新材实现营业收入335.84亿元，同比增长57.51%，净利润同比增长155.59%。2026黔西南州展翅杯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在兴义开赛，共吸引泉州400多所学校1.2万名青少年球员参加。本届比赛将搭建青少年足球竞技交流平台，持续发掘本土足球后备人才。
2: 秋意渐浓，贵州的秋日不仅有层林尽染、天高云淡，也交织着民俗节庆的歌舞烟火、梯田古村的丰收喜悦和温泉山居的松弛治愈。
8: 近日，2026贵州省形象宣传片秋季版正式上线。节目的最后，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幅流动的秋日画卷，沉浸式感受属于贵州的烟火金秋。

0: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

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关。

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10年前，江湖中最快的剑是李相夷的剑。他15岁战胜血雨天魔，成为天下第一高手。17岁建立四顾门，20岁便问鼎武林盟主，结束武林混战，一时成为传奇。有人以他为中原武林的希望，但更多人以战胜他为念，其中包括魔教金渊盟盟主狄飞生。他不惜加害李相夷的师兄单孤刀，引得李相夷与之一战。
1: 这天气出海，这也太遭罪了。
2: 别说话，小心让盟主听到。
1: 那儿是不是有个人呢？

0: 终于来了，
1: 如你所愿，今日就是你和金渊盟的死期。我师兄单孤刀的尸体在哪里？
0: 想知道赢了我再说。

你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喜欢当英雄。一个剑客，不该有弱点。

来送死的滋味如何？

究山谷岛的尸体在哪儿？

哎，

0: 李相夷是中了金渊盟的圈套，被人下毒啊！不过，金渊盟没多久就被四顾门铲除了。但这个四顾随后也四分五裂，只留下一个江湖行堂百川院。
1: 李相夷不是天下第一吗？天下第一怎么会死？李相夷肯定还活着，他的剑那么快，肯定能一剑杀死姬飞升。
2: 不对，肯定是大魔王用快刀把他杀死了。
3: 恭喜你啊，有喜了！
4: 你神经病啊！我能回来干嘛？我是来看我的腰。
3: 腰，腰，哎呀！虽然你伤的是腰，可人家街头王娘子伤的是心啊！我来看腰，和王寡妇什么关系啊？
2: 别乱动啊！我也奇怪，王娘子她为何把你的腰打折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面上生疮，舌苔厚腻，必是激活攻心所致啊！ 待你店里生意兴了，你老婆笑容满面，可就问题不是她。你说你的腰是从隔壁村拉猪回来扭伤了呀？但是上面分明有洗衣锤留下来的八角形淤痕，你一个卖猪肉的，从领子到鞋脚都干干净净，还透着皂角的清香，哼，这巧了，街头王娘子啊，就是洗衣为生的。
3: 好了，
2: 王寡妇做生意，我照顾她生意不行吗？那当然可以了。从隔壁村拉个猪仔回来，不过十里地，这路程这么短，有必要路上停下来洗个澡，还吃一顿吗？是这种八珍养胎饮吧？
3: 桌子底下放着送子观音，也不敢正大光明的去拜。你是想要孩子，又不想去负责，难怪被别人一脚给你踹出来。好了，五两银子，每人付一次。
4: 你抢劫啊！这就付膏药，五两银子。
3: 不行，行，不想要没关系，不然老婆去要啊。
4: 别，我要，给你，
3: 谢了啊。
5: 这块肋排不错，肥瘦相间，晚上可以做个好菜。
3: 呸！你这个痨病鬼，你半夜咳的，整条街都能听得见，你坑爹银子，你是占尽棺材呀！啊！
2: 我可以给狐狸精养老啊。
3: 是不是啊，狐狸精？
5: 哟，李神医，你回来了。
2: 嗯。<笑>去年三月，是不是你在益州铁甲门将气绝的施家三公子施文觉救活了？哼。哎呦。 哎，我这个人吧，气性不大好，这好像可能又不是我。我要你帮我治一个人，一个死人。大哥，街头左拐八里地有一家义庄。 价格公道，童叟无欺。我觉得你把这位仁兄给烧了吧，等他来世投胎再相逢比较快。哦，对了，不好意思啊，街头王铁匠还等着我去正骨呢，先走了啊。

0: 恭喜你们五位通过了辨院、横查、武士三项考核，成为今年百川院新招收的刑探。其中今年考核的甲等就是这位袁健康袁少侠。
1: 陈让，陈让啊。
2: 袁健康，这名儿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0: 受刑牌。
3: 等一下，把你的面具摘下来。
4: 不是先发刑牌吗？
5: 要做刑探，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0: 方多病是你？哎，四位院主，又见面了。哎，嗨，我就说听着耳熟吗？还是什么袁健康？不是方多病吗？差点让这小子给混过去。不是，你怎么又来了？哎，
1: 我为何不能来？我连着考了三年，最后却总被你们找理由刷了下来。这次我化名前来考了第一，几位前辈总该没话说了吧？
2: 你爹娘知道你来这里吗？方尚书和何庄主既来一封信，墨还没干呢。若让吴儿进入百川院，就把百川院拆了盖猪圈。你是方家和天机山庄唯一的一根独苗，我们百川院当然是不怕事儿，但是也没有必要找事儿啊。嗯，行了，把少爷绑了送回去吧。
0: 哎，等等。 是李门主叫我来的，难道连李门主的命令你们也不听了吗？
1: 李门主，
0: 这把剑是我师父留给我的，这上面的字，你们总该认识吧？

0: 你师父是？没错，我师父就是响当当的李相夷，而我就是你们门主的亲传弟子。 李相夷有一把天下至刚的少师剑，但鲜少有人知道，他还有把至柔之剑，叫文锦。我师父从未在公开场合下拔过文锦，天下人知道有这把剑的，应该不超过五个，而我见过。
1: 难道你真的是门主的徒儿？
2: 我都说了，都是自家人，我怎么可能欺骗你呢？
0: 这下。 可以收留我了吧？可是我……我……哼！当年司古门有难，百川院把这片土地都押给了我娘，这是契约，我是不会眼睁睁看着师父的百川院给我娘拆了当猪圈的。
1: 这既然是门主的遗命，
0: 这是师命。 不是一命，我师父只是失踪，他没有死，所以我想留在百川院，等我师父回来。

0: 重振司空门，
1: 少爷，这次成功了吧？哎，幸好舅舅告诉过我一个临门主的秘密，要不然
0: 就差点混不过去了。
2: 哇，
3: 少爷，
2: 你可太厉害了！不过，夫人若是知道你装病敲了会试，来这里考百川院，她会不会打断你一条腿啊？
3: 还有少爷。 如果老爷知道皇上指了婚要少爷为当朝驸马爷，而少爷又恰好偷听到逃婚了，那会不会把你另一条腿也打断？你们一个两个就不能盼你们家少爷一点好吗？放心吧，等你们家少爷成为名震江湖的刑探之后，他们就会知道，这比起庙堂，我还是更适合江湖。嗯，
0: 那少爷，咱们现在去哪儿？
4: 加州。
5: 灵山派的掌门人王青山前几日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在加州城内发现了金渊盟的联络暗号，怀疑加州还藏有魔教的余孽。我们本来打算要派人去调查，可是刚才传来消息，是王青山已经死了。
4: 怎么死的？
5: 蝉蜕登仙。
6: 这灵山派历来修长生术倒是不假，可这登仙的时间未免也太凑巧了吧。
4: 我这就去加州调查清楚。嗯。看官。
7: 这边请。客官，吃点什么？啊，一切从简吧。那就每样都来一份吧。哎，
8: 得嘞，客官稍等啊。给我老实点，进去。哎哎哎！哎呦，他娘的，敢耍老子！ 你说你行医去行卦问天，行卦就行卦，你却偏偏要那只狗来叼，日日叼来下下签，你这是消遣大爷们玩呢？到底是狗行医还是你行医？哼，哎，你说的对，这畜生呢，有时候不仅会行医啊，还比人讲道理多了。今日你若再不出手救人，我就废掉你这没用的爪子！ 看你还怎么跟我们耍花枪！哼！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非逼我动手，小二，哎，客官，说说看，怎么回事？这几位爷停了一口棺材亭在后面，抓了一位郎中回来，非逼着他把棺材里人救活。这位郎中也真是有趣，说他救人需要一个条件，得让他家狗掉出上上签才可。这人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把死人救活呢？
1: 这位兄弟说的没错，人若不讲道义，和畜生有什么区别呢？嗯，好小子，你什么来路，竟敢把烽火堂的闲事？
2: 我是什么人？
1: 百川院啊！误会，误会呀，都是误会。原来是百川院的兄弟，在下不知，多要得罪。
2: 只是我们烽火堂也并不犯事，不知百川院为何非要与烽火堂过不去啊？
3: 以多欺少，不公；以有武欺物，不义。这不公不义之事，我们百川院的人自然是欲一见管一见啊！哼，
2: 说得好，
3: 小兄弟，你是邢探是吧？
2: 那你来得正好，你来得正好。他们杀了人。

0: 杀了人？
1: 嗯，
0: 杀了什么人？你快点把他们抓起来，快说，什么案子？
2: 我们杀的都是该杀之人，只是不该在此刻死，对吧？啊，
3: 你说几刻死就几刻死啊？阎王殿是你先开的呀，你干嘛？哎，你看，还瞪我呢。
0: 好了，别说了。这人在哪呢？带我去看看。神通妙手空空，
4: 是他。
0: 灵儿，

0: 他只口鼻冰冷，气息全无，毫无脉搏，死的不能再死了。至于这死因嘛，大概就是你这流星锤了吧。少侠，他偷了我们凤火堂的镇堂之宝，这贼人可是少林俗家弟子，练过金钟罩，不可能就这么死了。对啊，
1: 既是如此。那和这位大夫有什么关系呢？人是他杀的？
0: 不是。
1: 东西也是他跟妙手空空一起偷的？
0: 也不是。
1: 那既是如此，为何要为难这位
2: 李莲花？啊，
1: 李莲花大夫呢？
2: 说得好，小兄弟。
0: 难道我们的东西就这么白丢了？
1: 你不是刚杀了一个人吗？他拿你东西，你要了他一条命，这说起来还是他比较吃亏呢。你们原本有机会找回失物的，可惜下次动手之前掂量掂量，谁的命都挺贵的，杀了总得付出代价吧。这具尸体我会留下来通知百川院，至于怎么处置也交由我们百川院定夺。李大夫，哎，你可以走了。
2: 谢谢少侠。
0: 哎，他不能走。兄弟，我们丢的可是镇堂之宝，这家伙是唯一能拿回来的希望。铁甲门尸纹诀，铁霄大侠，都说这个叫李莲花的是能医死人肉白骨的神医，他们绝不会撒谎。
2: 哼，但是我只记得我好像给他们开过一些什么风湿膏药吧。可我这个膏药也不能让人起死回生啊，我哪有那么厉害啊。
1: 能医死人肉白骨这种骗小孩的话本你们也相信啊？
2: 就是嘛，
1: 这位兄弟若是能起死回生，我跟他信。怎么不服是吧？13年前朝堂与四顾门有约，百姓之事归衙门管辖，江湖恩怨交由我们百川院定夺。你们几位是连百川院的裁决都不放在眼里了吗？
0: 好，今日之事我们烽火堂绝不会就这么算。走，
3: 走。
2: 多谢少侠救命之恩啊！只不过少侠，现在他们应该……
1: 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没人敢动你。今夜便跟我宿下吧，明日一早送你出城。
2: 这多不好意思啊！只不过我的这个盘缠，
1: 所有花销包在我身上，
2: 正义请。

0: 少爷，点心粗鄙，我再去准备几番。嗯，实在是多谢了。哎，以兄无需多礼。嗯，你怎么知道我姓方？啊，敢将方尚书的独子招入麾下，佛比白石的胆子真是不小啊。
1: 你认识家父？
0: 方少侠，你这根剑穗，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它应该是难得一见的美玉寒生烟。去年呢，仅得一块，在富裕楼标出了天价，被天机山庄拍得。方少侠的名头说出来，可比邢太好使多了。

0: 没想到李兄虽然不会武功，这眼神倒是不差。哎，行走江湖，我本来不想太招摇的。
1: 方少侠，你应该是刚刚入的百川院吧？
0: 没错，从小便立誓，长大之后我一定要加入百川院，重振四顾门。所以，我也并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是方向之子。我只希望别人记得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川院形态。
2: 好志向，我就喜欢你这一腔热血的少年啊！看来我们俩真的非常的投缘。来，敬方少侠，敬百川院。
0: 来，荣幸，干杯，
2: 干杯。哎，对了，方少侠，不知道你怎么打算处理妙手空空这个尸首？
0: 我一会儿就飞鸽传书给百川院，让他们派人带回去。对了，李兄，我倒是有一事好奇，为何烽火堂的人一口咬定你曾经将两个死人救活呢？我可不相信什么起死回生之术。
2: 这世上呢，当然有起死回生之术了。因为有时候，死人未必是死人啊。
0: 李兄，你这是何意？

0: 茶水，这么多年没遇到邢探，没想到遇到第一个邢探，就是你这么一个升官胆子。板川院可真是一年不如一年。
1: 您到底是谁？哎，
0: 这看在你出手相助的份上，我就多跟你说两句。 你刚下山时呢，就犯了刑探的第一个错误，太容易相信别人，该打。这第二个呢，就是验尸不专业，还是该打。哎，不是我说你啊，这个刑探真的不适合你，玩两把就回家吧。哎，对了，还有，出门还带着丫鬟和仆从，真是太不招摇了。
1: 你给我等着。

0: 起来吧。
1: 姓李的，你怎么来的这么迟啊？你知不知道这龟息宫最多只能撑三天啊？
0: 声音小一点。啊！
1: 这烽火堂的人下手也太狠了，差点真的把老子给打死了。
0: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还不赶紧走？
1: 走走走走走。

0: 莲花人呢？我的人刚查出来，他和妙寿空空早就认识，他分明是故意引我们来这里找到的。
1: 老大，不好了，棺材里的人不见了，还不快追！哎，你倒是等等我！哎，等等我！哎，花花，准备的挺周全的。
0: 走，哎，撤！小子，你之前说什么来着？假使这位兄弟真能起死回生，你跟他姓？哼，此事我定要向百川院讨个说法。走。
1: 莲花，哎，花花，看到没有？刚才那个邢台的脸真是臭极了。
2: 我欠你的人情清了。
1: 啊，清了，清了。

0: 这烽火堂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座山贼起家，5年前强行借走了施家的秘诀，据为己有，没办法，只能找到我给他偷回来。不过今天，幸好有你啊，这场戏。
1: 我的东西呢？
0: 啊，对，给。
1: 说来你这个人还真是奇怪，说你抠吧，我要分你一半银子，你不要；只要是10铢和5两银子，说你不抠吧，谁要是欠你3文钱，你也得追到天涯海角要回来。我的诊费呢，也就是5两，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不可。这个呢，是我师父私藏的菜谱，也不知道怎么会沦落到别人的手里。哎，我就好吃这一口呀。
0: 你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也看不出有半点功夫，轻功还可以。哎，你师傅是谁啊？你也别研究了，我只不过是一条孤魂野鬼罢了。哎，李莲花，你是不是在找金冤王的人呢？职业习惯嘛，一时好奇。再说了，就把你这个人全身上下翻个遍，也翻不出什么要紧的东西。
2: 告辞。加州灵山道场，说不定有你要找的人。灵山派。少爷，消消气，消消气。咱们这常在江湖行走，偶尔失了脚也是常有的事嘛。就是没想到那个人长得不人畜无害，谁知道是只老狐狸呢？
3: 少爷，不然咱们还是回庄去吧。你记不记得庄主说？
4: 你要是敢加入百川院，我教你好看。
5: 我娘每次都吓唬我，你真让我好看了。
2: 其实少爷，我才发现咱们这次带出来的所有银票都作废了。
4: 什么？
2: 掌柜让咱连夜就搬出去，可是你知道的，咱们住惯了上等厢房，可真不能在外面露宿街头。
4: 不行，既然下定了决心，岂能这么容易铩羽而归？ 我们先去加州把镇事办了，拿去，当了花些钱回来。李莲花，就算天涯海角，我要抓到你，方能除我这口恶气。
6: 兄弟，问一下，这加州城灵山派怎么走？
7: 你要去灵山派？你这年纪有些大了吧？哦，那边好多要去灵山的，你去问问吧。
6: 哎，你们知道吗？我听说灵山派要找的这个人，是他们门派掌门的继承人。
7: 要我说呀，如果能找到这少年的话，那这个少年能继承灵山派全部的财产。
6: 嘿，你说哪家孩子能有这么幸运呢？丙申年4月初6日，
7: 莲花痣。
8: 王福，你这事儿干嘛？
9: 少爷，我就是4月初6的，你看这个痣像不像莲花痣？
8: 王福，你这都多久没洗脚了？
7: 我看你脑子才有颗痣吧，这种事儿你也信？
8: 王福，
7: 阿福，
8: 你怎么在这儿？我到处找你。
7: 表哥，那告示你看没有？那分明说的就是你啊！走，跟我去灵山派。
8: 等等，什么表哥灵山派的？把话说清楚再走。这灵山石童的事情一出来，我一想，这不就是我们家旺福吗？我赶紧去山庄找你。山庄的人却说，你跟大少爷跑出来了，幸亏叫我在这儿遇到了你。
7: 我们来也正是为了灵山派掌门登仙之事，你把你知道的都说清楚吧。这灵山派主要是风水玄门宗派，信徒众多，所以富得流油。当然，跟方家大少爷您比，那是比不了的。但是在咱们当地啊，那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这灵山派啊，不能娶亲，一旦掌门没了，那也就只能失踪即徒了。不过7日前。 灵山派的掌门人，竟然当众蝉蜕登仙了。
10: 师傅，该开坛了。
11: 不慌，诸位信。

0: 奉我灵山派已经多年了，今日唤诸位前来此地，并非为了宣法，而是跟诸位有缘人道别。本尊受天神指点，修得三花聚顶，武器通元。 将撇下这尊肉身离去，留下金身护体。日后见金身，如见本尊。恭送掌门，蝉蜕登仙。
1: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就这么死了，成了金身。千真万确，阿福，这就是命啊！你说打小你爹抛弃了你们娘俩，你娘又早逝，表哥本以为你这辈子可能就这么命苦，可谁知还有这等好事等着咱们呢。这件事听起来这么热闹有趣，看来本少爷是非去不可了。
2: 不是，请，请，请点！哎呦，哎呦，哎呦！怎么这么粗鲁呢？
3: 还不快滚！
4: 虽然你们掌门死了，但他欠我五两银子总得还了吧？
3: 你是他徒弟，反正给我结了。
2: 滚！我跟你说啊，我跟你们掌门相识一场，我进去单独拜一拜他，不可以吗？
3: 你不走是吧？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哎，你别下来啊，我走。

0: 好巧啊，李神医，还以为找你需要很久呢，没想到这天道好循环，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嗯，是很巧啊。哎呦，内力虚空，丹田无力。哼，你当真不会武功？身体还很差，经不住拷打呢。 可你还本事在烽火堂面前丢尽了百川院的脸，你放心，我方多病是不会对没有武功的人下手。你不是很能说吗？不是有很多关于佛比白蛇如何训练形态的意见吗？跟我回百川院走一趟，我倒要看看你这三寸不烂之舌能不能逃得过百川院的牢狱之灾。
1: 小兄弟，这百川院就免了吧。其实呢，我也就是帮了个忙，收了五两银子出诊，也罪不至此啊。
0: 再说了，这件事情我跟你好好解释一下。其实就是这个妙手空空，他归西宫对吧？哼，
1: 没错啊。哼，本少爷从来都不相信什么起死回生之事，那天我整整想了一整夜，
0: 你到底是如何搞的鬼？哼，
1: 终于让我想明白了。小兄弟，你还真有点东西啊。 看不出来，你的见识也不少。如今这个归西宫啊，也就只剩一脉了，一般人是真看不出来。
0: 我聪明，我知道。哎，
2: 国总，
1: 等等，小兄弟，既然你这么聪明的话，那一定很清楚什么事情对你是最有利的。如今这个灵山派的掌门已经被杀了，我可以帮你断案，帮你通过百川院的考核，
2: 让你爹娘也再无话可说。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

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聚焦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扎根。我们慢慢来寻找答案，一同拉开这场理解与爱的帷幕。首先呢，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曾经以为爱能跨越山海，却在真实的跨国婚姻中经历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作为过来人，这段旅程教会了我，差异不是终点，而是理解的起点。所以很期待今天听听其他跨国夫妻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然后我是一个喜剧演员。
3: 我叫李新书，也可以叫我小书，然后我是一个笑声非常特别的喜剧演员。
2: 啊，是吗？
4: 太抽象了吧，太抽象了吧，真的。
3: 我们两个是这个跨国情侣喜剧中西组合，太有默契了。
5: 我们是舒服组合。
6: 我想跟你同归于尽。
0: 阿福，你是英国人对不对？
2: 对。
0: 你

0: 为什么住在北京？
1: 我住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有小叔。哎
2: 呀，
3: 小叔真怕自己不提到你，是不是？一直就自己，
4: 就怕他来个预期违背。
0: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当然呢，我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多彩贵州，很高兴哈，一起去探寻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
3: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嘉宾给请出来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每次嘉宾出场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快速的先认识他们一下。那这次的这个关键信息呢，就是我手中这张卡。这张卡呢叫做五星卡。
1: 哇，我可以看一下吗？
0: 哦，你甚至
5: 自己没有五星卡吗？
1: 没有啊，
3: 五星卡很难拿的，非常难。
4: 是，哇，
0: 好羡慕的眼神。
3: 哇，所以我们马上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欢迎闹闹彤彤，
0: 欢迎两位
3: 来了，两位来了。
6: 逆势威胁。
7: 我们在法国非常喜欢一道菜配一款酒。
6: 在法国，法国是我们国家的灵魂。
8: 我叫安闹闹，是在中国发酵12年的法国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尝到很多特色美食，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和中英法三语主持人。我大部分的工作和美食相关。法餐的细腻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中餐的热忱是对生活烟火的拥抱。当法式又要放到重视日前做出来的，不只是融合菜，还是两种文化碰触的火花。
9: 我叫虫虫，地道的北京人，是传媒公司的 CEO， 自由舞者，平时也会翻译法语绘本。我和闹闹因美食结缘，我们家的日子总是充满着烟火气，对生活的热忱全藏在每一餐的咸淡里。
6: 我叫安闹闹，来自法国，然后很多年前因为爱上了虫虫，为了追他来到了中国北京，然后在北京在中国发现了我的任务，跟大家分享我对美食的热爱，也是在北京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发酵。
3: 那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10: Hello， 大家好，我叫虫虫，是一直被法式浪漫滋养的虫虫，也是被闹闹追着喂饭的幸福妈妈，而且是精准投喂。哇，
3: 这幸福感已经溢出来了啊！那当然，首先要问一下你这个五星卡了，先还给你，因为这个不太容易，
6: 很珍贵的。
3: 我身边有一个就是顶奢品牌的中国区的这个总代，我们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他在敬酒的时候就说，今天第一个要庆祝的就是我拿到五星卡。哇，
11: 大事！
3: 大事儿！然后所有人当场，所有人，因为当时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在现场啊，全起立给他鼓掌，就感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花了多长时间申请？
6: 花了大概一年，
10: 你要从你的国家的这个出生的这个部门就要开始给你开各种证明，读哪个幼儿园，到哪个小学，小学哪年毕业的，哪年进入初中，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在哪个公司，那个公司的电话，那个学校的电话，他都要打电话去审，他都要去问的，非常的详细，特别的困难。
6: 我虽然是法国人，我有这个，我感觉我有一点是半个中国人。很幸运的是在中国当美食博主，我也去了中国各个地方拍节目，探讨本地的美食，发现本地的好食材，这样我回家给我老婆孩子们一些中西合璧的美食，同时拍节目拍视频，鼓励大家发现自己风格的美食，为了健康，为了做好传承，也是为了照顾孩子们还有老人，药食同源。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闹闹你们一家你在北京的生活，看看为爱而奔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4: 哇， beautiful house

0: Good. Nice.
1: 吃日的，快一点。哇，
2: 这老婆吃的感觉比孩子吃的丰盛的很多啊。
1: 尝尝这个，你看多了。嗯。让我新做的，嗯，哇哦，肯定有一点高，
3: 这个好多层次感。
1: 这个是我做的那个花椒法棍，嗯，我想上一个，做一个三明治。我就在觉得吃牛非常适合做这种面包。嗯
3: 哼，我想想，我们吃过印象最深的早餐，嗯，但是你要想想有什么。
1: 我印象最深的早餐就是我在云南拍节目的时候，跟那个
3: 在怒江边上蹲在江边吃的那个，哇，
1: 就吃那种一碗米线，对面就是大山，很野生的地方，很美，但是也很 crazy。
3: 所以有印象的不是早餐，是吃早餐的环境。
1: 对，
3: 我想起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普罗旺斯第一家民宿。那个老奶奶，嗯，那个老奶奶给我做的早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在她的花园里，你记得吗？她把那个面包没有很惊艳，就是超市买来那种面包，她把它挖空了，然后把里面卧了一个蛋，然后上面撒上那个奶酪。
1: 那今天我们去找小爽是吧？嗯，
3: 是的。
1: 我
3: 好期待。
1: 我也很期待。
3: 要穿的稍微的正式一点。
1: 对，我开始收拾啊。啊，
4: 天哪，
5: 我做饭我收拾啊。
2: 啊，去餐厅了，
5: 特别推荐，他是云南人、啊、特别会做饭。
6: 哇，我好期待。哇，
1: 哎，Jocelyn，bonjour。哇
7: ，hello，Chou Chou。

0: 好期待
1: 呀、哦！好久没见 ，Hello， 那先入座吧。
2: 啊，感谢，很期待，
1: 已经等不及了。对对对，
2: 行。
0: 啊，谢谢。
2: 魔镜公主，哇哦！
1: 啊、哦，浪漫的法国男人 ，gentleman 啊，
2: 我已经能闻到，不是 lemongrass，
1: 对，
2: 是吗？
1: 对，
2: 很香。
1: 入座的话，这个柠檬草香。

0: 35, my eyes are starting to get old. But I do have a pen here.
1: 要说看着很好吃哎，这家餐厅
2: 特别好吃。
3: 你看，在十六在中国的寓意就是多子多孙。嗯，你看它旁边就搁了很多的这个藜麦，就好像那个籽一样，好可爱。上面是 truffle，
0: 用天然的方式来做咸的菜，
3: 咸的蛮开心，
0: 是很有趣。
4: 嗯，声音好轻，
0: 非常好吃，微微甜的，嗯，
3: 好漂亮，
5: 我都不舍得吃。
0: 珍惜每一口。
3: 嗯，尴尬呀。本来我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饿，你知道吗？然后我吃完了这四道咸菜，我就突然间很期待主菜，就很饿。嗯嗯
0: 嗯嗯 ，My God。
3: 这个贵州三层里面呢，它会有一点点百香果的一个味道啊。您可以就是用筷子把这个豌豆尖，还有这个豆腐块，把它放在碗里。嗯，
0: 太香了！
3: 天哪，这仪式感满满。
0: 有没有木姜子？
3: 有，
1: 你还知道木姜子？
3: 是，其实贵州酸汤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会放木姜子在里面。
0: 特别爱木姜子，很愉快的那种 happy 的味道。
3: 嗯，我真的好喜欢酸汤。嗯
0: 嗯，它的甜度和辣度就是哇哇
1: 哇哇，完这个经典动词。
0: 我要多去贵州，好吧？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
4: 贵州菜。
0: 所以我每次回法国，我觉得缺一些东西。
3: 对，
0: 因为法国没有那么多重辣的、
3: 重口味的那种。这个酸辣就是像你一个美女，然后她的脾气有点爆。
0: 但是她也很幽默，跟小妮一样。
3: 我觉得在中国吃饭就是好玩儿。这个是一个叫调色盘。这道菜呢，其实在西南这边，我们烧烤摊它都会有，就是很多的一个调料，其实把你带到了那个烧烤摊前，让你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又是调色盘，又是一个调味盘 ，palette。
0: 猜一猜，一个绿色的，应该是橄榄油加上罗勒酱之类的。
3: 对，
0: 我很喜欢的麻椒。酱油加上一点汤，这种生油，这种
3: 甜酱油，
0: 小米椒这种辣椒酱，
3: 对，
0: 冲开，这是一种辣乎乎，清柠檬，我闻到了，紫苏的香味是很独一无二的，嗯，哦，这个很棒，麻椒酱，
3: 嗯，没错，麻椒酱、辣奇、青椒、烧椒，我们就把它都打在了一起，这个叫南妮酱，好棒，好棒，
1: 好厉害，
0: 这个游戏真好玩。法国人是这样吃饭，
5: 欢迎
0: 美女坐进来，看，是不是跟你很像呢？
4: 嫌弃我。
0: 今天我得到了一个对你一个新的理解，因为每一道菜也是一个故事，你从软到脆脆到香酸辣甜，然后各种颗粒感都有。嗯，然后每一道菜中间，你第一个像那个牛油果，那个小饼干，那个小马卡龙，绿色软的，然后下一个是那种脆脆，也是一个深的味道。所以一道菜里面有平衡，你这个一顿饭。每一道菜的这个顺序也很有对比，很有平衡，而且你从原食材开始展示你老家云南的很多特点，也是你没有失去自己的灵魂。传统文化你都能放在这个高级的美食里面，你能展现这些所有的方面，从仪式感、美食的节奏和浪漫和艺术感。很难忘的一顿饭，
1: 真的是，你会感受到，哇，这个女主厨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盈。只有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有趣的人，她才能创造出这么多层次、这么好玩的一个菜品。她熨烫了你的肠胃啊，你还好吗？

0: 最近过怎么样啊、嗯、你是不是有点累，你休息一下吧、嗯、就是你感受到了他每一道菜对你的这个关怀的爱，感受到了你的爱和你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每一道菜里面，这个是可以记一辈子的一个饭。
1: 记一辈子，
0: 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菜单。嗯，
2: 你们俩平时都会去各种这样的餐厅吃各种大厨给你们准备的这种美食吗？这让我有点羡慕哎。
3: 但是我们生活的大部分还是在家做饭，自己做饭。
2: 现在在贵州，我就很想知道一下贵州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3: 我们中午吃了酸汤鱼，哇，绝了！
4: 这鱼蛋好好吃。
2: 我吃了酸汤牛肉。
3: 哦，我们俩
5: 这也是
6: 爽，
1: 特别好吃，
6: 特别好吃，
2: 是不是？它的牛肉又嫩，然后那个酸汤，它完全的让这个牛肉啊，它迸发出了另外一种魅力。原来牛肉给我感觉它是比较健硕的男子，然后在酸汤的这个包装之下，
4: 柔美了很多，
2: 它变得很柔美，你知道吗？它有另外一种，
4: 这很有层次感。
3: 那很巧，我今天就带来一些食材，我也会结合一下我们贵州非常棒的一些东西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惊喜啊，给我大概5分钟10分钟，
2: 那舞台就交给你了。
3: 好，
2: 你去发挥，
4: 继续发酵，
3: 去厨房啊。
2: 好嘞，
7: 去跟上去吧，
3: 一会儿见。
7: 好，我看时间，
4: 5分钟，
0: 你们计时了。
4: 然后贵州有个老话，教你们一句贵州话，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哦，
2: 三天不吃酸，
4: 走路打串串。
2: 就是三天不吃酸，就走路
4: 就没有力气，它是飘的，所以它就必须要吃这个酸汤。
2: 其实发酵的东西就是很好，它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好的东西，
0: 益生菌
2: 是吧？它就是有益生菌，就是可以多尝一尝的啊、
4: 哦。我觉得闹闹好像已经准备好了，餐车都已经在那儿了。哇，菜来了。
3: 请坐，
0: 为人民服务。老婆，
4: 谢谢，
3: 先给女士，
4: 谢谢。
3: OK， 哇，
4: 中西结合。
3: 当然，你看到了有一个牛排，是一个辣椒酱黄油结合的中西合璧。嗯，牛肉和老干妈特别搭配。还有木姜子油在这个黄瓜沙拉里面，可以从这个开始，因为先吃开胃菜是很开胃的，无盐的，是用酸奶和薄荷和木姜子油来做的一种黄瓜沙拉，
2: 很清爽啊，
3: 对，清爽的健康，补充我们的纤维，羊菌菌的，哇，
7: 太好吃了，提升，
4: 里面有那个鱼腥草末，吃到了吗？
2: 吃到了吗？
1: 吃到了，
8: 橄榄油和那个折耳根的那个，就是那个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奇妙，
3: 我觉得这样做那个鱼腥草没那么重口味，
8: 对，
2: 感觉拉近了普罗旺斯跟贵州的这个距离。
4: 你看，用了贵州的老干妈，
1: 它虽然放了老干妈，但是老干妈的味道完全没有尝到牛排的香味。
9: 这时候缺一块面包，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看的调色盘
4: 了，
9: 一转
4: 光盘，
9: 所有的味道就都在里，缺一块面包。
3: 当你自己做饭，不仅是可以保证是比较健康，也是更有爱，也是有乐趣，你可以自己发挥你的内心。
2: 哎，我觉得闹闹说的有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因为家里人做的饭是有独特的味道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说，哎呦，这吃到了妈妈的味道。对不对？那个就会很感动，它是我从小的记忆。它就是包含着那种爱在里面，
3: 因为里面有一个神秘的香料，就是爱的味道。
2: 对，这是最重要的配方。
3: 这个就很难学，也代替不了的。
6: 他天天骂我，就说小叔不要再吃外卖了，不要吃了。然后他把我妈妈的那个配方全都学过来，哇，做中餐。
8: 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中餐，我很不喜欢吃西餐。然后我们家阿姨会给我做川菜，然后我妈她一周可能两三天会做西餐。我背着我那小书包，我一回家，我说妈妈今天吃啥，她就说西餐，我就哭了。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坚强的孩子，从来不哭。除非我亲妈亲自下厨。
2: 这个亲妈的味道跟别人所想的那个亲妈的味道不一样，
6: 对，
2: 这是会哭的味道啊，对吧？子琪呢，你会给孩子有爸爸的味道这个东西吗？
10: 我到现在没有给他做过东西，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啊，因为他在国外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跟他见面，一般都是我们在外

0: 东西，就有时候这个做饭不太方便，但是你这一点倒是很好，我下回争取在外头给他做一次，包括糖葫芦也给他做一次。
1: 哎，对，这是爸爸的味道，这不太一样。
0: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估计你们发现起码就一两道菜，简单但是用心，那孩子就会记得一辈子。
1: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觉得这个也得招呼点朋友，是不是？他们的朋友从国外请到中国来，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为什么他会住在这里。所以呢，这回闹闹肯定也有请他的朋友和亲人来中国，是谁呀？
2: 哈哈，
1: 哈哈，
2: 这一次邀请了我的妹妹。
1: 啊，妹妹。
2: 因为我的妹妹，她跟我一样特别爱做饭。她知道我这么多年在中国跟虫虫生活，吃得这么开心，她羡慕嫉妒恨。她也是很期待去看看中国菜到底怎么样。
1: 所以你就满足了她的心愿，把她请过来。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吧。
3: Je suis la petite sœur d'Antoine. Ça fait 12 ans qu'il est installé là-bas et je rêve de voir la ville où il est, dont il est tombé amoureux.
2: 我们要聊天了，
4: 来来来，开会了，开会了，坐下。
2: 这么正式吗？
4: 哎哎，阿秋，
2: 阿丽，
4: 来，姑姑要来啦，姑姑，
1: 孩子们最爱的，
5: 无法用人类语言形容的惊喜，就是哇。
6: Ça va être super,
7: non?
6: Ah, j'ai tellement hâte d'y aller. Ça va être.
7: Tu penses que tu vas manger quoi?
8: Qu'est-ce que je vais manger?Plein de spécialités, moi j'adore, tu sais, les ravioles et les soupes chinoises, elles sont tellement bonnes.
5: 北京地道豆汁儿，
1: 不应该是北京烤鸭吗？
9: 干嘛想害他的姑姑，你知道吗？
3: De la confiture de rat de cul. Qu'est-ce qu'on a d'autre? Une surprise.
2: 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惊喜。
8: Et oui, tu sais, Chong Chong, elle est née à Pékin, elle y habite depuis qu'elle est bébé, donc elle connaît très bien la ville.
10: 我觉得我们给他做一个小本子，然后他就可以搁在身上随时掏出来，比如说，
4: 哎呦喂，
10: 中文的，
0: 哎呦喂，什么意思？
10: 你要叫这么地道的吗？
5: 那肯定的，必须地道。
0: 吃了吗？
9: 对，先不教你好，教吃了吗？
4: 香地道
9: 啊，地道香，我觉得一个字儿比较容易，
4: 香。
11: 太
4: 惊艳了，好可爱呀、
0: 啊！香翻译是
11: 哇，我的大脸馋鼻子。
0: 行
8: ，c'est bon，
0: bon c'est bon， 嗯。
2: 我妹妹是一个吃货，她来中国，她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中国的美食哇，特别多，也特别棒。
9: 我们要做大餐，
2: 当然要做大餐，
4: 做大餐。哥哥要做
5: 土豆腊肉
3: ，Kung Pao Chicken。
5: 爸爸做什么？
0: 我做一个豆腐吧，那个脆脆豆腐。
5: 哦，
0: 这个是法国没有的。
9: 哦，我要做一个蘑菇，
4: 我要做一个蔬菜和。
5: 那我再做一个炒青菜。
1: 小哥哥还会做小炒芹菜呢。
2: 他做饭真不错。
9: 蘑菇和芹菜一起，我就不做芹菜了。
0: 行，差不多了。在机场的时候过来，我们
5: 给他一个横幅，
9: 带花，我带花，
0: 啊，
9: 有个横幅，欢迎。
0: 谢什么东西呢？
1: 哇，你看他们家好民主啊，
9: 应该搞笑一点。
11: 不是，不是，不是，好吃。
9: 你饿了吗？哦。老北京见面不是说你吃了吗？
5: 对啊，爱吃风。
9: 对呀、
5: 啊，
9: 做横幅吧，你们两个来画画好不好？
2: 行，那就启动了。
9: 所有想请他在北京吃的。
5: 事儿。
2: OK， let's go，
9: 开始。横幅上的那一句话的法语呢是“举阿饭”，中文其实就是“吃了吗您嘞”。
2: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法国人可以不需要签证，来在中国玩30天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太棒了，
1: 太方便了。
9: 来了来了来了。

0: je suis très fière d'avoir ces cadeaux qui sont fabriqués par des artisans de grande valeur et que j'aurai plaisir à assortir avec des tenues. Ça m'a fait très plaisir.
1: Ah, wow. 欢迎妹妹。哎，我觉得这性格特别的可爱哈，
2: 就你看，突然就翻了一个跟斗。
1: 对对对，而且他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更加有感触，就是现在中国入境的政策很便捷，现在不用签证的话，你直接就拿着护照就能来。
3: 嗯，大概10年前，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落地海关，你要遇上旅游旺季的时候，你可能要在那过海关排队大概40分钟、1个小时，甚至更长。现在我们拿着护照直接走快速通道，一刷护照，然后一刷脸过去了，1分钟。
4: 现在最慢的就是那个外国人入境通道，特别慢。然后，所以我们每次从法国回来，就是探亲回来以后，他特别开心，因为他拿到五星卡了，他就跟着我走中国通道，你知道，还跟那边
1: 外国人打招呼是吧？
5: 跟我打招呼，
4: 你看，我去了，我1分钟我就通关了，你们排着吧。
1: 但是看这里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场景，就是当这个闹闹的妹妹要来的时候，家里呢就一直在那儿开会，嗯，然后小朋友们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啊，很民主的一个家庭环境。我有时觉得这种民主的这个家庭氛围是小朋友会很喜欢。我在想，如果我小的时候就是父母万事跟我商量的话，可能我会更早的对这个家庭有责任感。
4: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把孩子们当孩子，包括我怀二胎，他爸爸去法国出一个很长的差，然后他很语重心长地跟哥哥说，你现在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你要照顾好妈妈。那个时候他5岁哎，然后哥哥就拍着胸脯说我可以，然后他唤我起床，给我穿拖鞋，然后说妈妈，你的早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去看那个桌上摆着鲜花，他给我打了奶昔，他爬着凳子去上的那个灶台去煎的单面的煎蛋，是有一面是脆的，有一面是溏心的，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整个摆盘非常的美。我说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他说走前爸爸培训我了，我可以的。就那一刻，我就那5岁的小朋友，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好感动，我觉得他可以照顾我。
1: 嗯，那肯定还是看的爸爸平时怎么照顾妈妈。你们家呢？你们家孩子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吗？什么都问他意见？
3: 他妈妈这样是这样教他的。对，有时候他妈妈会给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会带他去外面玩，有时候攀岩啊，有时候去农场啊。然后去农场，我们先玩两个人，然后呢，我就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然后他就拿着我手机爱看我手机。像这里面有一回就翻到我的一个剧照，另外一个女演员，她马上，她就这样问我是谁啊？我说这是朋友。咬下青瓜，你不是女朋友吗？
1: 我说是忽悠啊！
3: 我说就是朋友，然后是同事，我就跟他全部解释完，然后起来说，那你背着我，把我背出去吧，我们回家，谢谢。哇！
1: 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他像哥们儿啊，像朋友，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要继续看这个妹妹的故事啊，因为妹妹终于来到哥哥生活的城市了，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亲情奔赴。那当浪漫的法式风情遇上热烈的中国式欢迎，在这个跨国家庭里头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看。
6: 在中国，家宴一定是招待一个人的最高的规格。当你把一个人请到家里，你愿意全心全意不怕麻烦给他做一顿饭，甚至做完了以后你们还要一起收拾厨房，一定是你非常非常的爱和信任这个人。
4: 爱得很浓烈。好爽。
7: ça c'est le灵魂。
8: 哇，啥呀？
7: 是un peu comme le la houhou。哇，
1: 每天做饭，弟弟他们都会帮忙吗？
4: 会。
1: 你看哥哥已经做得很
4: 熟了，
1: 成熟了。
7: 我们绝对是一家人一起做饭，我们很享受这个一起做饭的过程。Et tu le mets dessus. Non. Tu vas le faire comme il faut et tu vas faire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Là, 从2岁开始用我的刀。

0: 我们中国八大菜系那么丰富，吃不过来啊。他就算在中国吃，我老公经常说他在中国吃了12年，他还没有吃完成。
1: 那些我所不的地区的北京或者蒙古，下次我们这些不吃的也 chives in between the lamb， 嗯哼，也不吃的也 chives between the lamb， so yeah， 涮锅是老北京的 old Peking Chinoise avec de 麻酱。I think the culture of the Baijiu is strong. Every table for the official meeting, family gathering, all my uncles loved it. They drink little, and it's funny, like when you doing qinqin with people, you always go lower and lower and lower. So people always trying to...Donne un petit peu. C'est fort, c'est fort.
2: Yeah, plus que la petite goutte.
3: Ah, ça va te faire digérer.
0: Ah bah bah.
1: Oh purée, c'est très très fort.
4: Bien sûr.
5: Kuei shou, comment tu dis? Kuei shou mu
1: mu tai.
5: Oui. Kuei shou mu tai.
4: Ça améliore. Après deux verres, tu feras chinois pour un soir.
5: C'est ce qui a toujours réuni les hommes autour d'une une bonne table.
4: Oui. Un bon verre.
5: Non, non, je trouve ça bon, et, mais je ne peux pas boire un verre. Hein.
0: Ah, c'est bien.
5: Mais ça a du goût. Tu vois, c'est pas, je pensais que c'était un alcool plat, juste...
4: Non, c'est bien. Allez.
5: On débarrasse.
6: Tiens, Arthur来收拾。
0: 最后我们以茅台收尾是吧？这顿饭就很完美了，真的完美。哎，我在里面我有一个，反正在我们家孩子进厨房这是个大事儿，姥姥奶奶爷爷，
6: 他们都会说有危险，
0: 对，别进去。
6: 这个我要改变。你当父亲，你没办法避免你孩子会出任何事情，你只要把他准备好面对事情。你要让他有经验，你一开始在旁边，你拿他的手来切菜，你让他摸一摸那个水壶。一开始一个一岁的宝宝摸一次他懂，但是如果你一直都说就别进厨房，可能有以前五岁六岁他自己进来厨房没人管，然后那个东西就要出一个大事情。
0: 对，有没有切到过手啊？
6: 没有。有吗？
0: 有。哦，这个是那个。
7: 哎，这么小的时候，
0: 6个月，
1: 可爱，
0: 太 cute 了，是不是？他等于是让孩子看见是怎么做的。我们中国很多妈妈是把孩子背在后面，其实孩子看不见做什么。这样子的话，孩子就，他也知道自己在干啥呀。
6: 我从小就是带他去厨房，然后他跟那个土豆玩，跟胡萝卜玩，尝一尝一些东西就。各种启发。嗯，
0: 我确实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让他先从这些小的挫折或者小事儿上试着，不要让他变成一个大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是家里人跟孩子之间的互相信任。我有个非常小的事情，我原来带我孩子去吃日本料理，那个不是沾芥末吗？他一定要尝那个。我说，孩子，这个很辣。他说我就要吃，我说行，辣了你别怪我，我因为已经告诉你了，他就吃了，哇就哭了，然后我妈就是他姥姥还给他拍了一个录像，你知道吗？但从那之后，我只要说这东西辣，他就会相信。我是从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啊很好，我们以后建立信任了。但你知道那个视频啊，传到了家族群里头，我被骂翻了。你这个当妈的，你怎么能让孩子吃这个呢？你看他累得多可怜，他哭得多惨什么的。
6: 没关系，你做的对。
0: 你们家孩子进厨房吗？他爱做饭吗？
7: 他应该会进厨房，但是我不太知道他会不会做饭，
0: 还没见过。
7: 但他会去尝试新鲜事物，就我带他去攀岩那一次，他是第一次，从来没去过比较高的地方，他就开始谨慎了，然后不敢再往下走。你就要去鼓励他，他会再继续走到头，然后慢慢的再下来。但是第二次他会慢慢的放开，不断的放开。
0: 所以你也属于那种夸小孩给足情绪价值的这种方式。哎，他们家其实就是，是吧？做饭好好吃。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

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

0: 那么下一期克莱尔会去哪儿呢？会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下期见。
1: 哎呀呀，Ils sont tous vivants。
2: 阿奇，你是好吃的，
3: 看哪一个？谢谢。
1: I give you my bag。
3: We're gonna dance。Wow, she's talented. Super.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

是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来
0: 表演。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5: 爸爸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在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将通过镜头走进那些选择在中国定居的异国友人的生活日常，为什么他们选择扎根在这里？此刻呢，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门。首先呢，要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扎根于北京，在戏里演绎人生百态，过去那段跨国婚姻让我更深切地触摸到了人心底最动人的共通，今天也期待与各位一起倾听，在差异中寻找共鸣，于对话中照见彼此。
0: 欢迎来这对组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是在北京生活有24年了，然后我是一个这个脱口秀喜剧演员。
3: 大家好，我是小叔，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然后我的笑声非常的独特。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山清水秀的贵州。今天这场跨越山海的故事呢，我也想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闹闹和虫虫的故事，共同探寻这份跨国的情缘，寻找他住在这里的理由。
0: 来，也有请闹闹跟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安闹闹，来自法国，在英国认识一个中国姑娘，然后来到了

0: 北京追她，现在我们结婚了，有两个孩子。我很幸福的是，我们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也是我做美食博主，喜欢给大家分享有灵魂的美食。
1: 大家好，我是虫虫，他说要为我一辈子哟。我们家他管浪漫，我管饱。上期节目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浪漫的日常生活，厨房里的交响乐，家中的温情碰撞，也终于见到了闹闹邀请体验嘉宾克莱尔。我想问一下各位住在北京的朋友们，如果朋友来北京，你想带他们去感受京味儿，你们会带他去哪里玩？
2: 故宫、长城，这是一定要去的啊。
1: 是。
2: 然后像后海那边，像钟楼啊、鼓楼那边的一些小巷、小胡同，要去看一看。
3: 我们会选择带朋友们去看我们的喜剧。
1: 对，哎，也对，
3: 对，因为大家可能压力比较大，想让大家嗨一下，就是哇，然后大家就哇，
4: 就过去了。
1: 像我就真的愿意带朋友们去吃。你除了故宫啊、长城以外，我觉得北京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2: 是。
1: 比如说像炒肝啊，对吧？卤煮啊，
4: 对，
1: 就这种是吧？就是特别地道的北京小吃，我也喝不了的豆汁儿啊，都得让他们尝尝。啊，胶圈啊，是不是？北京的一些文化的特质，可能你真的是要，就是带一带，你去感受一下，你会感受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北京。那这场跨国文化观察之旅呢，正式要开启了。那么接下来，克莱尔即将要好好的逛北京，看看。
4: 好啊。哦。
0: 我们以前也住过在鼓楼附近，所以我特别想让我的妹妹去发现鼓楼它多么传统、多么美，包括这个豆汁儿，老北京的味道是非常的有趣。
1: 姚记
5: ，I'm gonna show you my favorite breakfast shop restaurants.
3: What are we going to eat?
5: My childhood traditional Beijing breakfast.
6: Oh, after the walk, I'm hungry.
5: Surprise! You just see the picture.
3: Surprise!
5: The good thing is, all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they have a nice picture.
3: 只有一个字，吃。
1: 来，三碗豆汁儿，一盘吊圈，再来一份夹包，
3: 地道。
5: 哇啦啦 ！That's the fresh made, deep fried sticky rice cake.
6: On commence par ça, ça, ça ouvre l'appétit.
5: You have to drink this.
3: Yes.
5: 豆汁 You have to say it. 豆汁
3: 豆汁
5: First.
3: 豆汁
5: It's not 豆汁 It's 豆汁
3: 汁豆汁豆豆汁
5: We drink together. Bottom up. Ah.Three, two, one.
0: 观察。
1: 我老公都不行，他一北京人他都不行。

0: 玩得很好，哎，他很有天分哈。
1: 什么
0: 天分？你应该多给情绪价值。
2: 你可以明天早上也去贵阳感受一下贵阳的早上的晨练，也很酷。可以来到黔灵山跟猴子一起来个早锻炼
0: 哦，是吧？
3: 猴圈
0: 闹闹第一次见你们家里人，那是第一次吗？喝一大碗豆汁儿，嗯，虫虫，
2: 那个是他

0: 看到两个儿子穿着西装了，真的很帅啊，突然有一种我又结了一次婚的感觉，就特别感动啊。
1: OK， 终于可以吃饭啊。
2: We invite
3: you. 干杯！
2: 谢谢妹妹，
3: 谢谢妹妹，
4: 谢谢你。
0: 啊，所有的菜品都很好吃，然后装饰非常用心，打破了他比较慵懒的，就是法式的那种，就是有菜就好。
5: 哦，做一道吃一道。
0: 复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给我做的那道菜嘛，因为那个菜我吐槽了他十年，那个菜我太喜欢了，结果他每次做的都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怎么可以复刻不出来呢，明明是你自己做的菜。
5: Even better.
3: Even 又要哭了吗
5: ？More love.
3: 好感性的闹闹。
2: 我原来给他吃的那个炒海鲜，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做的一模一样。但是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虽然做不到一样的味道，我愿意花一辈子，经常做。给他各种不一样的版本，
3: 这样可以保持新鲜感。
1: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也跟你说过最浪漫的三个词，我为你
4: 是的，请为我一辈子
1: 老婆，感谢你，
4: 好来让
1: 我爱你
0: The demo scene。 嗯，
5: 哦，好浪漫啊，有仪式感啊。
3: 对，
0: 哎，我还要跟这个人再去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2: 我跟我老婆的快乐的回忆特别多，这些回忆代替不了，我们会记得一辈子。
5: 其实聊到这儿呢，就有一个很老套的问题要问，特别是二位，因为你们是在一起12年了，对不对？那怎么样让12年的这个感情保持新鲜？
4: 其实我还蛮反对那种，就是情人节要出去吃饭呀，结婚纪念日一定要买花呀，就是那种都一样的，我会觉得很俗气，没有意思，因为它没有你们两个的个性在里面。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很好笑的事情。
5: 你觉得爱情保鲜就是要记得
4: 要有幽默感，
5: 生活中的这一些好玩好笑的事情，是吧？
4: 对
2: 对，套路就不好玩了，太 cliché 了，我们要稍微玩，稍微接受，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高大上，有接地气，都好。其实我们一起做饭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因为他会努力去创新，做一些新的菜，我也很开心。我特别喜欢他做的美食，我也是努力去做一些新的料理，这样有一些小的惊喜，也不是很麻烦，就也是不贵啊。你可以花十几块钱去菜市场买一个土豆啊，一块腊肉，你做一个小好吃的，你对方很开心啊。
4: 成本10块钱的浪漫，
2: 对呀，
6: 但是用心了。
4: 对，但你真的，你吃到那个菜，你会好感动，你会觉得哇，你好用心啊！就上次我说我喜欢这个味道，你记住了。
2: 浪漫，
4: 浪漫是无价的。
5: 就他在意你，就他在意你说的每句话，他在意你的每一个感受，这个事情是很，特别是做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哈。那这个确实太保鲜了。你们呢？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3: 2年了，没什么感情啊。还有，
7: 不好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一起开始工作，就是也是那种很快的一个。2年感觉像可能像10年一样。
3: 对，他每次看着，哎呀，20多年老夫妻了，这种感觉。
5: 而且你们总在台上，
3: 对，因为会每天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其实是很有新鲜感的，它是一个自然保鲜感觉。嗯，
5: 对，你们2年慢慢慢慢看，
3: 慢慢熬吧。
5: 我们10年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那顿饭只是一个影子，对不对？哦，我们后面还有惊喜呢，我们继续往下。

0: 你知道我们俩的浪漫就不是那种 cliché， 不是那种套路的浪漫。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幽默感，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知道咱俩都是特别爱吃，所以我过来那些香肠，法国香肠是真的，你可以吃，等会可以吃，现在可以吃。我希望你在家可以有灵感，可以有舒服的空间。我希望这样你可以享受日子啊，好不好？然后这边我们放了我选的很多我们的回忆的照片，放了这些照片就是展示我们已经有12年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啊，有在中国的人，也有在法国，在巴黎买巧克力，在各个地方一起真的过得非常愉快。今天晚上我不仅做了美食，不仅安排了这个，你知道我想跟你分享我所有我喜欢的我能做的东西，我不能做到的就我会努力，但是我喜欢做我能做到的，希望能带来给你灵感，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和你的鼓励。

0: 我听娜娜给我写的那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过了12年还仍然坚定不移的说，哎，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我们更绑定了对方的那个方向在走，就是灵魂的契合度是很重要的。
1: 他是我的一切，我后来就会努力更经常的，我不要等十几年来做这样的惊喜。
2: 老婆，早餐好了。
0: 啊，谢谢。
3: 魔镜公主，
2: 哇，你今天就发挥得太好了，
0: 很感动，然后就哭了，是因为他就说你就是我认定的那个唯一的你，你就是我的。

0: 안녕하세요. 최고.
1: 에이요. 各位，你们觉得闹闹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我们先从虫虫开始吧。啊，
2: 我写的是 love， 是爱。这个爱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对我的爱，对孩子的爱，对中国美食的爱，对中国这种有人情味儿、丰富的地理，这种地理的地貌特征，各种美丽的地方的这种博大的爱。
3: 闹闹，因为他热爱的食物，与他心爱的人虫虫相遇，然后用他的满腔热忱追到了中国，追到了北京。从今天的节目里，我看到了闹闹他的真诚，他的坚持，哦，我被他感动了。嗯，
4: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是他的根，然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哦，
1: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根呢？
4: 因为爱人在。
0: 阿富特别 get 到我，因为我选了他，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有参加的感觉。我们无论是在哪里，我跟他在一起就我参加。啊，
1: 只要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家。
5: 哦，我给他们的就是，因为虫虫，因为爱，因为一个人，所以爱上了一座城。
1: 我的这个呢就比较简单啊，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他们俩在一起做饭。合适的人，对的人，爱的人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吃什么可能

0: 重要，那种氛围它就会让那个美食变得不一样，变得是独属于你们的美味。所以我这句话就是为了一日三餐的美味和一起品味美食的人，所以留在了我们中国，留在了北京。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想法啊，还要看闹闹你怎么来总结。
1: 时候就是艰难的日子也有味道，有的时候你做很特别的东西也有味道，幸福的事情不仅是大钱大成功，小的事情跟你爱的人一起逛菜市场也是很幸福。做到幸福是一个菜谱，你需要一点酸辣，你需要一点点的甜甜的香香的，对吧？都需要。希望大家一起参加做做饭就很幸福。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实现打败欧洲大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知道？你没有正式被录入百川院，对吗？要是百川院录入你了，那你应当有自己的行牌啊，是吧？又怎么会偷拿别人的呢？啊？下次啊，注意遮挡点。我上次见你的时候呢，你鞋袜干净整洁，可现在却蒙灰深沉。大少爷连茶水都不愿意将就的人，现如今几日都不更换鞋袜，想必你是囊中羞涩了吧？如今你又把自己的玉佩当了一些，可见你爹娘不支持你做刑探，所以你是偷偷的溜出来的。那百春月呢？向来对朝堂敬而远之，佛比白石又不会轻易的接纳你，于是你想了个办法，就和百川院佛比白石打了个赌，破几个案子再进这个百川院。灵山派掌门七窍登仙也就是你的第一个案子了，所以你才来这里的，对不对？
2: 你怎么知道灵山派掌门被杀了？你也参与其中？
1: 你忘了，这灵山派掌门死的时候，我可在烽火堂那些人的手里啊。只不过呢，这灵山派的掌门之前呢，曾经向我买过一些补药，也就是补身体的那个药，一直拖欠我的银子又不给。你想一想，连五两银子都拖欠我的人，又怎么会舍得了这万贯家财去登仙呢？我看你现在也很窘迫，不如这样吧，我帮你破案，你放我走，如何？
2: 谢谢你提醒我。没错，这百川院确实尚未录取我，不如就拿你这个假神医来当投名状吧。哎，哼，我封住这两个穴，寻常人根本解不开，你休想要逃。至于这王掌门是不是被杀的，我自己会查，还轮不到你这个巧言令色的假神医替我帮忙。

0: 赶紧走！走！你连起死回生都不信，还信活人化金身还魂成灵童啊？
1: 你再啰嗦，小心我点上你的哑穴！少爷，你可算把这个假神医给抓到了！小丫头。
2: 诸位乡亲，各位教友，仙师与本月初期禅退登仙，留下真言，由灵童来继承灵山派。故此，在今日举办这场灵山石童大会，为了以示公正，我们请来了阴山派马长老、鹤龟派杨掌门来见证。
3: 选出来的灵童将继承灵山派全部财产，包括三家分坛、400亩地。
2: 以及商铺12处。哇，
1: 望族要是能分到这么多钱，那他就可以改名叫旺财了。
2: 鉴于师父没有留下任何明鉴之法，所以下面请各位灵童上前，在师父他老人家金身面前手敲玉磬，磕头请求明示。
4: 这如果被认定的灵童才有好处，那其他的灵童呢？
5: 危险！快停下来！

0: 临头，我们擅长作假了，不选了。
1: 青山兄的法子是有些古怪，但这位小兄弟看着是唯一没有着火的，莫非他就是王道长显灵选中的灵童？
2: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显灵，这是一起人为了纵火案。
3: 你休得胡言乱语。
2: 这是我刚刚在玉器里发现的火石，里面有引线，连着的是蒲团下的棉花，这才会着火。这个是有人故意事先弄好的机关，你们可有人知道此事啊？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4: 这些都是些不值钱的老物件，平时随意丢在库房，并无人看管。你们可曾见过什么可疑人等？
5: 没有。
6: 这个是磷粉呀，磷粉才温一点就着。哎，那不如先查查看看谁接触了这些孩子。
3: 既然你说这是纵火，那唯独偏偏只有你家小四安然无恙，那现在看起来你的嫌疑才是最大的。
7: 你知道我们家少爷是谁？
2: 在下多愁公子方多病，乃是百川院的刑探。我们刚到此地，也从未到过贵派，如何有时间和机会下手呢？既然这一时半会无法自证，不如给我们百川院一个机会，一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1: 这位方少侠是百川院的人，我们自然信得过他，但是这位旺福有没有和外面勾结很难说，他留下等石通大会结束，查明真相再把他交还给你。
2: 等等，此事还没有查清楚，你们还要继续吗？万一这暗中之人继续对孩子们动手，谁负责？
8: 公子有所不知，今日的灵山石童大会是掌门生前定下来的，我们灵山派不能一日无主啊。
2: 不行。
6: 诸位莫急啊，我呢倒是有个主意，不知当不当讲。我听你们说来说去呢，无非就是因为这个王掌门没有留下如何检验灵童的方法，这才引出了乱子。那不如呢，让在下去和青山掌门聊一聊，弄清楚他的想法，不就好了吗？
3: 你胡说什么？我师父已经先去，你如何能跟死人对话？
9: 三师弟，阁下又是哪位？
6: 在下李莲花，不才略有一点神医之名。
1: 原来你就是那个将铁锹大侠起死回生的神医李莲花呀。
6: 哈，正是在下。
10: 久闻大名，没想到在此处遇到了您这位圣手啊。
11: 你要搞什么朋友？
6: 你看此事也并不简单，让我查出凶手，放了一马如何来？
2: 不行，
6: 你还是百川院的刑探呢，你怎么一点良知都没有啊？啊，你看一看，你看看这些单纯的少年都被烧成什么样子了，你忍心看到他们在遭殃吗？
11: 再烧了，你抓到一个凶手都比抓一个假释你好得多呀。
6: 哼，如今这个青山掌门已经回天法术了，在下呢懂得一点还魂之术，诸位要是信得过我的话，不知可否让我试一试？
9: 我们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装神弄鬼，假冒师父旨意呢？
1: 休得对神医无礼。
10: 我们信得过你，就按李神医说的办吧。
6: 还有，请将掌门金身送回他生前墓内，我还需要他的一些随身之物，来施展我的还魂之术。
2: 两位，这就是我们掌门生前的住所。
12: 说说吧，您那什么死而复生的铁锹大侠和铁甲门少主，又是你耍的什么把戏？
6: 哎，这个铁锹大侠遇到仇家之后。

0: 呢，不得已跳崖，被人误以为他已经死了，就把他埋在这个土里。你说这巧不巧？
1: 我路过的时候听到声音，于是呢就把他挖了出来。至于这个施文爵啊，这个人吧，一心想要考取功名，哼，却得不到家人支持。
0: 这个人就更有意思了，他假装自杀，可是呢被我看出来他是在演的，我也没有拆穿他。
1: 这两个人呢自然就不会说出真相了，事情就是这样了，一传十十传百，这就传开了。
2: 哼，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这所谓的名声都是你招摇撞骗得来的吧？
1: 我只是眼力比别人好一点而已，一个人混江湖啊，总得有点长处。
2: 长处？你这叫什么长处？叫撞大运还差不多。
0: 你也别不服气，这运气呢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这话说的没错。有言在先，若我帮你这把，咱们就算两清了。
2: 那也得看看你能不能功过相抵。哎，你不是眼神好吗？咱们俩打个赌，看看谁先能查出他的死因。

0: 我不仅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还知道凶手是他三个徒弟和他管家中的一人。你凭什么？哎，你看啊，他是个守士，也熟吗？归西宫，
1: 不用探了。归西宫呢，最多撑三日，三日之后呢，需要在他的百会。
2: 坛中学上施上三针才可见效，此刻呢都过去十一日了，早就死透了。王青山施展归西宫假死，必须要找心腹之人将他唤醒，可那个人并未为他施针，所以他就必须而死了。难怪你说这凶手是那四个人之一，这种见不得光的秘法，必须要找身边最亲近的人相帮。 而这灵山派当中，只有这四人是王青山身边最亲近的人。哼，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只不过你使用过相同的招数罢了。
1: 我的话呢还没有说完。你没发现，嘴唇的金箔格外的厚吗？

0: 难道是武都长？你认得呀？这武都长是金元盟奔雷手星雷的成名绝技。10年前，金元盟被灭，教中的大部分人都被百川院所抓，但还有些漏网之鱼。这星雷就是其中之一。没想到这么多年，竟然一直藏身在这儿。
1: 怎么？去掌门登仙的地方看看，或许啊，能找出其他的线索。
2: 为了破案，为了破案。

0: 将这王青山沉入内阁，用金身替换。
1: 但你别忘了，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就算他手脚再快，也逃不过几百双的眼睛啊。大家可都是亲眼看到长官画的金身，

0: 重庆，精粉。我知道了。
1: 还行啊，不算辜负百川月行探之名。
0: 哼。哎，可是我始终想不明白，这王青山为什么做这一出假成仙呢？
1: 来，看看。
0: 这不就是本三字经吗？有什么奇怪？
1: 你读三字经的时候多大呀？
0: 本少爷聪慧过人，三岁便熟读三字经，比我笨些的也就五六岁吧。对啊，这王青山五十有余了，怎么还会有本三字经呢？除非
1: 他有一个孩子，他想找的灵童不是十六岁，而是六岁。
0: 这下就说通了，这灵山派不可娶妻生子，他若不想把门派的产业留给徒儿，而是留给六岁的私生子，便只能用这个法子。这个主意没准还是奔雷兽给掌门出的，正好借此机会
1: 设法将他自己有关的孩子变为掌门。
0: 哎，你去哪儿啊？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去和掌门聊一聊。
0: 你还指望那个死人给你答案啊？
1: 给你的那本书翻到有标记的那一页。
0: 小孩的签名，
1: 他既是私生子呢，不能跟他爹姓，那就只能跟他娘了。
0: 所以呢？
1: 所以啊，我有个计划，不知道天机堂少主做一个打破金箔让死人变活的机关需要多久？过来。
0: 你果然是个老狐狸。
1: 承让，所以需要你这只小狐狸搭把手呀。

王者们的头七已过，魂魄离体太久，在下已经尽力了。今日午夜回魂一刻，在下做法之时，还请诸位弟子离院子远一些。我与掌门对话之后，会把掌门的意思传达给诸位。

天地玄宗万气之根，魂魄入体各归其位，请。 大师虽已托俗登仙，今日莲花不得已召大师回魂，只为请教，谁才是大师要找的灵童？明白了，大师一直有一个放心不下之人，在今日午夜将托梦给灵童。若明日谁能答出此人姓氏？ 再将此人姓氏公之于众，那个人就是真正的灵童。那还请大师将答案写在这张纸上。

0: 烧掉了一半，只看到了一半，这到底是什么戏？
1: 这不就是鹤？
2: 我看得真真切切，是鹤。

0: 正确答案就是贺兰。
1: 原来当真是你，你就是那个天选灵童。
2: 我不是，我明明上面是。
1: 你明明交代白卷，有人换掉了你的答案，对吗？对。这短短几步路，有谁能换掉你的答案呢？
2: 朴管家，啊，你手中的那张空白卷，快拿出来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这都是他的猜测，这里面有误会。再说了，现在只有他写出了正确答案，那他就是真正的天选灵童啊！谁告诉你这就是正确的答案呢？昨日的那张纸上，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贺"字。
1: 是不可能，哼，只不过是做的一出戏罢了。一般人呢，看到烧掉的一半，也只会猜出是个"贺"字。哎，谁会想到这鲜为人知的负心贺兰呢？只有杀死掌门的凶手才知道，掌门最在意的那个人，就是他的情人贺兰烟了。
3: 走。
4: 胡说什么？什么杀死掌门？什么情人？
5: 师父明明是登仙化金身而死，众目睽睽之下，大家都看到了。
6: 灵儿。

0: 王金山刻意挑在日落之时飞升，就是为了利用这琉璃壁来把黄昏的光投射到撒了金粉的铜镜上，再聚集到王金山的身上。远远一看，他就成了金身。于是趁大家都在低头拜别，分雷手便正好有了时间偷梁换柱。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障眼法却把大家都给骗了。
1: 难道蝉蜕登仙之事全是假的？
2: 这都是掌门安排的，我只是照做而已。

0: 能怪到我头上啊。
1: 哎，这个朴二黄啊还在装傻呢。哦对了，我应该叫你旺福的爹吧。
2: 还是金元盟崩雷手新雷啊。
3: 你们现在就可以派人去查看一下，这金身背后有一个黑色的掌印，就是这位奔雷手的成名绝技。
1: 我猜测这个王者门呢与这个贺兰燕女子有情，之后啊便有了私生子，可灵山派又不得娶妻生子，所以贺兰燕威胁要离开，可是青山斩门呢又舍不得自己的孩子，便设好了一个局，但是这个局偶然间被你知道，恰好你还发现王掌门察觉了加州有金元盟余孽的痕迹，于是你就动了除掉他的心思，顺势就给他出了这个主意。
0: 这样能行吗？那个女人几次三番来闹，若无一的恐怕全门派上下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到时候声誉有损暂且不提，万一几个弟子闹僵起来要您退位，那那个时候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1: 王掌门既舍不得财产又舍不得儿子，于是你俩一起谋划，又刘立静制造了这起当众肉身化金身的戏码，原本三日之后掌门得你赐血将他唤醒，谁知道等来的却是致命一掌，之后你再以金箔涂身掩盖你的五毒掌。
4: 掌门身上果然有个掌印，是你杀了师父。
0: 怎么别人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呢？我跟你们讲，这些都是那个人的臆想。
1: 我还没有说完呢。哎，王守清，掌门留下的那句真言可否借我一用啊？王掌门呢原本想把灵山派留给他六岁的私生子，所以这个十字呢与其他的字迹不符，并且这张真言是有被裁剪过的，我猜应当是裁去了最重要的一句，其母姓贺兰，你故意将消息透露给旺夫表哥，又在祠堂装神弄鬼的引起火灾，无非就是怕这三个徒弟发现什么细节吧。
3: 你十几年来从来没有想过旺福，直到杀人灭口，终于想起被你遗弃的儿子，你还真是个好爹啊！你只不过是想扶他上位，将这灵山派控制在自己手中罢了。
5: 爹，真的是你吗？
0: 故事说得不错，可惜呀、啊。
1: 哼。可惜我还是没有证据，是吗？昨天贺兰的名字一冒出来，你就担心此事会暴露，于是连夜赶去他家，想除掉他们母子。我们早就在他们被子上涂了白红纸，一旦洗手，便会变成黑瓷了。伸出手给大家看看吧。
4: 为师父报仇！
0: 话这么多，送你去见阎王。你
1: 放那边。

0: 劳烦你们先看顾一下，我这就飞鸽传书，找人押送他回百川院。
1: 哎，等一下，你还有什么要对旺夫说的吗？
2: 这个废物，他也配？
0: 狗东西！

0: 旺福，
1: 少爷，
0: 别难过，等你长大了，少爷给你置办家宅田地，啊，没事儿。
2: 哎，不用谢啊。
0: 什么不用谢？
2: 这也算是我帮你破的第一个案子。我知道你很感激我吗？
0: 我感激你？
2: 嗯。
0: 刚刚是谁叫我名字叫那么大声？还不是我救你一命啊！
2: 声音小一点嘛。咱们下了山呢，就各走各路了，谁救谁重要吗？
0: 你怎么？
2: 哦，对对对了，我还有个东西丢在掌门那了，我先去取一下。
0: 哎，没礼貌，
3: 王少侠。我们有个不情之请。

0: 听说百川院188牢的滋味可是不好受的呀。
1: 你来做什么？
0: 我来是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告诉我一件事情，我就放了你。
1: 抓也是你，放也是你，你到底意欲何为？
0: 不是我想抓你，是姓方的那个小子想抓你。你的死活我根本无所谓。
1: 说吧，你到底要什么？
0: 10年前姬元盟的三王杀了四武门的单古道，还抢走了他的尸骨。他的尸骨现在在何处？你以前在药魔麾下做事，你应当知道。
1: 你怎么知道我曾经在药魔底下做过事呢？你是谁啊？
0: 你不用管我是谁，只管告诉我想要的答案。
1: 你耳朵下面有三个洞，当年我为药魔抓人炼毒的时候，那些人的耳朵下面也有这样的记号，那是中了碧茶之毒的痕迹。碧茶之毒天下无双，无人能解，中者一个月之内骨节溃烂，皮肉脱落而亡。除非你有很强的内力把毒逼出来，否则普通人是绝对挨不过一个月。而你现在还站在我面前，除非你是那一个人。10年你还没有死。
0: 我没有功夫跟你说这些废话，百川月的人应当已经在路上了。
1: 你胆子变小了，连承认自己是谁你都不敢。我看出来你不是没有武功，你是武功尽失。李相夷，我猜对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剑神现在也落到如此田地。当年你为了你师兄打上金渊盟，可是你今天却要苦哈哈地替他收尸。江湖上面都说你李相夷冷酷无情，我看未必。你对你师兄还是挺上心的嘛，可惜我帮不了你，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0: 自找死路。
1: 今天我就金蒙主杀了你！
2: 李莲花，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幸好你来得及时。
2: 让你勒我，都怪我太厉害了，这还什么都没审问清楚呢，竟让他死了。
0: 是啊，谢了啊。
2: 哎，李莲花，你不是去拿东西吗？怎么会在这儿？
0: 哦，走错路了而已。
2: 啊？
0: 哎，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啊？
2: 哦，灵山派那三位师兄为了答谢咱们，说要请咱们吃饭，

0: 盐调酒，三十元。
1: 饿了吧啊，狐狸精。坐好，来吃饭。
2: 哦，原来你就是狐狸精啊，嘿，真可爱。没想到你不仅是个半吊子大夫，还是个没天分的厨子呀。哼，这就是莲花楼。嗯，这是什么呀？你还这里种菜呢？
1: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咱们两清了吧？
2: 就算是两清了，有些事情不得当面问个清楚吗？哎，你为什么要偷烽火堂的剑谱啊？
1: 那本剑谱呢，本来就河南施家的，早些年呢被烽火堂的人抢走了，所以花重金让妙手空空拿回来。
2: 那你为何参与其中呢？
1: 他帮过我一个小忙，当年呢我也有心计，他偷东西啊偷到我家里来了，他喂了我一把药，欠人情总是要还的。
2: 没想到你还是个有恩必报之人啊。
1: 我不是啊，我很想赖着账呢，但这个人吧把我的行踪呢告诉了烽火堂，我有什么办法呢？
3: 不是，你怎么还不走啊？刘家准备跟我吃晚饭呢。
2: 哎，好歹我今天救了你两次，我这酒都带好了，你不得把我留下请我吃顿饭啊？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尝尝。嗯，这块上好的牛肉，你为什么要加这么重的胡椒破坏它口感呢？还有，你看这藜蒿，一看就是清清淡淡的，下次做饭的时候可以加几片腊肉，用腊肉的香去烘托它的清新，这样就好吃了。还有这栗子炖鸡啊，这一看就腥，下次做饭的时候可以用高汤，用高汤去去腥。
1: 是吗？
2: 当然，你如果喜欢做饭的话，下次我教你啊，我可是行家。
1: 那就不麻烦你了。
2: 大哥，你别这么冷漠行不行？你好歹也是我行走江湖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1: 哦，
2: 不瞒你说，我也是从家里逃婚出来，我爹希望我上主，可我一点儿不喜欢官场，这比起庙堂我还是更适合江湖的。
1: 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2: 百川非要破三个案子才肯收我为刑探，你看咱们俩好不容易才把这灵山石头案子给破了，我又答应了不许对外声张，你们倒好，你保住了神医之名，这灵山派又保住了体面，那我呢？我这还差着三个案子呢。哎，我看啊，你这老奸巨猾，我这武艺高强，不如咱们俩合作一把，一起行侠仗义，这钱的事都好说，你看如何？
1: 钱？你有钱吗？
2: 我，
1: 你穷得到我这里来蹭饭来？再说了，我对行侠仗义一点兴趣都没有。
3: 江湖风波恶，楼里莲花清。我这个人最大的爱好就是游山玩水，刀尖上舔血的生活不合适我。
2: 你，
4: 你再考虑考虑嘛。我若进不了百川院，我怎么对得起我师父呀？
1: 手又放开啊！
2: 师父，你一手建立的四顾门百川院，我一定要为你撑起来的。
1: 哎，等等，你说你师父是谁？
2: 哼，剑神李相夷。

0: 没事，妾身李相夷。那我怎么不知道李相夷还收过你这么一个徒弟啊？
1: 这事没人知道。是啊，我猜他本人也是不知道的。你不信是吧？哎，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我娘甚至连我大名都没给我取过，就生怕我活不到成年。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

0: 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解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贵州卫视在省委宣传部指导下，联合遵义市委宣传部共同寻访红军足迹，探访四渡渡口，聚焦四渡赤水战役，阐释其蕴含的制胜之道，从光辉战史中汲取忠诚和奋进的力量，

0: 我父亲是江西省会昌县人，1927年又参加了红军，在土城青冈坡这站受伤留下来了。当时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就打穿了他的左腿，身上还有10个挫伤，就昏倒在战场上了。部队要转移的时候，以为他牺牲了，部队走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我有两个小孩在山上去，发现我父亲有点动了。两个小孩的父母把我父亲背在青冈坡用矮缝里藏起来，晚上就悄悄给他送点吃的。当时还有很多民团到处搜索留下来的红军，马哥手里红军就砍头嘛，所以我父亲稍好一点，他也不想拖累救他的百姓，他就一掰一拨的在街上来帮记者做长工。但是他是江西人，他这个口音和当地人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没有办法，他又选上了龙岗人，这一装就装了14年。长期不说话，把我声带已经萎缩了。他每天在青冈坡就对着炸药门的准头型练习说话，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练得基本上可以说了，就开始跟全国各地的部队上的官兵、学校的学生就跟他们讲故事。这一讲就讲了25年了。
1: 现在您也把这段故事讲给我们来到这里的游客听。
0: 不是我讲，我的女儿现在也在讲。
1: 哦，您讲。啊。我们这一期主题探讨的是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为什么我们第一站要来到老红军横木林的家里？我们要从青冈坡战斗开始聊起呢？
2: 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青冈坡战斗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的第一次大战斗，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指挥的一场关键性战斗。
3: 在青冈坡这个地方，党和国家的多位领导人、7位元帅、200多位的将军是参与到这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伤亡3000多人，有1000多名的红军将士壮烈牺牲。正是他的惨烈逼出了一渡赤水。

0: 为什么说一度赤水是被逼出来的呢？
1: 你们看哈，整个青港坡四面环山，两侧坡地较为开阔，中间有一条狭长的葫芦形山谷呈口袋状，这是战斗的天然屏障。
2: 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后，就走在前往或变更长征落脚点的路上，原本计划是到湘西北落脚的，但是湘江战役打下来，红军人数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黎平会议将长征落脚点调到遵义，到了那里之后，受限于物资供给不足和敌人重兵围堵，又被迫调整落脚点。红军打算利用青港坡四周的有利地形，打掉尾追敌军，打开前进道路，为北渡长江到四川落脚创造条件。
3: 我们看地图可以知道，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危急的，北有长江，南有乌江，西临横断山脉，东边还有敌人追兵。当时蒋介石在遵义周边地区部署了40万兵力，企图将红军聚歼在遵义地区，

0: 为了北上准备呢，当时红三军团占领童子窝，而红五军团占领尖山子两侧高地，准备冲锋。虽然这场战斗是中央红军主动出战，也做好了伏击的准备，但是红军的形势极为不利，因为国民党军并没有如红军所预料的进入到这条山谷，而是从后面包抄，先行占领青岗坡的一个制高点，也就是说我们准备往下打的一场伏击战变成了佯攻战。
1: 这场仗打得很苦，连红军总司令朱德和被称为宝贝疙瘩的陈赓战斧团都冲到了前线，不到万分危急和致命一击。
0: 还有更致命的一击，这个时候中国军委收到一份情报，情报上的内容让全军指战员都感到大为震惊，红军估计情报有误，前来的国民党军并不是红军所预料的四个团，还有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赶来。
2: 按照湘江战役的打法，即便牺牲再多也要硬拼冲杀，可毛泽东偏不，他只着地图思考，发现北边、东边、南边都有敌人，而西边暂时还有活动空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要渡过赤水河就可以保存部队，于是果断决策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这就是被逼出来的一渡赤水。
1: 看来想要把四渡赤水讲清楚挺难的，我们这才说到一渡。那王老师，给你出一道难题，如果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讲一下四渡赤水该怎么讲。
3: 赤水河是南北走向，它发端于云南的镇雄，主要流经贵州的西北角、四川的东南角交界的地方。所谓的四渡赤水，就是中央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包围中穿插迂回，在赤水河东西两岸灵活机动地辗转了四次，最终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 当时红军只有3万多人，但是国民党呢却集结了40万重兵，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到底是什么支撑着红军将士，又是什么支撑着毛泽东呢？
2: 我觉得其中一点是广大红军将士的无限忠诚和浴血拼杀。我讲一个关于朱德总司令的故事。在青岗坡战斗的紧要关头，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前线指挥。朱德传里有这样的记载，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了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4: 别的枪打不住朱德了。
3: 正是这份对革命事业、对崇高理想绝对忠诚的信念，让高级将领甘愿身先士卒，也让每一个普通的红军将士抱定即便牺牲也要向前的决心。这种信念从上到下贯穿在整个红军队伍中，成为四渡赤水能够在绝境中寻得生机的精神根基。
1: 如果说在当时的被动情况下一渡是被逼出来的，那么我们说二渡，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张老师您觉得什么字合适？
2: 我觉得是棋，出棋制胜。
5: 共军怎么可能往回走？这是自投亡。
6: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7: 告诉王家令，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1: 二渡赤水，为什么首先要来到娄山关呢？
2: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年川黔公路的一个重要垭口。当年红军在这里打了两次胜仗，第一次是为了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南往北攻，就从遵义往桐梓方向攻。第二次呢，是发生在二渡赤水之后，这一回呢，是从北往南打。这一次战斗是一次关键性的战斗，是遵义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它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1: 所以说二渡赤水呢是趁虚回师，杀他一个回马枪。

0: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红军从土城、袁后场等地一度赤水进入川南，蒋介石随即调集多支部队入川，意在严防红军北渡长江，红军只得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云南扎西地区。
1: 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
2: 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当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
1: 为什么要重返遵义呢？
2: 因为在这个时候，敌军主力的大部分主要聚集在川滇交界的地带。毛泽东分析认为，中央军、川军、滇军战斗力相对比较强，不好打，而前军呢，战斗力相对比较弱，所以我们以强击弱，渡过赤水河，再占遵义，方便获得物资补给。
1: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红军拿下娄山关，那么在遵义城的守军就很难再形成有效的抵抗力了。
0: 1935年2月18至21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二渡赤水。当时，毛泽东及相关军团首长就是从这里二渡赤水进入贵州的。之后，许同子奇袭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
2: 遵义战役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凸显无疑，他应对危机的能力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认可，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威。
0: 遵义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士气大增，连一向沉稳的朱德总司令都笑着对毛泽东说，这一仗把湘江战役的晦气给打没了。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可以说是出奇制胜。这其中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神机妙算，更多的还是因势利导，赢得主动。
1: 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
2: 今天我们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战略方向的变和不变，正确处理打和走之间的关系。毛主席经常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对运动战的一种通俗的解释。所以红军二渡赤水之前，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
0: 这篇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是毛泽东构思的，其中还提到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这两段话是四渡赤水作为运动战典范的最好证明。
1: 当年红军再次来到遵义，和当地的人民群众也是发生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红军买猪条的故事。
1: 咱们坐下来聊吧。
2: 好。
0: 1935年2月20号，红军连长陈树荣和几个红军伤员在经过遵义凉水乡时，到村民赵金河家借宿。那么赵金河给他们安排吃的，上山采药，帮助治疗。

0: 为了更好地利于这个红军伤员的康复，陈连长和赵家商量买他家那一头肥猪啊，但是当时红军手上没有银元，只带的有苏维埃币，他们就向赵建和支付了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陈树荣还写下了一张字据，承诺日后一定会兑换回来。
1: 后来还上了吗？
0: 1952年，赵建和儿子就拿着那15张1元面额的苏维埃币，还有陈连长的借条，以及遵义凉水乡乡政府出具的介绍信，找到了人民银行遵义桃溪市办事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啊，还真给他兑换了相应金额的人民币。
1: 您看，从1935到1952，17年的时间，红军的承诺从来没有因为时光的流转被冲淡。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四渡赤水的制胜之道，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对待群众，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也就是伟大长征精神核心之一，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它属于遵义市会昌区板桥镇，通过水桥往前走后便是桐梓县的境界。
1: 娄山关，两位老师，我就在想啊，当时红军再战遵义之后，为什么没有选择把遵义当作他的落脚点呢？
0: 重兵压境，蒋介石坐不住了，他亲自飞往重庆坐镇指挥，重新部署对红军的围剿，企图利用碉堡推进的战略将红军聚歼于遵义鸭西一带。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走出了一步妙棋。你知道指挥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1: 张老师，您就别卖关子了。
0: 是指挥敌人。
1: 展开说说。
0: 这个时候红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局面越来越被动。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将聚集在贵州的敌人调往川南，让出一条通道，那么中央红军就可以西出贵州，经过云南，渡过金沙江，然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1: 但要想指挥敌人的话，那就必须得精准拿捏敌人的心理。
2: 不错，为了跳出敌人包围圈，1935年3月15号，鲁班场战斗打响。由于国民党中浑源纵队依托碉堡以及有利的地形，最终呢，这场战斗形成了对峙局面。
1: 固守之敌不好打，如果再打下去，对红军就不利了。
2: 是的，这样呢，我们红军就主动撤出了鲁班场战斗，可以说是又一次在不利的条件下寻求主动。
0: 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撤出鲁班场战斗之后，中央红军在3月16号至17号从茅台镇三渡赤水佯庄北上。
4: 白日渡河，三渡赤水。
0: 一渡和三渡都是梯渡，从贵州进入四川。一渡是晚上渡，悄悄地走；三渡则是白天渡，大张旗鼓地走，生怕敌人看不见。
1: 就是为了迷惑敌人，让他们误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了。
5: 是的，为了让敌人深信不疑，三渡过后啊，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向西北进军，迷惑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呢，则在赤水河附近深山密林当中隐蔽集结待命。
0: 毛泽东啊，拿捏住了蒋介石的心理。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入川，于是调集各部到长江一线布防。
1: 这就叫预判了敌人的预判。
5: 蒋介石这是信心十足啊，他说：“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不再歼灭红军，何言再立于失势？”
0: 此时红军落下了摆脱险境的神来之笔。距三渡仅仅隔了4天，3月21至22日，红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

四渡赤水，并飞速向南，在3月31日从梯子岩等地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派出一部兵。

0: 确实惊慌失措，红军近在咫尺，而担任贵阳城防任务的只有不到四个团的兵力。嗯，敌军主力远在川南，已经来不及回援，而离贵阳最近的部队呢，就只有滇军的孙渡纵队。
1: 这是毛泽东酝酿这盘大棋的关键一步，调出滇军。被吓得魂飞魄散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滇军一调，云南空虚，红军趁势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成功。
2: 一渡避敌，二渡歼敌，三渡调敌，四渡甩敌，这样呢就彻底跳脱出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难怪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
3: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毛泽东说是得意之笔，那为什么得意呢？一方面在于成功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那另一方面呢，还在于他解决了当时中央红军内部他面临的很多争论和质疑。
4: 就知道瞎指挥，再这样下去，红军就真的完了。
5: 进攻是冒险，转移是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1: 当时红军内部那是一头雾水，将士们抱怨说整天到处转，到底哪里是前方，哪里是后方。
3: 那遵义会议之后呢，其实这种争论和质疑是一直存在的。三渡赤水之前召开了狗爸会议，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会上呢举手表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0: 会和毛泽东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的石头，他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去找周恩来商量商量。于是他披上衣服，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毛泽东把当时形势掰开揉碎的给周恩来做了分析，说服了周恩来。两个人又找来朱德，三个人商量以后，最终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1: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坚持是正确的。当时在打鼓新场附近有重兵，如果红军进攻那里，就很有可能被敌军围困。
3: 这就说明真理还是要在实践中检验的啊！坚持真理呢，也就是要敢于斗争。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0: 走在这儿都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酱香味儿。
1: 红军纪律严明，当年红军来到这里准备渡河时，在成邑、融合等酒坊贴出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布告。
2: 红十三团的侦察连在一个酒坊里呢，就发现了很多酒，然后连长韦杰和他们的指导员秦应基就把那些已经打开的酒呢舀出来给战士们擦身子擦脚舒筋活血嘛。当时红军是缺医少药，并且特别给战士们说，我们红军的政策是保护工商业的，要付钱，让大家把身上带的钱呢拿出来。
3: 这实际上是红军固守大局、严守纪律的生动体现。在整个长征途中，红军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军事纪律，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是四渡赤水制胜的重要保障。
0: 我们到了青杠坡、娄山关，也来到了赤水河，从一渡聊到了四渡。那么我想问一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四渡赤水发挥的最大作用是什么？
3: 四渡赤水有力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性，它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扭转了长征以来被动的局面，为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4: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不断巩固，他的核心作用愈发凸显，他的正确主张实际指挥着中央红军的一次次行动，力挽狂澜，使党和红军在极其危

0: 难的情况下保存了下来。
1: 这一路呢，我们谈到了信念、真理、灵活机动、红军将士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和依靠人民这些法宝。那么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我们还能够从四渡赤水战役当中汲取到什么力量呢？
2: 我认为还要汲取忠诚的力量。1935年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传众千军，掌舵一人，党的历史表明核心问题至关重要，核心就是旗帜，核心就是方向，核心就是力量。所以新征程上我们就要传承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强化忠诚教育、感恩教育，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年呢是15五开局之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还能从四渡赤水战役当中得到哪些启示呢？为此我们采访到了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少将副部长肖玉生研究员，听听他怎么说。
3: 经常有人问我，四渡赤水如此之经典和奇妙，是毛泽东一开始就精心设计的，还是战争中的创新？回答是明确的，我认为是战争中的创新。一，实事求是的思想智慧，这启示我们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与策略活力的统一。二，主动求变的创新勇气，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样需求这种主动思变、科学应变、求变创新的胆识。在科技自主、自强、产业转型升级等关键领域打破常规思维。三，系统思维的战略艺术，现代化建设也善于应用系统观念，统筹发展以安全、效益以公平、国内与国际等重大关系，在众多的这个目标当中呢，寻求动态平衡，掌握战略战术之间的转换。是啊，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以坚定信念完成战略转移，这昭示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必须凝聚上下同欲者胜的磅礴力量，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战斗意志攻克难题。五，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人民主体的地位，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四渡赤水彰显的军事智慧，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的体现。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善于从这一经典战例当中吸取辩证思维、创新意识和斗争精神，不断地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和实践智慧，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友。

0: 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主宰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8: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人很奇怪啦，就是你小时候你熟悉的一些味道，长大去吃你会自己吓一跳。有一次我就经过，二话不说马上停车下来吃，吓了我一跳，真难吃。传承没有传好就沉船了，
1: 翻船了是吧？
0: 对啊，东西趁热吃真的是很过瘾。我先给你吃一口。
1: 哇，好好吃。
0: 今天跟大家分享芋头，我们做的是这个鸡丝芋头饼。它是有点客家元素跟一些西式的这个感觉在里面。
1: 好，
0: 对，来，我们先把鸡胸放进来，因为把它泡成鸡丝，
1: 用滚水关火去泡它。
0: 滚水关火去泡它。芋头常吃吗？
1: 芋头一般看到了会买。
0: 但你是芋头控吗？
1: 我是。
0: 真的哦。
1: 我喜

0: 欢吃芋头。
1: 我有一个朋友，他甚至煮那个方便面，
0: 方便面放芋头，
1: 他都会放芋头，因为他觉得芋头可以把汤头弄好，所以喜欢吃芋头。我那时候我跟他认识很久，我不知道他是芋头控。
0: 真的。
1: 是一直到我们出外景的时候，正好去到那个在种芋头的地方，吓了我一跳。他一讲我才知道，原来他是芋头控。
0: 是芋头，这是
1: 焦糖，
0: 白砂糖，然后用喷枪，
1: 对，
0: 是吗？
1: 焦糖红柚。这时候因为
0: 香哎。
1: 芋头它很属性很特别，它既可以做一般的咸的菜，也可以做甜的菜。
0: 对，
1: 所以我会把它今天跟水果做结合。
0: 芋头跟水果也是很搭的，是吗？
1: 那我像我去过很多的岛国，好比说像斐济、夏威夷、关岛，
0: 他们也吃芋头，
1: 芋头是他们的主食。对，就是他们会讲说，谁家的人不会做芋头？
0: 谁家的人不会做？
1: 他们讲说那家人
0: 是一个吐槽哎，
1: 没有，他说那家的人不会做芋头。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家人那个做出来的芋头吃了喉咙会痒。
0: 哦，对，有些人好像跟山药一样会吃了会痒，那是这样吗？还是
1: 没煮熟啊？对，煮熟的芋头就不会痒。
0: 但是芋头好像比较难熟啊。
1: 不会不会。
0: 那我们可以把它切开吗？可是如果你切开只能去蒸，如果煮的话又怕它那个。
1: 对，用蒸的其实就可以了。芋头它很有趣，它的成长阶段有一个步骤是很有趣的。人老会这样，
0: 人老珠黄，
1: 不是珠黄，人老会丢，
0: 丢是什么意思？
1: 会变矮，
0: 会变矮是吗？
1: 芋头也是一样，芋头当时它长的时候是长得比人甚至还高，但是它一旦呢开始要熟成的时候，它的个头就会矮下来，它所有的养分就会跑到芋头茎里面来。那芋头最怕什么？它既然在亚热带，它也最怕一件事情，
0: 太冷，
1: 不是？
0: 它是怕什么？
1: 台风。
0: 台风来了，它会怎样呢？
1: 因为台风来了，一旦它芋头茎断了，它的任何养分就跑不到下面来了，
0: 就断供了，属于是。
1: 所以这芋头最怕就是台风季节，台风季节，然后芋头碰到台风，那就没辙。
0: 那种芋头的农民伯伯得伤心了。
1: 对啊，所以要很小心啊。
0: 我们把外面这一层削掉，
1: 因为太粗糙了。这边呢，我们就是要把它和成泥，但我们先把它切成丝，待会比较好和。对，然后芋头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芋头不是你把芋头丢进去种它就会长出来。
0: 那它要怎么种？
1: 它有分母株跟子株，没有，芋头旁边都会长。比如说这个大的芋头旁边会长小的，它会把小的母株采走，小的留下来继续栽种。
0: 所以它不会说我把大的小都采走，它
1: 因为小的没有用啊，小的没有芋头啊，要大了之后下面才会结芋头啊。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切梨，然后我再问你哦，芋头有时候你在处理它的时候手会痒，对不对？怎么办？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师傅讲过。拿醋，
1: 决定。
0: 对，又拿一个什么一个什么调味料它就好了。
1: 你要讲好，不然到时候拿芝麻油就好笑了。
0: 醋，
1: 对。紧张的。
0: 哎呀，我最怕这种临时考察。
1: 当然要临时考。
0: 那我把醋先抹在手上，先洗，然后再水冲一下，再去淘芋头，会不会也好？
1: 没有用啊，你是要种的时候才去啊。
0: 所以山药也是一样，
1: 对吗？
0: 实在不行你就套个手套。
1: 对，好，那现在我们来调味，盐，咸甜咸甜，白胡椒，油葱很重要。
0: 油葱和芋头也很搭。
1: 油葱跟芋头就是天生的好朋友，这样子闻起来就很香。把它和一和，拿一个盘子。芋头的中段最好吃，
0: 因为中段比较甜吗？
1: 不是，你呢？你刚看到一个是上段跟下段，有一个会比较粘稠，有一个比较松软，你用手捏就知道了。
0: 好，这边比较硬，这边比较松。
1: 不是，
0: 是吗？你说里面？
1: 里面，你看颜色就不一样。
0: 哦，这。
1: 右边比较松，左边比较黏。
0: 有哎。
1: 对。
0: 所以哪个是头啊？
1: 右边的是头。
0: 这个是头，这样子讲，对吧？中段是最好吃的。
1: 对。所以一般我们在做芋头的话，我们会用中段。
0: 捏成这种球。
1: 其实芋头很妙，芋头对我来说啦，跟肉搭在一起都会很好吃。人很奇怪啦，就是你小时候你熟悉的一些味道，长大去吃你会自己吓一跳。
0: 原来你一直都记得。
1: 我记得以前在那个我们住在士林那边有一间干面，我很喜欢吃。然后那时候他的面我印象中很好吃。有一次呢，我就

0: 然后我就看他还在开着，但他妈妈可能已经走了，是他儿子在开。哦，二话不说，马上停车下来吃，吓了我一跳，真难吃。就是我们这样开玩笑嘛，传承没有传好就沉船。
1: 翻船了是吧？
0: 对啊。
1: 但是我还是会再给他一次机会，如果第二次还这样的话，那就不来了。
0: 所以你还会再去？
1: 我，对啊，是这样啊。
0: 我基本上是不会再去。
1: 真的吗？嗯。
0: 因为我觉得他不太可能会再做出他妈妈的味道。这边就要把它炸到里面要透，然后外面要酥脆。
1: 早年呢，像这种在台北吃到的鱼头丸子的话，嗯，它是串成串，还是用那种小纸盒，然后再咬一条什么姜？
0: 没有在卖这个，
1: 你自己做的。
0: 这个基本上都是放在汤里面去煮，对。
1: 我们里面其实已经是熟的，现在只是需要外面它酥脆一点，所以我们进锅的温度可以高一点，对吧？
0: 对对对，聪明。
1: 啊，香！
0: 啊，嗯，是真的烫，大口烫到嘴，
1: 一行人不急。
0: 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趁热吃，真的是很过瘾的一件事。
1: 哇，好香哦！那个鱼头炸完之后，
0: 芋头，
1: 但是其实你还是可以闻到油葱的味道。
0: 芋头控吃到这个应该受不了吧？而且芋头炸了之后，它就会酥，外面酥酥的，里面那样软绵软绵的，你就很期待。
1: 我真的很爱吃芋头哎。
0: 你呀？
1: 我觉得芋头丸和地瓜丸，我更喜欢吃芋头丸。
0: 不一样的东西。
1: 当然不一样，可是我比较芋头控。
0: 这道很有趣的地方在哪边？就是我们会放很多的这些水果在一起，对，因为水果跟芋头它就是很奇怪的合拍，嗯，对不对？嗯，很多还不见，像马铃薯就没有，
1: 它就没有办法跟水果共存。
0: 地瓜可以合拍，
1: 因为它是甜的吗？是因为它的甜，还是因为
0: 它应该说它常常会有一些做法是跟甜放在一起，马铃薯就比较少跟甜放在一起，
1: 对，
0: 对不对？洋芋就比较
1: 少，山药也够呛，
0: 对，山药。
1: 马铃薯有点怪异，但是芋头的话就很，
0: 芋头就很搭，而且待会你吃到你会吓一跳，我先给你吃一口好了，好不好吃？
1: 哇，好好吃，它有一点发酵的味道，
0: 它也不
1: 又有点像我们平时吃到的。如果你喜欢吃那个冰糖山楂，它有那个焦糖的那个在旁边那一圈的味道，
0: 焦糖香嘛。然后，但它又带点酸，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芋头结合。如果我今天是做马铃薯，我不会这么做。我们的食用花，我们来做一些漂亮的。任何的食用花，你都可以照你的想法去摆了。
1: 而且经过摆盘之后，你就会觉得，哎，芋头看起来好像是那种笨笨的东西，但反而一下变得新。
0: 谁说芋头笨笨的？
1: 不是啊，如果你单纯的只放几颗丸子，不是笨笨的。对吧？这样就突然一下变得比较轻盈啊，然后变得比较有生气。
0: 待会你去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芋头跟水梨啊，再跟那个红柚在一起，你会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子？吃起来又有点，因为甜油腻的东西再加一些酸甜的东西，其实是很舒服。
1: 它会一口一口的吃下去。收啦，
0: 这样就可以了，试试看。因为你喜欢，所以我们就一人一盘，但也不用吃到完哦。那你可以怎么样？比如说芋头，你先把这个切开来，哇，一剥开，你看它很松散的，外面是很脆的哦，
1: 都不需要刀了，它直接就。
0: 芋头其实很好吃，哦，对不对？
1: 外面炸得很松，里面又很软绵，
0: 然后加一点红柚。洗嘴巴，然后可以加点水梨，也很好。
1: 你这样一口一口下来，一盘很快就吃完了。
0: 它是不是跟油葱很搭？
1: 它很搭，很奇妙哎，为什么？为什么它跟油葱会这么搭？
0: 你要问为什么？说实话，我并不知道，因为这都是我从小。我们吃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像不管是芋头糕或者什么，它就是跟。

0: 会放在一起。嗯，这是很奇特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而且你们加了一点鸡肉之后，它会比较有一些紧实的口感。嗯。
0: 然后鸡肉因为油炸过之后，炸过之后，那个鸡肉也会有点香香的，像炸鸡。嗯。可以吧？嗯。这你会回去应该不会做吧？
2: 我会做。
0: 对吗？
2: 嗯。你把它炸好，
1: 炸好这个东西之后，等它冷了之后，把它放在袋子里面，放冰箱里冻起来，下次煮火锅就可以吃了。
0: 好像是，讲得很会讲哈。我们看，你到时候做，你再 po 照片。
1: 可以啊，我放给你看。
0: 上次录影我们好像有讲，他也说要 po 照片给我看嘛。
1: 对，我你看吗？
0: 石沉大海就没有再出现了。
1: 你给你看，我手机里都有。
0: 不用，把它记录下来。再一个一个来秋后算账。
1: 好，
0: 大家试试看。好吃哦。
1: 嗯，好吃。

0: 奇妙哎，为什么？为什么它跟油葱会这么搭？
1: 你要问为什么？说实话，我并不知道，因为这东西是我从小我们吃的味道就是这样。像不管是芋头糕或者干，它就是跟油葱会放在一起，嗯，这是很奇特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

0: 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用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我娘甚至连我大名都没给我取过，就生怕我活不到成年。在我10岁那年，我娘认回了自己小时候丢失的弟弟，就是四姑门的副门主，李相依的师兄，单孤刀。
1: 单孤刀是你的舅舅，我娘从小就不喜欢江湖，所以她也不希望舅舅公开这层关系。舅舅托托想教我武功，但我那个时候身子骨实在太弱了，舅舅总骂我没用。
2: 教了你多少遍了，怎么记不住呢？一把剑都拿不住，练什么武功呢？再来。
0: 这把剑对你来说太沉了，不适合你。接着，这把木剑比较适合你。若你能用这木剑练好百招基础剑式，来找我，我定收你为徒。他临走的时候还对我说：“别再把自己的剑弄丢了。一个剑客一定要握紧自己手中那把剑，才能平天下所有不平之事。”

那是唯一一次见过李香怡，如今连她的样子都不记得。可就为了她这一句话，我努力治病，再苦的药我也吃了，再难泡的冷泉我也泡了。 如今我终于可以站起来了，可以握紧手中这把剑了，可它却已经不在了。

0: 像我师父这样清风霁月的人，也是不会明白的。原来是你！没想到这臭小子长这么大了。
1: 这武艺还可以，不算呢比你舅舅丢人。只是有些事，你也不用记得太清楚。

0: 少爷。
1: 哎，少爷。
2: 嗯哼，你若不爱，干。
0: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你怎么睡在这里啊？
1: 我们找了你一晚上呢。
3: 这楼呢？人呢？本少爷掏心窝子话都说了，结果人可跑了。
2: 发作的日子又提早了。

你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喜欢当英雄。一个剑客，不该有弱点。

这些个江湖人，什么门什么盟啊，整天争来抢去，除了祸害人，还会什么呀？

0: 我们这些技术模样，还能有什么成就？不如各奔前程吧。
1: 门主生死未明，你们想要分家吗？
2: 我问你们，四姑。

0: 门死伤大半，因为谁？对啊，如果不是门主争强好胜，一意孤行，我们又怎么会中了晋元盟的奸计？怎么会损失这么多弟兄？哎，
1: 当初我说要给二门主报仇的时候，你们可是有一个算一个，一起齐声高喊的，怎么这会儿全都怪在门主身上了？
2: 谁敢踏出这个门，我就杀了谁！
1: 大家别吵了，四谷门今日局面。 虽是李相夷自负之举造成，但他定不愿看到你们在此相争。如今相夷已去，四谷门损失惨重，若终因意见不合，分崩离析，倒不如今日就将四谷门散了，大家各自安去。
3: 四谷门，
1: 两位门主没了，人心也散了，又何必勉强支撑呢？你不是也不喜欢这里吗？

0: 和尚，你又用这幻术把我从阎王爷那里抢回来。
1: 嘿嘿，老衲何德何能，是李门主命不该绝。哎，李门主全身经脉寸断，碧茶之毒也早已蔓延全身，若非你自有绝世无二的内功心法扬州慢护住心脉一丝生气，老衲也是回天无术啊。幻术也只是蓄筋接脉之法，金针也只能将入脑的碧茶之毒引出，无法真的解毒。老衲挽回不了李门主这一身绝世功夫，只能勉强为你留下一成内力。这数道金针也是让你受尽了折磨呀，让你容貌和身形日渐变化，故人相见也难识。
0: 李相宜不是李相宜，这可是命数。
1: 李门主伤在三经，还需尽快回四姑门捉门下和江湖好友寻求救治之法，否则恐年寿难永。
0: 和尚，我还有多久可以活？
1: 勉强支撑十年。
0: 十年，你帮我从阎王爷那里讨回来十年的命数，不亏。不过还请和尚违心帮我打个诳语，要是有人问起来你不曾见过李相宜，世上再无李相宜，还有四姑门，我也不可能会回去了。走了。
1: 李门主，你年纪轻轻却如此放任身陨，岂不可惜啊？况且那碧茶之毒已存于你肺腑之中，必会时时折磨你，万一哪天强压不住再次入脑，你恐将为

0: 万绝所困，最终成为一个疯子。疯着死很好，无知无觉，也无甚可惜。
1: 老衲不知李门主心中想要避什么，如此决绝要去。
0: 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开。和尚，你这个禅语。

李相已葬身东海，从此这世上只有李莲花了。

师父，你是不是故意把那小子送到我的跟前来提醒我？不过您放心，死之前我肯定会把师兄找到的，要不然我都没有脸去见您了。秦云王的安危，这暖玉倒是稀罕，昆仑玉城

0: 少爷，你要么还是坐下来吃点吧。那米一看就是臊的，本少爷还没落魄到要亏待自己的嘴。不亏嘴就得亏肚子，少爷，咱们身上可真是一颗子儿都没了。吃完这顿，保不齐还有没有下一顿了。
1: 旺福，你这身上就真的等不出什么东西了？
0: 少爷，您不是要把这玉佩当了吧？不行不行，这可是堂主打宁宁出生就挂您身上的东西。
1: 据说书卖艺都不能动弹，不然我娘不得撕了我。王佛，再把包裹翻出来看看。哎，这信是灵山派把朴二皇的东西都扔了出来，我就捡了几张他写了字的纸，想着烧给我娘。 让我娘不要再惦记他了。下次我帮你写，来，我看看。等会儿，这信怎么纹理不同，乱七八糟的？

0: 属下失利，暴露金渊盟在加州行迹，万死难辞，本当亲自北上坐下谢罪，但请魔君看在属下一片忠心赤诚上网开一面，属下定为魔君为金渊盟复兴大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1: 少爷，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明显是朴二皇还没来得及寄出去的请罪书啊。这金渊盟里头能称得上魔君呢，只有大魔头狄飞生身边的药魔了。这朴二皇是给药魔办事的。
1: 少爷，药魔长啥样啊？
0: 迪儿，把我们天机堂收集多年的金渊盟药源手册拿出来看看。啊。
1: 药魔，年岁不详，来历不明，善制毒用药，初以医火死人，名动江湖，有心急，肌无内力，不善功夫，奸诈狡猾。
0: 这怎么听着在哪儿见过似的？
2: 哦，我知道了，少爷，你说这个药魔像不像那个假神医李莲花？他活死人肉白骨的名声不是凑巧，因为他就是药魔。那么去灵山道场也不是凑巧，朴二皇的死更不是凑巧，就是因为他暴露了金渊盟的踪迹，药魔是来灭口的。
0: 这巧合确实太多了，他如果真的是金渊盟的余孽，绝对不能让他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走。
2: 那咱们去哪儿找他？
0: 这北上只有一条必经山道，他拖着个房子肯定走不快。走，追他去。

0: 少爷，你走慢点。怎么了？
1: 少爷，鬼！
0: 这不是鬼，是尸体。找李莲花要紧，赶紧走吧。

0: 味儿啊？
1: 我也闻到了。
2: 谁知道什么味儿？他要真是药魔，这整天与死人为伍，做什么都不稀奇。
0: 少爷，你要么还是别说了吧。
1: 就是少爷，刚刚这一块我们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
2: 你傻呀，最要紧的东西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0: 千仞丝薄如意。
1: 这东西这么稀罕，怎么拿来垫砂锅呀？
0: 这可是狄飞生成的银珠甲，看来这个假圣衣果然跟金月盟脱不了干系。
1: 那他会不会是发现少爷追上了他，所以弃楼而逃了？
0: 我看这里没有半点慌忙逃离的样子，应该人就在附近。

0: 开门。
1: 哎，几位客官见谅啊，咱们这儿有个规矩，想要住店得跨一跨驱邪的火盆。
2: 驱邪？
1: 啊，几位客官有所不知，这附近呢有处古战场，不少士兵曝尸荒野，所以啊，这时不时总传出点让人疑神疑鬼的事儿来。恰巧今儿又是中元节，掌柜的特地准备个火盆，大家跨一跨，驱驱邪气。
3: 少爷，要不咱别住了吧？
4: 不住这儿，晚上想走夜路啊？
1: 哎，姚老，姚老，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岁岁平安。
5: 还好店里人气足，那小孩神神叨叨的，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什么鬼店呢。
4: 果然在这儿。你们两个去他房间看看有没有其他证物。
3: 嗯，
4: 行。
6: 正所谓山水有相逢，做了亏心事溜是容易，可再遇见岂不是很尴尬。
7: 哎，包正祥，是这么回事啊，我呢着急启程北上，没顾得来你酒醉未醒，有不周到之处，来，不妨我请你吃个冰镇西瓜。
6: 本少爷不爱吃瓜。李神医，你这么着急走是因为朴二皇吧？
7: 跟朴二皇有什么关系啊？
6: 这上了锁的柴房你是如何进去的？
7: 是这么回事啊，方少侠，我呢看到朴二皇一直在惨叫，于是呢逼着人心，我就进去瞧了瞧，看了看，
6: 还顺手撬了个锁。
7: 那多多少少有点技能呀。啊，
6: 编的还真是顺畅啊，只可惜你走得太匆忙了，也没确认人家朴二皇死没死透，万一还有机会开口呢。
7: 哎，这方少侠，这朴二皇没死的话不是更好吗？正好让你送去百川院邀功啊。
6: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惜人家朴二皇只交代了你什么来路什么。

0: 什么身份，我就不必在这明说了吧。乖乖跟我回百川院走一趟。方少侠，你这说笑了。我能有什么来路身份？我不过就是一个到处混饭吃的江湖游医啊。
1: 起死回生了名声可不止一个，10年前就有一位以医活死人而闻名的。哦，哈哈。哎呦，这说了半天。
0: 原来你是怀疑我是金元盟的药魔啊！
1: 看来平儿房确实死了，不然也不会让你猜得这么离谱。嗯、嫡妃生了银珠甲，可是，在你的莲花洞里发现的，还说你跟金元盟没有关系？这东西这么大的来头，几年前我确实是在海边捡到的。这捡东西。
2: 不是罪过吗？真有这么巧？
3: 那谁说不是呢？方少侠，赶快吃点西瓜吧，这瓜再不吃就不冰了。说啥？每晚都下雨，满地死人骨，这鬼地方真晦气。
2: 要不是这里是渡口最近的路，打死我也不来这儿啊！
3: 嘘，怪不得店家诸多讲究，这邪门是有来头的。
4: 前两日发生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啥事儿啊？就在前两日，我有个朋友路过前面不远处的林子时，看到两个商贩，哎呦，竟然被不知哪儿来的骷髅给活卡了！真的？哎，小二。
6: 麻烦请问一下，楼下那位带狗的公子住在哪间厢房啊？
7: 哦，他就住在最里面那一间。
5: 哦，
7: 莲儿，你帮我望风，我去搜一下那假神医的房间。

0: 小二，快把这晦气的东西拿走！
1: 客官，这话可说不得。画像上这位姑娘是身后玉城城主的妹妹玉秋霜，不知是何原因离家出走，这才张贴告示寻人的呢。那这眼下店里住的都是玉城来寻二小姐的人。

0: 这瓜都快放坏了才给客人吃，也不送点小菜什么。嗯，不然我给方少强一个建议吧，这里面的素面两钱，加酒三钱，还赠送一份小菜呢。你瞧不起谁呢？本少爷不饿。
1: 大少爷如今落魄到这个地步，哎，连份素面都点不起，赶紧回家去吧。
0: 话都没聊完呢，你这是要去哪儿？
1: 哎呦。大少爷，如果百川院的形态随便抓人的话，斋名牌可是永不录用的。所以啊，你抓我，
2: 慎重啊！
3: 心里没鬼，就别溜啊！
2: 鬼啊！
4: 你喊谁是鬼？
2: 这是。
5: 玉球霜，看什么看？都不许看！
3: 二小姐，您这是去哪儿了呀？可让我们好找啊！你们漫山遍野贴着告示，可是小爱鞭子。
5: 是夫人找了二小姐好几日找不见，这才让咱们贴告示的。
3: 是阿姐让你们来的。
5: 夫人去了山南，要过几日才回。是云娇姑娘带咱们来寻二小姐的，她正在二楼。嗯，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哎。

0: 小姐，跟这么紧干嘛？我都上楼了，还能再跑了不成？
1: 双儿，你总算回来了。若不是你们贴了满身的告示，我定让你再骑上几天。
2: 好在人事找到了，不然遇上的人发起脾气来，可不得了。
1: 这倒是好办法，要是有什么嫌犯无故消失了，就贴一路的告示，逼他自动现身啊。
2: 嗯，王兆雪，你家小厮呢？进门后就不见了，没准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找找他。

0: 了啊。
1: 小二，
2: 哎，
1: 浴房的热水备好了吗？
2: 啊，好了，姑娘，这边就是。
1: 秋霜我已经安抚好了，明早便可以回玉城了。
3: 辛苦云姑娘了。云姑娘和咱们二小姐亲如姐妹，有她在，总算能给夫人交差了。上去吧。

0: 少爷，莫府刚刚还好好的，一进这房间就变成这样了。
1: 莫府。

0: 你搞了鬼！啊！我能搞什么鬼啊？
1: 你知道旺夫来了你的房间，所以你用邪术杀了他。
0: 方兆祥，我能理解旺夫之死，你心里很难过，但是你不至于把这个罪名栽赃给我呀。
1: 你可是要吗？
0: 起鬼的手段多得很，若真有冤屈，就跟我回百川院调查清楚。如果现在离开，你家旺夫就白死了，他胫骨折断，明显是被掐死的。刚刚我就坐在你的对面，
2: 我有什么手段能够隔空把他给掐死？
1: 方兆祥，你要是再这样浪费时间的话，凶手可真的要逃走了。
3: 少爷，你不能相信他的鬼话，一定就是他。
1: 灵儿放心，不管凶手是谁，都需要证据。若凶手真是你，我定会替旺福报仇。

0: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凶手是谁？这个我真不知道。但一个小厮莫名被害，说明他只是一个影子。但只要我们顺着这条线继续找下去，那么就一定能够进入战庭。
1: 二小姐，二小姐。
2: 二小姐呢？二小姐呢？我们刚刚都守在楼梯口，没见二小姐出门啊。
3: 秋霜呢？秋霜呢？
2: 刚刚死了一个人，二小姐现在也不见了，不会是被那个血脚印抓走了吧？
1: 搜！
4: 是。
1: 哎，你们干嘛呢？

0: 在下鹤行镖局总镖头程云鹤，看诸位的打扮，应该是玉城的护卫吧？
1: 咱们可是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不知道突然出现我们房间，有何贵干啊？
2: 我家二小姐不见了，所以才搜查客栈，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0: 哦，二小姐，那大家也都看见了，这房间里面只有我们镖局的镖师，没有您找的二小姐。
1: 打开。
0: 朋友，咱们都是江湖上讨口饭吃，这个镖不运送到地方，不能打开，这是我们的规矩。况且你看，这上面还有雇主亲手封的蜡印，烙上的日期都没解封过。您说的二小姐也不可能越过这些蜡印，直接钻到镖箱里，对不对？
1: 我家二小姐失踪，下落不明，你这镖箱大有嫌疑。
0: 若是不开，今天咱们断不能擅溜。
1: 我看谁敢！
0: 总镖头，这里是玉城的地界，如果咱们现在动手的话，估计都得交代在这儿。人头，程镖头，你可是答应过我们不会带不吉利的东西入店，你是老顾客，我们才信任你。这怎么带了颗人头进来呀？
1: 这是衙门刚斩首的死囚，家里人想留个全尸，就托我带回。
0: 那也不行啊。 只要是邪祟的东西进店，就会惹来怨鬼，这怨鬼都来了，你可
1: 这是做过法事的，绝对不会有邪祟。
3: 二小姐，让一下，让一下，
0: 二小姐，
3: 秦叔。

0: 凭什么关我呀？哎，还装听不见是吧？哎，跟你说话呢。哎，别叫了，玉城主人不在，等他回来，自然会见你。
1: 刚刚关我们的时候，不就见到城主玉木兰了吗？
0: 这个玉木兰并无实权，但是他做不了主。
1: 你怎么知道？
0: 你不会好好想一想，这个客栈里这些护卫，只提夫人，不提城主。 还有这个玉秋霜，他只叫阿姐，并不叫阿嫂，你可想而知，这个玉木兰是入赘改了姓。
1: 他只是空挂了城主的名头，所以在这个城中，真正说话的人是玉红烛。可昨晚的事情，你还是摆不清嫌疑的。
0: 你别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做刑探得多听多问，好好做功课吧你。
1: 不用你说。
2: 陈总，
3: 镖头，你这趟镖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也想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啊！这镖相中本来是北山矿场送往荆州的黄玉，这封箱的时候大家也都看到了。
2: 对啊，
1: 而且从未离开我们的视线，怎么现在就变成玉儿小姐了？
3: 还不都是因为你偷运私镖惹的祸？
1: 哎，你别血口喷人啊！那人头可是做过法事的，是不是？
3: 做了又有什么用？玉成摆明了要拉我们一起陪葬呢。
1: 陈总，镖头。
2: 这趟私镖怎么回事？
5: 就是运镖的同一日，有个人找到我，让我私镖偷运这个人头，说是这个凶犯劫的官银被斩首，家里人想保个全尸，给了百两银钱呢。哎，我当时就财迷心窍，就答应他了。掌柜的，小民客栈最近可有异常啊？
2: 没有啊，只是往年中元节都要请人做法，只有今年没做，果然就出事儿了。 就是鬼了，那薛小月直奔二楼，咱们都看到了。
1: 兄台，你别紧张，鬼神之说根本不可信。
2: 除了鬼，谁还能把玉儿小姐给杀了，还装进我们炎炎石石的镖箱里啊？
1: 这说来也奇怪，这玉秋霜到底如何被害，又是如何瞬间被封进镖箱里？
3: 听上去不就是鬼做的吗？这鬼可能并不想保住玉儿小姐的尸身呢。
2: 你。
6: 二小姐尸身被烧，夫人回来后很是生气，把所有人带走。
7: 是。
8: 血？哪来的血？
9: 这些血应该是玉城护卫的。
8: 这些护卫到底怎么了？
10: 身为玉城护卫，护主不力，派他们看守尸身。 还不知是谁弄翻了火烛，害我妹妹尸身受死。我让他们自尽，就算是慈悲了。你就是
2: 玉夫人，这事情都没弄清楚呢，你就轻易要了门中护卫的命啊！
10: 玉城家奴，生死与你无关，是他们无能，玉城从不留废物。
2: 玉夫人。
10: 二小姐遇害，那可是与我们无关呐！
2: 是啊，这是恶鬼害人呐！
10: 对，我们是来作证的，跟我们没关系啊！
8: 我还没见过鬼，那你们告诉我，这恶鬼到底长什么样子？
2: 怎么，
10: 记不起来了？还是忘了？听说濒死的人总是能见到鬼。 我帮你们想起来。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贵阳城郊，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内，整齐码放着同一种食材。猪肥肉，市场上不大起眼的边角料，即将迎来主角命运。

40分钟，5道工序，10公斤肥肉，只能产出1公斤成品。这种口感滋味类似猪油渣的食物，在贵阳被称为脆哨。

0: 中国人习惯将切好的肉末或者肉丁称为臊子。在西南地区的方言里，臊与臊同音，也许是一次偶然的书写错误，成就专属贵阳的风味名片。30年前，丁冬月开始以制作脆臊为职业。时空流转间，当年的小作坊已经变成专业工厂。最初的脆臊做法也已经不太常见。猪颈部的槽头肉，脂肪与筋膜分布均匀，是当年贵阳人制作脆臊时选用的部位。但由于淋巴组织比较多，伴随大众健康理念的转变，已经基本弃而不用。
1: 肉皮要剔丢，没剔干净。
0: 不过偶尔嘴馋的时候，丁冬月还是会试着还原当年的味道，精准剔除淋巴，留下丰腴的肉质，切成4厘米见方的小块。底油防止粘连，需要不间断翻搅，保证受热均匀。半小时后，肉丁溢出大部分油脂，但想要制成脆臊，

这仅仅只是开始。九月，高坡的糯米到了收获时节，

糯米蒸熟，发酵制成米酒，淀粉在酶的作用下转化为葡萄糖，甜美馥郁，既可作为饮料，也能制作甜品。但在贵阳，它还有另一种用途。米酒中兑入食盐和其他香料，成为炒制脆哨的调味核心，

高温下水分快速蒸发，糖分和蛋白质共同作用。十分钟后，猪肉丁不仅包裹迷人的焦糖色外衣，风味也更加复杂。

控油亮亮，脆哨表面完全风干，酥脆外壳紧锁动物之香，咸鲜滋味余韵悠长。

碎哨可以直接食用，也能成为很多本地食物的绝妙伴侣。即使简单凉拌，也能带来唇齿间的意外之喜。贵阳人不仅迷恋脆哨的高于质感，还根据原材料和制法加以细分，衍生出更庞大的族谱。保留更多油脂的软哨搭配酸汤饭，发酵酸与浓烈荤香层次清晰。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适合煮火锅，汆烫之后绵韧饱满。甚至猪肉也不是哨的边界，贵阳人不断尝试从其他食材中获得灵感。年近八旬的唐英翠是青岩古镇里最早制作这种哨的人。同样切肉成丁，调味炒制，但风格却与翠哨一族大相径庭。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是唐英翠的首选。

与油脂丰富的猪肉不同，鸡肉脂肪含量较低，香气的补充更加依赖烹饪和调味。忘油翻炒10分钟，鸡肉表皮微焦，风味物质浓缩聚集，

0: 装坛油封至少一天，鸡肉更加入味。相比用米酒炒制的猪肉哨子，红油为鸡哨带来更丰富的味觉层次和更直接的辣爽口感，调味已经深入骨肉，丝丝入扣的味觉体验就此呈现。在青岩古镇，它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鸡辣饺。在贵阳人的食谱里，哨永远是最百搭的食材。鸡哨和脆哨的功能相仿，殊途同归，既不会喧宾夺主，也不会黯然失色，无论以怎样的身份出现，都能成就餐桌上的惊艳瞬间。
1: 嗯，可以了，
2: 小王打赢了。
0: 小雨持续数日，鸡辣饺新鲜出坛，引来古镇游客驻足。但对于常住于此的居民来说，日复一日，悠远的滋味始终在绵延的石板路上静静流淌。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好，十一点准时钟的。
0: 今天，戴静要为十一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1: 来，老师，今天冰点。
2: 哦，来了，我找你呢。
1: 我找了，晚了。
2: 找多少？
1: 我找了。
2: 今天保安好吧？
1: 好嘞，身体好嘞。
0: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

平淡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5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此时铁板的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湿毛巾覆盖，面皮网罗更多水分，回软辨认。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30年来，他一直坚持配菜全素的传统。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酱油与清水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凌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馅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阳街头延续至今。

然而，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食物的味道，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距离贵阳180公里的凯里，气候温和湿润，是一种特色风味的天堂。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6个月的毛辣锅与发酵2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纷繁。周杰的店里，丝娃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传统正被打破。肉类的加入只是前奏，更大胆的创新还在后场。

新鲜番茄滚油翻炒，高温下果酸充分释放。海里带回的混合红酸作为味饮，芹菜、豆芽负责提鲜，熬煮持续8小时，酸香鲜辣共冶一炉，齐头并进。红酸汤与丝娃娃相遇，珠联璧合，全新的味觉体验自此在贵阳生根。只需一勺红汤，配菜更显清新灵动，蘸水厚重浓郁，一张饼成为两种滋味短兵相接的擂台。整体入口，味觉大戏在唇齿间上演。百年前的味道流传至今，传统风味有迹可循，自由的尝试也永不停歇。原本藏在街巷中的小吃，用更多样的方式迎来送往。一张饼包裹风味万千，也容纳五湖四海的来客。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钧会见中

0: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李炳钧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尼尔恩湾省省长威斯利，
0: 贵州龙里风电产业园聚焦高海拔山地风电应用场景，聚企业建配套强协作，一公里内链动一级产业，构建起立足贵州辐射西南的风电产业集群。
1: 晴隆阿妹七托小镇依托村武 IP 推动特色文化传承，文旅消费升温，群众就近增收，这个以武为名的小镇正跳出更加红火的新生活。
0: 全省多地水稻迎来秋收测产，两种良法赋能，田间地头再添新纪录，
1: 各地重点交通工程多点并进，加速推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9月14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在贵阳会见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一行，省领导胡广杰、屈林、郭成林、石化清参加。
3: 徐林、李炳钧对潘功胜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人民银行一直以来对贵州发展的关心支持。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金融赋能，坚定不移围绕四新主攻四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奋力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中国人民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指导，支持贵州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汇聚更多优质金融资源，助力重点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潘功胜感谢贵州对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贵州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金融风险持续收敛。中国人民银行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与贵州工作对接和协同，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共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稳妥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推贵州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民银行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长李炳钧在贵阳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尼尔恩湾省省长威斯利一行，副省长张静平参加。
3: 李炳钧对威斯利一行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巴新关系取得新的发展，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今年是中巴新建交50周年，希望以此次来访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双方友好交往，共同推动经贸、农业、文旅、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合作取得务实成果，更好促进两地发展，造福两地人民。威斯利对贵州省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说，此访旨在进一步深化两省友好关系，希望学习借鉴贵州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及产业转型等方面的经验，在投资贸易、特色产业、生态环保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尼尔恩湾省、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0: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9月1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黔南州惠水县检查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压紧企业主体责任，压实全链条监管职责，强化源头治理和打非治违，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贵州省“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推进大型风电、光伏新能源项目建设，加强分布式能源就地开发利用，积极探索低风速发电。在贵州龙里风电产业园，以上海电气为链主，一公里范围内拉极板、叶片、主机等上下游企业加快集聚，形成一条立足贵州辐射西南的高海拔山地风电产业链，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0: 这家今年4月入驻贵州龙里风电产业园的企业正在调试生产线，产出的拉级板材别看它薄薄的一片，却是风电叶片的承重量。企业投资贵州，正是看中这里日渐成熟的风电产业链。
1: 给不到一公里的颗粒做配套，因为在各个基地我们都有合作，总部那边发过来一车货的话大概在20000块钱左右，这边几百块钱一趟就搞定了，光运输费用的话这个就给我们省下来。

0: 可减重近6吨。
1: 在这个上海电气的主导之下，我们做了一些大的调整，推进全碳板的产品，专门是为高海拔低风速设计的这个夜行。现在已经4条线的满产状态，可以做到每天2只叶片。贵州的订单很满，产出来就能交付掉。去年的产值是3亿，今年我们应该会达到5亿以上。
0: 链主带动集群城市，目前园区4家企业已投产，多个配套项目加速落地，产业集聚态势持续凸显。园区的主机厂研发了适配云贵川、渝贵乡等地区全域风电场景专用风电机组，攻克山地风电生产技术难题。
2: 贵州当地呢，它雨季比较长，而且还有那临冰情况发生。我们开发了这款产品，它有自动除冰效果，在低风速环境下还能保持满发状态。今年最大产能呢，每月是12台，到2027年将会达到每天1台的产能。
0: 产业集聚也带来稳定就业。
3: 我家是双龙这里的，之前没从事相关的工作，公司进行了3个月的培训，考取相关的证件才能进行工作，平均每个月工资5000加。
0: 从一家链主到一批配套，龙里风电产业园正围绕关键环节以商招商，推动企业密切协作配套。今年1至8月，园区实现产值5.77亿元，同比增长超180%。
4: 国家在构建大型综合能源基地的时候，贵州是西南的重中之重。设立这个产业园的时候，我们内部其实是做了一个8年的规划，对2023年到2030年之内的这些订单，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这个工厂面向整个西南，甚至有一部分机组还是要出口的。继续做这个强链补链的工作，周五末期我们要突破35个亿。
5: 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年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案例，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固达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入选，分别代表贵州高端装备制造和传统产业升级方向。航宇科技是贵州省首家科创板上市企业，主营高端装备精密锻件研发制造。企业自主研发的技术与装备，可在保证产品合格率的同时降本增效。目前企业已拥有专利180多项，主持参与13项国家标准。固达电缆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拥有授权专利87项，通过技术创新破解西南区域线缆易腐蚀、使用寿命短的产业共性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城市综合体、应急消防等重点工程，连续多年入围国家电网、南方电网1级供应商。
6: 作为贵州村武的启幕之地，这段时间位于黔西南州晴隆县的阿妹七托小镇再次成为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武活动的主会场。活动期间，记者走进小镇，见证了这里的鲜活日常。古老非遗的活态传承，文旅消费的持续升温，广大群众的就近增收。从清晨到夜晚，这个以武为名的小镇正因村武而更加活力迸发。
5: 3、2、3、4、5、6、8、8、4。刚刚结束一早的村武排练，演员毛张凤回到家继续忙着手上的绣活。阿妹七托是这位彝族大姐打小就会的舞蹈，如今也成了家里一份重要的收入来源。
7: 我们都晚上就是在这演出，
8: 其实都很近哈，
7: 很近嘛。我这里这看得到上班了，我有时候忙不赢，他们在下面喊的我答应，快点毛娘，快点你迟到。
5: 小镇上有200多名乡亲在艺术团上班，他们将阿妹七托从村寨跳到各个景区，一个月下来每人能收入3000块钱。白天空闲时，毛张凤会接些绣活，绣的就是彝族盛装上的花样。
7: 像在这里只有好几家有做衣服卖，我们卖给他们都是3000一套。连这个花像这做卖套不穿衣服的，穿衣服了都说7、8千了的嘞，今年帽子都花了10万多了。
8: 你一年可以绣这种套花绣几套嘛？30套？
7: 差不多。
5: 小镇旁的产业园里，乡亲们也在做着绣活。这家工厂刚刚完成本次村武的演出服和道具制作，正在交货。
9: 这边是小绣球100个，然后一个袋子装了50个。
10: 这次订了服装是有34套。这个彝族阿妹七托演出的服装，这次服装呢是设计师专门设计的，样板是新的嘛，600元一套， 这个绣球是彝族的绣球，它都是手工绣的，可能在仪式上呢送给别人啊，做个纪念。
5: 一个绣球的工价是24元，制作衣服10块钱一个小时。小镇上的30多名绣娘用了半个多月赶制了这批村舞的衣服鞋帽。现在小镇上

0: 春舞天天跳，大大小小的活动也为工厂带来了订单。
1: 有春舞啊，还有火把节啊，这些都有订做衣服。这个是我们的演出服装嘛，我们会给它上面装饰一些吊坠啊，还有流苏啊，这些花纹都是他们彝族特有的花纹。
0: 下午观看村舞的游客开始陆续到来，舞台对面上月刚开业的这家民宿客房阳台就能一览主舞台。
2: 团队到万峰林还有就是马岭和峡谷学习了，然后再结合我们三宝原生态的彝族苗族的元素，打造出我们三宝族有的特色村舞啊、火把节等。在这个房间的话就能看到那个主舞台，八月开业以来嘛，入住的游客大约在60余人次哈。
0: 广场旁的手工艺店里，沈龙菊以阿妹七托跳舞女孩为原型制作的手办近期也卖成了爆款。
3: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跳阿妹七托舞蹈的一个姑娘，是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她的脚手都是活动的。去年的春舞的当天卖了800多套，每一次活动的时候我们店里面的人基本上可以说是爆满。
0: 现在每到重要活动前两个月，沈龙菊和团队都会围绕村舞 IP 提前设计伴手礼产品，目前已经带动了1000名绣娘。
3: 我们明年产品已经出来了，目前研发出700多个款式了。去年的话我们出口到美国。
0: 夜晚广场上的脚步声准时响起，毛张凤和姐妹们踏地为节，联袂成舞，一曲欢歌催生着文旅融合的多元消费活力，也为小镇带来可观的综合收益。去年小镇接待游客342万人次，旅游消费超4000万元。
4: Nice， 非常好非常好。我们是昨天晚上发现了有这个项目，然后今天特地卡着点来了。
5: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嘛，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6: 一天从早到晚，这座以舞为名的小镇也在围着村舞转。一场村舞不仅带动了从跳舞的衣帽首饰到住宿餐饮，同时也带动了像交通农特产品等各种消费的全面升温。今年8月的火把节期间呢，是有85万游客来到了阿妹七托。今年以来启动的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85%，而旅游总消费是增长了89%。当原生态的舞蹈从田间走向舞台，这份纯粹的快乐也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新引擎，带着老百姓跳出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7: 记者近日从贵州民航集团获悉，随着贵州入境旅游吸引力持续增强，为更好承接入境客源增长需求，10月下旬民航换季后，贵阳至马来西亚吉隆坡直飞航线将从每周3班加密至每周4班。
8: 贵阳到吉隆坡航线当前是累计运送了2.2万人次，航班起降132架次，同比分别大幅增长了179.6%和144.4%。航线整体平均客座率达到了92.5%，入境团队客流增长是十分强劲的。
9: 直达过来，直接入住酒店，第二天精神饱满的再走，替我们外地的游客想法非常的周到。
10: 我是想要去那个黄果树瀑布和千户苗寨、花江峡谷大桥，在电视看到很美，朋友全部都讲贵州很美哦，所以就来了。
11: 跟家人一起来旅游，而且也是我偶像周深的家乡嘛，西江千户苗寨确实是被震撼到了。就得向我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等等多推荐。
7: 该航线加密后，班期将覆盖每周1、3、5日，预计9月至年底，该航线入境旅客将达8000人次以上。
12: 今年我们马来西亚入境贵州的团队游客量同比增长57%，散客的预订量也在保持同步的增长，休闲观光游客占比近70%。黄果树、小曲孔、西江千户苗寨是目前的核心景区，春梯、春马这些特别的文化项目，吸引更多年轻的客群来到贵州。
7: 据介绍，截至今年8月，贵阳机场已累计开通直达曼谷、新加坡、胡志明等15条国际地区客运航班，完成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19.1万人次，同比增长10.5%。
8: 后续我们将重点深耕东盟核心的客源市场，根据需求及时的加密热门的航线运力，逐步拓展东亚、南亚等更多区域的航线网络，不断提升我们贵阳机场的国际通达能力。
13: 金秋九月，贵州各地水稻陆续开镰收割，各地依托2种粮法、科学施肥、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持续提升粮食产能，筑牢全省粮食安全底线。
14: 近日，黔南州平塘县克渡镇500亩水稻高产示范田完成试收测产，当地推广2增1条技术，实行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

0: 制，示范田亩产达725公斤至894.92公斤。项目区粮食产量、亩均收益均比非项目区提升10%以上。
1: 两增一条技术，也就是增加密度、增加钾肥的使用量，在水稻的生长的各个时期，针对蚜虫、稻状卷叶螟这些常见的病虫害来进行统防的统治，效果比分散防治要好得多。
0: 在长顺县，20000亩旱地优质水稻迎来丰收测产。专家组按照国家标准实地验收，丁和优918旱稻品种平均亩产479.57公斤，最高地块亩产达524.59公斤。
2: 从种植的情况来看，这个品种在该地区是适宜的，也总结出了成熟的栽培技术，可以得到大面积的推广。
3: 这个技术不用放水，不用犁田，不用育秧，不用栽呀，就像种玉米一样，它产生的效果跟水田的产量如果持平，我们就清洁化了，老百姓就受益了。
0: 毕节市金沙县盐孔街道千亩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完成实收测产，经专家组规范实测，百亩示范田平均亩产达884.75公斤，刷新毕节山地水稻单产记录。
4: 在213亩示范田里，随机抽取3块样田进行实测，用 GPS 对地块进行3次测绘，采用联合收割机进行现场收割，收割完成，用水分测定仪检测稻谷水分，总产除以总面积，扣减水分，得出真实精准的亩产数据。
0: 针对喀斯特山地耕作短板，基地选用适配性强的泰丰 U79 优良品种，集成推广两增一条、微生物土壤改良、绿色防控等技术，实行统一工种、统一管理、统防统治，实现连续多年稳产高产。
3: 每年都有农技专家上门指导，选的各种品种抗病稳产，一年比一年增长。
0: 连日来，铜仁市毕江区水稻主产区全面开启秋收收割与田间测产工作。当地今年争取到190万元项目资金，集中用于水稻品种改良、栽培优化、绿色防控等关键环节。华石乡、瓦屋乡等高标准农田示范点亩产突破650公斤，同比增产10%以上。
5: 今年我们通过推广应用水稻优良品种，加无孔布薄苗育秧，加两增一条高产栽培技术，加配方施肥和绿色防控等技术模式，水稻的产量和米质都非常好。
6: 连日来，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多点并进，加速推进，全力冲刺关键节点，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
7: 作为国家 G60 沪昆高速扩容重点工程，连接安顺和盘州的安盘高速突破多个关键节点，整体迈入收官冲刺阶段。9月13号，安盘高速上眼角大桥完成最后一片梯梁架设，顺利实现贯通。该桥位于盘州市盘关镇，全长620米，最高桥墩40.6米，是标段重点控制性工程。
8: 本标段共计建设桥梁18座，需架设预制梯梁1837片。此次上眼角大桥贯通，现场施工全面转入附属工程和项目收尾攻坚阶段。
7: 在六盘水市水城区，全长1553米的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最后收尾阶段。
9: 大桥整体施工进度已经达到99%，我们将紧盯9月底全桥完工的这一关键节点，优化施工方案，加大人员设备的投入，确保天门特大桥如期高质量交付。
7: 目前，安盘高速项目隧道工程已全线完工，全线主体工程基本成型。在位于铜仁市境内的铜吉铁路贵州段，多个作业面也在加紧施工。该段全长18.433公里，桥隧比达71.5%。作为全县唯一重点控制性工程，总长7.4公里的铜岩隧道已进入掘进阶段。
10: 我们采用长隧短打，多点并进同时施工，做好超强地震报和危岩监控量测，稳步推进铜岩隧道建设。
7: 全县最长的豹子营特大桥也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该桥全长2.45公里，是湘黔铁路互通的关键节点，目前已架设24片箱梁，预计月底全部完成。
11: 依托智能化调度系统，打通质量、运量、架梁全流程，保障箱梁架设安全有序推进。
7: 铜吉铁路连接贵州铜仁和湖南吉首，设计时速2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西南高速铁路路网布局，为武陵山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1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

0: 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青年报共同关注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从遵义出发，探访娄山关、狗坝等红色地标，在回望长征中汲取力量，把长征精神转化为立足岗位、奋勇向前的实际行动，走好属于他们的新长征。央视新闻报道，贵州村舞汇演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七托小镇开启，来自全国九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台的28支民族民间舞蹈队共赴村舞之约，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文化盛宴。活动期间，各舞蹈队伍还走进贵州多个县区，为基层群众送上精彩演出。经济日报报道，贵州推动百香果产业连片规模发展，紧盯品种选育、田间管护、精深加工等环节，提升产业整体效益。目前主产线规模化种植面积达6.6万亩，年产优质鲜果超6.8万吨。
1: 2026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榜单日前发布，位于同仁大龙的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连续7年入选，排名由去年第54位升至第47位。今年上半年，中伟新材实现营业收入335.84亿元，同比增长57.51%，净利润同比增长155.59%。2026黔西南州展翅杯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在兴义开赛，共吸引全州400多所学校1.2万名青少年球员参加。本届比赛将搭建青少年足球竞技交流平台，持续发掘本土足球后备人才。
2: 秋意渐浓，贵州的秋日不仅有层林尽染、天高云淡，也交织着民俗节庆的歌舞烟火、梯田古村的丰收喜悦和温泉山居的松弛治愈。
0: 近日，2026贵州省形象宣传片秋季版正式上线。节目的最后，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幅流动的秋日画卷，沉浸式感受属于贵州的烟火金秋。

0: 在眼花缭乱的米粉世界里，汤的、拌的、素的、肉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搭配多到让人眩晕。但任凭米粉江湖风云变幻，总有一些粉靠着几位本地的特供食材，让就好这口的嗦粉人甘心追随。找对了地方，才能嗦到对的味道。稳、准、狠，每一个清晨的磨刀霍霍都唤醒了云南猛混镇农贸市场。凌晨五点，暗黑又迷离的气氛中，牛肉供应商柴老板熟练地分割着牛肉，炸牛皮手艺人老波头支起了油锅，两个专心在牛身上做文章的人开始了这个周六的营业准备。
1: 我们白日忙的呀，进步的还要当行个，我们几万呢？
0: 骑着他心爱的小摩托，我们的主人公玉儿饼抵达市场。
2: 我到马德州啊！
1: 啊，马德州的羊羔差皮薄啊，大蛋糕马的你，
2: 快过去拜呢。
0: 玉儿饼在猛混市场的 C 位经营着一间早餐店，每天早上六点到店准备，20年来风雨无阻。店铺与老伯头和柴老板隔街相望，桌椅支好，三个人的周六正式拉开帷幕。
3: 我们来煮上了吗？
4: 等一下
3: 啊，因为我们有要赶飞机的。
2: 五险啊，
5: 小帅哥，去哪儿啊？
0: 早上七点，自带美食探测雷达的食客们准时出现在玉儿饼米线店的门前。
6: 妈妈回家。
5: 你先好吃，吃了海鲜很开心啊。
6: 吃了海鲜吃。
5: 他们说，
6: 我每天吃两碗。
5: 起身了，小心我的米线。
7: 这个老板娘很淳朴，很善良。老百姓来的山上来的吃早点，他看到穷的人还带着小孩的人，他一般都不收费。
0: 人品好，粉更过硬。比米粉更纤细的酸浆米线，因为发酵，口感微微泛酸。细长洁白的米线裹挟着褐绿色的汤汁，一块入口，开胃解暑。
7: 这叫沙边，
8: 汉话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9: 我怎么知道沙边是什么意思？
7: 就是挂的那个黑色的那个。
2: 阿边阿边，你点什么粉呢？
10: 牛沙边就是很牛那个小肠，小肠里面就是我们喂的牛青草啊，它吃进去了会焦，我们就拿那个小肠来当那个沙边了。
0: 刀快手准，从业10年的柴老板是玉儿饼米线牛肉的指定供应商。每天现宰的本地黄牛供不应求，老主顾有隐藏吃法，肉要从柴老板家现买，再拿上一段小肠，步行至5步开外的玉儿饼米线店，像回到自家厨房，自助切肉，交出撒撇，剩下的就交给玉儿饼了。在傣语里，撒撇是凉拌生肉的一种做法，猛混人

0: 对撒撇的演绎是生拌小肠里的苦水，它也奠定了这碗米线有点苦的基调。吃着野草散漫生长的黄牛，肉质弹到可以跳起来，清晰的肌理，略微粘手的触感，一刀下去不会见到过多水分溢出。薄薄的牛肉丢入撒撇汤底，共同翻舞，赋予了这锅汤苦与香兼具的气质。青柠檬直接榨汁，去腥提鲜。上桌前还有最后一关，过了这关，这碗牛撒撇米线才能与食客碰面。
1: 平时最多就是200多碗啊，必须每碗都要尝。过我的口，我是那好吃，别人才好吃啊。
0: 玉儿饼的牛撒撇米线，让食客欲罢不能的，还有一味秘制肉酱。从精选的瘦中带肥的土猪肉，到提鲜的木鱼花，这肉酱只此一家。
1: 什么秘诀都没有，就是要炒它酱比它们香一点啦。
0: 玉儿饼的低调掩盖不住这锅肉酱的光芒，煸出的猪油与香料在翻滚中合体，猪肉也变得更加紧致。浓郁的肉酱，韧劲十足的牛肉，混合柠檬的酸味和撒撇的青草香，吃到舍不得停嘴的猛混人一定能感受到黄牛在湿热酷暑中吃着青草的悠然自得。
2: 香，然后有点苦，因为它是对人体比较好，就是像良药一样的。
3: 是一个抗衰老的，抗美颜的，但喝上这个汤了以后比较有劲，强壮身体的。
1: 胡老板，这个汤
4: 面，胡老板，
1: 送送
4: 给你。哎，你们这个一捏就可以像老板来吃，
5: 好吃。
0: 这焦香金黄，咔哧咔哧的炸牛皮，就是牛撒撇米线的专属搭档。
6: 啊，我把洗水了，开始做牛皮嘛，洗了水开始做了。我儿子，我从这做不要搞了，老了，累多了，我不怕累，怕苦。
0: 不是所有牛皮都能入得了老波头的眼。水牛养殖2年以上，产出的牛皮厚度和韧劲儿才能达标。再经过水煮、去毛、清洗、晾晒，才是油炸牛皮最好的材料。
6: 我喜欢炸牛皮，卖牛皮我那原先我玩的呢。
0: 巴掌大的牛皮进入180度的热油里，紧密的组织在高温下变得疏松，体积也变成原来的5倍大小。老波头炸牛皮的功夫到位。他炸的牛皮体积大又不压秤，实在的老波头会把秤给得高高的，让慕名而来的食客不虚此行。
6: 20，
7: 微信可以吗？
6: 如果下完路，
8: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6: 老波头是一个开朗好玩的，他的性格是太好了。
1: 中午也会来我家吃的
6: 是
1: 米线，三个人关系特别好。
6: 我喜欢他比较像，他想跟他表，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就是像家人一样。
0: 在这山高水远的边境小镇，人和事都遵循着最古老与简单的方式运行着。不大的市场里，三个人相互依存，彼此在乎，才有了专属于猛混市场的牛撒撇米线。猛混人的重口牛最清楚，北海人的生猛要扎进水里才看得到。

0: 在北部湾这片平静的海域，只有深入水下才能体会暗流的汹涌。如何把这些虾兵蟹将收编到锅里，全哥比谁都内行。
1: 因为海鲜的这个东西，你想把它发挥到最佳状态的话，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搭配方法。
0: 趁海鲜不注意，他们已经从海里到了全哥的锅里。从生到熟，整个过程只需30秒。当海鲜褪去青色，容光焕发，就是米粉出厂的信号了。在广西这样的嗦粉大省，米粉产业链早已成熟，足不出户，粉就会送上门来。在加工过程中，已经蒸熟的扁粉乖巧地跳进碗里，煮海鲜的汤一滴都不能被浪费。海鲜小队裹挟着高汤，争先恐后扑腾而入，鲜香四溢。全哥的店里海鲜自选，小料随心。一口鲜嫩海鲜，一块弹滑米粉，一勺清甜高汤，北海人的快乐都由海鲜粉承包。
2: 到处的海鲜，而且我也是从小吃这种粉大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爸经常煮，那现在的话比较少了，那这个店的粉的话就有种吃出我爸煮的那种感觉。
0: 海鲜粉的鲜不止于表面，还有隐藏的内涵。北海银色沙滩的纯净，沙虫也感受得到，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的他们在这里安了家。铁铲轻拍几下沙面，溅起水花的地方就是沙虫的藏身之处。抢在涨潮时分探出头来透口气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迎接自己的竟是无情的铁铲。在空气都是海鲜味的北海，沙虫的等级有很多。全哥的标准很严谨，只要最肥美的。
1: 五种沙虫给钱，五种给钱。
0: 靠挖洞吃沙长大的沙虫，肌肉十分发达，肉质鲜脆。只需清水洗去身体里的泥沙杂质，接下来就可以躺平，享受阳光了。
1: 因为沙虫它本身也是海鲜，而且呢，沙虫它会有一种独特的甜味，鲜甜。

0: 要高过平常的那种黄豆的四到五倍。砂糖和黄豆这个比例一定要达到合适才行。
1: 隐藏的鲜甜准备就绪，一脸严肃的全哥准备出大招。杀虫干和黄豆烘干后嘎嘣脆，空气中弥漫着胶原蛋白的味道。大块猪骨随着杀虫黄豆散粉一起沉入铁笼之中。接下来数小时的锅

0: 咕嘟中，沙虫的甜，黄豆的香，钻入汤底的每一个角落，释放着属于北海的浪漫味道。出了后厨，全哥又是那个爱笑的老板，热情周到，关照着每个食客的喜好。让食客追随多年的是鲜甜的海鲜，是初六的米粉，还有全哥这个贴心的老板。全哥的贴心不只给了食客，他心里还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专属于女儿们。
1: 那时候忙着做生意，最亏欠的就是我大女儿，朋友都缺少了这种关怀呀。小女儿，我们陪伴她的时间就多一点了，她的性格就比较活跃。
2: 下。
0: 这碗海鲜粉煮进了北海人对海鲜的热爱，对粉的钟情，也煮沸了全哥对女儿们从未更改的爱。北海人在海里淘鲜，建水人更喜欢泥里寻宝。
3: 哦，大姐，你们弄得真起劲了哦。
4: 老张要吃大蒸。
0: 在地大又物博的中国，草芽偏偏选择了在建水出生，没有分号。他躲在淤泥里，偷偷长得白胖。
5: 最好的草芽就像大象牙一样的，味道比较鲜。
3: 好好好，可以了。

0: 新鲜的草芽、凉拌、肉炒，是建水人的常规操作。到了周维昌这儿，草芽转身跳进了米线的碗里。
1: 那阿美，阿美，那炖出来这个汤。
0: 如果说现代人更容易被重口味吸引，来到维昌过桥园，这里的草芽米线一定会让你从此告别狂野，拥抱清新。
1: 广场的那辣炒还没吃了，好些人都是老狗客，也老回头客了。
2: 我是他们家的米线是吃了20多年了。
3: 怕嘴都老怕多伤，叫这些经理怕，经理是不是也怕嘴？
4: 他现在帮了3个地方了，是吧？
1: 对，
4: 嗯，
1: 老狗客了。
4: 我们是老狗客了，都是20多年了。
0: 从草头田间的茅草屋，到热闹市区的3层小楼，27年间经过5次搬迁。维昌过桥园的草芽米线依旧把食客拿捏得死死的，风雨无阻来吃粉。不善言辞的老周凭借真诚和踏实追到了一见钟情的城里姑娘凤云，两人相互依靠，一眨眼便是30年。天生无法说话的小周是两人的长子，他也继承了父辈踏实做事的传统，哪里有需要他就会悄悄出现在哪里。
5: 男子是个农友人，收碗啊、扫地啊、抹桌子啊，就是他的任务了。嗯，做事也认真。
0: 每天早晨5点，老周夫妇准时从家里来到店中，路程大约需要1分钟。其实也就是从2楼到1楼。天还没亮，老周就要出发，为的是第一时间拿到最新鲜的猪血。这是他店里除了草芽之外的

0: 另一个特色。
1: 这说到这，哦，不这两都是少嘛，哥。
2: 今年年最白的了。哦。对。啊。
1: 这。啊。
0: 拿到猪血的老周，要赶在血液里的胶体聚成凝固前赶回店里，进行下一步的操作。猪血在建水叫旺子，别看老周只是加了桶水，但只有精准拿捏住比例，才能得到红色果冻般弹嫩的围昌原旺子。

0: 价格高昂的草芽到了实在的老周手里，显得平易近人了许多。
1: 洗片的就没有这个钱啊，那个片放进去是不是那个感觉？
0: 猪骨汤在众多慢炖鸡汤的溅水杀出一条粗犷的血路，舍得放料，放好料，是韦昌过桥园经久不衰的秘密。宽油炸香，在大火熬制2到3小时，猪骨汤就能光荣出宫，去讨食客的欢心了。抓一把溅水的红米米线，沸水中一过，先行入碗，等待与其他配料的汇合。鲜肉、炸肉、香酥、肉皮，按口味挑选，再配上韭菜、香菜、薄荷等一起，用滚热的汤一汆，生料汆熟，熟料入味，最后将成段的草芽撒进汤中。老周的米线就是这么豪横。没有哪味料过于出风头，草芽的淡淡清甜与骨汤的浓郁醇香，再加上弹韧的旺子，这层次草芽米线做到了。
2: 那鸡啊、肉皮啊、骨头啊什么的都有，所以这个汤喝起来的比较甜，
3: 还有鲜，偏鲜还有醇。
4: 他们真的喜欢吃，天天的不改，我们天天都要大碗给做给。
2: 三天不吃就想吃了。
5: 少吃两口，精神抖擞。少吃两口，
2: 精神抖擞。
6: 买那个米线，买4斤秤，这个倒是在腰线摆汤。
7: 我把它推开，是不是还是多做做这个这个绝保养，你去要放。
6: 收到就得笑了。
7: 哎，要是中间
6: 的，这是真的。嗯，你会做小啊？
7: 还是小，我不能小，
6: 还没做到。
0: 帅不帅没那么重要，一起走过的岁月不会说假话。
8: 太几个菜哈。
0: 到了晚上，白天的战场就变身家庭的温馨厨房。
6: 我们看不起点的小娃差点五六岁，那小娃小一块呢，现在小娃都有30多岁了。
0: 老周和凤云踏踏实实做米线，把营生做成了招牌。这碗草芽米线融进了建水人的日常，也承载着老周一家30年的过往。用心做的粉一定能圈住食客的胃，用心做事的人运气也不会太差。收摊后短暂告别，猛混市场的3个人知道下个周六还会再见。
9: 他们来我这吃米线心里特别高兴。
0: 新店开张，老周虽然更加忙碌，但日子也越发红火。
7: 这生意是越来越好，日子那就是比以前过得好了。
0: 话虽不多，

0: 但全哥和大女儿之间已然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
1: 大女儿饮食这一块是很有天赋的，等她毕业了之后让她来接替我这个工作。
0: 一方水土的滋养是就好这一口的执念，于是那碗粉就生了根。你带不走故乡的山与水云与风，那你会永远带着记忆上路。离开是为了再回来。

0: 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

0: 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名的，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每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

0: 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
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

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

0: 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7: 这拍子呀是名的，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每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
4: 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融经络拍

0: 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外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2: 爱中心货拍，潮牌平。
3: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5: 紧随军总会派一个重要人物来到青阳，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6: 你已经破例了他们的密码，你怎么会认识这个人？
7: 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小婉的哥哥。
8: 他要投靠鬼子，
9: 大不了我在背后打他黑枪。
10: 袁西山要高调出去猎杀一清白，我们就要高调的保护你。
5: 你们是在拿我的命当赌注？
11: 这是我们的内线给我们的商会布防图，想办法主动接近周京城。
10: 你觉得他们这次行动是声东击西呢，还是周京城呢？
7: 据说有一伙人要袭击周京城。
12: 是你失算了，还是他们没有胆子来？
7: 你哥哥是个大汉奸，就是你放走了他。
13: 我要杀了你，给同志们报仇。
3: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4: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3: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5: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3: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6: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3: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7: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8: 这是八角莲。
3: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9: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3: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
1: 知道了啦。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4: 嘿，伙伴们，发现京东，
5: 准备行动。

0: 泥巴叮咚宝。
1: 简直棒极了，
2: 大眼小眼，今天多谢你们帮忙捡叮咚，欢迎以后常来做客。
0: 天哪，你们两个回家之前最好洗干净身上的泥巴。
1: 可我们就住在泥巴里。没错，哪里有泥巴哪里就是家。
0: 好像是哦，滩涂到处都是泥巴。大眼小眼你们在吗？快来啊，有礼物送给你们。
1: 我的大眼要被扇得睁不开了。
0: 这是我做的叮咚城堡，有了这个新家以后你们就不用住在泥巴里啦。
3: 新家？你听到了吗大眼？
1: 我们有新家。
0: 家要保持干净才行哟。
3: 等一下，我想应该先洗个澡。
1: 没错，洗个最高级别的澡，
3: 配得上新家的澡。
1: 弹涂鱼的
3: 超级泥巴浴。
2: 是真的，我保证，是新长出来的一座山。哇，大泥巴山，没见过吧科学家？
0: 什么呀，这是我送给大眼小眼的叮咚城堡。
1: 哪里有泥巴
3: 哪里就是家。
0: 真是太过分了，尖尖条条，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2: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要不算了吧，你看他们睡得多香啊。
0: 不行，家要干干净净的才好。不是地震，只是帮你们把城堡洗干净。
2: 没事吧？怎么了？
4: 喂喂，你们快看，
1: 城堡，城堡，城堡跑了！
2: 快看！完了完了，机会追不上了！
0: 真对不起，叮咚城堡差点弄倒你们的家。
2: 他们好像被吓坏了。
1: 哎呀，不是，大事不妙了，他们的鸟窝
3: 被城堡带走了，宝宝还在里面。
0: 糟糕，
2: 得追回叮咚，救回蛋宝宝。

0: 前面在那里。
1: 我跑不动了。
2: 不好，鸟窝危险。
3: 接住，我接住了，
4: 我也接住了。
1: 多亏有泥巴，鸟窝才能得救。

0: 救。
1: 但你们的城堡彻底没救了，
2: 我们回去捡电灯，再帮你做一个。
0: 不用了，我知道有比电灯城堡更适合贪图鱼的家。
3: 说得对，哪里有泥巴，
4: 哪里就是家。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2: 这是泥巴家园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塑料瓶子，尽管被做成了漂亮的城堡，塑料叮咚出现在红树林和滩涂，都会破坏伙伴们原本的家园。
0: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7: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6: 准备行动。

0: 尖尖大功劳。
1: 奇怪，怎么一个叮咚都没了？
2: 海底这么干净，都是他的功劳。
3: 超级大功劳！
4: 我今天还什么都没找到呢，你们太过奖了。
5: 谢谢那位心理专家。
3: 心理专家，
0: 尖尖，你还不知道吧？最近出现了一位神秘的伙伴，
2: 把珊瑚礁打扫得干干净净，叮咚少了很多。
5: 我们都叫他清理专家。真想知道是谁在做好事。
1: 明明之前我才是最厉害的呀。
0: 不是叮咚，是球球。嘿，
3: 看来叮咚真的被清理干净了。
0: 太好了，咱们可以去玩了。尖尖呢？
4: 哼，让你们看看谁最会清理叮咚，谁的功劳最大。嘿，林悠悠，你在吃东西吗？嗯，
6: 你好，尖尖。
3: 好困。哎，林悠悠，能不能让我坐在你的背上？我想快点找到叮咚。
6: 找叮咚没问题。
1: 难道叮咚真的全让那个清理专家给捡走了？
3: 哼，不能输给他。啊？零零幺幺，你发现叮咚了吗？
6: 叮咚已经被清理完毕。
3: 是啊，一个都不剩了。你说，到底是被谁给收走的？
4: 管他是谁，反正我会超过他的。
3: 哎呀，快走吧，我们多去几个地方找找。
1: 这个清理专家真的很厉害。
6: 尖尖，这里。在这里。
3: 天哪，我知道了，一定是清理专家。